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科研的道路没有尽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高速列车以全新的姿态和速度呈现在世人面前，飞驰在世界的最前沿。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九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扩张区间，制造业景气水平持续修复。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明显回升，结构性亮点持续凸显。
0: 守护你我钱袋子，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昨天起实施。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国际金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0: 国际财经观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达25个，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第一。
1: 欧盟能源部长会议聚焦能源价格和安全，欧洲各国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危机？
0: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扩建有望推动加拿大跻身全球主要液化天然气出口国行列。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八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来听报道。
3: 九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4: 今年三季度后两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九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新动能行业供需维持扩张，在征求国庆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供需两端也出现明显回升，有效支撑制造业市场需求整体稳定扩张。
3: 从价格看，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此外，从各规模企业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均有积极变化，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小型企业景气度也出现边际改善。整体看，九月份企业活力向好运行。
0: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结构性积极变化显见。继续来听报道。
3: 九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
5: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
3: 九月份迎来施工旺季，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显著回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个百分点，升至年内高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4: 总体来看，九月份非制造业供需同步改善，价格传导顺畅，消费回暖，基建托底，经营支撑有力，内生动力增强，为四季度经济平稳向好筑牢基础。展望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不少听众朋友最近可能注意到，朋友圈里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正在消失，各大搜索平台相关营销推广也明显减少，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的话题登上热搜。这些广告退潮正是因为监管新规出台。昨天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为互联网金融营销行为划定清晰红线。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张林教您如何识别违规网络营销。
6: 听说九月三十号之后，你朋友圈里那些卖保险的会消失一大半，真的是这样吗？ 九月三十号，八部门联合出台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以后你在短视频、电商平台、朋友圈看到的保险、基金、理财、贷款、证券投资咨询等行业的营销乱象都要被约束了。其中，老百姓感受最深、投诉最多的就是保险短视频乱象。长期以来，保险代理人为了冲业绩、拉客户，依托朋友圈、短视频、私域社群获客，宣传什么保本高息、秒杀存款、百病全赔等等。直播间里还常有人把年金险、增额终身寿险说成是保本存款，拿收益演示吸引大家。这些夸大化、绝对化的误导性营销话术，看似诱人，实则违规。新规落地，张琳教您几个分辨的方法。一，看资质。新规明确，没有资质、没有机构正式授权的个人博主不能在短视频直播间里推荐保险产品，引导消费者下单投保。只有持牌机构的正式从业人员经过机构的授权之后才能进行线上营销，而没资质的账号名称里就连保险、理财、财富管理这样的描述也不能随便用。第二点，要听话术。新规明确，不能夸大保险责任，不能简单把保险和存款、理财产品混为一谈。大家如果刷到的账号里有保本保息、稳赚不赔、收益碾压银行定期、低风险高收益、秒到账，类似这样的话术都是违规的，千万别被带偏。第三点，要留记录。新规要求加强金融营销行为可回溯管理。以前主播在直播间什么都敢说，事后想不认就不认。今后和营销有关的直播、短视频、图文广告的音视频和文案都要留痕，特别是收益、责任、免责点、产品卖点等等。一旦出了纠纷，监管和机构就能调出记录，到底是谁说的、怎么说的，一清二楚。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新规落地并不等于违规行为会一夜之间消失，监管收紧了门槛，但识别风险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擦亮眼睛。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11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4美元，收于每桶90.42美元，涨幅1.1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94美元，收于每桶103.53美元，涨幅0.92%。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上涨7美元，收于每盎司4186.7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410美元，下跌28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906点，下跌0.8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51点，下跌0.25%；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861点，上涨0.24%。
1: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苹果上涨1.10%，特斯拉上涨0.56%，英伟达上涨0.51%，谷歌上涨1.01%，微软上涨0.77%，亚马逊上涨1.01%，脸书下跌1.84%。
0: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 ，BOSS 直聘上涨4.45%，霸王茶姬上涨2.99%，好未来上涨2.90%，和赛科技上涨2.77%，贝壳上涨1.52%。跌幅方面，硕迪生物下跌4.34%，比特小鹿下跌3.76%，富途控股下跌2.15%。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集体收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06点，下跌0.29%。法国巴黎股市卡克斯林指数收于7964点，下跌0.89%。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199点，下跌0.79%。
0: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842点，涨幅0.31%；深证成指报12887点，跌幅0.11%；创业板指报3135点，跌幅0.23%。
1: 行业板块方面，生物制品、医疗服务、白酒等板块跌幅居前， 通信服务、半导体等板块，生物制品、医疗服务、白酒等板块涨幅居前，通信服务、半导体等板块跌幅居前。 A 股节后行情怎么走，投资者如何调整交易策略，请听专家的点评。
7: 我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
4: 周三是 A 股市场在九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两市的交投相对比较清淡，成交量处在一个相对的低位，指数涨跌互现，沪指是出现了翻红，但是双创板块均下跌，其中科创板指数下跌超过1.8%，这说明市场仍然是处在一个相对低迷、相对消化整理的一个状态。从趋势上来看，九月份的市场一开始是明显的回落的，虽然有所反弹，但是到了最后一个交易周是再度的回落。整体上而言，市场自七月份以来持续的震荡的反复的消化，八月份冲高回落，九月份探底回升以后又是出现了明显的调整。调整的这种原因，或者说市场相对低迷的原因，是 AI 产业链的板块个股在过去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尤其是去年的五六月份到今年六月份，整体涨幅比较大，部分个股涨幅是达到几倍，甚至是有10倍的这样的一些个股。七月份出现了集中的获利兑现，它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到了八九月份的话，仍然是在震荡消化整理。整个三季度的话，相对调整是比较充分的。由于目前市场人气尚未恢复，所以仍然是处在一个消化整理的一个阶段。但是考虑到 AI 产业链相关的上市公司的业绩以及基本面相对是比较优良，甚至是非常的优秀，它的业绩成长在 A 股市场这么多年以来，除了2007年上市公司的业绩是非常优秀之后，截止到目前，应该说整个 AI 产业链是过去很多年以来业绩增长非常优秀的年份。今年和去年的整体的业绩的增长，七月份之前市场一路的上涨是透支了一些基本面的一个预期，那么目前的消化整理是针对过去一两年的一个震荡消化，目前震荡消化整理还没有结束。但是考虑到国庆长假之后三季报业绩会逐步的去预告去披露，对于相关的板块和个股是形成一个明显的一个带动的作用，所以节后的话我认为行情是偏乐观一些，尤其是对于一些业绩相对比较优异的板块个股，或者是可能会超预期，或者说已经超预期的一些个股的话，我认为投资者是可以重点关注的。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613点，上涨0.37%；国企指数报8220点，上涨0.50%；红筹指数报4070点，上涨0.32%。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8%，在汇市尾市收于101.451。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一美元对人民币6.7050元，一欧元对人民币7.617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743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547元，一英镑对人民币8.8973元。
8: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8: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9: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0: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8: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9: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8: 奔赴山海，
9: 情系家国。
8: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国际财经观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排名全球第10，与2025年持平。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达25个，连续第4年位居全球第一。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使用约80项指标来评估近140个经济体的创新表现。根据今年的报告，中国拥有3466家深度科学初创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2026年，瑞士、瑞典、美国继续领跑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2025年首次排名前10，2026年继续保持在第10名。报告还显示，人工智能正在开辟各个科学领域新技术前沿，重塑创新投资。2025年，全球研发支出按实际价值计算增长超过3.3%，企业研发投入实际增长5.8%，达到1.5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投资日益集中在人工智能领域。2025年，该领域交易额占到全球风险投资总额的53%，2026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7%。
1: 当地时间9月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请听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12: 根据欧盟的议程安排，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9月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9月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

0: 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9月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两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9月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1: 当前欧洲能源转型留下的供应缺口还没有被填平，地缘冲突又持续搅动供应链，欧洲能源安全正在面临旧伤新痛并存的困境。面对这场冬季能源挑战，欧洲多国正在积极应对。西班牙和奥地利日前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与此同时，多家油企也已经在意大利采取了限价措施。请听报道。
2: 据法新社9月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9月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
3: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近日就扩建项目做出了最终投资决定，总投资额可能达到330亿加元。在全球能源供应紧张的背景下，这笔投资有望推动加拿大跻身全球主要液化天然气出口国行列。来听报道。
4: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扩建项目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基地马特，产品主要供应亚洲核心客户。项目建成后，将使当地液化天然气年产能提升至2800万吨，实现翻倍。扩建部分预计将在2030至2033年间开始投入商业运营。基地马特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部太平洋海岸线上的工业小城，拥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距离北美最深的不动港鲁珀特王子港不远。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一项目将把低成本、低碳的加拿大能源与全球市场联系起来。
5: 加拿大总理卡尼说，我们的低碳液化天然气运往亚洲，横渡太平洋只需要8到10天，无需途经运河、海峡，没有运输上的麻烦，用时还不到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出发航线的一半。
4: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仅建设阶段，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扩建项目就将创造4000个以上直接就业岗位。迄今为止，该项目已给当地企业和团体带来近50亿加元，约合237亿元人民币的合同与采购订单。
6: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星辰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7: 据美联社等媒体9月30日报道，总投资160亿美元的炼油厂项目当天在肯尼亚沿海城镇拉木举行奠基仪式。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多哥和贝宁5国元首出席。该项目由尼日利亚丹格特集团开发，预计工期40个月，建成后日处理原油能力将达70万桶。有官员表示，这一炼油厂预计还将促进当地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发展，创造超过5万个就业岗位。 据彭博社9月30日报道，智利国家统计局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该国铜产量同比下降 13% 至 36.95 万吨，创2011年2月以来最低月度水平，降幅较七月的 9.4% 进一步扩大。冬季恶劣天气及港口运输受阻，叠加矿石含铜量下降、矿山事故等因素，持续拖累生产。智利铜业委员会今年五月和八月已两度下调全年铜产量预期。彭博社援引智利政府的判断称，该国全年铜产量可能下降 7%。 报道指出，作为全球最大铜供应国，智利持续减产正加剧全球铜市场供应紧张。据彭博社9月30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巴西矿业巨头淡水河谷正考虑首次在中国债券市场发行熊猫债，募资规模最高为35亿元人民币。公司计划于10月19日当周举行路演，最早于11月向投资者推介拟发行的债券，债券期限可能为3年、5年或10年，最终将根据投资者反馈确定。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淡水河谷首席财务官表示，中国市场贡献了公司约一半收入，赴华发债是顺理成章的选择。据 CNBC 9月29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迪士尼公司已启动新一轮裁员，涉及约300人，主要涉及人力资源和技术岗位。公司八月曾预告裁员，表示正评估削减销售和行政等费用，为业务增长腾出资金，并开始向资深高管提供提前退休补偿方案。今年四月，迪士尼曾计划裁减最多1000个职位，七月又裁减数百人，涉及皮克斯、ESPN 等部门。
6: 财经从不遥远，它藏在你每天的消费和选择里。天下财经，用生活视角解码经济大事。早安，你的财富管家已上线。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和新鲜农产品价格加速上涨影响，法国9月通胀率上升至 3%， 高于8月的 2.4%。
1: 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德国九月通胀率上升至 3.3%， 高于八月的 2.9%， 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
3: 美国商务部九月30号公布的最终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 2.2%， 低于一季度的 2.5%。
1: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当地时间9月29号在白宫签署了名为《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的文件。该协议要求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
3: 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经亚投行理事会决议，亚投行第12届理事会年会将于2027年7月14号到15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办。
1: 洛杉矶奥组委当地时间9月29号宣布，亚特兰大将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火炬传递在美国的首站，随后奥运圣火将走遍美国全部50个州，最终抵达洛杉矶。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多家银行今天起对居民购房贷款提供免申即享贴息服务。
0: 透过数据看亮点，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较去年提前12天超过1500亿件，快递业成为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
1: 专题报道 AI 时代新的工作机会出现在哪里，今天请听 AI 岗位爆发式增长，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求职者。
0: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民宿托管高租金承诺成泡影，装修返租模式暗藏哪些风险。
1: 财经身边事，假期跨城自驾出行热度攀升，租车市场订单快速增长。
0: 请听详细内容。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家银行发布公告，从今天开始将优化流程、简化手续，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来听报道。
2: 多家银行在公告中表示，将积极响应并严格执行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要求，依法合规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工作，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个人住房贷款要享受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必须同时满足3项要求：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贴息的标准是单户可享受贴息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据记者了解，首套住房的认定将按照各地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不能享受财政贴息。此外，多家银行还在公告中明确，贴息不需要客户提出申请，如果客户的贷款符合房贷贴息条件，可实现免申即享。中国银行住房与消费金融部住房金融团队主管高翔宇：
3: 贷款发放后，在客户正常还贷时，我行将自动在每期应还款金额中扣除贴息金额，并通过短信、手机银行等渠道告知贴息享受情况。办理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服务费，不委托任何第三方代办。
2: 多位业内专家告诉记者，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政策覆盖面广。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义峰：
4: 贴息1%，相当于在当前首套房贷利率3.1%的基础上，优惠了约1/3。一笔100万元的房贷，最多可累计减少付息约5万元。前5年贴息后，按揭贷款实际利率降至2%左右，将显著低于5年期以上首套公积金贷款利率2.6%。
2: 中金公司研究部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
5: 这次的贴息政策呢，是首次中央财政对个人的房贷进行补贴。根据我们的测算呢，这次的贴息政策每年能够支持的贷款规模是1.8万元左右，占到新发放贷款的30%-40%，每年能够减少居民利息支出的规模大概是180亿元左右。贴息每年支持的新发放贷款规模占存量个人房贷的规模大概是5%，所以能够起到一定的托底作用。
1: 接下来关注广州楼市新政。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昨天联合发文明确，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取现房销售定金的，应当取得住宅楼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取的定金不得高于房屋总价5%。
2: 通知提出，2026年8月28号后出让土地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需完成主体结构

0: 明显增多。
1: 那客户未来在选购商品住宅的时候，将会更多的能够看到项目未来真实能够呈现的场景和产品的细节。
0: 业内人士表示，广州根据本地房地产开发销售的基础秩序做了差异化一城一策的处理，比如存量项目新旧衔接、现房定金比例等做了相对宽松的安排。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
2: 这个定金就一方面表现了对在投的项目开发商那么既有的进度就不会受到这个影响，对于他这个销售的回款也是有保障的。对购房者来讲现在马上片区内要有新的项目来去推出了，还是按照既有的预售的项目来，意味着未来市场上大量的供应的项目它是不受影响的，大量的项目可以挑可以选。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总台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500亿件。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渗透收、转、运、派各个环节，请听报道。
4: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于10月11号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2024年11月17号，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
5: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也印证了邮政快递业不仅是畅通经济大动脉的重要渠道，也是保障民生微循环的重要力量。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在甘肃永昌县梅家寺村村口的智能快递柜前，每天都有不时来取件的村民，手机扫码，柜门弹开，拿走包裹，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24小时智能快递柜的全覆盖正在改变村民以往取快递的方式。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6: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 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4: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余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不断下沉的快递物流网络带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也让科技赋能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深度渗透收、转、运、派各环节，机器人仓配、全自动分拣流水线广泛应用，无人配送车覆盖200多座城市，无人机年运快件近400万件，投递效率持续提升。
7: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给就业市场带来了新的变化。专题报道 AI 时代新的工作机会出现在哪里？今天请听 AI 岗位爆发式增长，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求职者？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9: 在近两年的招聘市场上， AI 赛道岗位跑出高速增长曲线。2026 AI 人才市场报告显示，从2024年上半年到2026年上半年， AI 相关招聘职位增

0: 增长约119%，在全部招聘职位中的占比从0.72%升到2.01%，接近3年前的3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数据直观地印证了国内 AI 产业已经进入产业规模化落地的周期，技术红利已经从技术研发端传导到劳动力就业层面。
1: 岗位扩张是技术商业化的直接结果，早期 AI 项目大多停留在实验室和企业内部小范围内试跑， AI 岗位高度集中在少数头部科技企业，属于小众技术的圈层。119%的岗位增幅说明大模型技术成熟以后，各行各业不再把 AI 当作营销噱头，而是实实在在的在投入资源开展业务项目，企业设立正式岗位到承接 AI 的落地的工作。
0: 不少求职者有一个误区，认为 AI 岗位全部等于写代码做算法。科瑞国际轮值 CEO 曾诚表示，这两年他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企业对于 AI 人才的需求正在从做 AI 逐渐转向用 AI。从人才类型来看，目前企业需求比较集中的 AI 人才大致可以分为3类。
2: 第一类是底层的技术人才，包括像算法工程师啊、机器学习工程师、大模型研发工程师，他们负责构建和优化 AI 能力的基础。这类岗位依然是很多科技企业和 AI 企业的核心需求。而第二类是应用落地人才，应用开发、Agent 的开发、AI 产品经理、AI 运营等岗位的增长都非常快。第三类也是我们认为未来会越来越重要的一类人才，就是既懂 AI 又懂行业的复合性人才，比如懂制造的人去做工业 AI, 懂金融的人去做智能风控，懂营销的人去做 AI 营销，因为他们对具体业务场景本身就有理解，所以在找到 AI 应用场景、判断什么问题值得用 AI 解决以及推动项目真正落地的这几个环节上，往往会更有优势。
0: 值得注意的是，2026 AI 人才市场报告显示，过去3年国央企 AI 岗位增长超过120%，增速已经明显高于外资企业。同时，国央企 AI 岗位中算法工程师占比达到37.5%，是各类企业中最高的。从工作经验来看，国央企对5年以上工作经验人才的需求占比也相对更高。曾诚说，这背后与国央企当前推进 AI 应用的特点有比较直接的关系。
2: 很多国央企正在推动 AI 与能源、电力、制造、交通、金融等关键行业深度融合。这些行业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业务链条比较长，系统也比较复杂，同时对于稳定性、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企业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会使用某个模型的人，而是能够理解行业规律、具备复杂项目经验、能够推动组织协同落地的人才。
0: 欧阳日辉认为， AI 带来的更多是岗位工作内容的重构，而不是大规模消灭岗位。社会需要跳出 AI 抢饭碗的逻辑，正确看待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的结构性调整。未来企业会越来越看重复合型人才，只拥有单一的技术能力已经难以满足产业落地的需求。
1: 不少企业也反馈，纯技术出身的员工容易陷入技术自嗨，产出的方案技术上好看，却很难落地到真实的业务。技术背景是重要的入门券，但绝非唯一的入门券。总的来看， AI 时代人才评价正在打破唯技术论，技术为体，业务为用，才是产业用人的真实的这个导向。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民宿托管高租金承诺成泡影，装修反租模式暗藏哪些风险？
4: 空置房改造为特色民宿，由机构统一运营，租金收益远高于普通出租。凭借这类诱人的宣传，名为团家的民宿托管机构吸引了不少业主与其签约。天津业主刘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5: 精装房嘛，按照他们所谓的标准进家具家电，他许诺的房价租金比较高，每个月是3100多。当时我那个房子周围的市场租金呢在1600-1700，比市场价呢 要能够多出一倍，我就认可了。这房子呢在那空了有一段时间了，其实也不好出租。他们承诺呢可以租五年。
4: 刘先生说他共交了78000多元的装修费用，但装修期间工程拖拖拉拉，装修品质也达不到宣传标准。不过今年五月机构按约支付了租金，但从今年8月份开始租金停付。
5: 等到8月份开始就不给房租了，我就慌了，打电话所有前期的销售和经理关机的、停机的、联系不上的。
4: 之后刘先生拨打了团家总部400客服电话，对方给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是租金降到每月1200元，而他的房子当时市场租金能租到1600元左右；二是解约，只支付大约3000元的解约费，还要分6期付清。
6: 一个是降租，一个是解约，但是呢，解约对你来说不是那么特别的合适。团家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他现在这个状况呢，你告他不一定能赢，即使你赢了不一定拿到钱。
7: 为什么我不一定告赢呢？
6: 你可以告赢，但是他账户上没钱给到你啊。
7: 全国都有团家呀，那他有法人呢？
6: 法人都是老板自己吗？我都不敢确定。
4: 刘先生表示要求对方履行原合同，不接受解决方案。对方则表示天津地区已经不展业，也就是公司没有业务了，还劝说业主该吃亏的还是得认。
6: 现在公司没有业务了，现在呢就是我接手的啊，你甭管当地有多少人脉，有多大能耐，该认吃亏的还是认吃亏了。即使现在我们有一户签了20多套房子，他也认吃亏了。要不要你咨询一下律师？
4: 杭州桐庐的汪女士是今年4月和杭州团家商业运行管理有限公司桐庐分公司签订的合同，但汪女士支付了6万多元装修费之后，装修只装了1/3，相关的业务员和经理就都联系不上了，门店也已经关门停业。
8: 他们在搞一个装修加出租这样一个商业的运行模式，就用民宿的方法。我们以前的出去玩呢，也订那个民宿啊、自驾游啊，那我觉得呢，这块东西可能会有前景。结果到了8月底呢，这个团家公司的门店也没了。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工程他们才赚了1/3，从9月份开始呢，就是失联了啦。
4: 一名负责杭州团家桐庐分公司装修业务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多户业主家的装修早已停工，原因是公司没有打款，拖欠物料款和工人工资。
9: 没赚完呢，总公司里边没给我们打钱，我们现在垫不起了。我负责的是给他停掉了，我这边现在7-8户吧，我这下面没法付给工人工资，工人都等着要钱。
4: 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发现，团家在全国设立了数十家分支机构，目前南昌、苏州、海口、邯郸、襄阳、济南等多个地区的分公司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相关案件有可能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罪等。
10: 装修款明显高于实际的价值，实际上是一种虚构履约能力，为后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的依据。而承诺租金远超市场行情，实际上是一种利诱性的特征，往往符合诈骗罪的基本的要点。而收款后就失联，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民事纠纷，有可能构成整体性的涉嫌诈骗。如果涉案的资金归集以后着用于收新还旧，而不是用于实际的经营，同时又针对不特定的业主，就有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是集资诈骗罪。
11: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2: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1: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2: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1: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2: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2: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洪浩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3: 财经身边是自驾出行热，国庆假期到来，租车市场的热度攀升。今年汽车租赁市场有哪些特点？来听总台记者节前在北京的走访。
12: 王先生来到北京南站附近一个租车服务网点取车，他告诉记者，今年国庆假期他准备和朋友去内蒙古游玩，这已经是他今年第三次租车自驾游了。
14: 租了9天，我打算去那个呼伦贝尔大兴安岭，有券，3天不到，我觉得租车很方便。
12: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租车服务网点，发现一些租车服务网点在9月30号的租车预订单量已经超过了90%。租车服务网点负责人介绍，今年国庆假期也新增了不少年轻客群，他们更青睐租用新能源汽车。一嗨租车北京南站店店长张玉祥，
15: 双节节假租期也变得更长，我们在后台可以看到7天以上的订单会占到我们全部订单的40%左右。
12: 神州租车北京南站区域店长李浩东，
16: 预订比较多的就是新能源，占比80%以上。
12: 租车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跨城自驾租车预订单量同比增长150%。租车预订单量排名前10的城市为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乌鲁木齐、西宁、呼伦贝尔、哈尔滨、贵阳、海口。境外用户租车预订单量同比增长100%，北京、上海、重庆、昆明、深圳成为入境自驾首选打卡地。
13: 财经身边是假日新玩法，四川成都推出特色田园体验，游客可以放飞航模、下水捉鱼、窑炉烤饼，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感受一下。
17: 在成都青白江的一家飞行基地里，孩子们在专业教员指导下完成航模组装，然后来到田间飞行场亲手放飞自己的航模，
18: 学习了有关航模的理论知识，并观看了航模表演，自己亲自操控了航模。
17: 除了体验航模飞行，孩子们还可以卷起裤腿，光着脚丫在水里捉鱼捉虾。当地还在池塘旁首次推出了窑炉烤面包活动，孩子们亲手制作各种形态的面包，并送入烤炉烤制，感受亲手制作收获成果的乐趣。
19: 这是我好不容易抓到的鱼，能抓鲫鱼，还有泥鳅，还可以烤面包，我很开心。
20: 平时在那个城市里面上班，然后到了节假日过来，然后这种感觉跟城市里面完全不同嘛，感觉非常好。
13: 财经身边是货足价又稳，国庆假期果蔬农副产品消费将迎来高峰。在江西省规模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南昌深圳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这里提前启动保供预案，联动产地商户充实货源，畅通物流通道，配套便民服务，全力守护市民节日餐桌。来听报道。
21: 国庆前夕，记者走进南昌深圳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这里交易氛围火热，各类果蔬货品充足，各地采购商集中进场采购。面对即将到来的激增的市场需求，场内蔬菜商户提前筹划，加大调货频次，保障下游客户供货，在走量经营的同时稳住蔬菜售价，满足节日市场供应。蔬菜商户李国兰，
22: 至少要提前一个星期备货，才会保持客户的那个货源不断，发货量都翻倍，价格很稳定。
21: 水果销售同样迎来旺季，猕猴桃、榴莲、秋月梨、柚子等果品广受市场欢迎，水果商户提前一周锁定产地货源，对接客户提前铺货，备货量提升至平日3倍以上。作为批发商户，依靠大货源走量销售，维持果品价格基本稳定。市场水果商户王斌，
23: 这边是要保证我们货源充足了，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在线下端吧，要给客户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沟通，提前铺货，进口的像什么榴莲啊、山竹啊，现在走货量就比较大。
21: 在商户积极备货的基础上，南昌深圳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从整体层面统筹调度资源，提前半个月开启保供预案，对接全国200多个直采基地，保障云南、广东、福建等地货源直达市场。场内日均来货量突破15000吨，刚需品类备货量实现大幅增长。市场同步抓实稳价与食品安全管控，做好价格监测，严格落实进场农产品锁证锁票，快检实验室全天候值守，不合格产品直接清退，同时开展商户食安专项培训，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南昌深圳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果蔬部部长曹建斌，
24: 市场24小时有人值守，价格投诉和咨询都能快速的响应，全流程溯源处置。节前我们也给全体的商户做了食品安全的专项培训，全覆盖排查， 压实商户主体责任，确保从进厂到出厂全程可控，守护市民的舌尖上的安全。
1: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编辑焦浩、洪浩，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4: 用你的方式承担，
3: 用你的方式分享，
4: 用你的方式战斗，
3: 用你的方式热爱，
4: 用你的方式梦想，
3: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4: 实现梦想。
3: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好，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文鹏，欢迎您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超。今天呢，为各位带来的是假期特别节目，本时段啊，请听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的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一，沙海相依，星耀大漠。
2: 昔日羊皮筏骑骆驼，而今开创文旅新场景，万人沙漠星空音乐节，自驾线路解锁黄河、石林、峡谷地貌，消费场景不断丰富创新。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体验，黄河沿岸城市宁夏中卫究竟有着怎样的浪漫与魅力？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九曲黄河经甘肃东下，在中卫沙坡头神奇地拐出一个 S 型大弯。中卫市是黄河流入宁夏的第一站，素有天下黄河赴宁夏，首赴中卫的说法。高山、黄河、绿洲、沙漠，多种景观造就了这里独特的旅游资源。
3: 今天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宁夏中卫，黄河在这里与腾格里沙漠迎面相遇，大河奔涌向前，而沙漠连绵起伏。这独特的沙水共生的景致，曾经啊是无数人奔赴这座城市的理由。而如今你再走进这里，就会发现风景依旧别致，但是玩法却早已更新了。那这一次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沿着黄河一起去解锁沙水相依的新潮玩法，看看这里的变化究竟藏着怎样的文旅消费新门道吧。
2: 中卫市沙坡头景区打造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河文化的深厚韵味。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也喜欢聚集在大漠，花式控车、编队骑行、定点漂移等高难度特技轮番上演，
4: 把大漠风光和机车潮流结合得恰到好处。这种独一无二的骑行体验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我们车友早就期待这场盛会了。
2: 今年暑期，中卫深挖沙漠星空稀缺资源，创新打造沙漠星空音乐节、沙漠水舞台、无人机灯光秀等特色场景，从听觉、视觉多维度丰富游客体验，塑造极具西北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地标。其中仅沙漠星空万人音乐节就吸引60,000余人参与，创下当地单项文旅活动人流新高，外地游客占比达45%。
5: 我们还看了就是无人机表演，2000多部呢，然后特别震撼，
6: 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大家一起跟着音乐一起欢呼摇摆合唱。
2: 要说最具治愈感的沙漠体验，还得是头顶的漫天星河。中卫市一年有接近300天适合观星，就此打响了星星的故乡名号，同时也催生出一个新兴职业——沙漠观星师。
7: 我们整个星空分享会的它的流程是，我们会有2场室内讲解，会通过 PPT 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看的照片，以防一些就是当天来天气不好的，然后他没有看到星空他会失落。室内讲解完了之后会去到室外，室外就是老师会拿着教具，然后呢每一颗星星去给大家讲，让就是游客朋友们他们可能来到这儿没白来，他回去了之后他能抬头看星空，他还能知道北斗七星在哪里。
2: 从最初2-3个人摸索，到现在周边从业者近100人，职业演变的背后是游客出行需求的升级。外地游客不再满足于白天走马观花，更愿意为一片星空留下来。近些年，中卫市持续深耕观星品牌，暑期以来，多家观星酒店几乎每天都满房。
8: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抬头上的这个有一个勺子，它其实最明显了，可以看到吗？有7颗。
9: 哦，看到了。
8: 对，7颗。然后，它就是我们的北斗七星。其实
9: 咱们在的这个地方是远离城市的，远离高楼大厦，也远离灯光了。然后我们在这儿就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在这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就静下来了。
8: 眼前的这一番景象啊，我一天工作的劳累都没了，现在特别想躺下来，安安静静的，去欣赏我眼前这一片星空的美景。
2: 如果想看得更细致，沙漠星星酒店的列阵式天文观测站还提供了专业观测项目，透过大口径天文望远镜就能解锁更细腻的星空细节。在腾格里沙漠深处有一个从沙海里生长出来的度假酒店，凭借原生夯土建筑群和丰富的游玩体验，成了家庭游的热门选择。来自江苏南京的张卫一家就是特意来享受慢节奏度假的。
10: 这个地方度假的那个氛围特别浓，
3: 嗯，
10: 就是比如说家长可以在这个地方喝酒，孩子在这儿玩，老人也可以在附近比如说找一些项目玩一下，我就觉得特别就是适合家庭游。
3: 嗯，
10: 以前我就是那种必须打卡，就是做特别完美的攻略，但现在确实觉得这样是不是理由。大家可以把节奏慢下来。
11: 中卫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美丽神奇的地方，
3: 嗯，
11: 它既有河也有沙还有绿洲，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度假一定很不错，而且关键是孩子他可以玩到沙子，他就很开心。孩子的外公正好今天过生日，我们准备了烟花，所以晚上想一起庆祝一下。
3: 嗯，
11: 一个是庆祝外公的生日，还有一个给孩子也开心一下。
2: 夜幕降临，一场特别的演出《大漠深海市》准时开演。之所以说它特别，是因为这场演出没有一个专业演员，也没有大型专业设备，登台的全是酒店的保安、保洁、厨师等普通员工。对这些土生土长的酒店员工来说，台上演的是千年前的丝路故人，心里装的却是自己对这片大漠的熟悉和念想。
3: 想过自己会到？
12: 没有，从来没有，哪想过？我们农村哪想着演戏啊什么的，根本想不到干那个，只能想着学点手艺啊什么的，是不是？反正也高兴，看着的掌声，我走下去的时候，就是我心情也好。
2: 从没想过能登台演戏的普通人，如今成了大漠故事的讲述者。这家酒店因为这场演出，现在成了网红酒店，不少游客就是冲着这个大型素人实景演绎来的。
3: 感觉非常的震撼，因为在沙漠里面看到了海市蜃楼一般的景象，而且了解了很多西北的地域文化。
2: 这份看得见的变化背后是文旅从业者不断的探索与创新。
13: 我们刚来的时候它都是属于观光式的打卡，所以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就想改变这个地方，能从观光到度假的一个转变。我们想让我们的最平凡最普通的人也有能当主角的机会。然后呢，我们也希望用我们本地的这些员工来讲述自己这片土地的故事，我觉得会更打动人。
3: 那咱们酒店现在入住率高吗？火爆吗？
13: 基本上每年在旺季的时候都要提前一两个月或者是两三个月订房，基本上都是满房的这个状态。对。
3: 那今年跟去年相比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多少呢？
13: 同比增长了20%-30%，比如说二销部分的跟客房以外的我们都增长了30%+，然后客房呢应该在增长27%-28%左右。
2: 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推动之下，黄河沿岸城市的旅游正在发生深刻改变。过去这里靠大漠黄河自然风光吸引游客，游客看完风景便匆匆离去，如今旅游业态变得丰富多彩，沙坡头叠加沙漠星空演绎新业态，民宿集群盘活黄河古村落，向阳步行街打造城市夜间消费会客厅，景区、乡村、城市街区网状联动，把黄河边塞文化、治沙文化融入吃住行游购于各个环节。被称为西北文旅地标的黄河宿集，前身是大湾村，水利移民搬迁之后，村庄变成空心村，老土房日渐破败，经过修旧如旧的改造，引进多家民宿，配套多元业态，如今已成为国内知名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也为黄河岸边的乡村文旅探索出了一条活化新路。
14: 黄河这个世界的这个行程呢，也是我们就中国那首家民宿集权，它现在呢 这集合了有十一个的民宿这品牌，它通过这在地化的这表现这手法，把我们黄河这文化和文旅这产品呢进行了这融合，那也是我们就一个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建设的这初衷是建筑为树木让路，最大的这一棵这核桃树在我们的黄河这岸边，那将近有200多年，那它是有生命的，它见证着崔子的那历史这变迁。像过去像就这崔落，它是一个荒废的这崔落。那经过我们这设计、这改造、这升级区之后呢，就现在那也是那一个热门的网红打卡地，被好多这客人那誉为我们东方摩洛哥。
2: 针对年轻游客，黄河宿集还打造了火星之旅全地形车体验，沿途经过乡村、黄河、石林、峡谷，一路紧锁多样西北地貌，成了新晋小众热门项目。游客不再只是匆匆过客，留下来沉浸式感受黄河岸边的生活，观光游升级为深度体验游，不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自驾车主朱蓉蓉就是被这条线路吸引来的。
15: 年轻人嘛，肯定追求这种刺激，在追求这种没有人打扰，对吧？给自己的心灵放了一个假。首先我们那个感受到了丛林穿越嘛，然后感受到了沙漠，就是沿途过来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母亲黄河，然后再穿越到这种，对吧，旁边是石林，穿越到这种大峡谷，真的是特别的美。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美。只要是开过车呢，这个的话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困，基本上没什么难度，特别值得体验。特别值得体验就是对给那种城市开车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你就感觉完全有那种操控感，你就驾驭着它，仿佛这个峡谷这一刻被我征服了。
2: 你想换个视角看壮美的黄河吗？人气最高的当属飞黄腾达华索，直接横跨黄河两岸，脚下是奔流不息的黄河水，眼前是大漠与黄河相融的壮阔风光，惊险又治愈。
3: 我刚刚这趟体验真的是太特别了。首先，先说确实还挺刺激的。回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一大片的沙漠在这儿，黄色，然后底下也是黄色，就有点相呼应的那种感觉，特别的美。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就是我在这个快速的感受当中，我的耳边还有那个风声、呼啸声，整个是又刺激又好玩，然后也能够感受到我们黄河不一样的视角。
2: 宁夏中卫市坐拥壮阔沙漠与灵动黄河的独特禀赋，近年来当地立足沙漠加黄河核心文旅资源优势，创新打造出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不断激活消费潜力，提升消费品质。如果说华索是贴河面飞驰，那大漠飞天观光项目就是把人送到55米高空，用360度全景视角，把沙海、黄河、绿洲的全貌一次性收进眼底。
3: 我们乘坐的这个观光舱就好像是宇宙飞船似的，缓缓升空，然后在天上看风景，放眼望去，哇，好壮观的一片金色沙海的景象映入在眼前，远处的黄河好像是一条丝带似的，整个景色有山有沙，而且还有黄河，真的是跟在地面上看风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在这儿感觉整个的心境都宽广了。
2: 羊皮筏子制作技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它已经基本失去运输功能，主要作为黄河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存在。
16: 千年筏子百年桥，发明它就是为了过黄河。咱们现在所看到的是黄河上最古老的水运交通工具，羊皮筏子。自汉唐以来，上至青海，下到山东，沿黄河两岸经久不衰。
2: 给皮囊充气是制作和日常养护里最有特点的环节，老祖宗传下来的筏子全靠人嘴吹气。我们记者也很好奇，难道嘴吹真的会比打气筒更快吗？一场现场比试就此展开。
3: 现 在呢，我就请出了我的帮手打气筒，我来跟您，我们来比赛一下啊，看看是我这打气筒打得快，还是您人为的吹得快啊？您准备好了吗？
16: 准备好了。
3: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啊，三、二、一。我这怎么半天没动啊？累死我了！你看啊，我这个个头放在这儿，就能看出来。这个师傅的这个比我大一号啊！我原本以为打气筒来应该是更省劲儿，好像发现并不是啊！您这个都已经记完半天在这儿等着我了，我这还没打完呢。
16: 对，这就是好多游客为什么不能用打气筒呀？气筒，嘴巴吹是最方便最快捷的。
2: 一场小小的比拼，让我们见识到老手艺里藏着的民间智慧。体验完充气，记者登上羊皮筏子，亲身感受黄河漂流。没有发动机的轰鸣，只有河水流动的声响。
3: 坐在这儿，给我的感觉是哇，好舒服！你看这个阳光洒在黄河上，水面上波光粼粼的，河风迎面扑来，特别的舒适，而且旁边的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你看我们旁边有绿洲，背后有沙漠，脚下就是黄河水啊！这个羊皮筏子的体验跟坐船真的完全不一样，在羊皮筏子上是和黄河水融为一体了，我们就能够静静的随波摆动。
2: 没有赶路的节奏，也没有嘈杂的声响，人和黄河、沙漠离得格外近。这份独有的沉浸式体验，也让羊皮筏子成了不少游客中卫之行里印象最深的一站。
17: 这个体验感比较强，就是别的地方就打卡拍照啊，这个下一个景点。这个呢，就是不管是这个羊皮筏子，还是飞索，还是这个滑沙这一类的，我觉得都是既融入到了这个地方的特色，又自己能体验感，我觉得这点很好。
18: 在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每天最多的时候一天的接待量是在10趟左右。
3: 嗯，
18: 但是现在咱们的接待量是一天在18趟左右，在暑期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极限了。而且每天在早上，尤其旅游旺季的时候，早上9点左右，这个羊皮筏的票就卖的没有了。
2: 漂完上岸，码头边一个小摊位围着不少人，游客体验完羊皮筏子，带走一个同款纪念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摊主童江发、张鱼两口子早年一个划羊皮筏，一个牵骆驼，靠着黄河讨生活。2012年，他们决心自己做文创，最开始销量并不乐观，经过不断的创新，如今他们的文创卖得相当火爆。
12: 做出来刚第一年刚开始，100个人有2个人去买，啊，所以慢慢的，12年出了这个，慢慢客人又提出来这个，当时没有这个口哨，好多小朋友你看，就给小朋友戴的那个帽子上面，一顶帽子戴了个口哨，那个销量就上去了。
2: 曾经，羊皮筏、骆驼是黄河沿线旅游最具代表性的载体。随着文旅升级，黄河两岸旅游从业者的发展空间正在持续拓宽。在黄河岸边，被唤醒的老手艺不止羊皮筏子。黄河古瓷按老筏子烧制，成品带着黄河流域特有的质朴质感，把这门差点淹没的老手艺重新做进文旅市场的是非遗传承人姚思杰。早些年，他在徒步时偶然被漫山散落的古瓷片吸引，之后他专门拜师学艺，复原古法工艺，还大胆搞起了创新。
19: 这个杯子我们的整体名字叫57度咖啡杯，但是这个图案呢，就是我们取于大妹的岩画的鹿，这个鹿的寓意特别好嘛，有一路的一路平安呀，一路高升呀，一路幸福呀，这些都这个寓意。
2: 鹿光釉料玩出了新花样，岩画鹿、沙漠骆驼这些本地文化符号也都被做进了产品设计里。游客买文创，也从过去只看好不好看，变成更在意有没有本地特色，有没有文化内涵。
19: 从我的角度上，就是文化这个文创产品的变化，就是说从刚开始的话，从好看 好玩，现在变成的话，它有这种情绪价值或者文化价值的东西。
2: 从白天的沙漠黄河到夜晚的市井烟火，中卫的文旅消费场景还在向城市延伸。大漠未及向阳街是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演绎、NPC 互动巡游等内容，将丝路文化、黄河风情与本土民俗融为一体，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向阳街接待游客184.58万人次，同比增长10.4%。2026年五一假期，单日接待游客峰值达2.3万人次，单日营业额最高突破126.5万元。逛够了烟火气十足的街区，地道的宁夏滩羊自然不能错过，这可是当地待客的头等硬菜。
20: 首先第一个推荐的肯定是宁夏的滩羊，这是现在属于这个宁夏地标性的美食。我们有很多种做法，有爆炒的，有水煮的，啊，就是所谓的手抓。可以这样说吧，来中卫旅游，来我们向阳街啊，桌桌必点，然后是没有一个羊可以走出宁夏。
2: 舌尖上的地道风味是中卫文旅烟火气的注脚，也是当地深耕在地资源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中卫市已举办了大漠星空夜生活节、国潮汉服夜游会、全国大漠健身运动会等60多场活动。据统计，今年1至7月，中卫市游客接待量、旅游花费实现双增长，累计带动社会消费7.7亿元。
21: 沙河区立足黄河、沙漠、星空等独特资源，我们在挖掘黄河文化上做文章，在打造沉浸体验上下功夫，让游客从看沙变成玩沙、住沙、品沙。我们把羊皮筏子制作技艺变成游客可以触摸的非遗课堂，我们把空心古村变成一房难求的民宿集群，把沙漠星空变成亲子互动的浪漫体验，把我们的沙漠雕塑变成游客打卡的爆款产品。那么到2025年，我区的旅游接待量达到了1700多万人次。
2: 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也将给宁夏中卫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根据方案，宁夏中卫恰好处在长城文化线路和黄河文化线路两条线路的交汇地带，大漠、长河、高山、绿洲在此同框，构成了全国罕见的自驾景观组合。费场中卫自驾之约，即可解锁国家级黄金线路的极致浪漫与壮阔。羊皮筏子、牛肉面、刻葫芦、兰州三宝，每一样都让人着迷。去甘肃省博物馆聆听千年文物的故事，在水墨丹霞饱览亿万年地貌的壮美，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兰州这一站风景独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二，长桥卧浪，金城流韵。
4: 羊皮筏子、牛肉面、刻葫芦、兰州三宝，每一样都让人着迷。去甘肃省博物馆聆听千年文物的故事，在水墨丹霞饱览亿万年地貌的壮美，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兰州这一站风景独好，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兰州大概是全中国离黄河最近的省会城市了，不是擦肩而过，而是穿城而过。黄河自西向东贯穿市区，造就了两山加一河的狭长格局。这条大河是城市的水源与命脉，支撑着百万人的生活与生产，如今也成为文旅发展的核心线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到兰州，去看看这座城市怎么跟这条大河打交道。
5: 来兰州感受黄河的魅力，很多人都把我现在所在的中山桥作为第一站。中山桥于1909年竣工通车，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桥，也是黄河上游建成的第一座近现代钢铁大桥。在此之前呀，黄河兰州段两岸通行呢，也是主要依赖古浮桥、羊皮筏子。渡河的条件呢简陋，而且受到季节和水文的影响比较大。中山桥的落成彻底改写了兰州黄河两岸的渡河格局。
4: 如今中山桥已成为来兰州看黄河的游客必到的热门打卡地，白天游人凭栏远眺黄河奔涌，远山如黛，入夜桥灯点亮，与滔滔河水交相辉映，游客纷纷驻足留影。目前中山桥片区年接待游客量已超过800万人次。
6: 广西那边比较少这么大气磅礴的河，来到这边就感觉特别的壮阔震撼。
7: 我是从嘉峪关过来的，到这个黄河桥，看到这个黄河桥特别壮观，正好我也拍了几张照片，准备发朋友圈。
4: 中山桥下的这片黄河滩被当地人戏称为兰州人自己的海边，大人们往岸边的茶摊一坐，花25元钱点杯三炮台，慢悠悠地喝上一口，看着孩子们在河滩上玩泥沙、堆沙堡，再望望远方的黄河，不时有羊皮筏子划过，好生惬意。说起来，这羊皮筏子兴盛于清代，过去它是黄河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载人拉货都靠它。今天，匠人们仍在用传统技法对它进行加工与维护。
5: 我们这些羊皮要怎么保养？
8: 保养事情很简单，它就是里面灌点盐水，灌点油。它绑到筏子上，在水里面摇晃，它就自己保养了。
5: 这还有一个补丁的。
8: 这是破了。破了就用它报废的旧皮子，剪一块补上去就行了。
5: 以前最大的这个筏子大概有多少？
8: 大筏子有300多的，有600多的。大筏子的话能拉到90吨货物。
5: 对，所以才有了那句“羊皮筏子赛军舰”。
8: 对。
4: 如今羊皮筏子早已不再是谋生的工具，而是游客感受黄河古韵、体验边塞风情的热门项目。那么在宽阔的黄河水面上坐上这样一只筏子，究竟是怎样的体验？走吧，跟着主持人一起去感受一番。
9: 我们如同一叶扁舟一样，在我们的这个黄河水当中啊随波逐流。
5: 那么一般的这个羊皮筏子它都是顺流而下的，我们这个兰州本地人呢也有一大爱好啊，那就是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坐在黄河岸边喝着三炮台看外地人坐羊皮筏子，我们也通常把大家称之为是野子骂，也就是胆子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如果浪大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筏子的摆动啊幅度就会比较大，比如说像现在，那有可能也有这个失脚失腿的这个瞬间，但是呢大家还是依然放宽心来享受这段时光就可以了。
9: 刚才下来那里是白马浪嘛？
10: 对，
9: 白马浪啊，一年四季水就是那浪花呢都是那么样大的，因为浪比较大，羊皮筏子比较慢，这个就叫做浪漫啊。如果你很幸运，水把你屁股打湿了，溅上来水花完衣服弄湿了，这个就叫做诗和浪漫。
5: 所以说啊，我今天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刚才呢一个大一点的浪花过来，我的裤子就湿了，也是来感受了一下兰州的诗和浪漫。
11: 坐羊皮筏子感觉怎么样？
12: 感觉很新奇，很不一样的体验。中间有一段特别大的浪，没有那么害怕，甚至还有些好玩。
4: 在兰州黄河岸边，至今仍。

0: 改变了兰州靠天吃饭的命运。大的水车可以灌溉七八百亩的农田，小的水车直径有5米到10米，那么可以灌溉两三百亩的农田。直到解放前，我们有将近250二轮的黄河大水车，提灌面积达到了10万亩农田，所以说当时呢也是很大程度的解放了生产力。
1: 兰州的水车博览园和水车园是许多寻访黄河文化的人偏爱驻足的地方，逛得尽兴，不妨钻进街边小店，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奶鸡蛋醪糟，蛋花细嫩，奶香与醪糟的甜香融在一起，再撒上花生和葡萄干，
2: 入口又香又暖，
3: 味道也确实不错，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喝。
4: 当地鲜牛奶有个特点，就是它的乳脂含量很高，像这个醪糟静置一段时间，你现在咬，它上面是会有奶皮的，
3: 是的，有奖皮，
4: 是有奶皮，然后醪糟是由原糯米发酵的，它的那个发酵程度很重要，太过的话酒味道太重。
1: 如果太浅的话，它又没有那个醪糟的香味，它有花生，它这个花生是小花生，香味会浓一些，还有就是新疆的葡萄干，你可以尝一下，
3: 好浓郁的味道，再配合着这芝麻的香味，真的是太好喝了。如果想真正读懂黄河上游的千年故事，
1: 那么甘肃省博物馆一定值得您专程去一趟。
3: 馆藏文物多达8万余套，从史前的彩陶到汉唐的丝路珍宝，时间跨度之大，足以让您大开眼界。现在啊，在我身后这个被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的，就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铜奔马，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马踏飞燕。刚才挤了半天，我也没有挤进去，所以呢，我拍的这张照片上全都是人头。 那要说到这件铜奔马呢，它的形态可以说是憨态可掬，有很多人都觉得它很萌，而从侧面来看呢，它却英姿飒爽，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个飞鸟的上面，也是展现了古代天马的这种形象。而它呢，同时也是咱们中国的旅游标志。来到甘肃省博物馆，可以说这里是必看必打卡的。
1: 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古生物馆里，被命名为黄河古像的化石，才真正牵出黄河流域
5: 的远古记忆，这件黄河古像化石呢，它是于1973年的1月份在甘肃的庆阳市施工的时候发现的，也是目前呢我们中国发现的保存的最为完整的一块剑齿象的化石。它整个的体长呢就是8米，高是4米。 光它牙齿呢就长达3米，其实在我们的甘肃能够发现这样的剑齿象化石，我们推测可能在2-3百万年前，甘肃这块地方就是一个比较炎热的撒哈拉大沙漠这样的草原气候。而且呢，像这个古像，它的这个化石呢保存的非常的完整，那么也是有专家推断呢，当时可能啊这个大象它是身体迅速的陷入到这个泥沙当中，然后呢被包裹掩埋了起来，所以呢才保留了它如此完整的骨骼和一个站立的姿态。当然了，这里呢也是游客们来到甘肃省博物馆非常喜欢来打卡的一个地方了。另外一些和黄河文化密切相关的展品，要数彩陶了。先来看这位时尚鼻祖、人头形气口彩陶瓶。 您看它留着齐刘海，深目挺鼻，镂空小嘴，还打着耳洞，瓶身还有淡红色陶衣和黑彩绘出的连续图案，这可是距今约5500多年黄河流域史前文明的重要文化产物。除了这位短发女神，展厅里还有不少鱼纹彩陶器皿，同样承载着先民对黄河的观察与敬畏。
3: 前面这件尖顶的我也特别喜欢，它的名字呢叫炫纹尖底瓶，它的壶口小，颈部有凹槽，其实有两个耳朵，比较尖。我们推测它大概率呢是作为武器去使用的。这件彩陶上，我觉得这个纹饰也是非常的精美啊，很有这种黄河水漩涡的这种感觉。
5: 对，它主要体现就是我们的黄河水它这种奔腾湍急的一种形象。
6: 逛博物馆买文创已经成了游客们最喜欢的消费场景。要说甘肃省博物馆里最具人气的，还得是绿马系列。
7: 我比较喜欢这个马踏飞燕，这几个都挺喜欢的。
8: 小骆驼比较可爱，我喜欢那个马鹫，就是把那个地方一拉，然后它就自己会缩。
9: 甘肃省博物馆2个月的时间，总共接待观众近65万。 单日最高量呢是8月9号，达到了16000多人。特别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从奔马所在的丝绸之路展厅和黄河文化的甘肃彩陶展厅最受观众欢迎。
1: 来兰州怎能不吃一碗地道的牛肉面呢？本地人更爱称它为牛档，就是大碗牛肉面。吃完这碗牛档，您才算真正到过兰州。
2: 那么在兰州呢，点的最多的一种面型，它叫做二细，也是一种圆面。
3: 这适合就是中年和青年人吃，它牙口好啊，那吃起来之后它有韧劲，嚼起来的话是挺爽口。
2: 二细抻几手就完成了？
3: 二细抻五手就行了。
2: 好，已经成型了，这就是我们的二细。
1: 兰州牛肉面的面型多达十几种，从细如发丝的毛细到又薄又宽的薄宽，食客完全可以各取所需，而且几乎每一家面馆都有它独特的味道。有的面馆还在传统牛肉汤底里加入别的食材，就又碰撞出新的风味。
3: 我们就发展到就是说是去加了一些粤菜的食材啊，就是也就是滋补的牛肉面、西洋参的牛肉面啊、羊肚菌或者冬春夏草啊，这等等的。
1: 不仅如此，碗里的牛肉也有多种选择。
2: 兰州的牛肉拉面呢，也是风俭由人，想吃普通一点的，也就是我们的基础款，8块钱一份儿。当然也可以再加上一些肉，价位差不多也就是10多到20块钱。也可以像我今天这样点上一份特制的这个牛肉面，这是一碗西洋参的牛肉面，再加了一两的肉，50多块钱。今天的这个一口酥的这个牛肉也是我最爱的，一定要把它放在汤里泡出味儿了再来吃。
4: 不愧是一口酥，非常的软烂。
1: 来到兰州，一定还要去水墨丹霞看看，它离市区只有13公里，一脚油门的功夫就能从城市穿越到10000年前。
5: 从天津来的，然后来到这儿之后觉得如诗如画一样嘛。之前那个说那个这儿像那个富春山居图，看了之后果然是一模一样，然后觉得尤其这个季节很心旷神怡。
6: 之前是在课本上见到过这种啊，学地理的时候学到过这种，然后第一次亲眼看到的话感觉就是特别壮观。
1: 水墨丹霞地处古丝绸之路入河西走廊的东部门户，千百年来边塞诗人、商旅驼队都由此经过，如今你也可以坐上骆驼车穿行于这片斑斓地貌之间。如果你追求更酣畅淋漓的视觉体验，那水墨丹霞里的玻璃滑道一定不能错过。
2: 玻璃漂流啊，也是兰州水墨丹霞景观当中可以说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了。然后呢，它整个的长度是2.5公里，票价是80块钱。因为时而你的速度会很快，那么时而呢你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眼来观赏一下旁边的这个丹霞奇观。那么当速度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情来享受水上漂流所带来的这种乐趣和刺激了。
1: 为了让游客更深入地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水墨丹霞还特别设置了游牧部落体验区。在这里，您可以与骆驼、羊群亲密接触，尝尝西北盛产的瓜果，品一品地道的特色美食，还可以跨上骏马去触摸这片大地的纹理。
2: 哎，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尤其你看像旁边这块石头，哎，它有点这个造型很独特，有点像那个古代这种士兵的头盔一样。
7: 对，我们像觉得像一个古代将军的头盔，
2: 对，
7: 而且上面还有那个帽缨，
2: 是吧？是，非常的形象。前面那边也很漂亮啊。
7: 是。这地方我就觉得特别像个狮子，你看像不像？
2: 是 是，
7: 像一个东方的雄狮。
2: 对，
7: 它有那个狮子的鬃毛，我天天见我都觉得很美，因为它随着气候湿度和温度，它的颜色是有变化的。我觉得就像一个大帆的调色板，尤其是早晚或者下完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
2: 嗯，
7: 而且它的形成呢是白垩纪时期，上亿年了。
2: 上亿年。
7: 对，保存下来这么大体量的丹霞地貌，确实很难得。
2: 对，
7: 等于是一个转换。离兰州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转换一种场景，我在这儿就可以作为一个游牧人。
2: 对啊，
1: 除了骑马看风景，如果您对自己的骑术足够自信，还能在景区专业的骑射基地里一展身手，拉弓放箭，亲身感受驰骋旷野的豪迈。
2: 古时候啊，在黄河流域有很多骁勇善战的大将，他们都非常的善骑射。而现在呢，在我们这里仍然可以看到有很多精骑善射的男性们。 像我新手小白，我就来感受一下站在平地上射箭吧。这也是我第一次射箭啊，来看一看怎么样。啊，还没有准备好，怎么箭就已经出弓了？
8: 毫无限。
2: 这确实是第一次，还没有手感，再来尝试一下。
7: 拉满，拉满。好。
2: 哎，这是几环？
8: 两分。
2: 啊，两分，终于是上榜了。
1: 黄河岸边不仅有壮阔的丹霞地貌，独特的地理气候还孕育了闻名全国的兰州百合。这里产的百合色泽洁白如玉，口感甜脆无渣。
9: 兰州甜百合是唯一可以生吃的甜百合，脆甜。
2: 对，而且肉很厚实。
9: 是，如果做熟了，它非常甜糯。
1: 兰州的百合宴已经开发出了上百道菜品，道道惊艳。比如牛油果百合，是将牛油果肉加入菠菜打成果泥，调味后以烤制海带垫底，成品造型美观，果酱浓郁醇厚，堪称兰州人自己的冰激凌。陇原百合三宝则是百合一生的整体呈现，百合芽呛拌，口感清爽，百合花与沙葱结合，口感柔韧，百合瓣与山楂结合，软糯香甜。百合樱花香，需在砂锅中将大蒜粒、干葱头煸香，再摆入整朵百合，浇上料汁，撒上樱花虾干，焗12分钟，即锅气香气于一身，粉糯香甜，营养丰富。另外，像风生水起捞百合、百合金樽狮子头、百合妃子笑等，都是食客点单率颇高的菜品。来到兰州，如果想带走一些伴手礼，刻葫芦是强烈推荐的。它和羊皮筏子、牛肉面一起被称为兰州三宝。兰州匠人选用黄河沿岸质地最好的葫芦，全靠手上功夫，以细刀、钢针轻轻雕刻，线条细如发丝，画面活灵活现。
2: 这么多的这个刻葫芦作品当中，到底哪一种题材比较受欢迎呢？
10: 对于年长一点的，比如说40+的人群，可能还是喜欢传统的刻葫芦，比如说像是这样子的葫芦器型，然后呢上面雕刻了咱们甘肃的一些文化符号，比如说像敦煌的飞天，
2: 对，
10: 咱们兰州的黄河风情，这些题材呢传统雕刻的深受这一个年龄段的人的喜欢。那根据年轻人的话呢，他们审美上的需求可能很喜欢简约留白的，比如说像这个异形的葫芦，
2: 哇，这太可爱了。
10: 对，它长得很可爱又很怪，
2: 对，
10: 然后呢像是一个钱袋子的造型，
2: 对，
10: 有招财的寓意，所以说年轻人就很喜欢。你看这个葫芦长得很可爱，像是一个憨门的卡皮巴拉，
2: 哎，对，是，
10: 我们给它加了一个草帽在上面呢，就看上去很惬意，
2: 对，
10: 很休闲，
2: 快乐加倍，寓意也好。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款有挪车电话的，而且呢老师告诉我，我们还可以自己把电话号码刻上去，这样呢也可以体验到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工技艺，寓意也很好。
1: 如果还想感受黄河不一样的风情，离兰州不远的上游县城永靖县值得一去。作为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孕育了著名文旅景点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大寺沟内，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石窟现存窟龛216个，造像815尊，壁画约900平方米，历经多个朝代持续营建。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1: 回头看到的这身大佛就是炳灵寺现存最大的一身造像，它高27米，是唐代中期所建。它的上半身是先从崖体上雕出一个粗的胚体，然后上面再敷泥，下半身你看它腿突出崖面的，所以整个是泥塑。
1: 炳灵寺石窟里最值得一看的当属169号窟，这里面藏着一行西秦建宏元年的墨书题记。别看字不多，它可是目前国内石窟中发现最早的纪年题记。
11: 炳灵寺这个节点呢，它在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它都是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有古渡口，然后它能够连接到青海， 还然后再去西藏，所以它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唐蕃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道路的通达，然后它经济文化贸易的往来它才能持续，这也是炳灵寺石窟能够得以延续1600多年兴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节点。
1: 在炳灵寺不远处还有一处值得一看的地方，刘家峡水库，这里水面开阔，碧波万顷，是西北有名的红鳟鱼养殖基地，渔场依水而建，游人既可观赏捕捞，也能现场品尝。如今这里把水产养殖和观光旅游结合起来，成了农旅融合的一个生动样本。
8: 捞到了，这条挺大的，这条多少斤啊？
12: 这条应该有8斤左右吧。
8: 养这么一条8斤重的红鳟的话得要多少年？
12: 要3年，从鱼卵到我们要出塘是3年时间。刘家峡水库属于亚高原的水库，它的水质特别清澈，水温平均水温在12度左右，它是非常适合这条鱼的生长。在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能吃到这个我们的红鳟鱼是最新鲜的，当天就能上他们的餐桌，当天的鱼的口感跟放了几天的鱼那肯定不一样，软糯细腻，鲜而不腻，有嚼劲。
13: 就无论是吃刺身呀，还有烤着吃呀，还是煎着吃，都感觉味道特别好。而且就是这儿的两岸风光也特别的优美，吃着美食看着风景还挺享受的。
1: 到了永靖县，您还必须去看一看黄桃交汇处。
14: 我们现在呢是在甘肃永靖的黄桃交汇观景平台，大家可以看到呢，蓝绿色的呢是黄河，黄色的呢是桃河，它们一清一浊，泾渭分明，被我们的游客呢去称为鸳鸯锅。今年1到7月份，永靖县共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42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8.8%。
1: 黄河的独特魅力为兰州的文旅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如今，兰州正从多方面发力，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升温。比如，一场场大型演唱会吸引着众多粉丝跨城而来，为城市聚拢人气。持续多年的兰州马拉松赛事也成为无数跑者心向往之专程来兰州的理由。今年5月1日起，兰州还推出了票根促消费活动，只要上传飞机票、火车票等票根，就能领取畅游兰州大礼包，优惠券覆盖购物、餐饮、文旅等多个场景，让游客玩得尽兴，也买得实惠。
15: 截至8月底，我们票根有礼畅游兰州活动以依托云闪付平台，集结百货、加油、文旅、餐饮、零售等超1500家优质主力门店，累计吸引27万人次关注，发放各类优惠券71.9万张，带动消费达1.67亿元。
1: 从璀璨的历史到旖旎的风光，从一道道令人回味的美食到一曲曲动人的黄河歌谣，兰州正把黄河的独特魅力转化为文旅融合的强劲动力，以黄河之滨的美迎接8方来客，也敞开怀抱等您来赴一场黄河之约。

0: 刘雄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1: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2: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4: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3: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4: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3: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5: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2: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7: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8: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2: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3餐4季的时光里，
9: 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0: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2: 人间烟火丰盈，
11: 万家共赴美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在一起。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北京时间10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选板材要环保，
18: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7: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9: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
20: 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21: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19: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20: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22: 交易实况，
23: 交易实况，
22: 交易实况，
24: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假期特别节目，本时段为您带来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服务贸易新图景，主讲嘉宾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
1: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您深入解读。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1: 刘兴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2: 大家好，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它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为了这件事儿，海口海关提前审核了报关材料，飞机到达以后呢顺利办理了手续，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了维修基地的机库。此后的一系列维修流程就像繁忙有序的机场航班起降那样安排的紧凑、细致、严密。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地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3架飞机。到今年6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000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这么多的航空公司，他为什么愿意接二连三的在海南下单？境外的飞机为什么要专程飞行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来到中国进行维修呢？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共同领略中国服务贸易的一幅幅新图景。以前我们讲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贸易呢，最熟悉的画面是繁忙的港口、穿梭往来的远洋货轮和五颜六色的标准集装箱。那么如今的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它就常常在我们身边，在机场，在高铁站， 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国内的企业，他们付费聘请跨国评级机构开展评级，这就是金融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因此啊，服务贸易的内容它非常的丰富，交付的方式呢也各不相同。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通信、建筑、销售、教育、环境、金融、卫生、旅游、娱乐以及运输等，他们总共有12个部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服务贸易呢？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既在意它的硬件，也在意它的软件，既在意硬件好不好用，也更在意软件好不好用。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操作人员到哪里培训，设备如何保养，生产线出了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维修？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更加丰富了。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不去商场就无法买到衣服。可是如今呢，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与此同时啊，我们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大量的货物贸易，又带来大量新的专业服务的需求。我们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可以由中国的专业团队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工业设备软件出现故障，工程师呢，有时他并不用坐飞机亲自到现场，就能远程帮助解决问题。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于是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那么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比如说能不能持续升级软件，能不能提前预警故障，能不能帮助降低能耗，服务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怎么设计，如何融资，都需要专业服务。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设备制造商他们擅长生产组件，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出口增长呢快于进口，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逆差有所缩小。中国在大量购买全球服务的同时，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服务销售到海外。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再看进口，去年啊，我们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大约有1.26万亿的人民币。这些服务贸易的产生源自中国国内市场的强大支撑， 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呢达到了41.4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5%。这说的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业的规模。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以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有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型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则，让企业知道哪儿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3: 河南新乡的一家轨道交通装备车间，平均每57秒就有一个轨道车轮在这里下线。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今年，伊朗客商纳塞尔·麦赫扎德专程来到这里，他的目的不是采购成品车轮，而是洽谈智能化生产线背后的核心技术合作。
4: 我们不只想以代理商或经销商的身份合作，因为这家工厂有全新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所以我们专程前来洽谈双方的合作模式。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3: 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轧机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2026年上半年，生产性服务成为服务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0.9%，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今年1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啊，国外的游客落地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怎么坐车，怎么付款，怎么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旅游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也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2024年，他从一家金融机构离职，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那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也更容易聊到一起。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 质量的旅行啊，很难用一张固定的路线图来策划。游客可能临时对一座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可能停下来呢，看看居民怎么样买菜购物，怎么锻炼身体，甚至怎么接送孩子。所以旅游策划师呢，他要知道一段街区的历史，还要理解外国游客他为什么这么好奇，这样才能够把眼前的情景啊翻译成对方能够听得懂的故事。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我们的酒店、我们的餐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景区、我们的城市服务、我们的机场，共同承接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国内的居民呢，也会去境外旅行，也会在当地购买服务。大家把那些体验过的好产品，他们的新期待带回国内，服务业在这种双向往来中实现了相互的借鉴，也促进了国内的服务企业经营者呢做得更好。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3月，紫金山的实验室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调用我们内地的算力。合作双方啊，提出以海南的陵水和广西的南宁为中心，推进香港、内地、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投入其他的生产环节。而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正在热热闹闹的过大年，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国内销售人员上班以后再转几道电话，而是要及时帮助解决问题，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哪些设备运行异常，哪些工序需要优化调整，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工序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比如说实验结果能否复核验证，工艺记录是否完整准确，各个流程环节能不能有效衔接，都会影响到服务的效果和质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3: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2: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6: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2: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0: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8: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8: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8: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请您继续锁定收听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广播重播版服务贸易新图景，主讲嘉宾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
1: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林碳园区内，中方工程师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
2: 你看啊，这是电价曲线，以前呢都是靠人工分析，反应慢，无法捕捉呢实时的交易机会，现在靠 AI 能够实现毫秒级响应，并且完成呢自动化的最优交易。
3: 我们负荷的预测率也达到了90%，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自学习演进，未来这种准确率会更高。
1: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卖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
4: AI 大模型服务也跟随中国装备出海，形成了中国装备和中国技术、中国服务协同出海的新局面。
1: 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

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原本以年计算的翻译出版周期被缩短到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计算。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平台上逐渐聚集起许多的海外原创作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寻找读者，并且通过平台开展创作。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之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一个带有本土文化背景的笑点怎样在翻译后仍然能够在异域观众中产生效果，这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能力。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故事啊，越受欢迎，这些团队啊，就越有机会接到后续的订单。文化内容走向海外，也为翻译制作和海外运营带来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共同让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更大的空间。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这是他们的难点和痛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发挥作用的机会，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风险的识别以及合规的审查。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张网络越成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就越多，多一种客服要能够听懂客户的问题，支付系统呢要准确及时的识别异常交易，法务团队呢要帮助商家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海外仓呢要把退换货的这些环节呢处理好，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当然了，一件衣服离开产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上，其实还需要其他许多非常复杂的环节。

0: 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包装好，这只是一个起点，它还要进入车站、报关、运输、换装，最后才能到达客户手中。任何一个地方衔接不畅，都会增加整个货物的交货时间。今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途中要衔接铁路和跨海的运输，这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公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交接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中国班列，不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仓、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双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当然德语在这里是必修课。课程中呢，还安排企业实习和项目实操。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资举办的大学，他把德国的课程和培养方式带到了海南。今年开学后，这个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1000人，开设了8个本科专业。这样的新的办学机构为国内学生增加了新的求学选择，也使学生有机会更早了解国际企业的工作要求。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郊利物浦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也把境外的优质课程、师资以及科研资源带到了国内。虽然办学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学生们增加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选择。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屏幕上呈现出列车运行的画面。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一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最后啊，我们还是回到 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维修人员呢，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使用的航材啊，它必须得齐备，而且还必须可追溯。工作流程啊，要符合不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瑕疵，都会影响飞机如期重新投入运营。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一天，就少一天运营的收入。检修中发现一个部件需要更换，但是如果航材不能及时到位，整个工期都可能会延长。对航空公司来说，报价只是选择维修基地的一部分，能否准确安排工位，按时获得航材，一次完成放行，同样影响最终的成本。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飞机在海南的这个机库完成定检和改装后，不必再飞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喷涂服务，牵引车啊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另外一个喷漆的机库，很快就可以完成。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1: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从数据共享、免开纸质证明的无证明自贸区，到刷脸完成远程身份核验的微警认证，一系列政务服务创新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叠加自贸区先行先试政策，让南沙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一块试验田。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布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建设，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向全球，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尽管发展迅速，成长空间依然巨大，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17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推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自主品牌。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与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庞大的服务业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能力可以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服务。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构来看， 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途径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兴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谢谢大家。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11: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5: 哎呀，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6: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啤梨茶器吗？
15: 嗯，是啊。
16: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15: 我还真没注意。哎，啤梨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17: 口感怎么样？
15: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8: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5: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11: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9: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交易时光假期特别节目，本时段为您带来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贵州思南乌江岸畔牛星线。心事变得透明，
1: 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店只卖一道菜却能收入百万。
2: 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1: 一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农舍藏着一位小有名气的养牛高手。
3: 一般我们的牛羊基本上都不上市的。
1: 村里是大山养出的土牛，城里是大锅熬煮的浓汤。今天我们走进贵州思南，去看一头牛串起的产业，去品味乌江河畔创造财富的麻辣鲜香。浩浩乌江流过千年思南，这里水通巴蜀，舟楫往来，曾经是乌江上热闹的航运口岸，被称为乌江明珠。今天我们要找的思南人气小店就在乌江岸边，据说他家通宵营业，而且早餐也特别受欢迎。早晨7点多，我们刚进店，却发现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而且老板竟然正要关门。
4: 我们家的老顾客都知道，农历的二和七我们早上不营业，我们早上是在思南的那个一桥底下摆摊卖牛肉汤锅。因为那边我都是摆了很多年。
1: 按照思南本地的习俗，农历逢二和逢七都会有集市，到赶集的日子，黄成请就会带上做好的牛肉去摆摊。看来看去，店里只有3张小桌子，忙里忙外的也只有黄成请一个人。这真的是一天能卖出去200斤牛肉的人气小店吗？刚置好摊位，牛肉还没煮好，这边已经有位客人坐下来等候了。
5: 我们是每一场天天都要来吃的，
3: 每一场每天都过来。
5: 哎，
3: 觉得他们家汤锅味道怎么样？
5: 哎，可以，好吃的。他妈妈我自己会烧牛吧。他们毛们少10多年的牛嘞，他们的牛肉是新鲜的，不是冻的那种，
3: 而且是咱们本地的。
5: 对，
3: 很认可他们家味道。
5: 对，
4: 这个是绿豆粉跟米粉混合的。腌完牛肉啊，
6: 味儿
4: 哦。
1: 在摊位上帮忙的是黄成请妻子的姐姐，盛汤加粉上菜收钱打包洗碗，两个人忙到飞起，但举手投足全是默契。
4: 每个人要把每个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嘛。那我姐的话就主要是做那个，把给我做售后，她就是我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7: 切肉切菜那些。
4: 然后我的话主要就是在可能熬夜吧，因为女孩子嘛熬夜也不太好，所以说我是男生嘛，可能会多担当一点。
7: 就是我和他两个人
3: 、两个人为主。等于白天的时候你比较忙，
7: 白天一个人反正忙得过来吗？
1: 摆摊1个多小时，第一桶牛肉汤已经快卖完了。这时黄成琴也准备回店里去，因为今晚要用的牛肉还在锅里。
4: 你这些菜给谁的啊？
8: 哎呀，吃豆肉。
4: 哎呀，今天吃豆肉的。9点10点钟了。好，该忙你去那边放生去。我的亲啊，你妈妈晓得不呢？
8: 晓得哟。
9: 这个是
4: 我朋友的儿子，也是我们家的老顾客，他今天有点身体不舒服，现在才去学校。就每到就是有时候他妈妈也都是在忙嘛，他会来我们这里吃早餐，或者是因为今天我没开门嘛，然后他就拿点零钱打车去学校。
9: 你和你的顾客都处成朋友了？
4: 哎，就像朋友一样的了。这个牛腩他也差不多已经快好了。
2: 一头牛的话，它这种铜骨它只有四根，然后像我们熬这一锅汤的话，我基本上会用到八根牛铜骨。
1: 黄承锦做的牛肉汤锅，肉是清水炖煮，真正的调味全在做汤的这一份炒料里。把新鲜的遵义辣椒切碎后和蒜泥搅拌在一起，冷锅下料，倒上本地的菜籽油，再加入八角、茴香、香菜籽、山奈等秘制而成的炒料，小火炒至辣椒变色，就可以盛出来备用了。中午十二点做完炒料，黄承锦终于可以下班了。
2: 我媳妇是这边的嘛，就是我的老丈人跟岳母，他们家在思南做牛肉生意已经是有三十几年了，所以说这个板块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大资源啊。我们一开始是卖早餐啊，那卖早餐我就会发现，早餐也就是那一两个小时，而且说实话竞争也很大。刚开始我说晚上开开试试，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当时是我记得我是从下午五点半，那个时候要早一点，五点半到那个十二点，就到十二点，然后我就要去休息了。啊，慢慢的就有时候你就说到十二点，那一直来顾客，一直来顾客，你不可能说啊我们已经下班了，那我就说再守一会儿，再守一会儿，慢慢时间就推到两点。那有时候到两点以后，你就会发现，那离我卖早餐的时间都只有两三个小时了，那我就再坚持一会儿，再继续，慢的就在顾客心目当中，只要想着吃粉吃牛肉，就来我们家了。
1: 原来黄承锦开的是一家真正的夜店，晚上六七点开业，做完夜宵直接做早餐，直到中午才休息。刚才见识了集市摆摊的热闹，那么晚上的生意又如何呢？
2: 我们熬好的汤倒在里面，炒好的炒料放在一起，然后烧开以后，然后我们就陆续的就先放牛肉牛杂，然后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煮开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出餐了。因为真正牛肉汤锅来说，它一定是要有杂配在一起，它吃起来才不会那么腻。因为西红柿的话，它在里面哈，它煮出来那带那种自然的那个酸，它是提鲜的。在思南的来说的话，我们都是十块钱一碗，只是说晚上我们的在凌晨十二点以后，我们的单价是十二块钱一碗，98一斤，就小锅的一份。人多的话，那可以选择，比如说一斤半啊，两斤啊，两斤半啊，三斤啊都可以，不够了再加。
1: 其实这家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牛肉汤锅，小碗10元，大锅按照肉的分量计价，不管几个人吃，店里的米粉和绿豆粉全都免费。
6: 哦，你在这里做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等打包这一份是吗？啊，哎，你是专门到这来跟他聊天的朋友呢？
10: 我是聊天的。
6: 那你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吗？
10: 啊，对对对。
6: 觉得他们家味道怎么样？
10: 味道非常好。
6: 味道非常好。是不枉费你在这等了差不多20分钟，在这要打包一碗走。
10: 对对对，经常这样。
1: 黄承锦选用思南本地黄牛肉，清水炖煮之后，再加上自家秘制的炒料，这一锅牛肉汤锅真叫一个漂亮。小小的麻，微微的辣，混合着各种香料的香气，牛肉紧实又浸满汤汁，牛杂滑嫩清亮，一入口唇齿清和，瞬间引爆多重味觉感受。只想起那一句多彩贵州，这真是多彩的思南，多彩的牛肉。
2: 如果是煮粉的话，在150碗左右，那我一晚上就是像现在嘛，周末可能会好一点，周末的话有时候七八锅啊这样子，然后平时的话它能再少一点的话，在5-6锅的样子。
1: 没想到夜色渐浓，这个小店真正的主角才刚刚登场。
2: 今天天气比较冷，
11: 嗯，然后这种氛围的话，我就把红布给回去了。啊？
12: 钱？还没打货呢。
13: 哦，给你加点气，我给你加点气。
14: 当晚的是20块钱一晚。
11: 有的。
6: 来，你去。
14: 啊，太忙了。那我拿大碗是，比如说有些客人他说需要多煮一点，方便他，那一点。对，是这个意思。说面条啊，哥。哦，大包，要得，哈哈哈。要得，发干包哈。要得。
12: 一般下午下班就过来。
6: 下了班就过来。
12: 对。
6: 那你一般过来会点什么呢？是像今天这样点这个？
12: 我就吃绿豆粉。
6: 觉得味道怎么样？
12: 好吃，挺好吃的。
6: 那你是经常会来他们家店吗？
12: 基本上天天来。
14: 大哥，好嘞。
1: 络绎不绝的客人给了小店通宵达旦的热闹，而灶台前的黄成琴成了孤独的美食家。6年的坚持倾注在这一锅一味中，打造出了这一份思南的金色招牌。
6: 听说你们是也是做厨师这个行当里的？
9: 是啊。
6: 就在这附近工作吗？
9: 木匠酒店的厨师啊。
6: 今天准备吃点什么？
9: 这个火锅呀，
6: 牛肉汤锅。
9: 对，
6: 他们家
9: 这是我们厨师长。
6: 哦，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一下，他们家这个牛肉汤锅好吃在哪儿？
9: 好吃在哪儿？
15: 就是分量足。
6: 分量足。
15: 麻辣味足。
6: 麻辣味。
15: 本地口味还可以。
6: 本地口味不错。他们家的肉做的这个质感怎么样？
15: 还可以。
6: 不错。得到了专业人士认可。
16: 我不是来吃这一碗粉，我觉得今天我就觉得好像，今天没来你这里报道，我觉得心里像少了点什么，就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6: 一天呐？
16: 一天。
6: 那多的时候会到多少呢？
16: 多的时候就是节假日了，节假日可能我会准备到300斤左右，那是翻倍的，是想做这种老字号。我只做一件事，我就是卖牛肉汤锅牛肉粉，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都已经是
6: 很不容易了。
1: 乌江边的这一碗牛肉汤锅成功的关键，第一是用心，第二就是食材。
6: 快点来，我怎么觉得你看到这个正宗的土牛觉得很高兴呢？
17: 价钱不一样哎。你看那一种管5000多，这个多的4000-5000块钱，对不对？你别看它小，
6: 别看它小，但它值钱啊。
17: 那里那个啊，能管4000-5000，它这个它也得管4000-5000。
1: 思南黄牛是贵州优良的地方黄牛品种，它肉质紧密，有坚实感，韧性强，在本地很受欢迎。不过，纯种思南黄牛体型偏小，生长也比较缓慢，于是最近20-30年，本地农户经过杂交，养起了这种土杂牛。这种牛既能兼顾思南黄牛的肉质，又能增加20%左右的体重。
17: 它那个西门塔的那个肉，它是粉嫩粉嫩的，它有一点那个带那个水分比较重。哦，这个撒开它很干的那个水，这个肉。
6: 现在在栏的有多少啊？
17: 现在在栏的有115头。
6: 你一般要养到多长时间去卖呢？
17: 有的时候是半年，有的时候是1年。比方说像这些瘦的，就是我刚开始买的有1个多月，瘦的这种，6块多嘛，我买的吧，等于是买过来越肥了，半年或者半年一年。它有的下载好的话就把它留起，不好的话就把它
6: 卖掉。
17: 这个标差不多就起来了，就打到那个60%都标了吗？
6: 从它身上能看出来，它确实是比较壮实的。
17: 对，它那个背很宽的。
6: 对。刚才那边那个，您说刚买回来那个就有点瘦。
17: 对，像那种就是瘦嘛，像这种就是瘦。你看它再瘦。对，这种就是瘦。
6: 这个骨头都看得出来。
17: 对，这个价格在13块左右。
6: 你是说早上还没有喂料，那你一会儿要喂吗？还是
17: 赶出去就不喂啊？
6: 赶出去
17: 啊？要放出去啊？
6: 放到山上去？
17: 对。
1: 吴银翠养牛已经快5年了。 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就是开门放牛。
6: 一般早上什么时间放啊？
17: 一般就是六七点。
6: 六七点、哎、今天还算放得晚了。
17: 对，这今天放得晚。
6: 他就自己走了。
17: 对，他自己就都走了。之前是养羊，养羊种地，养羊养了20年了。因为我就是看中这片山的嘛，这是我最好的优势吧。在这片山里，你假如说你不养牛的话，你光养羊的话，那这片山你坐在这里不就太浪费了？
6: 山上还有十几头牛啊，
17: 30多头。
6: 30多头？
17: 对，大小有30多头。还在山上，我100多头嘛，这里70几头。啊，
6: 那30几头晚上也不回来吗？
17: 不回来，他靠自己那上面有水。他自己那个四林子里面有干的地方，也一天3天2天的时候又去看一下。
6: 哦，你是说有时候你会自己上山去看？
17: 对，自己上山去看。
6: 你找得到他们？
17: 找得到。
1: 吴云翠的家身处深山中，房前屋后都是连绵的山丘，但这样冷清的位置是他专门选择的创业基地。
17: 可能有30亩那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种那个草地是300多亩，我自己承包的应该是500-600亩那个样子，这些都是100块钱一亩。比方说我今天去那个那头牛没有下崽啊，如果说我明天后天去，有可能它就在那里面下崽了，因为我才知道我一天多少牛下崽没下崽就知道啊。你要去一次，你就要去顶一下树啊，看有插哪一头，就去找，不插就不找了。
6: 所以虽然说他晚上不回来，但是你每一天这个数量啊，牛在哪，其实你都是知道的。哎，
17: 对，3-5天我都得上去看一下的。哦，都得去找，你不去找怎么行？你放养的和圈养的肯定价钱肯定就不同了嘛。
6: 对，它这个肉质都不一样。
17: 对，不同。
6: 嗯，它吃的东西也丰富，
17: 至少要悬殊2块钱。
1: 正说着话，吴银翠发现有一只被牛妈妈遗忘了的小牛掉队了。
17: 他还不去了？
6: 他为什么不去啊？
17: 他没跟那个妹跟到，他妈妈没跟得到啊。
6: 他没跟上，他就有点不敢去了，是不是？
17: 对。
6: 他在叫他妈，他妈也不理他。
17: 他又要。他又要跑回来，哎，找你妈去，快点！我去，不去，
6: 欢快的回了，你成功了，你
17: 啊，不去，
6: 太调皮了，这个，
17: 他怕自己出去了，他不回来了啊，他就不愿去。
1: 放牛归山，既能保证牛肉的品质，又能降低成本，一举两得。经过几年的不断努力，吴银翠养出来的牛个个膘肥体健。因为养土杂牛出了名，他甚至培养出了专门养小牛的上家。
17: 他搞这个养殖，也是我给的，那也给他介绍的。
6: 您家现在养了多少牛啊？
17: 30头。
6: 30头左右。
17: 他开始，我们刚开始进的就是这种大的，这些牛都是这些大的下的嘛。然后我把那个大牛都卖掉了，还有标情的，现在就养小牛。
1: 张双林家的养殖场不大，但这里全都是纯种的斯南黄牛。
6: 你是经常上他们家这儿来买吗？
17: 对， 这个牛怎么也有半岁吧，它
6: 半岁左右，
17: 我怎么也要到4500啊？怎么样的嘛？这个。差不多的，4500怎么样也大概90头了，怎么得要有吗？哦，
6: 几十个小牛。
1: 看完小牛养殖场，吴云翠接了个电话，就赶紧往回赶，因为家里一下来了2位想买牛的买家。
6: 您是过来买他家的牛的？
18: 对啊。哦，
6: 今天是有带着什么想法来吗？准备买几头吗？
18: 就是看这个行情来买。
6: 那他们家牛的这个品质怎么样？
18: 这还可以。
6: 我就想知道，如果你今天来选，你拿什么标准来选呢？就是你今天想买哪一头，你怎么？
18: 这个就是看主人家了，是吧？他像我们正常买牛的是吧？卖什么都养，
2: 我买什么牛肉买？买什么牛肉买是吧？他如果说你买去这个烧肉的是吧？这个又不一样，就是看他买哪一种。
17: 哦，来，
2: 按照主人家来说，
17: 他买牛还得看看你想卖什么样的牛。
2: 对。
3: 但是我喜欢这头我不愿意卖，我要卖的是这一头。
7: 啊，那比如说你要是打算卖它，是为什么打算卖它？是因为觉得反正它也不会长得太，
3: 那膘也差不多了嘛。
17: 啊，
3: 这个膘也差不多了，你再喂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嘛。
7: 哦，从你的角度来说，就是我再养在这儿，
3: 对，
7: 它也涨不了多少价了。
3: 对，你再喂它也涨不多少了。
7: 啊，那就差不多可以卖。
3: 哎，我把它卖掉了，我去买一个。
17: 接着
3: 再等那羊，它可能就
17: 明白了，
3: 哎，就比这个要长起来就要快一点了嘛。
7: 就是不用出去把牛牵出去再卖了，总有各种各样的人上门来买。
3: 哎，不用，一般我们的牛羊基本上都不上市的。
2: 嗯，买了30多个。
1: 这些买牛的经纪人几乎天天游走在思南的乡村里，全都练就了一把绝活，活牛不用上秤，直接估重报价。不过看起来今天好像还不是个成交的好时机。
3: 这鸡给你了好多钱吗？这鸡给
2: 10万多少？
3: 10万9。
2: 10万是什么？
3: 10万8。10万8，没了就没事的，而是不为了。你敢要的话，也就花点生意。
2: 10万60008呀。
3: 啊，不买。
1: 今天生意没谈拢。送走了买家，吴银翠又去忙着喂料和清圈了。在他的心里，只要有牛有草，就有的是干劲，有的是希望。
3: 我每一年就坚持在30头40头左右嘛卖掉。
7: 今年已经卖了多少了？
3: 今年卖了有12头，比方说去年他们有养殖场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思南土黄牛，给我们这里的买了有30头，这个我也可以卖啊。
7: 小牛？
3: 对，小牛一次性我就卖了30头，保持这个数量，保持把这个牛把它养好管理好。我之前本来是这个地方是搞山庄的。
7: 哦，
3: 我是计划是开山庄的，准备开山庄的。
7: 有这个想法吗？
3: 对，因为我自己有羊有牛，
7: 对，
3: 对吧？还可以，那上面还可以养点鸡，反正我在慢慢的往那方面在发展。我这个人胆子大，就是敢闯，我想怎么搞我就敢去做。
7: 对，
3: 就是
7: 我觉得你行动力很强，
3: 就是反正就是抱着就是你不去闯，你永远都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反正我闯了，成功失败自己也不后悔。
1: 本地好牛，本土风味，山间好物成就了城里的烟火。依托乌江流域的生态禀赋和贵州美食的独特风格，思南人守住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的底气，也为县域和乡村的振兴之路。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为您带来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的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四川彭州山野业态引来都市客。
5: 山野间中式小院只有五间客房，开业四个月销售额就突破50万元，这里藏着怎样的生财密码？为圆心中梦想，夫妻俩在山村建起一间窑烤面包房，每日限流30人，预约依旧一席难求。深山里的乡村新业态，凭什么吸引都市人远道而来？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四川省彭州市的龙门山，距离成都市区1.5小时车程，1900平方公里的龙门山，森林覆盖率高达86.7%，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达1.5万个。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这里都是热闹的农家乐、扎堆的露营地，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片人人都来凑热闹的山野里，却藏着一处反其道而行之的慢节奏院落。
6: 经常过来，因为这边的话感觉在山里边，然后特别舒服，这环境特别好，
7: 就比较幽静，然后比较有那种中式的美感。
5: 如今这座治愈感满满的中式小院，自从5月开业以来，销售额已经做到了50多万元。但是仅仅一年多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废破败、杂草丛生的无人老宅。完成这场山野蜕变的是一位28岁的主理人杨振宇。
8: 寻序西山影，
9: 哇，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式的院子。
8: 这个露台的话是客人最多选择的，而且这个露台一定要在10点多到12点这个期间来，不然的话就会没有了。他抢这个位，
9: 一早来占地儿呀！
8: 对对对，要过来占地儿。
9: 一早来占地儿，这个院子可真的不小哎！你看，看上去是一个三面都有房。这叫什么？
8: 三合院。
9: 它以前你们刚收回来的时候就是个二层吗？
8: 对，它是个二层，就是它主体的整个结构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主要是从里面做了结构的一些打破和重组。二层上去的话就是住宿区。
9: 走吧，进咱们的房间看一看。
8: 这是我们的大床房。
9: 哇！天哪，一进前面这个窗景太吸引人了，一片绿色。你们这个房间好大呀，这有多少平米？
8: 这个有个将近60吧。
9: 感觉又是很宽敞，然后外面的景色又很好。你看，看出去
8: 你进来这个窗景就很治愈。
9: 对，很治愈。然后外面就是河道，看好漂亮，这个地方真的好美啊。这每天躺在大床上啊，看着这种窗景，
8: 就我们经常会发视频的时候问客人，睡在这里的话你想几点起？根本不想起。
9: 不想起。那像现在这么一个房间，现在什么样的价格呀？
8: 我们这个房间单卖的话是799，但现在我们有一个包院的一个套餐，客人选择比较多，你可以五家人过来，4家人过来，然后周末的话我们就4000块钱，餐啊、住啊这些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就你随便怎么玩。
9: 就等于是5间房，整个这个院子都归你了。
8: 对对对。
9: 然后连餐带住宿，
8: 对，都包含了。
9: 现在这个买这个套餐的人多吗？
8: 非常多，非常多。尤其是我们之前要开学的前一周吧，就很多人都抢我们周末的房间。
5: 因为客房数量有限，为了让更多游客感受小院魅力，他把旁边的院子改造成了咖啡品茶休闲区。杨振宇的合伙人杨芳妮负责这个茶咖空间， 他不仅做得一手好咖啡，更是一个手作爱好者，店铺很多小细节都是他亲手制作的。其实小院动人的不只是惬意的休闲氛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是最治愈人心的地方。
9: 看看，就在我们的这个民宿旁边就是一条步道，然后边上就是咱们的河。这是什么河？
8: 这叫土溪河。
9: 土溪河，
8: 我们这儿也是土溪河户外公园。哦，因为我们这边能徒步能骑行，还有一些小的攀岩等等，整个龙门山它有户外属性，所以它叫户外公园。
9: 这边沿着河边，然后全部都是竹林。刚才我看这路上就好多这个骑行的人，
8: 很多骑行的爱好者。
9: 像这个山上我们往里面去还能再往里走吗？
8: 嗯，可以往里走。嗯，
9: 我们这样往里能走多远呀？你看这个地方好漂亮，绕下来是多长的一个时间啊？
8: 绕下来如果徒步的话可能要一个多小时了，周边全是这种成大片的竹林。哦，就感觉非常舒服。
5: 杨振宇从事民宿行业已经8年了，长期负责成都周边民宿的运营管理，对彭州市十分熟悉。龙门山的雪线与城市的烟火在此交汇，碰撞出彭州独特的澎湃气质，也释放出巨大的山野休闲消费潜力。打造一间属于自己的特色民宿，一直是他藏在心底的想法。
8: 对，当时是从山上其他的项目看完之后，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在路边就看到，远远看到这个院子。然后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是比较破败的，杂草丛生，然后都是木结构的，感觉它有点像要倒了的样子。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它这里是适合中式的，因为它其实符合百年老宅的这个定义的，因为它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个三合院。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中式，所以我当一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它中式的场景已经在我想象中了。
5: 山野民宿的体验从来不只在于优美的环境，能否让客人吃得舒心、睡得安心，才是品质与服务的核心所在。为此，杨振宇精心准备的专属睡前服务，更是为这份美好体验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9: 这好奇怪呀，你们在床上摆了这个三个枕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8: 我们这个是客人入住之后会到房间去给他介绍，你今天晚上希望用怎么样的枕头。那这个是我们的云朵枕，然后这个是深度睡眠枕，这个是荞麦枕。不一样不一样，它的睡上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拿手摸一下捏一下。
9: 这种是感觉

0: 这样的香。
1: 哦，
0: 很清新，
1: 很清新，是一个木质的一个香气。
0: 对，木质的一个香气，
1: 木质的一个香气。
0: 然后就放到这里面，它就会很舒服，
1: 就是、满满的，就是睡眠前的仪式。
0: 对对对，
1: 又要选枕头，又要点上助眠香、然后让你在这儿好好睡一个好觉。
0: 是的。
1: 但是我感觉啊，你到了这种环境里，可能这些都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加持，应该觉睡的也不错。
0: 对对对，
1: 晚上会很安静的，这个
0: 很安静晚上这边，然后你也会听到一些蛙叫啊什么的。
1: 对，然后蛙叫、水流声，这都是白噪音，天然白噪音。
0: 对，天然白噪音。
1: 好好的睡一个觉。嗯，
2: 来到山里的民宿，游客最期待的就是地道的本地味道。为此，杨振宇专门聘请了本地村民陶徐，人称陶姐，来负责店内餐食。店里最特色的就是土鸡和土鸭的汤锅，每日食材都是从当地村民家中采购，最大程度保留山野风味。
1: 走吧，看看咱们这个菜都是哪儿来的。
0: 走，带你们去，
3: 准备出发了。
0: 出发了，出发了。
1: 咱们的菜地了，
3: 嗯，是的，这是南瓜。
1: 南瓜，
3: 你看
1: 这个算是大的还是小的？
3: 小的，
4: 对，对，嫩的可以炒，
1: 嫩的可以炒。哦，
4: 这是大片的，
3: 那里有个大的，我们不要、
1: 黄的那个吗？已经变黄了。
3: 对对对，
1: 那种是要什么炖着吃了就得，
3: 炖着吃，
1: 熬着吃了，蒸着吃了。这家大叔家您是经常来是不是？
3: 是，
4: 我常那么着的，
3: 经常来、
1: 哦，
3: 隔两天就来了。
1: 就是有什么摘什么，有什么摘什么。
4: 不用问那家种，俺老们挨着的种，
1: 咱们本来好歹就是村里的，挨着住是邻居。
4: 都是邻居。
1: 嗯，
4: 他跟我们都是邻居。
1: 您家的菜肯定很好，一桃姐一直在您家采购。那你我看您这意思就是，咱们这个菜谱也不是固定的呀。
3: 不是固定的，就是有什么吃什么，
1: 有什么吃什么。
3: 对，
1: 你到这店里来，你没什么机会点菜，
3: 你没有机会点菜，
1: 没有机会点菜。
3: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
1: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了？
3: 这里还有这个韭菜
1: 啊，这是韭啊，这有韭菜，种的韭菜。
3: 韭菜
1: 哦，这个好嫩。
3: 对，
1: 这能揪回去怎么做准备？
3: 可以烤，
1: 哦，烤韭菜，
3: 炒回锅肉。
1: 我看看。
3: 香吧，
1: 香，
3: 这是土韭菜的，
1: 这土韭菜好香，它一拔刚才那个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
3: 这个是苋菜，
1: 苋菜，苋菜要吗？
3: 苋菜要。
1: 我看您这揪只揪尖尖，
3: 就吃嫩嘛，
1: 就吃嫩，对，
3: 可以拌着吃。
1: 哪个？
3: 这是木耳菜，用来做汤。
1: 哦，这是
3: 木耳汤什么的，煮面条、煎蛋汤都可以。
1: 要吗？来点吗？
3: 来点，来点，来点，
1: 来点。天哪，你看这都是早上的露水还没落呢，感觉太新鲜了。
3: 灰菜，
1: 来，我看看，这就是咱们的空心菜。
3: 对，
1: 你看这，你看这嫩的，这随便一掐就是一大把。
3: 对呀、
1: 啊，那你们每天采购的量是按照一个什么量采啊，陶姐？
3: 就是每天定量嘛，两三桌，多了就没有了。
1: 那比如要有临时有人来呢？
5: 我们一般现在客人餐是有预约制的，就是他会打电话过来问他需不需要吃饭用餐，然后我们今天有什么会发给他，那他就过来就准备好了嘛，必须得提前预约。
1: 所以你们这个汤锅也没有食谱。
5: 没有、就是、没有没有，
1: 就是每天有什么菜我们就放到锅里的。
5: 对对对，它主要的东西就是土鸡和土鸭嘛。那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的、但是里面周边配的这些蔬菜的话，就是我们有什么
1: 随机的，
5: 我们就随机的。
2: 新鲜的时令蔬菜搭配农户散养的土鸡，靠着地道的山野物产，小院的餐桌满是自然气息。这些食材本身足够新鲜，无需复杂制作，吃的就是最纯粹的原汁原味。
1: 你像现在我们这一桌四人份，这么多菜都是本地老乡家里新鲜的菜、多少钱这么一份？
5: 我们四人份现在是468。
1: 卖的怎么样？
5: 大家会今天中午或者是晚上吃了这个鸡汤之后，他会让你把汤留着，然后第二天早上再煮点面条进去吃。
1: 哦，
5: 爱喝这个汤。
1: 我觉得你们在这生活了有半年差不多时间了。
5: 有。
1: 你们感觉怎么样？在自己在村子里生活，
5: 很舒服，而且你在这里你养成很就早睡早起这种习惯，你自己的生活中也规律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脑子非常清醒，很舒服，整个人很通畅。
3: 卖到这里了，你看你要比如说像我要休假的话，那么多，你休几天，他去你家里吃几天。

0: 几天发那
1: 种，不是离不开这个店，是离不开陶姐，对不对？
0: 空气好，设备啊什么的，依山傍水的，真不错。
1: 您要在这儿不赶上休息两天，他们得去你家里追着要追着吃饭，我追着去吃饭。
2: 我们这边主要民风真的很淳朴。你像你在这里，比如说你开店了，然后你去小区里面想，去他们那儿吃饭啊，怎么样？你说你今天想在那吃，可能村民他就说你来吃呗，一块吃呗，添双筷子的事儿。
1: 真是，就他已经不是说这是一个生意了，
2: 嗯，对，
1: 他特别像你们在这儿就一家人在这生活，
0: 就是一个家，
1: 一个家，
2: 这是一个家人的感觉。
3: 开业短短四个月，寻序西山饮营业额就突破了50万元。在这片山野中，像杨振宇这样返乡追梦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在彭州市桂花镇的七村，有一家原木风的面包店。一对夫妻店主也在这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乡村创业生活。
4: 我叫孙楚欣，我是友人森林小院的女主人。
5: 我叫夏伟，然后我现在是七村的新村民。
3: 夏伟和孙楚欣来到七村已有4年时间。每天早上，孙楚欣都会备好当日所需的面包食材，夏伟则负责升起炉火，为窑烤面包做准备。4年的乡村生活让他们渐渐褪去了城市职场的忙碌与浮躁，彻底融入了乡村节奏。
4: 看似里面城里面夜生活呀都很丰富，但其实反而我内心要空虚一些，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玩完之后好像心里面也没有落下什么，但是在乡下的生活就每天会做具体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看到季节的轮换，然后发现不同的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很踏实。
3: 在乡村开这家面包店看似是一份事业，对夏伟夫妻俩来说更像是融入乡村的日常生活。4年前，他们毅然告别城市生活，选择回乡创业。在不少本地人看来，这样的选择格外出人意料。
5: 我最早的时候，其实他们不认识我们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这两个小年轻是回城里、回乡下来躲债的嘛？就是会有一种，为什么你们俩这么年纪轻轻的不在城市里面，你要在乡下来？对，他会觉得我们两个混得不好。但是后面大家会觉得，像我们其实也在给村民一种感受，就是村民会觉得，哦，你看他们有很多新的想法，有很多新的创意，然后也在，你看也每一天有那么多客人来，会给他们一种潜意识，就是哎，我们孩子是不是未来也有可能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些事情。
3: 这家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小院，最初和他们结缘完全是因为一次偶遇。2002年，夏伟夫妇来到七村露营，新农村的干净整洁让他们心生好感。闲逛期间，他们仅仅花了5分钟就决定把这个闲置院子租下来，为的是袁夏伟的一个梦想。
5: 你知道大高中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聊自己的梦想啊，然后就是大家比如说考清华、考北大都有那样，我们学校还挺好的。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当蜂农，我说我去哪里开花我去哪里。对，那个时候大家会嘲笑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我从小就觉得乡村它是一个很自然然后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3: 有趣的灵魂总是能一拍即合。当他俩决定要在村里生活时，孙楚欣画出了他心目中想要的童话小屋，夏伟从头学习木工负责实施。夫妻俩前前后后花了150万，完全靠双手搭建出了心中的梦想。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4: 这个客厅的话，
1: 它是个有楼梯，它是有2层吗？是可以上去。你看这儿2层，它是有一个阁楼的。
4: 对，这个小小阁楼，当时我们改建房子的时候，其实是规划我和我老公自己住，因为我老公觉得想要有一个小小的阁楼，开一扇天窗，然后可以出去看星星，透过天窗看星星。对，但当时就是以城市的思维，想要说有一个天窗，然后就可以看星星了。来到乡下真正生活之后，才发现其实不用透过窗户看星星。对。
1: 就坐在这儿就看星星了，
4: 在院子里拥有整片的星空。
1: 哦，你看吧，这就是当时我们城市里的想象，跟真正到乡村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根本就不需要一扇小窗去看星星了，抬起头满天都是星星，对吧？
4: 对。
3: 他们把改造小院的过程分享到网上，不少网友羡慕，觉得这就是自己向往的生活，特意要赶来店里看一看。面包店自从开业之后，客源一直不断。店里有个特别的规矩，进店前要先换上拖鞋，仿佛到朋友家做客一般。最特殊的是，这里还采用预约制，每天最多接待30位客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日常的生活节奏才不会被生意打扰。
4: 其实做预约的话，人少人多都挺好的，就是我可以提前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就是客人来他预约的话，我会为他准备好今天的服务也好，产品也好，然后我自己也可以，比如说今天人多的话，我可能要把我手上其他的事情挪一挪，然后如果今天人比较少的话，我就可以安排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3: 对孙楚欣而言，把日子过得舒心自在是放在第一位的事，也正是这份心态吸引来了一群同频的客人。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夫妻俩身上松弛的状态，店里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1: 你们现在每天卖咖啡大概要卖到多少杯？
4: 其实是销售额一整个来算的，就是有淡旺季的区别嘛。一个月的话，我们最近季节其实比较淡的，差不多营业额是在6万左右。然后旺季的话，可能春天或者是秋天天气凉快了，大家愿意出来玩，差不多一个月的话就是10多万。
3: 生活状态是松弛的，生活态度却是认真的。孙楚欣对每日出品的面包有着很高标准，所有食材都必须保证新鲜，口感到位。
4: 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做面包了。这款面包是一个欧包，然后我们做窑烤面包的话大部分也是做欧包。
1: 我看里面是有东西加了什么葡萄干什么的。
4: 对，是藜麦蔓越莓的欧包。然后蔓越莓我们酒渍过的，风味比较丰富一些。然后这里的话，这款面包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用了我们本地的土蜂蜜。对，因为我们本地土蜂蜜它是顺应时节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就是樱桃花蜜。然后夏天在天气温暖一点的话会有野花蜜。
1: 那你们今天是计划准备做多少个面包？
4: 今天我们计划做50多个面包，最多的时候100-200个。
1: 哇，
4: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把面包做废掉，然后就还没开业的时候调整产品的时候面包做废了就送给邻居喂鸡。
1: 我天
4: 哪。对，然后开始慢慢好一点的时候就会送给村民给大家品尝。在城里生活的时候，因为是在小区嘛，当时可能我跟邻居也没可能见都见不着几次面，更别说交流了。但是来村里的话，就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很近。
1: 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4: 非常喜欢。
3: 每天3-4款面包全随老板心意而做，松弛自在的环境加上用心甄选的美食，不少到店的客人慢慢成了他们的朋友。小院里随处可见客人们留下的小物件，这些都是珍贵的纪念。
4: 这些都是我们在乡下开店3年一小部分收获。
1: 收获啊，这都是什么收获？来跟我们讲讲。
4: 这只是一部分，但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这几幅画也很有意思，是一个6-7岁的小女孩来我们院子画的。
1: 就大公鸡。
4: 对，她给我们院子里每个小伙伴都送了一幅画，然后这是送给我的向日葵。
1: 这是向日葵呀、啊。
4: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小朋友
1: 那个眼中的色彩。
4: 对，很丰富。
1: 对，
4: 这个也是我们朋友画的。这个是朋友画的，我们的小院子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漫画版的友人森林小院。然后这个是四姐。很有意思，他在这里种菜。然后这是我们收养的柯基，我老公在这儿弹吉他。对，然后整个院子就在一个面包上面，也很有意思。这个就是我们的2只小狗狗，就是我和我老公回来一开始的理由
1: 养的。
4: 对，虽然他们在我们改造院子的过程中就相继离开了，但是也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这份勇气，可以让我们一直坚持下去。我跟我一个朋友说，我做友人森林其实就在创造我心里的小小童话世界。然后他就说， 那我给你们做一个你们的菜单，这是他自己画的。然后打开第一幅就是，
1: 哇，是个立体书。
4: 对，欢迎来到
1: 我们的造物小世界。这是一个立体的书，是你的菜单。
4: 对，是我们的菜单。
1: 沉香拿铁，苹果肉桂拿铁。
4: 对，
1: 做的太用心了。这是你们的朋友做的吗？
4: 他是一笔一笔画的，然后自己再做成一个小菜单。他说这是友人森林给他带来的一些灵感，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小巧思，比如说有一些季节限定啊，他会做成小卡片，然后放在这里面做彩蛋。
1: 天哪，这太用心了。
4: 对，然后包括面包不同的口味啊，他会做一些
1: 巧克力味道的，然后这个是什么
4: 鸡枞菌烟熏肠的
1: 味道的，
4: 我们第一款面包。然后有的面包如果会下架不售卖的话，他说也可以把它直接抠下来，然后感觉他非常用心，
1: 你就能感觉到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很幸福的。
4: 对，他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觉得很幸运能够认识到这些朋友，体验这种生活。
3: 作为七村的新村民，夏伟和孙楚欣遵从内心，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夏伟正筹划打造一间陶艺工作室，各类试验作品已经摆在店里。孙楚欣开始自学绘画，就连店里的年轻店员闲暇时也会拿起针线做编织。很多人向往的田园生活在他们这里变成了现实。
1: 你现在这个院子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和你三年前最初来到这个院子的想法和初衷，你觉得一致吗？或者是变出入大吗？
5: 你觉得出入大吗？
4: 我觉得这个是超乎我想象的小小的一个童话一样的世界。我觉得是符合我的想象的，甚至已经超过了。
3: 青山连绵间，一批年轻人离开都市回到乡村，他们把创意安放在山野，催生全新的乡村业态。旧院落焕发新生，乡土里长出新机遇，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在山野间书写新的创业故事。

0: 心事变得透明。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主持人王超、环鹏，代表责编易建涛，监制侯杰，感谢您收听今天上午的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经济之声。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假期消费市场热潮涌动，文旅融合释放活力，远距离出行拉动服务消费；多部国产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动画加活动丰富观众观影体验。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首发经济热力十足，消费者愿为第一次见到、第一次体验买单。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国庆假期全国多地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国际财经观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达25个，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第一。多家美国科技企业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中东战事推高能源价格，德国、法国、意大利9月通胀率攀升。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铁路将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今天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创出国庆假期客流量新高。国铁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增幅达9.4%。这个假期您打算去哪里玩呢？出行轨迹、平台预订等大数据记录下了国庆出游热门目的地。下面跟随总台记者孙继维一起打开假期出行消费新图景。
2: 按时间拆解，10月2日到5日，各大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精确到每一天当中，13点到16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这个假期，中秋、国庆拼假连休，拉长了出行窗口。中国移动梧桐数据结合 AI 智能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远距离出行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租车 APP 日均活跃用户规模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43%，出行的脚步延伸到哪里，消费活力就释放到哪里。家庭游在出行消费图景中是一个重要部分。中小学秋假催生大量亲子出游，从杭州向外出发的游客规模较去年增长40%，其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红色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带火了入境游。预计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遵义娄山关景区外国游客占比最高，达6%。四川宜宾、安徽安庆、湖南张家界、新疆伊犁的外国游客增长幅度预计都将超过55%。入境游正从一线城市向特色小城下沉。大数据告诉我们，这个假期我们会走得更远，家人靠得更近，消费更加多元。
1: 约上家人朋友看一场电影是假期里的一个好选择。总台记者注意到，多部新片近日集中上映，题材多元，供给丰富。值得注意的是，多部动画电影上映，线下还有各类动画加配套活动，给大家提供了更多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3: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 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三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银幕上精彩纷呈，银幕下的动画家活动同样丰富多彩。在刚刚结束的2026北京动画周期间，主办方通过动画主题特色街区的布展方式，让游客可以体验沉浸式交互空间，购买动画周边产品，还可以与动画角色扮演者互动。游客刘贺：
4: 对于像我这种动画爱好者来说，这里更像聚会一样。
3: 同时，北京全城多个露天空间在动画周期间展播优秀动画影片，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动画消费体验。
1: 中秋国庆假期以首电、首秀、首展、首演等为主要场景的首发经济，成为多地消费市场的热点，呈现出多业态百花齐放的态势。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播出，首发经济热力十足，消费者愿为第一次见到、第一次体验买单。采制总台记者刘小凡、李文超、杨敦煌。
5: 国庆假期，上海多地潮流 IP 首展、主题快闪扎堆落地。
6: 在上海静安，潮流 IP 的全球首发主题特展登陆南京西路商圈，结合上海当地饮食文化融入创作的巧思，可爱的卡通人偶、变身生煎包、鲜肉月饼、蟹粉汤包、蝴蝶酥等经典海派江浙美食，同时推出城市限定纪念品与联名餐饮，实现观展、打卡、购物一站式消费，不少市民专程跨区域赶来，感受潮流 IP 线下落地带来的新鲜感。上海市民王子月说：
7: 感觉很新奇啊，能够有这样子的艺术表达形式也令我非常的意想不到。我这次来就是特地为了来看这个首展的，我觉得这个动画片它带给了我很多的力量，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放松一下，然后有自己的心灵慰藉。
6: 上海市民田静贤告诉记者：
8: 之前这个 IP 有让朋友代购，但是那样很麻烦。上海有这个的话也是比较方便，就是会特地为了这个东西来这边。
6: 而在上海闵行区，国内原创 IP 的首次快闪活动落地城市商圈，记者在现场看到展陈被搭建成生活化主题场景，数十款限定新品、特色产品以及上百款周边集中发售，沉浸式的体验吸引大量年轻人前来。上海市民孙浩潘：
9: 过来大概一个小时排队，我们应该从2点开始排的，排了2.5小时。因为比较喜欢这个 IP， 选了最喜欢的是这个蛋糕小狗，因为这个是限定的，平常就是用表情包，有很多这个表情包就很可爱。
6: 首发快闪也带动了商圈的连锁消费，不少参观者看完展览之后会顺势在商场内就餐、逛街、购买饮品，衍生出多元消费。传统商场不再只是单纯购物场所，打卡快闪、逛主题展览成为年轻人过节新的休闲方式。上海市民罗一伟说：
10: 正好就在这商场里，可能就会吃吃饭，看看一些什么活动，还有比如逛逛衣服，然后买买喝的，这样的就是可能会顺带有一些的这样消费，这种环境啊来逛一逛就是比较新颖吧。
5: 作为全国首发经济的领跑者，上海自2018年提出建设全球新品首发地以来，已累计引进首店8472家。2025年全年新增各类首店1093家，其中全球及亚洲首店等高能级首店占比达16.8%，数量和质量稳居全国首位。今年3月，上海又升级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当首发经济融入市井烟火，当全球潮流走进日常消费，上海的节日便有了别样的新意与温度。
11: 双节期间，北京首发经济也迎来开业潮，全市预计新增各类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约50家，核心商圈、新开商业、载体、城市更新项目集中发力，为市民和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消费体验。核心商圈成为首店首展、IP 快闪和时尚消费主阵地，比如东城区南锣鼓巷好运市集迪士尼主题促消费活动，王府井吉祥广场联动国际友城特色品牌与商户设互动打卡点和街头快闪表演。 西城区西单大悦城汇聚名侦探柯南、 Timberland、 小小谷、努咪等快闪，发展首发经济，政策在不断发力。今年7月，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出台，规划做出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数字消费、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等制度安排。八月，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中提出，合理布局一批大型商业综合体，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专家表示，首发经济正呈现出多业态、百花齐放的态势，新概念品类首店快速增加，极大丰富了首发经济内容，也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越来越多消费者愿为第一次见到、第一次体验买单。
12: 我觉得有首店首先多增添了一份打卡或者说去探索的这种乐趣。
13: 我希望有更多这种新的品牌诞生，对消费者来说的话有更多的选择还有体验，
14: 这是线下的一种体验，增加我们对它的喜欢和互动感。它经常会有一些联名或者是搞一些快闪店的形式，就还挺吸引年轻人过来消费购物。
11: 首发经济不能只看到眼下的一时新奇、一阵风潮，而是要真正对其新需求创造优质新供给。一家商场门店负责人说，
15: 这些首店品牌的引进带动着整个商场的客流和消费，那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和审美在不断的变化，引入高质量的品牌首店呢，其实打造全新的消费场景和体验，也是我们保持商场活力和差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1: 目前不少地方已经探索出一些有效路径，中秋国庆假期的首店、首秀、首展、首演纷纷推出，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以科技创新将想象变为现实，满足前瞻性消费需求；二是以场景与业态创新融合服务与体验，满足精神情感需求。一部音乐剧的首演可能延伸出融合艺术、零售、餐饮的沉浸式体验。三是以渠道与区域创新深挖下沉市场，满足城乡消费升级需求。一线城市追逐全球首店、亚洲首店，三四线城市和县域市场的首店同样潜力巨大。近年来，越来越多优质品牌加快布局县乡市场，新潮的商品与服务持续下沉，满足了县域消费者追求潮流、享受优质服务的愿望。
5: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国庆黄金周，我在旅游的时候也想多多体验首发、首秀、首展，有哪些打卡地可以推荐？分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3: 云小听这就为您盘点一波国庆热门首发首展打卡地。上海国际手办模型文化博览会，大量新品模型全球首发，很适合二次元爱好者、潮玩收藏者，拍照很出片，还能偶遇原型师。重庆解放碑国际消费嘉年华，多款数码新品全国首发，科技感拉满，适合数码发烧友，喜欢逛市集的年轻人。成都国际数字光影艺术节，全新 IP 沉浸式首秀，光影特效氛围感十足，是闺蜜、情侣打卡的好选择。还有部分城市推出 AI 机器人嘉年华活动，机器人互动表演全新上线，亲子家庭可以边玩边科普。这些首发首展、首秀风格各异，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挑选心仪场次。有个小提示，有的活动可能需要提前预约门票。
1: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这个国庆假期入境游预计将会持续的升温，从四川的雪山草甸到山东的海滨城市，各地正在以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贴心的服务迎接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川西雪山草甸国宝大熊猫璀璨古蜀文明非遗技艺巴蜀美食，在四川多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让外国友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巴蜀烟火。据四川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成都、天府双流两大空港口岸出入境总量将突破15万人次，日均通关2.1万人次，10月1号单日客流峰值预计可达2.2万人次。俄罗斯游客说，
17: 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我一直很希望来到中国，现在我在成都，我想看大熊猫，尝试四川特色美食。
16: 据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山东各口岸预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4.2万人次，同比增长27.3%。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纷纷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自暑期以来文旅热度持续升温，选择乘船往返中韩的旅客明显增多，这条海上航线单程10几个小时，成为不少中韩旅客往来两地游玩的新选择。韩国游客说，
17: 从韩国乘船过来非常方便，通关流程顺畅，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威海这座城市很干净，节日氛围十分浓厚，有机会的话我每年都想来。
16: 威海边检站执勤一队队长郭旭，
18: 节日期间我们增开查验通道，优化勤务组织，前置做好旅客分流，同时持续落实便民通关举措，保障口岸通关高效顺畅。
1: 国庆假期，西南和西北的边境口岸也将迎来客流高峰。继续来听报道。
16: 随着国庆假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云南各口岸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11万人次。空港方面，昆明机场口岸国庆假期预计出入境旅客7万人次，日均1万人次。公路口岸方面，河口、磨憨、瑞丽、打洛四大口岸国庆客流将大幅增长，以边境探亲、商贸、短途旅游及边民互市客流为主。铁路口岸方面，磨憨铁路口岸国庆预计出入境8400人次。为保障国庆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云南边检总站将强化口岸客流监测，优化勤务部署，备足执勤警力，根据客流高峰动态加开验放通道，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高效通关。同时提醒广大旅客提前核验证件有效期，办结跨境车辆备案及保险手续，密切关注境外入境政策，跨境列车旅客提前购票，准时到站，避免影响行程。国庆期间，新疆各口岸出入境客流将保持相对平稳，日均出入境旅客预计达到10000人次，最高峰值或将突破1.2万人次。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出入园区旅客预计超3.5万人次。
1: 出境游叠加会展热，广州边检总站所辖口岸预计国庆假期将迎来客流高峰。
16: 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该总站所辖白云国际机场、南沙客运港、东莞虎门港澳客运码头等口岸出入境旅客预计约39.13万人次，日均约5.59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6%。其中，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仍是主力口岸，日均客流预计约5.5万人次，单日峰值预计超6万人次。随着第140届广交会临近，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单方面免签适用范围扩大等政策便利，广州边检总站下辖口岸预计迎来入境客流高峰。不少境外采购商选择提前到广州看厂验货谈订单，把参展行程拉长成商务加采购加城市漫游。入境高峰预计在10月6号至7号，与假期返程客流正面相遇。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0: 财经资讯之旅。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排名全球第10，与2025年持平。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达到25个，连续第4年位居全球第一。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9: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使用约80项指标来评估近140个经济体的创新表现。根据今年的报告，中国拥有3466家深度科学初创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2026年，瑞士、瑞典、美国继续领跑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2025年首次排名前10，2026年继续保持在第10名。报告还显示，人工智能正在开辟各个科学领域新技术前沿，重塑创新投资。 2025年，全球研发支出按实际价值计算增长超过3.3%，企业研发投入实际增长5.8%，达到1.5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投资日益集中在人工智能领域。2025年，该领域交易额占到全球风险投资总额的53%。2026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7%。
1: 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英伟达、谷歌、Meta、OpenAI、SpaceX 等科技巨头负责人，共同签下一份 AI 协议。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已经与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该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报道称，这份协议将敦促科技企业落实管控措施，包括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人工智能管控和监测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开展独立评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我看到人工智能行业正大规模自我监管，他们知道必须进行自我约束，外行很难介入，这些模型很复杂，我们还考虑组建一个委员会负责监督。美国白宫方面认为，落实协议内容对保障所有人拥有安全的未来至关重要，相关措施未来或将纳入法律或法规。这些企业还将定期会面，以提升其系统的安全性。报道指出，英伟达、谷歌、Meta、Anthropic、OpenAI、SpaceX 等企业负责人参与协议签署。美国 SpaceX 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说，我们就多项内容达成共识，包括开展联合监督，设立专门委员会，通俗来讲就是大家互相批改作业，这远比各家只自查的情况要好得多。美国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技术创新和安全之间并不存在冲突，我们一方面要研发新技术，提升人工智能的能力，同时也要研发新技术，保障人工智能的安全。美国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说，人工智能技术确实存在风险，我们正在讨论应对风险的机制，我们所有人必须携手合作，如果方向正确，我们既能取得发展，也能安全发展。
1: 受到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的影响，德国、法国和意大利9月份的通胀率攀升。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到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推动，德国九月通胀率上升至3.3%，高于8月的2.9%，为2023年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九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9%，涨幅较8月份的10.5%进一步扩大。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九月份的通胀率上升至3%，高于8月的2.4%。九月法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21.2%，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9.9%。意大利国家统计局9月30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意大利九月通胀率升至4.2%，比8月份的3.3%高出近1个百分点。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近日就扩建项目做出了最终投资决定，总投资额可能达到330亿加元。在全球能源供应紧张的背景之下，这笔投资有望推动加拿大跻身全球主要液化天然气出口国行列。来听报道。
20: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扩建项目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基地马特，产品主要供应亚洲核心客户。项目建成后，将使当地液化天然气年产能提升至2800万吨，实现翻倍。扩建部分预计将在2030至2033年间开始投入商业运营。基地马特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部太平洋海岸线上的工业小城，拥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距离北美最深的不动港鲁珀特王子港不远。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一项目将把低成本、低碳的加拿大能源与全球市场联系起来。
21: 加拿大总理卡尼说，我们的低碳液化天然气运往亚洲，横渡太平洋只需要8到10天，无需途经运河、海峡，没有运输上的麻烦，用时还不到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出发航线的一半。
20: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仅建设阶段，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扩建项目就将创造4000个以上直接就业岗位。迄今为止，该项目已给当地企业和团体带来近50亿加元，约合237亿元人民币的合同与采购订单。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2: 据美联社等媒体9月30日报道，总投资160亿美元的炼油厂项目，当天在肯尼亚沿海城镇拉木举行奠基仪式。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多哥和贝宁5国元首出席。该项目由尼日利亚丹格特集团开发，预计工期40个月，建成后日处理原油能力将达70万桶。有官员表示，这一炼油厂预计还将促进当地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发展，创造超过50000个就业岗位。据彭博社9月30日报道，智利国家统计局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该国铜产量同比下降13%，至36.95万吨，创2011年2月以来最低月度水平，降幅较7月的9.4%进一步扩大。冬季恶劣天气及港口运输受阻，叠加矿石含铜量下降、矿山事故等因素，持续拖累生产。智利铜业委员会今年5月和8月已2度下调全年铜产量预期。彭博社援引智利政府的判断称，该国全年铜产量可能下降7%。报道指出，作为全球最大铜供应国，智利持续减产正加剧全球铜市场供应紧张。据彭博社9月30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巴西矿业巨头淡水河谷正考虑首次在中国债券市场发行熊猫债，募资规模最高为35亿元人民币。公司计划于10月19日当周举行路演，最早于11月向投资者推介拟发行的债券，债券期限可能为3年、5年或10年，最终将根据投资者反馈确定。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淡水河谷首席财务官表示，中国市场贡献了公司约一半收入，赴华发债是顺理成章的选择。据 CNBC 9月29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迪士尼公司已启动新一轮裁员，涉及约300人，主要涉及人力资源和技术岗位。公司8月曾预告裁员，表示正评估削减销售和行政等费用，为业务增长腾出资金，并开始向资深高管提供提前退休补偿方案。今年4月，迪士尼曾计划裁减最多1000个职位，7月又裁减数百人，涉及皮克斯、ESPN 等部门。
1: 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胡波，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将会再见。稍后请您收听天天315。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4: 这里是经济之声，请听天天315重播精华版。

0: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0: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0: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2: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3: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0: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威。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强势崛起，汽车从外到内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大型化、炫酷化、智能化、增料、增配等等新的趋势。这些变化在带给很多消费者全新驾乘体验的同时，也让一部分消费者对用车的便捷度、车辆安全性与稳定性等感到有些担忧。本周经济之声天天315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聚焦消费者关注度比较高的造车新趋势，理性客观地分析新趋势所带来的影响，为消费者选车购车提供参考与建议。今天我们聚焦买气派还是买够用。在某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体验店，四款不同的车型错落停放，其中既有轿车也有 SUV。 这些车一眼看上去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比如销售人员介绍的这一款 SUV 车长达到了5米，
5: 这个车的轴距是3米，车长是5米，宽接近2米，您可以看看里面的空间感受一下。包括后面虽然有些溜背的造型，但是因为它的高度很高，所以的话坐在后排头部空间也不会感到局促。
4: 5米车长是什么概念呢？普通紧凑型 SUV 车长一般在4.5米上下，要比这辆车短上一大截。不过即使是这辆5米车长3米轴距的大车，放在如今的汽车市场，尺寸也并不算是特别突出。在另外一家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体验店，记者见到了一辆看起来更加气派的 SUV。
6: 这车轴距多少啊？
7: 3090。这车5.2米呢，最大的 SUV， 就是把这个二排扣回去2米长，那个后院阳台宽，出去玩的反正是露营。
4: 而比这辆车更大的车还有不少。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尺寸记录多次被刷新，多家车企最新发布的九系车型，也就是旗舰 SUV 车型，长度已经来到了5.4米上下，宽度则普遍超过了2米。比如一家车企的九系车型长度达到5.402米，宽度是2.026米，高度是1.845米，轴距达到了3.236米。另外一家车企的旗舰车型长度是5.4米，宽度是2.049米，高度接近2米，是1.921米，轴距更是长达3.25米。这些巨无霸车型的诞生是多年演进的结果。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统计的数据，近年来我国乘用车尺寸逐年增长，增幅明显。2021年到2026年，乘用车平均车长从 4.6 米增长到了 4.73 米，平均车宽从 1.83 米增长到了 1.88 米，平均投影面积从 8.46 平方米增长到了 8.92 平方米。那么，汽车为什么越造越大呢？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认为，一方面的原因是消费在持续升级。
8: 随着我们这个产业持续的发展，中国汽车产品的性价比越来越好，你大尺寸的全尺寸的 SUV MPV 它价格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就进入到了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一个层级，就是消费升级嘛。然后呢，车辆呢也越做越大，而其实呢购买成本比以前还是相对来说降低了，就是以前你买了一辆大车全尺寸的 SUV 50万嘛，现在是20多万就能看到这种全尺寸的 SUV 了。
4: 汽车专家潘磊分析，我国汽车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大尺寸乘用车有很现实的用途，也反过来推动汽车厂商做出改变。
9: 出行的需求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你比如说现在像二孩三孩的家庭，多带同堂出行的场景那显然就增加了。那这样的话，消费者对后排空间啊、储物空间、乘坐的舒适性这些要求明显提升。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种像 SUV、MPV 这样的车型呢，持续的热销。尤其比较典型的是 MPV 啊，在之前普遍的认知里面，大家是把它作为一个商务车的啊，因为它空间大啊，乘坐舒适性高。但现在呢，人们慢慢的把 MPV 也作为一种家用车去看待， MPV 也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
4: 此外，潘磊表示，汽车越造越大还和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特点有关系。
9: 新能源车的底盘呢，你要布置大容量的电池，那你就需要更大的轴距，还有更大的车身空间。这样的话有利于提升续航，也能搭载更多的智能化的硬件，大幅的提升舒适性。平台化、模块化显著降低了做大车的成本。那在燃油车时代呢，你要做一个大车，你为了驱动这个大车，你还得匹配一个大排量的发动机，发动机呢会占据车身很大的一个空间。

0: 到了电车时代呢，车企普遍采用的是模块化的平台，就是我不需要再仅仅为了做一个大车而去做一个大车的平台，而是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通过拉长轴距扩大车身，直接就把车型的尺寸升级了，相当于现在做大车更加容易，成本呢也降低了。
1: 专家还表示汽车

0: 车型就主打内部空间大，可以一键乘床。
1: 我们直接通过语音控制打开一键乘床，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露营模式，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我们车上的一些变化。
0: 然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越大越好并不是大家的一致性观点。在记者的采访中，买气派还是买够用，其实是消费者心中的一个问号。有些消费者喜欢大车的驾驶感受和乘坐的舒适性。
2: 我喜欢大一些的，大车视野比较开阔，开起来感觉更加安全结实一些。
3: 大车空间大吗？坐着舒服。
0: 也有一些消费者是看中了大车的经济性，因为大车能装的东西确实多，有人开着电动车拉着大包小包去露营，座椅放倒就是一张2米的大床，在车里睡一宿，十几块钱甚至几块钱的电费就能够搞定。一名车主分享了他的体验。
4: 首先呢，床垫我买的是7-8公分的，然后上面我们又套了一层床笠，平时睡完了之后就把它卷起来，就完全不影响任何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床垫下面铺了一层爬行垫，一直是铺到车尾。平时我们收的时候就一拆，然后把这抬起来往里边一塞，然后就可以了，一折一放也是不占地方的。
0: 而另外一部分消费者则认为车辆尺寸够用就行了，有些人还对小车更为偏爱。
5: 小车车身比较灵活嘛，通过性很好，特别是载入会车的时候很轻松，然后就停车也会比较容易，对新手比较友好。
0: 还有人买车的时候选了大车，但是上路行驶之后遇到停车难、载入会车难等情况，就开始有些后悔了。
6: 刚刚就是倒了好几把。
7: 对，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你知道吧？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8: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0: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车辆越大一般也会越重，普通 B 级燃油轿车的重量一般在 1.5 吨左右，而近年来不少大尺寸新能源车的重量都攀升到了 2.5 吨左右，多款旗舰车型的重量甚至已经突破了3吨。有车主表示，过重的车刹车距离长，对路面也不太友好，这也是影响买车决策的一个因素。
9: 压力肯定会大一些，因为重嘛，说白了，你要它一刹车，它不是对这地面压力特别大，它特别容易压坏嘛。其实一样的，只不过没有那么夸张，但是肯定车重要比车轻对这路面压力要大很多。
10: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1: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0: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1: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0: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12: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1: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13: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错。
10: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1: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以下我们请出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张红先生您好。
14: 您好。
0: 欢迎您。面对汽车越造越大的这个趋势，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如何在个人偏好和实际需求之间做出一个合理的选择呢？您的建议是什么？
14: 首先在选车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这个车型它高频次使用的场景是否适合这个车型，然后呢再看个人偏好。我认为呢，大车它确实能够提供宽敞空间，但是呢也会带来比如停车能耗和驾驶的负担，所以呢首先是否应该筛掉明显不合适的车型，比如我们日常是几个人经常出行，如果长期只有1-2人通行的话，那么大中型 SUV 的优势呢就是有限的。如果经常是带着老人和孩子出行，甚至呢还需要装婴儿车行李，那应该重点观察大空间车型。还有就是要观察我们常去哪里停车，测量小区的车位的测量小区车位的宽度和转弯通道，留意机械车库、地下车库的限长限高限重，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车身越宽 行进车标准位。

0: 后呢，开门的余量呢就会很小。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谁会经常坐在后排。儿童座椅呢会占到横向空间和进出通道，而老人呢更看重的是上下车的方便、座椅的高度和乘坐姿势的舒适。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第三排适合偶尔满载，成年人呢长途乘坐呢可能还要看第三排的头部空间、车窗和行李安排。然后呢就是我们要考虑每年呢我们到底有几次出行，每个月如果都有很多人出行，那个六座或七座呢它是有实际价值的，但是一年呢只用几次的话呢，常规五座一般就可以灵活出行了。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个人偏好放进合适区间，喜欢大车的这种气场啊、坐姿和安全感，那我们可以在大中型 SUV 里面呢选择是尺寸适中的、视野好的这种款式。但是如果我们喜欢操控、喜欢省电和省心，那中型轿车紧凑型的 SUV 就能兼顾我们的家庭一般需求了。另外就是在试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按照真实的场景的进行体验，比如家人坐后排、儿童座椅安装、后备箱常放用物品、在窄车位干开关车门、绕地库车型和泊车，这些呢都是最实际的需要体验到的。总之参数呢只能判断大致级别，实际体验呢才能决定长期是否舒服。高频人数和装载需求呢决定车型，审美偏好呢决定的是具体款式。主持人，
1: 刚才报道里面提到，一些人之所以买大车是为了把它打造成为一个移动的旅馆，外出游玩的时候就能够在里面住宿。那么您作为专业人士，您怎么样看待这个需求？为了能够在车里睡而买大车，您认为是否值得呢？
0: 我觉得如果只是为了在车里睡觉就买大车呢，有点不太值得。除非呢你本来就缺一台大空间的家用车，这个车内睡眠呢只能是一个顺带加分的项目。真是要选择的话呢，我们首先要看它是否真的能帮着您省钱划算。比如说酒店一个晚上200元到300元，您一年自驾几次确实能够省下几千。但是我们买大车的时候呢，车款是更贵的，另外呢更费电、更费油耗，还有呢我们可能改装床垫和装备呢也得花个小几千、大一万的。还有就是舒适程度呢和酒店比呢是相差不少的。你 SUV 的后排放倒其实它并不平坦，睡几天呢咱的腰呢就受不了了。 MPV 呢可能会好一些，因为它的垂直高度呢能够达到 1.1 米以上，坐着呢不顶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要洗澡，我们可能要上厕所，这是非常麻烦的。目前我们的大多数车型呢是没有独立卫浴的，全靠服务区公厕景区的澡堂，那到了夜里啊、冷天啊、下雨天呢就会很麻烦。还有就是停车过夜呢其实也非常有讲究，比如说你偏僻的野地呢它是不安全的，但是你在普通道路的两边呢可能会被劝离，只能够找这个正规停车场、服务区和露营地呢相对比较安全。开油车、开空调呢睡觉时就有风险，密闭的这个车窗加怠速的开空调呢可能导致一氧化碳中毒，只有这个插混啊、增程啊、纯电模式呢相对来讲它比较安静，没有尾气，比较安全。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如果偶尔周末郊游预算有限，喜欢露营，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房车和床车。要是冲着天天住车里省酒店钱去买大车，我觉得不太值当。身体舒服、安全、停车方便应该比省住宿费要重要多了。主持人，
1: 那么当前呢，围绕汽车尺寸的大小，汽车行业甚至是出现了攀比竞赛的现象，而与此同时，车道的宽度、车位的大小其实并没有同步增长。根据2015年实施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垂直式小型车位的标准尺寸是长度 5.3 米、宽度 2.4 米，平行式长6米、宽2.2 米。那么也就是说，一辆2米多宽的车停进去开门都是有些困难的，而一些立体车库、新能源车更是根本就进不去。那么这个矛盾您认为该如何来解决呢？
0: 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首先呢，我们要考虑停车难和这个通行难。您刚才讲的这个车宽动辄就逼近2米，可是我们的小区还有商场的这个车位标准呢 通常只有2.4米，这就会导致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现象，停进去以后车门打不开，或者我们在狭窄路段的时候会车也会受到阻碍。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隐患呢非常的大，比如说车身越大越重呢，惯性就会越强，制动距离呢随之呢也会延长，一辆呢近3吨的这种庞然大物，它一旦发生碰撞，不仅对驾乘人，对周边的车辆和行人呢也会带来巨大的安全危险。还要考虑的就是能耗与资源浪费，为了追求大空间和长续航呢，车企会拼命堆砌一些超大的电池包，这不仅呢大幅增加了整个的电耗，还造成了锂、铝等关键矿产资源的无效消耗。我呢非常知道车企造大车呢，它可以彰显技术实力，还可以通过溢价的提高利润率，但是呢我们之所以打造新能源车，其实原本呢是为了追求减少能源和资源的消耗才研发出来的，结果造大车呢却带来的是动力消耗、车体资源和材料的消耗，这不事与愿违吗？因此我们想呼吁车企呢应该跳出以大为优的思维误区，让汽车的尺寸呢回归理性，用技术创新取代简单的物理内耗。主持人，
1: 有人主张呢应该从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的角度，通过车船税啊、养路费啊等等政策的调整来遏制汽车一味求大，推动汽车行业发展更加理性。您认为是否有调整相关政策的必要性？
0: 那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我认为方向呢不是简单的多税收，而是应该让政策呢从鼓励买车呢转向引导合理用车。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个细节，全国统一的养路费呢已经于2009年取消，由成本由税费改革替代，现在更现实的呢是车船税、消费税、购置税、保险、停车和拥堵成本等这些工具。为什么要调整？汽车市场变了，我国需求潜在增长率呢已经回到3%到5%，存量更新呢比新增购车呢更重要，政策呢也在调整，扩大消费15规划中的提出了推动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转向使用管理，意思是少靠摇号限购卡人，多用道路停车排放等机制来引导用车。更大更重的车呢通常占地更多，能耗更多，救援和碰撞的风险呢也更大，如果这些成本没算进车辆的支出呢，它就意味着是全社会在补贴过度的大型化。怎么调才算合理呢？我更赞成的方向是按实际社会成本收费，而非单纯的以排量划线。现在车船税除了排量，可能还是纳入整备质量、排放、电耗、安全表现等等因素。目前乘用车的车船费已按排量分档，2.0升以上明显提高，但新能源车呢仍要按实际消耗来评估。还有使用环节，城市停车拥堵收费、道路占用费更适合按区域和时段精细设计，避免误伤必要的用车群体。我们再来看一下产业端，继续支持低能耗、高安全、可回收的车型，对高能耗、高材料的强度、高风险的大型车型，让企业自己呢承担更严格的油耗、电耗和回收资本。我们需要守住的边界就是，政策应当抑制非理性的求大，而不是压制正常消费升级。家庭人口较多、山区使用载货需求强的用户确实可能需要空间更大的车，因此政策应区分合理的大和炫耀式的大。此外，汽车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约10%，政策调整呢也需要兼顾普通家庭所购负担汽车产业链的稳定。所以我的判断呢是这样的，有必要改，而且时机已经成熟，关键是差别化、透明化、渐进式的推进，让用车价格反映真实的社会和环境成本。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 提交线索。我是石卫，代表节目编辑吕红桥、赵薇，导播富江，监制王继春、韩志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

0: 心。
1: 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2: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大家下午好，我是环鹏。
1: 各位好，我是王超，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假期特别节目，本时段请听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一，沙海相依，星耀大漠。
2: 昔日羊皮筏骑骆驼，而今开创文旅新场景，万人沙漠星空音乐节，自驾线路解锁黄河、石林、峡谷地貌，消费场景不断丰富创新，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体验，黄河沿岸城市宁夏中卫究竟有着怎样的浪漫与魅力，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九曲黄河经甘肃东下，在中卫沙坡头神奇地拐出一个 S 型大弯。中卫市是黄河流入宁夏的第一站，素有天下黄河赴宁夏，首赴中卫的说法。高山、黄河、绿洲、沙漠，多种景观造就了这里独特的旅游资源。
3: 今天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宁夏中卫，黄河在这里与腾格里沙漠迎面相遇，大河奔涌向前，而沙漠连绵起伏。这独特的沙水共生的景致，曾经啊是无数人奔赴这座城市的理由。而如今你再走进这里，就会发现风景依旧别致，但是玩法却早已更新了。那这一次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沿着黄河一起去解锁沙水相依的新潮玩法，看看这里的变化究竟藏着怎样的文旅消费新门道吧。
2: 中卫市沙坡头景区打造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河文化的深厚韵味。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也喜欢聚集在大漠，花式控车、编队骑行、定点漂移等高难度特技轮番上演，
4: 把大漠风光和机车潮流结合得恰到好处，这种独一无二的骑行体验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我们车友早就期待这场盛会了。
2: 今年暑期，中卫深挖沙漠星空稀缺资源，创新打造沙漠星空音乐节、沙漠水舞台、无人机灯光秀等特色场景，从听觉、视觉多维度丰富游客体验，塑造极具西北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地标。其中仅沙漠星空万人音乐节就吸引60,000余人参与，创下当地单项文旅活动人流新高，外地游客占比达45%。
5: 我们还看了就是无人机表演，2000多部呢，然后特别震撼，
6: 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大家一起跟着音乐一起欢呼摇摆合唱。
2: 要说最具治愈感的沙漠体验，还得是头顶的漫天星河。中卫市一年有接近300天适合观星，就此打响了星星的故乡名号，同时也催生出一个新兴职业——沙漠观星师。
7: 我们整个星空分享会的它的流程是，我们会有2场室内讲解，会通过 PPT 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看的照片，以防一些就是当天来天气不好的，然后他没有看到星空他会失落。室内讲解完了之后会去到室外，室外就是老师会拿着教具，然后呢每一颗星星去给大家讲，让就是游客朋友们他们可能来到这儿没白来，他回去了之后他能抬头看星空，他还能知道北斗七星在哪里。
2: 从最初2-3个人摸索，到现在周边从业者近100人，职业演变的背后是游客出行需求的升级。外地游客不再满足于白天走马观花，更愿意为一片星空留下来。近些年，中卫市持续深耕观星品牌，暑期以来，多家观星酒店几乎每天都满房。
8: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抬头上的这个有一个勺子，它其实最明显的可以看到吗？有7颗。
9: 哦，看到了。
8: 对，7颗。然后，它就是我们的北斗七星。其实
9: 咱们在的这个地方是远离城市的，远离高楼大厦，也远离灯光了。然后我们在这儿就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在这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就静下来了。
8: 眼前的这一番景象啊，我一天工作的劳累都没了，现在特别想躺下来，安安静静的，去欣赏我眼前这一片星空的美景。
2: 如 果想看得更细致，沙漠星星酒店的列阵式天文观测站还提供了专业观测项目，透过大口径天文望远镜就能解锁更细腻的星空细节。在腾格里沙漠深处有一个从沙海里生长出来的度假酒店，凭借原生夯土建筑群和丰富的游玩体验，成了家庭游的热门选择。来自江苏南京的张卫一家就是特意来享受慢节奏度假的。
10: 这个地方度假的那个氛围特别浓，就是比如说家长可以在这个地方喝酒，孩子在这儿玩，老人也可以在附近比如说找一些项目玩一下，我就觉得特别就是适合家庭游。以前我就是那种必须打卡，就是做特别完美的攻略，但现在确实觉得这样是不是理由，大家可以把节奏慢下来。
11: 中卫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美丽神奇的地方，它既有河也有沙还有绿洲，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度假一定很不错，而且关键是孩子他可以玩到沙子，他就很开心。孩子的外公正好今天过生日，我们准备了烟花，所以晚上想一起庆祝一下。一个是庆祝外公的生日，还有一个给孩子也开心一下。
2: 夜幕降临，一场特别的演出《大漠深海市》准时开演。之所以说它特别，是因为这场演出没有一个专业演员，也没有大型专业设备，登台的全是酒店的保安、保洁、厨师等普通员工。对这些土生土长的酒店员工来说，台上演的是千年前的丝路故人，心里装的却是自己对这片大漠的熟悉和念想。
12: 想过自己会到？
13: 没有，从来没有，哪想过？我们农村哪想着演戏啊什么的，根本想不到干那个，只能想着学点手艺啊什么的，是不是？反正也高兴，看着的掌声，我走下去的时候，就是我心情也好。
2: 从没想过能登台演戏的普通人，如今成了大漠故事的讲述者。这家酒店因为这场演出，现在成了网红酒店，不少游客就是冲着这个大型素人实景演绎来的。
12: 感觉非常的震撼，因为在沙漠里面看到了海市蜃楼一般的景象，而且了解了很多西北的地域文化。
2: 这份看得见的变化背后是文旅从业者不断的探索与创新。
14: 我们刚来的时候它都是属于观光式的打卡，所以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就想改变这个地方，能从观光到度假的一个转变。我们想让我们的最平凡最普通的人也有能当主角的机会。然后呢，我们也希望用我们本地的这些员工来讲述自己这片土地的故事，我觉得会更打动人。
12: 那咱们酒店现在入住率高吗？火爆吗？
14: 基本上每年在旺季的时候都要提前一两个月或者是两三个月订房，基本上都是满房的这个状态。对。
12: 那今年跟去年相比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多少呢？
14: 同比增长了20%-30%，比如说二销部分的跟客房以外的我们都增长了30%+，然后客房呢应该在增长27%-28%左右。
2: 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推动之下，黄河沿岸城市的旅游正在发生深刻改变。过去这里靠大漠黄河自然风光吸引游客，游客看完风景便匆匆离去，如今旅游业态变得丰富多彩，沙坡头叠加沙漠星空演绎新业态，民宿集群盘活黄河古村落，向阳步行街打造城市夜间消费会客厅，景区、乡村、城市街区网状联动，把黄河边塞文化、治沙文化融入吃住行游购于各个环节。被称为西北文旅地标的黄河宿集，前身是大湾村，水利移民搬迁之后，村庄变成空心村，老土房日渐破败，经过修旧如旧的改造，引进多家民宿，配套多元业态，如今已成为国内知名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也为黄河岸边的乡村文旅探索出了一条活化新路。
15: 黄河这个世界的这个形成呢，也是我们就中国那首家民宿集群，它现在呢这集合了有11个那民宿这品牌， 他通过这在地化的这表现这手法，把我们黄河这维化和维旅这产品呢进行了这融合，那也是我们就一个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建设的这初衷是建筑为树木让路，最大这一棵这核桃树在我们那黄河这岸边，那将近有200多年，那它是有生命的，它见证着崔子的那历史这变迁。像过去像就这崔落，它是一个荒废的这崔落。那经过我们这设计、这改造、这升级区之后呢，就现在那也是那一个热门的网红打卡地，被好多这客人那誉为我们东方摩洛哥。
2: 针对年轻游客，黄河宿疾还打造了火星之旅全地形车体验，沿途经过乡村、黄河、石林、峡谷，一路解锁多样西北地貌，成了新晋小众热门项目。游客不再只是匆匆过客，留下来沉浸式感受黄河岸边的生活，观光游升级为深度体验游，不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自驾车主朱蓉蓉就是被这条线路吸引来的。
16: 年轻人嘛，肯定追求这种刺激，在追求这种没有人打扰，对吧？给自己的心灵放了一个假。首先我们那个感受到了丛林穿越嘛，然后感受到了沙漠，就是沿途过来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母亲黄河，然后再穿越到这种，对吧，旁边是石林，穿越到这种大峡谷，真的是特别的美。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美，只要是开过车呢，这个的话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困，基本上没什么难度，特别值得体验。特别值得体验就是带给那种城市开车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你就感觉完全有那种操控感，你就驾驭着它，仿佛这个峡谷这一刻被我征服了。
2: 你想换个视角看壮美的黄河吗？人气最高的当属飞黄腾达华索，直接横跨黄河两岸，脚下是奔流不息的黄河水，眼前是大漠与黄河相融的壮阔风光，惊险又治愈。
3: 我刚刚这趟体验真的是太特别了。首先先说确实还挺刺激的，回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一大片的沙漠在这儿，黄色，然后底下也是黄色，这有点相呼应的那种感觉，特别的美。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就是我在这个快速的感受当中，我的耳边还有那个风声、呼啸声，整个是又刺激又好玩，然后也能够感受到我们黄河不一样的视角。
2: 宁夏中卫市坐拥壮阔沙漠与灵动黄河的独特禀赋，近年来当地立足沙漠加黄河核心文旅资源优势，创新打造出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不断激活消费潜力，提升消费品质。如果说华索是贴河面飞驰，那大漠飞天观光项目就是把人送到55米高空，用360度全景视角，把沙海、黄河、绿洲的全貌一次性收进眼底。
3: 我们乘坐的这个观光舱就好像是宇宙飞船似的，缓缓升空，然后在天上看风景，放眼望去，哇，好壮观的一片金色沙海的景象映入在眼前，远处的黄河好像是一条丝带似的，整个景色有山有沙，而且还有黄河，真的是跟在地面上看风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在这儿感觉整个的心境都宽广了。
2: 羊皮筏子制作技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它已经基本失去运输功能，主要作为黄河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存在。
17: 千年筏子百年桥，发明它就是为了过黄河。咱们现在所看到的是黄河上最古老的水运交通工具，羊皮筏子。自汉唐以来，上至青海，下到山东，沿黄河两岸经久不衰。
2: 给皮囊充气是制作和日常养护里最有特点的环节，老祖宗传下来的筏子全靠人嘴吹气。我们记者也很好奇，难道嘴吹真的会比打气筒更快吗？一场现场比试就此展开。
3: 在呢，我就请出了我的帮手打气筒，我来跟您，我们来比赛一下啊，看看是我这打气筒打得快，还是您人为的吹得快啊？您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
3: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啊，三、二、一。我这怎么半天没动啊？累死我了！你看啊，我这个个头放在这儿，就能看出来。这个师傅的这个比我大一号啊！我原本以为打气筒来应该是更省力儿，好像发现并不是啊！您这个都已经记完半天在这儿等着我了，我这还没打完呢。
17: 对，这就是好多游客为什么不能用打气筒呀？气筒，嘴巴吹是最方便最快捷的。
2: 一场小小的比拼，让我们见识到老手艺里藏着的民间智慧。体验完充气，记者登上羊皮筏子，亲身感受黄河漂流。没有发动机的轰鸣，只有河水流动的声响。
3: 坐在这儿，给我的感觉是哇，好舒服！你看这个阳光洒在黄河上，水面上波光粼粼的，河风迎面扑来，特别的舒适。而且旁边的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你看我旁边有绿洲，背后有沙漠，脚下就是黄河水啊！这个羊皮筏子的体验跟坐船真的完全不一样，在羊皮筏子上是和黄河水融为一体了，我们就能够静静地随波摆动。
2: 没有赶路的节奏，也没有嘈杂的声响，人和黄河、沙漠离得格外近。这份独有的沉浸式体验，也让羊皮筏子成了不少游客中卫之行里印象最深的一站。
18: 这个体验感比较强，就是别的地方就打卡拍照啊，就下一个景点。这个呢，就是不管是这个羊皮筏子，还是飞索，还是这个滑沙这一类的，我觉得都是既融入到了这个地方的特色，又自己能体验感，我觉得这点很好。
19: 在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每天最多的时候一天的接待量是在10趟左右。但是现在咱们的接待量是一天在18趟左右，在暑期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极限了。而且每天在早上，尤其旅游旺季的时候，早上9点左右，这个羊皮筏的票就卖的没有了。
2: 漂完上岸，码头边一个小摊位围着不少人，游客体验完羊皮筏子，带走一个同款纪念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摊主童江发、张鱼两口子，早年一个划羊皮筏，一个牵骆驼，靠着黄河讨生活。2012年，他们决心自己做文创，最开始销量并不乐观，经过不断的创新，如今他们的文创卖得相当火爆。
20: 做出来刚第一年刚开始，100个人有2个人去买，所以慢慢的，12年出了这个，慢慢客人又提出来这个，当时没有这个口哨，好多小朋友你看，就给小朋友戴的那个帽子上面，一顶帽子戴了个口哨，那个销量就上去了。
2: 曾经，羊皮筏、骆驼是黄河沿线旅游最具代表性的载体。随着文旅升级，黄河两岸旅游从业者的发展空间正在持续拓宽。在黄河岸边，被唤醒的老手艺不止羊皮筏子。黄河古瓷按老筏子烧制，成品带着黄河流域特有的质朴质感，把这门差点淹没的老手艺重新做进文旅市场的是非遗传承人姚思杰。早些年，他在徒步时偶然被漫山散落的古瓷片吸引，之后他专门拜师学艺，复原古法工艺，还大胆搞起了创新。
21: 这个杯子我们的整体名字叫57度咖啡杯，但是这个图案呢，就是我们取于大面积岩画的鹿，这个鹿的寓意特别好嘛，有一路的一路平安呀，一路高升呀，一路幸福呀，这些都这个寓意。
2: 不光釉料玩出了新花样，岩画鹿、沙漠骆驼这些本地文化符号也都被做进了产品设计里。游客买文创，也从过去只看好不好看。

0: 变成更在意有没有本地特色，有没有文化内涵。
1: 从我的角度上，就是文化这个文创产品的变化，就是说从刚开始的话，从好看好玩，现在变成的话，它有这种情绪价值或者文化价值的东西。
0: 从白天的沙漠黄河到夜晚的市井烟火，中卫的文旅消费场景还在向城市延伸。大漠未及向阳街是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演绎、NPC 互动巡游等内容，将丝路文化、黄河风情与本土民俗融为一体，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向阳街接待游客184.58万人次，同比增长10.4%。2026年五一假期，单日接待游客峰值达2.3万人次，单日营业额最高突破126.5万元。逛够了烟火气十足的街区，地道的宁夏滩羊自然不能错过，这可是当地待客的头等硬菜。
2: 首先第一个推荐的肯定是宁夏的滩羊，
3: 嗯，
2: 这是现在属于这个宁夏地标性的美食。我们有很多种做法，有爆炒的，有水煮的，啊，就是所谓的手抓。可以这样说吧，来中卫旅游，来我们向阳街啊，桌桌必点，然后是没有一个羊可以走出宁夏。
0: 舌尖上的地道风味是中卫文旅烟火气的注脚，也是当地深耕在地资源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中卫市已举办了大漠星空夜生活节、国潮汉服夜游会、全国大漠健身运动会等60多场活动。据统计，今年1至7月，中卫市游客接待量、旅游花费实现双增长，累计带动社会消费7.7亿元。
4: 沙河区立足黄河、沙漠、星空等独特资源，我们在挖掘黄河文化上做文章，在打造沉浸体验上下功夫，让游客从看沙变成玩沙、住沙、品沙。我们把羊皮筏子制作技艺变成游客可以触摸的非遗课堂，我们把空心古村变成一房难求的民宿集群，把沙漠星空变成亲子互动的浪漫体验，把我们的沙漠雕塑变成游客打卡的爆款产品。那么到2025年，我区的旅游接待量达到了1700多万人次。
0: 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也将给宁夏中卫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根据方案，宁夏中卫恰好处在长城文化线路和黄河文化线路两条线路的交汇地带，大漠、长河、高山、绿洲在此同框，构成了全国罕见的自驾景观组合。废场中卫自驾之约，即可解锁国家级黄金线路的极致浪漫与壮阔。羊皮筏子、牛肉面、刻葫芦、兰州三宝，每一样都让人着迷。去甘肃省博物馆聆听千年文物的故事，在水墨丹霞饱览亿万年地貌的壮美，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兰州这一站风景独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

0: 管你。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二，长桥卧浪金城流运。
1: 羊皮筏子、牛肉面、刻葫芦、兰州三宝，每一样都让人着迷。去甘肃省博物馆聆听千年文物的故事，在水墨丹霞饱览亿万年地貌的壮美，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兰州这一站风景独好，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兰州大概是全中国离黄河最近的省会城市了，不是擦肩而过，而是穿城而过。黄河自西向东贯穿市区，造就了两山加一河的狭长格局。这条大河是城市的水源与命脉，支撑着百万人的生活与生产，如今也成为文旅发展的核心线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到兰州，去看看这座城市怎么跟这条大河打交道。
2: 来兰州感受黄河的魅力，很多人都把我现在所在的中山桥作为第一站。中山桥于1909年竣工通车，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桥，也是黄河上游建成的第一座近现代钢铁大桥。在此之前呀，黄河兰州段两岸通行呢，也是主要依赖古浮桥、羊皮筏子。渡河的条件呢简陋，而且受到季节和水文的影响比较大。中山桥的落成彻底改写了兰州黄河两岸的渡河格局。
1: 如今中山桥已成为来兰州看黄河的游客必到的热门打卡地，白天游人凭栏远眺黄河奔涌，远山如黛，入夜桥灯点亮，与滔滔河水交相辉映，游客纷纷驻足留影。目前中山桥片区年接待游客量已超过800万人次。
3: 广西那边比较少这么大气磅礴的河，来到这边就感觉特别的壮阔震撼。
4: 我是从嘉峪关过来的，到这个黄河桥，看到这个黄河桥特别壮观，正好我也拍了几张照片，准备发朋友圈。
1: 中山桥下的这片黄河滩被当地人戏称为兰州人自己的海边，大人们往岸边的茶摊一坐，花25元钱点杯三炮台，慢悠悠地喝上一口，看着孩子们在河滩上玩泥沙、堆沙堡，再望望远方的黄河，不时有羊皮筏子划过，好生惬意。说起来，这羊皮筏子兴盛于清代，过去它是黄河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载人拉货都靠它。今天，匠人们仍在用传统技法对它进行加工与维护。
2: 我们这些羊皮要怎么保养？
5: 保养事情很简单，它就是里面灌点盐水，灌点油。它绑到筏子上，在水里面摇晃，它就自己保养了。
2: 这还有一个补丁的。
5: 这是破了。破了就用它报废的旧皮子，剪一块补上去就行了。
2: 以前最大的这个筏子大概有多少？
5: 大筏子有300多的，有600多的。大筏子的话能拉到90吨货物。
2: 对，所以才有了那句“羊皮筏子赛军舰”。
5: 对。
1: 如今羊皮筏子早已不再是谋生的工具，而是游客感受黄河古韵、体验边塞风情的热门项目。那么在宽阔的黄河水面上坐上这样一只筏子，究竟是怎样的体验？走吧，跟着主持人一起去感受一番。
6: 我们如同一叶扁舟一样，在我们的这个黄河水当中啊，随波逐流。那么一般的这个羊皮筏子，它都是顺流而下的。我们这个兰州本地人呢，也有一大爱好啊，那就是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坐在黄河岸边，喝着三炮台，看外地人坐羊皮筏子。我们也通常把大家称之为是野子骂，也就是胆子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如果浪大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筏子的摆动啊，幅度就会比较大，比如说像现在，那有可能也有这个失脚失腿的这个瞬间，但是呢，大家还是依然放宽心来享受这段时光就可以了。
7: 刚才下来那里是白马浪嘛？
2: 对，
7: 白马浪它一年四季水就是那浪花呢都是那么样大的，因为浪比较大，羊皮筏子比较慢，这个就叫做浪漫啊。如果你很幸运，水把你屁股打湿了，溅上来水花花衣服弄湿了，这个就叫做诗和浪漫。
2: 所以说啊，我今天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刚才呢一个大一点的浪花过来，我的裤子就湿了，也是来感受了一下兰州的诗和浪漫。
8: 坐羊皮筏子感觉怎么样？
9: 感觉很新奇，很不一样的体验。中间有一段特别大的浪，没有那么害怕，甚至还有些好玩。
1: 在兰州黄河岸边，至今仍能看到高大的水车。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兰州人段旭曾在南方做官时见过当地利用水流转动的大桶车。晚年回乡后，他结合黄河水急浪大的特点反复实验，终于仿造改良成功。自此，黄河水车提灌两岸农田，改变了兰州靠天吃饭的命运。
2: 大的水车可以灌溉七八百亩的农田，小的水车直径有5米到10米，那么可以灌溉2-3百亩的农田。直到解放前，我们有将近252轮的黄河大水车，提灌面积达到了10万亩农田啊！所以说当时呢也是很大程度的解放了生产力。
1: 兰州的水车博览园和水车园是许多寻访黄河文化的人偏爱驻足的地方，逛得尽兴，不妨钻进街边小店，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奶鸡蛋醪糟。蛋花细嫩，奶香与醪糟的甜香融在一起，再撒上花生和葡萄干，入口又香又暖，
10: 味道也确实不错，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喝。
11: 当地鲜牛奶有个特点，就是它的乳脂含量很高，像这个醪糟静置一段时间，你现在咬，
12: 对，
11: 它上面是会有奶皮的。
12: 是的，有奶皮，
11: 是有奶皮。然后醪糟是由圆糯米发酵的，它的那个发酵程度很重要，太过的话酒味道太重，如果太浅的话它又没有那个醪糟的香味。它有花生，它这个花生是小花生，香味会浓一些。还有就是新疆的葡萄干，你可以尝一下，
12: 好浓郁的味道，再配合着这芝麻的香味，真的是太好喝了。
1: 如果想真正读懂黄河上游的千年故事，那么甘肃省博物馆一定

0: 刚才挤了半天，我也没有挤进去，所以呢，我拍的这张照片上全都是人头。那要说到这件铜奔马呢，它的形态可以说是憨态可掬，有很多人都觉得它很萌，而从侧面来看呢，它却英姿飒爽，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个飞鸟的上面，也是展现了古代天马的这种形象。而它呢，同时也是咱们中国的旅游标志。来到甘肃省博物馆，可以说这里是必看必打卡的。
1: 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古生物馆里，被命名为黄河古象的化石才真正牵出黄河流域的远古记忆。
0: 这件黄河古象化石呢，它是于1973年的一月份在甘肃的庆阳市施工的时候发现的，也是目前呢我们中国发现的保存的最为完整的一块剑齿象的化石。它整个的体长呢就是8米，高是4米，光它牙齿呢就长达3米。其实在我们的甘肃能够发现这样的剑齿象化石，我们推测可能在2-300万年前，甘肃这块地方就是一个比较炎热的撒哈拉大沙漠这样的草原气候。而且呢，像这个古象，它的这个化石呢保存的非常的完整，那么也是有专家推断呢，当时可能这个大象它是身体迅速的陷入到这个泥沙当中，然后呢被包裹掩埋了起来，所以呢才保留了它如此完整的骨骼和一个站立的姿态。当然了，这里呢也是游客们来到甘肃省博物馆非常喜欢来打卡的一个地方了。
1: 另外一些和黄河文化密切相关的展品要数彩陶了。先来看这位时尚鼻祖人头型气口彩陶瓶，您看他留着齐刘海，深目挺鼻，镂空小嘴，还打着耳洞，瓶身还有淡红色陶衣和黑彩绘出的连续图案。这可是距今约5500多年黄河流域史前文明的重要文化产物。除了这位短发女神，展厅里还有不少鱼纹彩陶器皿，同样承载着先民对黄河的观察与敬畏。
0: 前面这件尖顶的我也特别喜欢，它的名字呢叫炫纹尖底瓶。它的壶口小，颈部有凹槽，其中有2个耳朵，比较尖。我们推测它大概率呢是作为礼器去使用的。这件彩陶上，我觉得这个纹饰也是非常的精美啊，很有这种黄河水漩涡的这种感觉。
2: 对，
0: 它主要体现就是我们的黄河水它这种奔腾湍急的一种形象。
1: 逛博物馆买文创已经成了游客们最喜欢的消费场景。要说甘肃省博物馆里最具人气的，还得是绿马系列。
3: 我比较喜欢这马踏飞翼，这几个都挺喜欢的。
4: 小骆驼比较可爱，
5: 我喜欢那个麻椒，就是把那个地方一拉，然后它就自己会缩。
6: 甘肃省博物馆2个月的时间，总共接待观众近65万。单日最高量呢是8月9号，达到了16000多人。特别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铜奔马所在的丝绸之路展厅和黄河文化的甘肃彩陶展厅，最受观众欢迎。
1: 来兰州怎能不吃一碗地道的牛肉面呢？本地人更爱称它为牛大，就是大碗牛肉面。吃完这碗牛大，您才算真正到过兰州。
0: 那么在兰州呢，点的最多的一种面型，它叫做二细，也是一种圆面。
7: 这适合就是中年和青年人吃，它牙口好啊，那吃起来之后它有韧劲，嚼起来的话是挺爽口。
0: 二细抻几手就完成了？
7: 5手就行了。
0: 好，已经成型了，这就是我们的二细。
1: 兰州牛肉面的面型多达10几种。从细如发丝的毛细到又薄又宽的薄宽，食客完全可以各取所需，而且几乎每一家面馆都有它独特的味道。有的面馆还在传统牛肉汤底里加入别的食材，就又碰撞出新的风味。
7: 我们就发展到就是说是去加了一些粤菜的食材啊，就是也就是滋补的牛肉面、西洋参的牛肉面啊、羊肚菌或者冬春夏草啊，这等等的。
1: 不仅如此，碗里的牛肉也有多种选择。
0: 兰州的牛肉拉面呢也是风俭由人，想吃普通一点的，也就是我们的基础款，8块钱一份，当然也可以再加上一些肉，价位差不多也就是10多到20块钱，也可以像我今天这样点上一份特制的这个牛肉面。这是一碗西洋参的牛肉面，再加了1两的肉，50多块钱。今天的这个一口酥的这个牛肉也是我最爱的，一定要把它放在汤里泡出味儿了再来吃。
8: 不愧是一口酥，非常的软烂。

0: 如果来到兰州，一定还要去水墨丹霞看看，它离市区只有13公里，一脚油门的功夫就能从城市穿越到10000年前。
1: 从天津来的，然后来到这儿之后觉得如释如画一样嘛。之前那个说那个这是像那个富春山居图，看了之后果然是一模一样。然后觉得尤其这个季节很心旷神怡，
2: 之前是在课本上见到过这种，学弟的时候学到过这种，然后第一次亲眼看到的话感觉就是特别壮观。水墨丹霞地处古丝绸之路入河西走廊的东部门户， 千百年来边塞诗人、商旅驼队都由此经过，如今你也可以坐上骆驼车穿行于这片斑斓地貌之间。如果你追求更酣畅淋漓的视觉体验，那水墨丹霞里的玻璃滑道一定不能错过。玻璃漂流啊，也是兰州水墨丹霞景观当中可以说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了。
1: 然后呢，它整个的长度是2.5公里，票价是80块钱，因为时而你的速度会很快，那么时而呢你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眼来观赏一下旁边的这个丹霞奇观，那么当速度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情来享受水上漂流所带来的这种乐趣和刺激了。为了让游客更深入地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水墨丹霞还特别设置了游牧部落体验区。
3: 在这里您可以与骆驼、羊群亲密接触，尝尝西北盛产的瓜果，品一品地道的特色美食，还可以跨上骏马去触摸这片大地的纹理。
4: 哎，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尤其你看像旁边这块石头，哎，它有点这个造型很独特，有点像那个古代这种士兵的头盔一样。
5: 对，我们像觉得像一个古代将军的头盔，
4: 对，
5: 而且上面还有那个帽缨，
4: 是非常的形象。前面那边也很漂亮啊。
5: 是。 这地方我觉得特别像狮子，你看像不像？
4: 是是，
5: 像一个东方的雄狮，它有那个狮子的鬃毛。我天天见我都觉得很美，因为它随着气候、湿度和温度，它的颜色是有变化的。我觉得就像一个大帆的调色板，尤其是早晚或者下完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
4: 嗯，
5: 而且它的行程呢是白垩纪时期，上亿年了。
4: 上亿年。
5: 对，保存下来这么大体量的丹霞地貌确实很难得。
4: 对，
5: 等于是一个转换。
1: 离兰州不到1个小时就能转换一种场景，我在这儿就可以作为一个游牧人。
4: 对，
1: 除了骑马看风景，如果您对自己的骑术足够自信，还能在景区专业的骑射基地里一展身手，拉弓放箭，亲身感受驰骋旷野的豪迈。
4: 古时候啊，在黄河流域有很多骁勇善战的大将，他们都非常的善骑射，而现在呢，在我们这里仍然可以看到有很多精骑善射的男性们。像我新手小白，我就来感受一下站在平地上射箭吧，这也是我第一次射箭啊，来看一看怎么样啊。还没有准备好，怎么箭就已经抽弓了，
3: 抛物线。
4: 这确实是第一次，还没有手感，再来尝试一下，
3: 拉满拉满。
1: 好，哎，这是几环？2分。2分，终于是上榜了。黄河岸边不仅有壮阔的丹霞地貌，独特的地理气候还孕育了闻名全国的兰州百合。这里产的百合色泽洁白如玉，口感甜脆无渣。
6: 兰州甜百合是唯一可以生吃的甜百合。
1: 脆甜，对，而且肉很厚实，是，如果做熟了它非常甜糯。兰州的百合宴已经开发出了上百道菜品，道道惊艳。比如牛油果百合，是将牛油果肉加入菠菜打成果泥，调味后以烤制海带垫底，成品造型美观，果酱浓郁醇厚，堪称兰州人自己的冰激凌。 陇原百合三宝则是百合一生的整体呈现，百合芽呛拌，口感清爽，百合花与沙葱结合，口感柔韧，百合瓣与山楂结合软糯香甜。百合樱花香，需在砂锅中将大蒜粒干葱头煸香，再摆入整朵百合，浇上料汁，撒上樱花虾干，焗12分钟。 集锅气，香气于一身，粉糯香甜，营养丰富。另外，像风生水起捞百合、百合金尊狮子头、百合妃子。

0: 笑等都是食客点单率颇高的菜品。来到兰州，如果想带走一些伴手礼，刻葫芦是强烈推荐的。它和羊皮筏子、牛肉面一起被称为兰州三宝。兰州匠人选用黄河沿岸质地最好的葫芦，全靠手上功夫，以细刀、钢针轻轻雕刻，线条细如发丝，画面活灵活现。
1: 这么多的这个刻葫芦作品当中，到底哪种题材比较受欢迎呢？
2: 对于年长一点的，比如说四十加的人群，可能还是喜欢传统的刻葫芦，比如说像是这样子的葫芦器型，然后呢上面雕刻了咱们甘肃的一些文化符号，比如说像敦煌的飞天，
1: 对，
2: 咱们兰州的黄河风情，这些题材呢传统雕刻的深受这一个年龄段的人的喜欢。那根据年轻人的话呢，他们审美上的需求可能很喜欢简约留白的，比如说像这个异形的葫芦，
1: 哇，这太可爱了。
2: 对，它长得很可爱又很怪，
1: 对，
2: 然后呢像是一个钱袋子的造型，
1: 对，
2: 有招财的寓意，所以说年轻人就很喜欢。你看这个葫芦长得很可爱，像是一个汉门的卡皮巴拉，
1: 对，是
2: 不是？我们给它加了一个草帽在上面呢，就看上去很惬意，
1: 对，
2: 很休闲，
1: 快乐加倍，寓意也好。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款有挪车电话的，而且呢老师告诉我，我们还可以自己把电话号码刻上去，这样呢也可以体验到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工技艺，寓意也很好。
0: 如果还想感受黄河不一样的风情，离兰州不远的上游县城永靖县值得一去。作为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孕育了著名文旅景点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大寺沟内，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石窟现存窟龛216个，造像815尊，壁画约900平方米，历经多个朝代持续营建。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3: 回头看到的这身大佛就是炳灵寺现存最大的一身造像，它高27米，是唐代中期所建。它的上半身是先从崖体上雕出一个粗的胚体，然后上面再敷泥，下半身你看它腿突出崖面的，所以整个是泥塑。
0: 炳灵寺石窟里最值得一看的当属169号窟，这里面藏着一行西秦建弘元年的墨书题记。别看字不多，它可是目前国内石窟中发现最早的纪年题记。
3: 炳灵寺这个节点呢，它在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它都是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有古渡口，然后它能够连接到青海，还然后再去西藏，所以它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唐蕃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道路的通达，然后它经济文化贸易的往来，它才能持续。这也是炳灵寺石窟能够得以延续1600多年兴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节点。
0: 在炳灵寺不远处还有一处值得一看的地方，刘家峡水库。这里水面开阔，碧波万顷，是西北有名的红鳟鱼养殖基地，渔场依水而建，游人既可观赏捕捞，也能现场品尝。如今这里把水产养殖和观光旅游结合起来，成了农旅融合的一个生动样本。
4: 挺大的，这条多少斤啊？
5: 这条应该有8斤左右吧。
4: 养这么一条8斤重的红鳟的话，得要多少年？
5: 要3年，从鱼卵到我们要出塘是3年时间。刘家峡水库属于亚高原的水库，它的水质特别清澈，水温平均水温在12度左右，它是非常适合这条鱼的生长。在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能吃到这个我们的红鳟鱼是最新鲜的，当天就能上他们的餐桌。当天的鱼的口感跟放了几天的鱼那肯定不一样，软糯细腻，鲜而不腻，有嚼劲。
6: 就无论是吃刺身呀，还有烤着吃呀，还是煎着吃，都感觉味道特别好。而且就是这儿的两岸风光也特别的优美，吃着美食看着风景还挺享受的。
0: 到了永靖县，您还必须去看一看黄桃交汇处。
2: 我们现在呢是在甘肃永靖的黄桃交汇观景平台，大家可以看到呢，蓝绿色的呢是黄河，黄色的呢是桃河，它们一清一浊，泾渭分明，被我们的游客呢去称为鸳鸯锅。今年1到7月份，永靖县共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42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8.8%。

0: 黄河的独特魅力为兰州的文旅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如今兰州正从多方面发力，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升温。比如一场场大型演唱会吸引着众多粉丝跨城而来，为城市聚拢人气。持续多年的兰州马拉松赛事也成为无数跑者心向往之专程来兰州的理由。 今年5月1日起，兰州还推出了票根促销费活动，只要上传飞机票、火车票等票根，就能领取畅游兰州大礼包，优惠券覆盖购物、餐饮、文旅等多个场景，让游客玩得尽兴也买得实惠。
1: 截至8月底，我们票根有礼畅游兰州活动已依托云闪付平台集结百货、加油、文旅、餐饮、
0: 零售等超1500家优质主力门店，累计吸引27万人次关注，发放各类优惠券71.9万张，带动消费达1.67亿元。从璀璨的历史到旖旎的风光，从一道道令人回味的美食到一曲曲动人的黄河歌谣，兰州正把黄河的独特魅力转化为文旅融合的强劲动力。 以黄河之滨的美迎接八方来客，也敞开怀抱，等您来费一场黄河之约。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漆。
12: 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3: 喏，给你。
12: 皮里茶器。
1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2: 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11: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假期特别节目，本时段为您带来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服务贸易新图景，主讲嘉宾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这剧本
1: 开始一个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 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您深入解读。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1: 刘兴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2: 大家好，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它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为了这件事儿，海口海关提前审核了报关材料，飞机到达以后呢，顺利办理了手续，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了维修基地的机库。此后的一系列维修流程就像繁忙有序的机场航班起降那样安排的紧凑、细致、严密。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地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三架飞机。到今年6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000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这么多的航空公司，他为什么愿意接二连三的在海南下单？境外的飞机为什么要专程飞行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来到中国进行维修呢？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共同领略中国服务贸易的一幅幅新图景。以前我们讲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贸易呢，最熟悉的画面是繁忙的港口、穿梭往来的远洋货轮和五颜六色的标准集装箱。那么如今的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它就常常在我们身边，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国内的企业他们付费聘请跨国评级机构开展评级，这就是金融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因此啊，服务贸易的内容它非常的丰富，交付的方式呢也各不相同。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通信、建筑、销售、教育、环境、金融、卫生、旅游、娱乐以及运输等，他们总共有12个部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服务贸易呢？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既在意它的硬件，也在意它的软件，既在意硬件好不好用，也更在意软件好不好用。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操作人员到哪里培训，设备如何保养，生产线出了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维修？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更加丰富了。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不去商场就无法买到衣服。可是如今呢，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与此同时啊，我们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大量的互贸易，又带来大量新的专业服务的需求。我们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可以由中国的专业团队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工业设备软件出现故障，工程师呢，有时他并不用坐飞机亲自到现场，就能远程帮助解决问题。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于是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那么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比如说能不能持续升级软件，能不能提前预警故障，能不能帮助降低能耗，服务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怎么设计，如何融资，都需要专业服务。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设备制造商他们擅长生产组件，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出口增长呢快于进口，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逆差有所缩小。中国在大量购买全球服务的同时，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服务销售到海外。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再看进口，去年啊，我们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大约有1.26万亿的人民币。这些服务贸易的产生，源自中国国内市场的强大支撑。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 服务业增加值呢达到了41.4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5%。这说的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业的规模。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以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有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型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则，让企业知道哪儿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3: 河南新乡的一家轨道交通装备车间，平均每57秒就有一个轨道车轮在这里下线。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今年，伊朗客商纳塞尔·麦赫扎德专程来到这里，他的目的不是采购成品车轮，而是洽谈智能化生产线背后的核心技术合作。
4: 我们不只想以代理商或经销商的身份合作，因为这家工厂有全新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所以我们专程前来洽谈双方的合作模式。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3: 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轧机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2026年上半年，生产性服务成为服务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0.9%，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今年1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啊，国外的游客落地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怎么坐车，怎么付款，怎么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旅游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也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2024年，他从一家金融机构离职，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那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也更容易聊到一起。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旅行啊， 很难用一张固定的路线图来策划，游客可能临时对一座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可能停下来呢看看居民怎么样买菜购物，怎么锻炼身体，甚至怎么接送孩子。所以旅游策划师呢，他要知道一段街区的历史，还要理解外国游客他为什么这么好奇，这样才能够把眼前的情景啊翻译成对方能够听得懂的故事。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我们的酒店、我们的餐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景区、我们的城市服务、我们的机场，共同承接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国内的居民呢，也会去境外旅行，也会在当地购买服务。大家把那些体验过的好产品，他们的新期待带回国内，服务业在这种双向往来中实现了相互的借鉴，也促进了国内的服务企业经营者呢做得更好。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3月，紫金山的实验室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调用我们内地的算力。合作双方啊，提出以海南的陵水和广西的南宁为中心，推进香港、内地、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投入其他的生产环节。而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正在热热闹闹的过大年，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国内销售人员上班以后再转几道电话，而是要及时帮助解决问题，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哪些设备运行异常，哪些工序需要优化调整，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工序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比如说实验结果能否复核验证，工艺记录是否完整准确，各个流程环节能不能有效衔接，都会影响到服务的效果和质量。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3: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2: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6: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2: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3: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8: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8: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8: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请继续收听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广播重播版服务贸易新图景，主讲嘉宾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
1: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林碳园区内，中方工程师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
2: 你看啊，这是电价曲线，以前呢都是靠人工分析，反应慢，无法捕捉呢实时的交易机会，现在靠 AI 能够实现毫秒级响应，并且完成呢自动化的最优交易。
3: 我们负荷的预测率也达到了90%，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自学习演进，未来这种准确率会更高。
1: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卖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
4: AI 大模型服务也跟随中国装备出海，形成了中国装备和中国技术、中国服务协同出海的新局面。
1: 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5: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看一下中国服务的另外一个新形态。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原本以年计算的翻译出版周期被缩短到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计算。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平台上逐渐聚集起许多的海外原创作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寻找读者，并且通过平台开展创作。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指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一个带有本土文化背景的笑点，怎样在翻译后仍然能够在异域观众中产生效果？这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能力。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故事啊越受欢迎，这些团队啊就越有机会接到后续的订单。文化内容走向海外，也为翻

编译、制作和海外运营带来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共同让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更大的空间。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风险的识别以及合规的审查。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张网络越成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就越多，多一种客服要能够听懂客户的问题，支付系统呢要准确及时的识别异常交易，法务团队呢要帮助商家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海外仓呢要把退换货的这些环节呢处理好，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当然了，一件衣服离开产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上，其实还需要其他许多非常复杂的环节。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包装好，这只是一个起点，它还要进入车站、报关、运输、换装，最后才能到达客户手中。任何一个地方衔接不畅，都会增加整个货物的交货时间。今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途中要衔接铁路和跨海的运输，这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公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交接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中国班列，不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仓、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双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当然德语在这里是必修课。课程中呢还安排企业实习和项目实操，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资举办的大学，他把德国的课程和培养方式带到了海南。今年开学后，这个学校的

0: 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1000人，开设了8个本科专业。这样的新的办学机构为国内学生增加了新的求学选择，也使学生有机会更早了解国际企业的工作要求。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郊利物浦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也把境外的优质课程、师资以及科研资源带到了国内。虽然办学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学生们增加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选择。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屏幕上呈现出列车运行的画面。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1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最后啊，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维修人员呢，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使用的航材啊，它必须得齐备，而且还必须可追溯。工作流程啊，要符合不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瑕疵，都会影响飞机如期重新投入运营。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1天，就少1天运营的收入。检修中发现一个部件需要更换，但是如果航材不能及时到位，整个工期都可能会延长。对航空公司来说，报价只是选择维修基地的一部分，能否准确安排工位，按时获得航材，一次完成放行，同样影响最终的成本。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飞机在海南的这个机库完成定检和改装后，不必再飞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喷涂服务，牵引车啊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另外一个喷漆的机库，很快就可以完成。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1: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从数据共享、免开纸质证明的无证明自贸区，到刷脸完成远程身份核验的微警认证，一系列政务服务创新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叠加自贸区先行先试政策，让南沙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一块试验田。从地方探

0: 国家布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建设，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向全球，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尽管发展迅速，成长空间依然巨大，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17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推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自主品牌。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与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庞大的服务业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能力可以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服务。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果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途径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兴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谢谢大家。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3: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假期特别节目，本时段带来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贵州思南乌江岸畔牛星县。
1: 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店，只卖一道菜却能收入百万。
2: 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1: 一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农舍，藏着一位小有名气的养牛高手。
3: 一般我们的牛羊基本上都不上市的。
1: 村里是大山养出的土牛，城里是大锅熬煮的浓汤。今天我们走进贵州思南，去看一头牛串起的产业，去品味乌江河畔创造财富的麻辣鲜香。浩浩乌江流过千年思南，这里水通巴蜀，舟楫往来，曾经是乌江上热闹的航运口岸，被称为乌江明珠。今天我们要找的思南人气小店就在乌江岸边，据说他家通宵营业，而且早餐也特别受欢迎。早晨7点多，我们刚进店，却发现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而且老板竟然正要关门。
4: 我们家的老顾客都知道，农历的2和7我们早上不营业，我们早上是在思南的那个一桥底下摆摊卖牛肉汤锅。因为那边我都是摆了很多年。
1: 按照思南本地的习俗，农历逢2和逢7都会有集市，到赶集的日子，黄成锦就会带上做好的牛肉去摆摊。看来看去，店里只有3张小桌子，忙里忙外的也只有黄成锦一个人。这真的是一天能卖出去200斤牛肉的人气小店吗？刚置好摊位，牛肉还没煮好，这边已经有位客人坐下来等候了。
5: 我们是每一场天天都要来吃的，
3: 每一场每天都过来。
5: 哎，
3: 觉得他们家汤锅味道怎么样？
5: 哎，可以，好吃的。他妈妈我自己会杀牛吧，他们毛们少10多年的牛嘞，他们的牛肉是新鲜的，不是冻的那种，
3: 而且是咱们本地的。
5: 对，
3: 很认可他们家味道。
5: 对，
4: 这个是绿豆粉跟米粉混合的。
6: 腌完牛肉啊，
7: 味儿
4: 哦。
1: 在摊位上帮忙的是黄成锦妻子的姐姐，盛汤加粉上菜收钱打包洗碗，两个人忙到飞起，但举手投足全是默契。
4: 每个人要把每个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嘛。那我姐的话就主要是做那个，把给我做售后，她就是我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8: 切肉切菜那些。
4: 然后我的话主要就是在可能熬夜吧，因为女孩子嘛熬夜也不太好，所以说我是男生嘛，可能会多担当一点。
8: 就是我和他两个人
3: 、两个人为主。等于白天的时候你比较忙，
8: 白天一个人反正忙得过来吗？
1: 摆摊1个多小时，第一桶牛肉汤已经快卖完了。这时黄成锦也准备回店里去，因为今晚要用的牛肉还在锅里。
9: 你这些菜给谁的？
10: 哎呀，吃豆肉。
9: 哎呀，今天吃豆肉的。9点10点钟了。好，该到你前面给你放进去。我的亲啊，你妈妈晓得不呢？
10: 晓得哟。
11: 这个是
9: 我朋友的儿子，也是我们家的老顾客。他今天有点身体不舒服，现在才去学校。就每到就是有时候他妈妈也都在忙嘛，他会来我们这里吃早餐，或者是因为今天我没开门嘛，然后他就拿点零钱打车去学校。
11: 你跟你的顾客都处成朋友了？
9: 哎，就像朋友一样的了。
2: 这个牛栏它也差不多一块好了。
4: 一头牛的话，它这种铜骨它只有四根，然后像我们熬这一锅汤的话，我基本上会用到八根牛铜骨。
1: 黄承锦做的牛肉汤锅，肉是清水炖煮，真正的调味全在做汤的这一份炒料里。把新鲜的遵义辣椒切碎后和蒜泥搅拌在一起，冷锅下料，倒上本地的菜籽油，再加入八角、茴香、香菜籽、山奈等秘制而成的炒料，小火炒至辣椒变色，就可以盛出来备用了。中午12点，做完炒料，黄承锦终于可以下班了。
4: 我媳妇是这边的嘛，就是我的老丈人跟岳母，他们家在思南做牛肉生意已经是有30几年了，所以说这个板块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大资源啊。我们一开始是卖早餐啊，那卖早餐我就会发现，早餐也就是那一两个小时，而且。说实话竞争也很大，刚开始我说晚上开开试试，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当时是我记得我是从下午5点半，那个时候要早一点，5点半到那个12点，就到12点，然后我就要去休息了。啊，慢慢的就有时候你就说到12点，那个一直来顾客，你不可能说啊我们已经下班了，那我就说再守一会儿，慢慢时间就推到2点。那有时候到2点以后，你就会发现，那离我卖早餐的时间都只有两三个小时了，那我就再坚持一会儿，再继续，慢的就在顾客心目当中，只要想着吃粉儿、吃牛肉，就来我们家了。
1: 原来黄承锦开的是一家真正的夜店，晚上6、7点开业，做完夜宵直接做早餐，直到中午才休息。刚才见识了集市摆摊的热闹，那么晚上的生意又如何呢？
4: 我们熬好的汤倒在里面，炒好的炒料放在一起，然后烧开以后，然后我们就陆续的就先放牛肉牛杂，然后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煮开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出餐了。因为真正牛肉汤锅来说，它一定是要有杂配在一起，它吃起来才不会那么腻。因为西红柿的话，它在里面哈，它煮出来那带那种自然的那个酸，它是提鲜的。在思南的来说的话，我们都是10块钱一碗，只是说晚上我们的在凌晨12点以后，我们的单价是12块钱一碗，98一斤，就小锅的一份。人多的话，那可以选择，比如说1斤半啊、2斤啊、2斤半啊、3斤都可以，不够了再加。
1: 其实这家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牛肉汤锅，小碗10元，大锅按照肉的分量计价，不管几个人吃，店里的米粉和绿豆粉全都免费。
7: 哦，你在这里做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等打包这一份是吗？啊，那你是专门到这来跟他聊天的朋友呢？
11: 我是聊天的。
7: 那你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吗？
11: 啊，对对对。
7: 觉得他们家味道怎么样？
11: 味道非常好。
7: 味道非常好。是不枉费你在这等了差不多20分钟，在这要打包一碗走。
11: 对对对，经常这样。
1: 黄承锦选用思南本地黄牛肉，清水炖煮之后，再加上自家秘制的炒料，这一锅牛肉汤锅真叫一个漂亮。小小的麻，微微的辣，混合着各种香料的香气，牛肉紧实又浸满汤汁，牛杂滑嫩清亮，一入口唇齿清和，瞬间引爆多重味觉感受。只想起那一句多彩贵州，这真是多彩的思南，多彩的牛肉。
4: 如果是煮粉的话，在150碗左右，那我一晚上就是像现在嘛，周末可能会好一点，周末的话有时候7、8锅啊，这样子，然后平时的话它能再少一点的话，在5、6锅的样子。
1: 没想到夜色渐浓，这个小店真正的主角才刚刚登场。
12: 今天天气比较冷，
13: 嗯，然后这种氛围的话，我就把蒙古给回去了。啊？
14: 钱？我还没打呼呢。哦，
15: 给你加点气，我给你加点气。
12: 当晚的是20块钱一晚。
13: 有的。
7: 来，你去。
12: 太忙了。那我拿大碗是，比如说有些客人他说需要多煮一点，方便他，那一点。
13: 对，
12: 是这个意思。说面条啊，哥。哦，大包，要得，哈哈哈。要得，发干包哈。要得。
16: 一般下班就过来。
7: 下了班就过来。
16: 对。
7: 那你一般过来会点什么呢？是像今天这样点这个？
16: 我就吃绿豆粉。
7: 觉得味道怎么样？
16: 好吃，挺好吃的。
7: 那你是经常会来他们家店吗？
16: 基本上天天来。
12: 大哥，好嘞。
1: 络绎不绝的客人给了小店通宵达旦的热闹，而灶台前的黄成琴成了孤独的美食家。6年的坚持倾注在这一锅一味中，打造出了这一份思南的金色招牌。
7: 听说你们也是做厨师这个行当里的？
17: 是啊。
7: 就在这附近工作吗？
17: 乌江酒店的厨师啊。
7: 哦，今天准备吃点什么？
17: 这个火锅呀，
7: 牛肉汤锅。
17: 对，
7: 他们家
17: 这是我们厨师长。
7: 哦，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一下，他们家这个牛肉汤锅好吃在哪儿？
17: 好吃
7: 在哪儿？
18: 就是分量足，麻辣味足，
7: 麻辣味，
18: 本地口味还可以。
7: 本地口味不错。他们家的肉做的这个质感怎么样？
18: 还可以，
7: 不错。得到了专业人士认可。
19: 我不是来吃这一碗粉，我觉得今天我就觉得好像，今天没来你这里报道，我觉得心里像少了点什么，就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7: 一天呐？
19: 一天。
7: 那多的时候会到多少呢？
19: 多的时候就是节假日了，节假日可能我会准备到300斤左右，那是翻倍的，是想做这种老字号。我只做一件事，我就是卖牛肉汤锅牛肉粉，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都已经是
7: 很不容易了。
1: 乌江边的这一碗牛肉汤锅成功的关键，第一是用心，第二就是食材。
7: 我怎么觉得你看到这个正宗的土牛觉得很高兴呢？
20: 价钱不一样哎。你看那一种管5000多，这个多的4000-5000块钱，对不对？你别看它小，
7: 别看它小，但它值钱啊。
20: 那里那个啊，能管4-5000，它这个它也得管4-5000。
1: 思南黄牛是贵州优良的地方黄牛品种，它肉质紧密，有坚实感，韧性强，在本地很受欢迎。不过，纯种思南黄牛体型偏小，生长也比较缓慢，于是最近20-30年，本地农户经过杂交，养起了这种土杂牛。这种牛既能兼顾思南黄牛的肉质，又能增加20%左右的体重。
20: 它那个西门塔那个肉，它是粉嫩粉嫩的。它有一点那个带那个水分比较重，这个撒开它很干的那个水，这个肉
7: 全部。现在在栏的有多少啊？
20: 现在在栏的有115头。
7: 你一般要养到多长时间去卖呢？
20: 有的时候是半年，有的时候是1年。比方说像这些瘦的，就是我刚开始买的有1个多月，瘦的这种，6块多嘛，我买的吧。等于是买过来越肥了半年或者半年一年，它有的下崽，好的话就把它留起，不好的话就把它
7: 卖掉。
20: 这个膘差不多就起来了，就打到那个60%都膘了吗？
7: 从它身上能看出来，它确实是比较壮实的。
20: 对，它那个背很宽的。
7: 对。刚才那边那个，您说刚买回来那个就有点瘦。
20: 对，像那种就是瘦嘛，像这种就是瘦。你看它再瘦，对，这种就瘦。
7: 这个骨头都看得出来。
20: 对，这个价格在13块左右。
7: 你是说早上还没有喂料，那你一会儿要喂吗？还是
20: 赶出去就不喂啊？
7: 赶出去
20: 啊？要放出去啊？
7: 放到山上去？
20: 对。
1: 吴银翠养牛已经快5年了。 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就是开门放牛。
0: 一般早上什么时间放啊？
20: 一般就是六七点。
0: 六七点、哎、今天还算放得晚了。
20: 对，这今天放得晚。
0: 他就自己走了。
20: 对，他自己就都走了。之前是养羊，养羊种地，养羊养了20年了。因为我就是看中这片山的嘛，这是我最好的优势吧。在这片山里，你假如说你不养牛的话，你光养羊的话，那这片山你坐在这里不就太浪费了？
0: 山上还有十几头牛，
20: 30多头。
0: 30多头？
20: 对，大小有30多头。还在山上，我100多头嘛，这里70几头。啊，
0: 那30几头晚上也不回来吗？
20: 不回来，他自己那上面有水。他自己那个四林子里面有干的地方，也一天三天两天的时候又去看一下。
0: 哦，你是说有时候你会自己上山去看？
20: 对，自己上山去看。
0: 你找得到他们？
20: 找得到。
1: 吴云翠的家身处深山中，房前屋后都是连绵的山丘，但这样冷清的位置是他专门选择的创业基地。
20: 可能有三十百亩那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种那个草地是300多亩，我自己承包的应该是500-600亩那个样子，这些都是100块钱一亩。比方说我今天去那个那头牛没有下崽啊，如果说我明天后天去，有可能它就在那里面下崽了，因为我才知道我一天多少牛下崽没下崽就知道啊。你要去一次你就要去顶一下树啊，看有插哪一头，就去找，不插就不找了。
0: 所以虽然说他晚上不回来，但是你每一天这个数量啊，牛在哪，其实你都是知道的。哎，
20: 对，3-5天我都得上去看一下的。哦，都得去找，你不去找怎么行？你放养的和圈养的肯定价钱肯定就不同了嘛。
0: 对，它这个肉质都不一样。
20: 对，不同。
0: 嗯，它吃的东西也丰富，
20: 至少要寻思2块钱。
1: 正说着话，吴银翠发现有一只被牛妈妈遗忘了的小牛掉队了。
20: 他还不去了呀？
0: 他为什么不去啊？
20: 他没跟那个没跟到他妈妈没跟得到啊，
0: 他没跟上，他就有点不敢去了，是不是？
20: 对，
0: 他在叫他妈，他妈也不理他了。
20: 他又要一会儿跑回来，哎，找你妈去，快点！我去，不去，
0: 欢快的回了，你成功了，你
20: 啊，不去，
0: 太调皮了，这个，
20: 他自己出去了，他不回来了啊，他就不允去。
1: 放牛归山，既能保证牛肉的品质，又能降低成本，一举两得。经过几年的不断努力，吴银翠养出来的牛个个膘肥体健。因为养土杂牛出了名，他甚至培养出了专门养小牛的上家。
20: 他搞这个养殖，也是我给的那也给他介绍的。
0: 您家现在养了多少牛啊？
20: 30头。
0: 30头左右。
20: 他开始，我们刚开始进的就是这种大的，这些牛都是这些大的下的嘛。然后我把那个大牛都卖掉了，还有标情的，现在就养小牛。
1: 张双林家的养殖场不大，但这里全都是纯种的斯南黄牛。
0: 你是经常上他们家这儿来买吗？
20: 对，这个牛怎么也有半岁吧，它
0: 半岁左右，
20: 我怎么也要到4500啊，怎么样的嘛？这个。差不多的，4500怎么样也大概几十头了，怎么得要有吗？哦，
0: 几十个小牛。
1: 看完小牛养殖场，吴云翠接了个电话，就赶紧往回赶，因为家里一下来了2位想买牛的买家。
0: 您是过来买他家的牛的？
21: 对啊。哦，
0: 今天是有带着什么想法来吗？准备买几头吗？
21: 就是看这个行情来买。
0: 那他们家牛的这个品质怎么样？
21: 这还可以。
0: 我就想知道，如果你今天来选，你拿什么标准来选呢？就是你今天想买哪一头，你怎么？
21: 这个就是看主人家了，是吧？他像我们正常买牛的是吧？卖什么都养。
5: 我买什么牛肉买？买什么牛肉买是吧？他如果说你买句这个烧肉的是吧？这个又不一样，就是看他买哪一种。
0: 哦，来，
5: 我按照主人家来说。
0: 他买牛还得看看你想卖什么样的牛。
5: 对。
20: 但是我喜欢这头我不愿意卖，我要卖的是这一头。
0: 啊，那比如说你要是打算卖它，是为什么打算卖它？是因为觉得反正它也不会长得太。
20: 那膘也差不多了嘛。
0: 啊，
20: 这个膘也差不多了，你再喂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嘛。
0: 哦，从你的角度来说，就是我再养在这儿，它也涨不了多少价了。
20: 对，你再喂它也涨不多少了。
0: 啊，那就差不多可以卖。
20: 哎，我不当卖掉了，我去买一个。
0: 接着
20: 再在那养，它可能就
0: 明白了。
20: 哎，就比这个要长起来就要快一点了嘛。
0: 就是不用出去把牛牵出去再卖了，总有各种各样人上门来买。
20: 哎，不用，一般我们的牛羊基本上都不上市的。
5: 嗯，买了30多个。
1: 这些买牛的经纪人几乎天天游走在思南的乡村里，全都练就了一把绝活，活牛不用上秤，直接估重报价。不过看起来今天好像还不是个成交的好时机。
20: 这鸡给你了好多钱吗？这鸡给
5: 10万多噻。
20: 10万9。
5: 10万是什么？
20: 10万8。10万8，没了就没事的，那是不为了。你敢要的话，也就花点生意。
5: 10万60008呀。
20: 啊，不买。
1: 今天生意没谈拢。送走了买家，吴银翠又去忙着喂料和清圈了。在他的心里，只要有牛有草，就有的是干劲，有的是希望。
20: 我每一年就坚持在30头40头左右嘛卖掉。
0: 今年已经卖了多少了？
20: 今年卖了有12头，比方说去年他们有养殖场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思南土黄牛，给我们这里的买了有30头，这个我也可以卖啊。
0: 小牛？
20: 对，小牛一次性我就卖了30头，保持这个数量，保持把这个牛把它养好管理好。我之前本来是这个地方是搞山庄的。
0: 哦，
20: 我是计划是开山庄的，准备开山庄的。
0: 有这个想法吗？
20: 对，因为我自己有羊有牛，对吧？还可以，那上面还可以养点鸡，反正我在慢慢的往那方面在发展。我这个人胆子大，就是敢闯，我想怎么搞我就敢去做。
0: 对，
20: 就是
0: 我觉得你行动力很强，
20: 就是反正就是抱着就是你不去闯，你永远都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反正我闯了，成功失败自己也不后悔。
1: 本地好牛，本土风味，山间好物成就了城里的烟火。依托乌江流域的生态禀赋和贵州美食的独特风格，思南人守住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的底气，也为县域和乡村的振兴之路注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为您带来央视财经频道盛财有道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四川彭州山野业态引来都市客。
1: 山野间中式小院只有五间客房，开业四个月销售额就突破50万元，这里藏着怎样的生财密码？为圆心中梦想，夫妻俩在山村建起一间窑烤面包房，每日限留30人，预约依旧一席难求。深山里的乡村新业态，凭什么吸引都市人远道而来？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四川省彭州市的龙门山，距离成都市区1.5小时车程，1900平方公里的龙门山，森林覆盖率高达86.7%，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达1.5万个。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这里都是热闹的农家乐、扎堆的露营地，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片人人都来凑热闹的山野里，却藏着一处反其道而行之的慢节奏院落。
2: 经常过来，因为这边的话感觉在山里边，然后特别舒服，这环境特别好，
3: 就比较幽静，然后比较有那种中式的美感。
1: 如今这座治愈感满满的中式小院，自从5月开业以来，销售额已经做到了50多万元。但是仅仅一年多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废破败、杂草丛生的无人老宅。完成这场山野蜕变的是一位28岁的主理人杨振宇。
4: 寻序西山影，
5: 哇，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式的院子。
4: 这个露台的话是客人最多选择的，而且这个露台一定要在10点多到12点这个期间来，不然的话就会没有了。他抢这个位，
5: 一早来占地儿呀！
4: 对对对，要过来占地儿。
5: 一早来地，这个院子可真的不小哎！你看，看上去是一个三面的，三面都有房。这叫什么？三合院。它以前你们刚收回来的时候就是个二层吗？
4: 对，它是个二层，就是它主体的整个结构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主要是从里面做了结构的一些打破和重组。二层上去的话就是住宿区。
5: 走吧，进咱们的房间看一看。
4: 这是我们的大床房。
5: 哇！天哪，一进前面这个窗景太吸引人了，一片绿色。你们这个房间好大呀，这有多少平米？
4: 这个有个将近60吧。
5: 感觉又是很宽敞，然后外面的景色又很好，你看看出去。
4: 你进来这个窗景就很治愈。
5: 对，很治愈，然后外面就是河道，看好漂亮，这个地方真的好美啊。这每天躺在大床上啊，看着这种窗景，
4: 就我们经常会发视频的时候问客人，睡在这里的话你想几点起？根本不想起，
5: 根本不想起。那像现在这么一个房间，现在什么样的价格呀？
4: 我们这个房间单卖的话是799，但现在我们有一个包院的一个套餐，客人选择比较多，你可以五家人过来，4家人过来，然后周末的话我们就4000块钱，餐啊、住啊这些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就你随便怎么玩。
5: 就等于是5间房，整个这个院子都归你了。
4: 对对对，
5: 然后连餐带住宿，
4: 对，都包含了。
5: 现在这个买这个套餐的人多吗？
4: 非常多非常多，尤其是我们之前要开学的前一周吧，就很多人都抢我们周末的房间。
1: 因为客房数量有限，为了让更多游客感受小院魅力，他把旁边的院子改造成了咖啡品茶休闲区。杨振宇的合伙人杨芳妮负责这个茶咖空间，他不仅做得一手好咖啡，更是一个手作爱好者，店铺很多小细节都是他亲手制作的。其实小院动人的不只是惬意的休闲氛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是最治愈人心的地方。
5: 看看，就在我们的这个民宿旁边就是一条步道，然后边上就是咱们的河。这是什么河？
4: 这叫土溪河。
5: 土溪河，
4: 我们这儿也是土溪河户外公园。因为我们这边能徒步能骑行，还有一些小的攀岩等等，整个龙门山它有户外属性，所以它叫户外公园。
5: 这边沿着河边，然后全部都是竹林。刚才我看这路上就好多这个骑行的人，
4: 很多骑行的爱好者。
5: 像这个山上我们往里面去还能再往里走吗？
4: 可以往里走。
5: 我们这样往里能走多远呀？你看这个地方好漂亮，绕下来是多长的一个时间啊？
4: 绕下来如果徒步的话可能要 一个多小时了，周边全是这种成大片的竹林，
5: 哦，
4: 就感觉非常舒服。
1: 杨振宇从事民宿行业已经8年了，长期负责成都周边民宿的运营管理，对彭州市十分熟悉。龙门山的雪线与城市的烟火再次交汇，碰撞出彭州独特的澎湃气质，也释放出巨大的山野休闲消费潜力。打造一间属于自己的特色民宿，一直是他藏在心底的想法。
4: 对，当时是从山上其他的项目看完之后，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在路边就看到远远看到这个院子，然后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是比较破败的，杂草丛生，然后都是木结构的，感觉它有点像要倒了的样子。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它这里是适合中式的，因为它其实符合百年老宅的这个定义的，因为它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个三合院。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中式，所以我当一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它中式的场景已经在我想象中了。
1: 山野民宿的体验从来不只在于优美的环境，能否让客人吃得舒心、睡得安心，才是品质与服务的核心所在。为此，杨振宇精心准备的专属睡前服务，更是为这份美好体验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5: 这好奇怪呀、啊！你们在床上摆了这个三个枕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4: 我们这个是客人入住之后会到房间去给他介绍、哦，你今天晚上希望用怎么样的枕头？那这个是我们的云朵枕。然后这个是深度睡眠枕，这个是荞麦枕，不一样不一样，它的睡上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哦、你拿手摸一下，捏一下，嗯，
5: 哦，这种是感觉弹力更好一点，
4: 对，弹力更好，因为它是全棉花嘛，这个。
5: 就你们很看重客人的睡眠，
4: 必须过来睡个好觉。已经都开车来这儿，我觉得不睡好就说不过去。然后我们睡前的话，还会给客人点一个这样的香，
5: 哦。
4: 很清新，
5: 很清新，是一个木质的一个香气，
4: 对，木质的一个香气，
5: 木质的一个香气，
4: 然后就放到这里面，它就会很舒服，
5: 就是、满满的，就是睡眠前的仪式，
4: 对对对，
5: 又要选枕头，又要点上助眠香、嗯，然后让你在这儿好好睡一个好觉，
4: 是的。
5: 但是我感觉啊，你到了这种环境里，可能这些都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加持，应该觉睡的也不错，
4: 对对对，
5: 晚上会很安静的，这个
4: 很安静，晚上这边，然后你也会听到一些。蛙叫啊什么的，
5: 对，然后蛙叫、水流声，这都是白噪音、天然白噪音，
4: 对，天然白噪音，
5: 好好的睡一个觉。嗯，
1: 来到山里的民宿，游客最期待的就是地道的本地味道。为此，杨振宇专门聘请了本地村民陶徐，人称陶姐，来负责店内餐食。店里最特色的就是土鸡和土鸭的汤锅。每日食材都是从当地村民家中采购，最大程度保留山野风味。
5: 走吧，看看咱们这个菜都是哪儿来的。
4: 走，带你们去。
6: 准备出发了。
4: 出发了，出发了。
5: 就是咱们的菜地了。
6: 嗯，是的，这是南瓜。
5: 南瓜，
6: 你看
5: 这个算是大的还是小的？
6: 小的，
7: 对，嫩的可以炒。
5: 嫩的可以炒。哦，
7: 这是大片的。
6: 那里有个大的，我们不要、哦、
5: 黄的那个吗？已经变黄了。
6: 对对对，
5: 那种是要什么炖着吃了，对不对？
6: 炖着吃，
5: 熬着吃了，蒸着吃了。这家大叔家您是经常来是不是？
6: 是，
7: 我常跟你们这儿了。
6: 经常来，
5: 经常来。哦，
6: 隔两天就来了。
5: 就是有什么摘什么，
6: 有什么摘什么，
5: 有什么摘什么。
7: 俺们挨着的种。

0: 什么吃什么，
1: 有什么吃什么。
0: 对，
1: 你到这店里来，你没什么机会点菜，
0: 没有机会点菜，
1: 没有机会点菜。
0: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
1: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了？
0: 这里还有这个韭菜
1: 啊，这是韭啊，这有韭菜，种的韭菜。
0: 韭菜
1: 哦，这个好嫩。
0: 对，
1: 这能揪回去怎么做准备？
0: 可以烤，
1: 哦，烤韭菜，
0: 炒回锅肉。
1: 我看，
0: 香吧？
1: 香。
2: 这是土韭菜的，
1: 这土韭菜好香，它一拔，刚才那个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
0: 苋菜，
1: 苋菜，苋菜要吗？
0: 苋菜要。
1: 我看您这揪只揪尖尖，
0: 就吃嫩嘛，
1: 就吃嫩，对，
0: 可以拌着吃。
1: 哪个？
0: 这个是木耳菜，用来做汤。
1: 哦，这是
0: 清拌汤什么的，煮面条、煎蛋汤都可以。
1: 要吗？来点吗？
0: 来点，来点，来点，
1: 来点。天哪，你看这都是早上的露水还没落呢，感觉太新鲜了。
0: 可以采。
1: 来，我看看，这就是咱们的空心菜。
0: 对。
1: 你看这，你看这嫩的，这随便一掐就是一大把。
0: 对呀、
1: 啊，那你们每天采购的量是按照一个什么量采啊，陶姐？
0: 就是每天定量嘛，两三桌，多了就没有了。
1: 那比如要有临时有人来呢？
3: 我们一般现在客人临时有来，
4: 他们会打电话过来问他需不需要吃饭用餐，然后我们今天有什么会发给他，那他就过来就准备好了嘛，必须得提前预约。
1: 所以你们这个汤锅也没有食谱，
4: 没有、
1: 就是、
4: 没有没有，
1: 就是每天有什么菜我们就放到锅里的。
4: 对对对，它主要的东西就是土鸡和土鸭嘛，那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的，但是里面周边配的这些蔬菜的话，就是我们有什么
1: 随机的，
4: 就随机的。
5: 新鲜的时令蔬菜搭配农户散养的土鸡，靠着地道的山野物产，小院的餐桌满是自然气息。这些食材本身足够新鲜，无需复杂制作，吃的就是最纯粹的原汁原味。
1: 你像现在我们这一桌四人份，这么多菜都是本地老乡家里新鲜的菜、多少钱这么一份？
4: 我们四人份现在是468。
1: 卖的怎么样？
4: 大家会今天中午或者是晚上吃了这个鸡汤之后，他会让你把汤留着，然后第二天早上再煮点面条进去吃。
1: 哦，
4: 爱喝这个汤。
1: 我觉得你们在这生活了有半年差不多时间了。
4: 有。
1: 你们感觉怎么样？在自己在村子里生活，
4: 很舒服，而且你在这里你养成很就早睡早起这种习惯，你自己的生活中也规律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脑子非常清醒，很舒服，整个人很通畅。
0: 卖到这里了，你看你要，比如说像我要休假的话，那么多，你休几天都去你家里吃几天饭那种。
1: 不是，不是离不开这个店，是离不开陶姐，对不对？
0: 空气好，
1: 对
0: 呀，什么的，依山傍水的，真不错。
1: 您要在这儿不赶上休息两天，他们得去你家里追着吃饭，追着去吃饭。
4: 天哪，我们这边主要民风真的很淳朴。你像你在这里，比如说你开店了。然后你去小区里面想，去他们那儿吃饭啊，怎么样？你说你今天想在那儿吃，可能村民他就说你来吃呗，一块吃呗，添双筷子的事儿。
0: 是，
1: 真是，就他已经不是说这是一个生意了。
4: 对。但
1: 他特别像你们在这儿就一家人在这生活。
0: 这是一个家，
1: 一个家，这是一个
4: 家人的感觉。
5: 开业短短四个月，循序西山饮营业额就突破了50万元。在这片山野中，像杨振宇这样返乡追梦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在彭州市桂花镇的七村，有一家原木风的面包店，一对夫妻店主也在这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乡村创业生活。
6: 我叫孙楚欣，我是友人森林小院的女主人。
7: 我叫夏伟，然后我现在是七村的新村民。
5: 夏伟和孙楚欣来到七村已有4年时间，每天早上孙楚欣都会备好当日所需的面包食材，夏伟则负责升起炉火为窑烤面包做准备。4年的乡村生活让他们渐渐褪去了城市职场的忙碌与浮躁，彻底融入了乡村节奏。
6: 看似里面城里面夜生活呀都很丰富，但其实反而我内心要空虚一些，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玩完之后好像心里面也没有落下什么，但是在乡下的生活就每天会做具体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看到季节的轮换，然后发现不同的事情， 然后就会觉得很踏实。
5: 在乡村开这家面包店，

0: 看似是一份事业，对夏伟夫妻俩来说更像是融入乡村的日常生活。四年前他们毅然告别城市生活，选择回乡创业。在不少本地人看来，这样的选择格外出人意料。我最早的时候其实他们不认识我们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这两个小伙这两个小年轻是 回乡下来躲债的嘛，就是会有一种为什么你们俩这么年纪轻轻的不在城市里面，你要在乡下来，对，他会觉得我们两个混得不好。但是后面大家会觉得像我们其实也在给村民一种感受，就是村民会觉得哦，你看他们有很多新的想法，有很多新的创意，然后也在你看也每一天有那么多客人来，会给他们一种潜意识，就是哎，我们孩子是不是未来也有可能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些事情。
1: 这家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小院最初和他们结缘完全是因为一次偶遇。2002年夏伟夫妇来到七村露营，新农村的干净整洁让他们心生好感。闲逛期间，他们仅仅花了5分钟就决定把这个闲置院子租下来，为的是原夏伟的一个梦想。
0: 你知道大高中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聊自己的梦想， 然后就是大家比如说考清华考北大都有那样，我们学校还挺好的。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当蜂农，我说我去哪里开花我去哪里，对，那个时候大家会嘲笑。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我从小就觉得乡村它是一个很自然然后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有趣的灵魂总是能一拍即合。
2: 当他俩决定要在村里生活时，孙楚新画出了他心目中想要的童话小屋，夏伟从头学习木工负责实施。夫妻俩前前后后花了150万，完全靠双手搭建出了心中的梦想。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这个客厅的话，
3: 它是个有楼梯，它是有2层嘛，是可以上去。你看，
2: 你看这儿2层，它是有一个阁楼的。对，这个小小阁楼当时我们改建房子的时候其实是规划我和我老公自己住，因为我老公觉得想要有一个小小的阁楼，开一扇天窗，然后可以出去看星星，透过天窗看星星。对，但当时就是以城市的思维想要说有一个天窗然后就可以看星星了。来到乡下真正生活之后才发现其实不用透过窗户看星星。
1: 对，就坐在这儿就看星星了，在院子里拥有整片的星空。哦，你看吧，这就是当时我们城市里的想象跟真正到乡村生活还是不一样的，根本就不需要一扇小窗去看星星了，抬起头满天都是星星，对吧？
2: 对。
1: 他们把改造小院的过程分享到网上，不少网友羡慕，觉得这就是自己向往的生活，特意要赶来店里看一看。 面包店自从开业之后，客源一直不断，店里有个特别的规矩，进店前要先换上拖鞋，仿佛到朋友家做客一般。最特殊的是，这里还采用预约制，每天最多接待30位客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日常的生活节奏才不会被生意打扰。其实做预约的话，人少人多都挺好的，就是我可以提前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就是客人来他预约的话，我会为他准备好今天的服务也好，产品也好，然后我自己也可以，比如说今天人多的话，我可能要把我手上其他的事情挪一挪，然后如果今天人比较少的话，我就可以安排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对孙楚新而言，把日子过得舒心自在是放在第一位的事，也正是这份心态吸引来了一群同频的客人。
2: 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夫妻俩身上松弛的状态，店里的生意也越做越好。你们现在每天卖咖啡大概要卖到多少杯？其实是销售额一整个来算的，就是有淡旺季的区别嘛。一个月的话，我们最近季节其实比较淡的，差不多营业额是在6万左右。然后旺季的话，可能春天或者是秋天天气凉快了，大家愿意出去出来玩，差不多一个月的话就是10多万。
1: 生活状态是松弛的，生活态度却是认真的。孙楚新对每日出品的面包有着很高标准，所有食材都必须保证新鲜，口感到位。
0: 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做面包了。这款面包是一个欧包，然后我们做窑烤面包的话大部分也是做欧包。
2: 我看里面是有东西加了什么葡萄干什么的。
0: 对，是藜麦蔓越莓的欧包。然后蔓越莓我们酒制过的，风味比较丰富一些。然后这里的话，这一款面包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用了我们本地的土蜂蜜。对，因为我们本地土蜂蜜它是顺应时节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就是樱桃花蜜，然后夏天在天气温暖一点的话会有野花蜜。
2: 那你们今天是计划准备做多少个面包？
0: 今天我们计划做50多个面包，最多的时候一两百个。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把面包做废掉，然后就还没开业的时候调整产品的时候面包做废了就送给邻居喂鸡。
2: 我天哪。
0: 对，然后开始慢慢好一点的时候就会送给村民给大家品尝。在城里生活的时候，因为是在小区嘛，当时可能我跟邻居也没可能见都见不着几次面，更别说交流了。但是来村里的话就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很近。
2: 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0: 非常喜欢。
1: 每天3-4款面包全随老板心意而做，松弛自在的环境加上用心甄选的美食，不少到店的客人慢慢成了他们的朋友。小院里随处可见客人们留下的小物件，这些都是珍贵的纪念。
0: 这些都是我们在乡下开店3年一小部分收获。
2: 收获这都是什么收获？来跟我们讲讲。
0: 这只是一部分，但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这几幅画也很有意思，是一个6-7岁的小女孩来我们院子画的。
2: 是大公鸡。
0: 对，她给我们院子里每个小伙伴都送了一幅画，然后这是送给我的向日葵。
2: 这是向日葵啊。
0: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小朋友
2: 小朋友那个眼中的色彩，
0: 对，很丰富。
2: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朋友画的。这个是朋友画的，我们的小院子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漫画版的友人森林小院。然后这个是四姐，很有意思，她在这里种菜。然后这是我们收养的柯基，我老公在这儿弹吉他。对，然后整个院子就在一个面包上面，也很有意思。这个就是我们的2只小狗狗，就是我和我老公回来一开始的理由
2: 养的狗狗。
0: 对，虽然他们在我们改造院子的过程中就相继离开了，但是也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这份勇气，可以让我们一直坚持下去。我跟我一个朋友说，我做友人森林其实就在创造我心里的小小童话世界。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们做一个你们的菜单。这是他自己画的。然后打开第一幅就是，
2: 哇，是个立体书。
0: 对，欢迎来到
2: 我们的造物小世界。这是一个立体的书，是你的菜单。
0: 对，是我们的菜单。
2: 沉香拿铁，苹果肉桂拿铁。
0: 对，
2: 做得太用心了。这是你们的朋友做的吗？
0: 他是一笔一笔画的，然后自己再做成一个小菜单。他说这是友人森林给他带来的一些灵感，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小巧思，比如说有一些季节限定啊，他会做成小卡片，然后放在这里面做彩蛋。
2: 天哪，这太用心了。
0: 对，然后包括面包不同的口味啊，他会做一些
2: 巧克力味道的，然后这个是什么鸡枞菌
0: 烟熏肠的
2: 味道的，
0: 我们第一款面包。然后有的面包如果会下架不售卖的话，他说也可以把它直接抠下来，然后感觉他非常用心。
2: 你就能感觉到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很幸福的。
0: 对，他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觉得很幸运能够认识到这些朋友，体验这种生活。
1: 作为7村的新村民，夏伟和孙楚新遵从内心，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夏伟正筹划打造一间陶艺工作室，各类试验作品已经摆在店里。孙楚新开始自学绘画，就连店里的年轻店员闲暇时也会拿起针线做编织。很多人向往的田园生活在他们这里变成了现实。
2: 你现在这个院子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和你3年前最初来到这个院子的想法和初衷，你觉得一致吗？或者是变出入大吗？
3: 你觉得出入大吗？
0: 我觉得这个是超乎我想象的小小的一个童话一样的世界。我觉得是符合我的想象的，甚至已经超过了。
1: 青山连绵间，一批年轻人离开都市回到乡村， 他们把创意安放在山野，催生全新的乡村业态，旧院落焕发新生，乡土里长出新机遇。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在山野间书写新的创业故事。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0: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0: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1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1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0: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5: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0: 人间烟火丰盈，
16: 万家共赴美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7: 和你在一起。
1: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千问 Q1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 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本期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您深度解读。
18: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绍峰。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了，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的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OpenAI 发布 ChatGPT， 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 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是真流和商业化的使用。 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它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那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可移植，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到产业协同的大系统。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协作开源深入产业核心，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
1: 2026年4月，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通。更为关键的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18: 源铸成，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近日啊，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是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以及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创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40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40标准。例如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40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机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去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鸿蒙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底座。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 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应。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 1.4 亿行，增长超过20倍，等迭代至 6.1 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4亿台。如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接入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欧拉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贡献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这里是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开放协同的开源生态究竟是如何放大商业价值与产业价值的？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18: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今年六月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开源上下游的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也使用开源首先是为了借力全球创新。过去啊，中小企业从零开发一套技术软件往往需要投入千万级的资金， 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行业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 80% 以上。而且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代码来汇集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四实的标准，产品只能盈一时，而标准能够盈一域，生态则盈未来。对于月之暗面、智谱这样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来说呢，开源更是连接全球开发者、打开全球市场的重要的桥梁。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用开源是借全球之力，做开源呢是借自身的优势，引领开源是争产业之先。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代码都开放了，企业还靠什么呢赚钱？技术都拿出来了，商业的价值还在哪里呢？开源呢不是反商业的，而是在重构商业与竞争的底层逻辑。开源不是没有商业，而是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软件市场的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那么一家企业真的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那么这个服务肯定是闭源的。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三个呢，我是通过基础版本的是开源的，但是我比如说更安全的版本，有更宽范围的这种版本，比如更高级这个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更高级的商业的这一部分呢，肯定是闭源的。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企业才有机会把技术的能力转化为事实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了。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的有很多我们叫做产品，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第三个呢，就是他可以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1: 眼下正值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 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七个国家落地。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助力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18: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开源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站在创新链的什么位置，是成果的使用者、生态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于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像少数人的奢侈品，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技术强者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我们不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总量发展开源。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个方面，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实训，让学生真正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课堂是传授知识，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开源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发者和开源组织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社区治理，在全球技术规则中发声，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形成影响力。通过开源，既要扎下根，也要扩大朋友圈，推动治理标准和生态共同出海。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阿里的千问模型，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用的这个大模型，应该在去年年底换成我们的开源的这个大模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阿里的千问大模型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多语种的翻译是非常好的，而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这个国家，所以它把国家的这个大模型都换成了我们的开源呢。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1: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3: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 嚯，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 嗯，的确是，
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看见世界。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0: 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
7: 从北京驱车300多公里，我们来到了中国首都内蒙古的乌兰察布。不过这段日子以来，乌兰察布火爆出圈，吸引世界目光的并不是这里出产的土豆，而是它正在成为 AI 时代的新主角。华尔街给出了他们的评论，说这里正在成为整个亚太区域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 AI 算力集群之一。从一颗小小的土豆到 AI 时代的 token， 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的蜕变呢？今天啊，我邀请了一位对话的老朋友在这里见面，因为他和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还告诉我他在这儿干了一件大事儿。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事儿？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去见见他，也一块儿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是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 AI 红利的中国城市。
8: 到了。这儿跟我想象的地方不一样，张总，
9: 嘿，
8: 哎
9: 呀，
10: 喂，你好，喂，
9: 早上好，早上好，
10: 你好，
9: 早上
10: 好，欢迎来乌兰察布啊！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张雷，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远景科技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绿色科技企业，新型电力系统全球领导者，开创 AI 电力系统。
9: 你约我见面不是约在你们的风电场，而是约在这片田野当中吗？
11: 乌兰察布呢，它是土豆之都，这是它最大的特色。
9: 是，
11: 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我们的土豆公主，
9: 早有耳闻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网红的公主，对不对？
12: 返乡回来创业，
9: 做了多少年？
12: 我回来10年了。
9: 10年、就回来之后，所有的工作都和土豆有关。
12: 对对，
9: 咱们这儿到处都是土豆田，是吧？
12: 对对，
9: 后面那个就是火山。
12: 对，吃的就是火山下的土豆。
9: 哇，
12: 有这么好的沙土地，然后培育是这么好的土豆。我先给您往出抛几个啊。
11: 很香啊，这皮的感觉，
9: 而且是现烤的。
12: 就是，而且就是我想跟您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当地吧最有特色的就是牛粪烤土豆。
9: 你跟我一样犹豫了一下吗？牛粪都已经烧没了吧？
12: 就是烧没了，因为牛粪其实很干净的东西。
8: 不是，你闻着这个土豆香已经彻底忘记了和忽略了你刚才说的牛粪这俩字儿。
12: 就是
8: 不管它是什么烤出来的吧，就是你现在特别想迫不及待的吃一口。不过
9: 很
8: 烫。哇，那句俗语应该改成一口吃不了一个热土豆。
9: 难怪这里被称作是马铃薯之都啊。
8: 今天的这个土豆给咱们这片土地带来的这个热度是什么呢？除了可以让你成为网红公主之外，
12: 我觉得更多的热度就是AI 这个算力，对吧？然后是现在最火的一个话题。
8: 所以以前咱们这个地方会被大家称作是一个土豆之乡、土豆之都。今天这里最新的名称应该是
12: 算力之都。
8: 您是奔着这个算力之都而来的吧？
11: 应该是。
8: 那在你看来，土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11: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8: 这话说得好，能量的转换。在你的印象当中，这个土豆之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慢慢地被大家发现说，哦，它跟 token 有关系？
11: 大约在两年之前。
8: 两年之前就开始了。
11: 那时候来到乌兰察布，因为我们看到了乌兰察布它这个土地上的能量，是吧？这个能量过去是种优麦，后来呢来种土豆。如果你用来种风机呢，我们初步算过一下，一亩地如果种土豆，一年呢差不多呢200万大卡的热量，种优麦呢也就100万大卡，但是如果你用来种风机，一亩地产生的能量呢是1500万大卡，
8: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11: 但是如果你来用来做算力，一亩地它做的数据中心又是一个更大的这个量级的倍升。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12: 以前都是大家以土豆为生，它养活了一方的乡土，对吧？但是现在呢变成算力之都，我看到乌兰察布感觉要腾飞了，这样的一个机遇。
8: 就当地的老百姓也都在这种喜悦当中吗？
12: 对，
8: 是不是逢人就说，
12: 就是最近
8: 我们是 token 之都。
12: 对呀，现在很火嘛，
11: 是不是心情像这个火山一样
12: 就是
11: 快要爆发。
12: 像来到我们柴油后期啊，有一道宴呢叫马铃薯宴。
8: 马铃薯宴
12: 对，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宴。
8: 刚才咱们在地头聊到了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换算，其实这也是这座城市因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一次全新的交汇。你对这个地方因为 token 突然间爆火会觉得意外吗？
11: 应该说是意料之中。这也恰恰是我们来深耕乌兰察布的原因因为早在几年以前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个算力的蓬勃需求的这个趋势。而乌兰察布它作为这个丰富的风光的能源，
8: 对
11: 它特殊的地理位置，离北京也非常近，
8: 对，
11: 同时呢它这个温差也非常好，适合这个散热，
8: 对，
11: 通风，所以这一切的因素让乌兰察布成为全球 token 的首选之地。
8: 在全国那么多的地方都有您刚才提到的自然气候的优势或者是区位的优势，为什么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红利的城市？
11: 应该说呢跟这个时代的这个需求有关系。大家想上个世纪在江苏沿海广东沿海，
8: 对
11: 因为特殊的地缘的优势，交通的优势，因为改革开放，
8: 对，
11: 是吧？享受到了这个发展的红利，
8: 对。
11: 那个时候的乌兰察布应该是一片荒芜之地，
8: 是
11: 吧？只有西北风，
8: 对，
11: 是吧？只有寒冷的冬天，只有一个荒芜的土地。
8: 那个时候孔雀东南飞就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吧，但是到了今天不一样了。
11: 对，随着经济的发展，算力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能源，而且这个能源必须是绿色的、可持续、永续的能量，所以乌兰察布，就成为了首选之地，是这个时代给了乌兰察布，让它能够成为全球算力的首选之都。
8: 现在大家常常提到 AI 的尽头是电力，就不管你的算法、你的大模型等等这些有多么的先进、多么高级，你没有电。其实就是无本之末，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11: 这个说法非常的贴切。你想一下，这个我们的芯片一头输入了电力，另外一头就输出了智力，
8: 对，
11: 所以说是电力在产生这样的智力，打一个比喻呢，这个芯片就像过去的蒸汽机，蒸汽机它一头输入了煤炭的能源，另外一头产生了动力，
8: 对。
11: 而今天这个芯片人工智能产业，就是要靠能量来驱动，
8: 对，
11: 产生智力。
8: 所以这个能量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电，实际上就是在 AI 领域当中一个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变量啊。那您觉得像风电这样的新能源，在这个变量当中它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1: 我想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必须
10: 从足够远的时间来看，整个人工智能对电力的需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蒸汽机出现之后，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增加了100倍。
9: 是，
10: 如果这个人工智能的芯片是新的蒸汽机，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再需要100倍的能量？而这100倍的能量，化石能源还能支撑你多少年？
9: 没错。
10: 所以说，必须人类的能量体系要转向到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的电力系统，
9: 更持续的一个支撑，
10: 更永续，
9: 对，
10: 同时呢更有竞争力的这么一个能量基础。
9: 聊到这儿，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谜底可以揭晓了，因为在来乌兰察布的路上，我告诉大家说我今天来到这儿要见一位老朋友，他在这儿要做一件特别大的事儿，就是中国目前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10: 全球单体最大，
9: 全球还不光是中国呀，
10: 对，12万平米，几百兆瓦的功率，可以支撑百万卡的同步的并行计算。
9: 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10: 这个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就是能量的密度，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打造全球最大的算力单体？当我们在算力的强度上不够的时候，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通过算力的密度来弥补我们算力强度的不够。所以说，这个优势将

0: 让我充满了好奇。
1: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2: 星河基地
1: 啊，
2: 星河基地
1: 单体最大的项目中心。
2: 对，这个单体呢，已经建成一期。
1: 哦，这边是一期。
2: 对，12万平米。
1: 嗯，
2: 12万平米相当于20个足球场。
1: 哇
2: 啊，然后呢，可以支持啊200兆瓦以上的 IT 功率。
1: 那些还没有建成是吧？还在继续建设当中。
2: 这边是第二期，是今年年底交付。
1: 哦，
2: 然后3期、4期，整个这个所有建成结束之后呢，这个园区将会达到2个G瓦的
1: 哇
2: 算力功率。2个G瓦应该就是中国最大的，
1: 中国最大的
2: 这么一个算力园区了。
1: 嗯，走，我们到里面看看。
2: 好，
3: 这就到了。
2: 对，伟峰，跟你介绍一下啊，
1: 啊，
2: 这是远景数据中心的员工
1: 啊，
2: 浩东。
1: 浩东，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浩东。
4: 你好，那个
2: 浩东呢，祖上是种土豆的。
1: 哇
2: 啊，现在从北京回来，加入了种 token。
1: 你就是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人。
4: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儿来工作？
4: 其实我从事这行已经有8年多了，选择留在这里做运维呢，主要是也赶上了家乡的这个算力发展的一个机遇。
1: 嗯。那在这栋大楼里，像你这样祖祖辈辈可能原本是在这种土豆，现在我们开始种 token， 这样的年轻人多吗？
4: 像我这种情况的同事还是比较多的。父辈种土豆，到了我们这一代呢，赶上了乌兰察布成为了算力之都，踩上了时代的风口。大家不用背井离乡，在本地就可以跟得上大厂的节奏。
1: 是，那你会跟父辈聊一聊你日常的工作内容吗？就以前可能我们大家聊的更多的是土豆，今天我们要来 token， 他们知道你做的这件事儿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
4: 其实会聊的。
1: 嗯，
4: 我会拿这个就是种地去跟他们做打比方
1: 啊。
4: 比如说这个我们种地收获的是庄稼，数据中心呢是数字时代的良田。
1: 嗯，
4: 那我们其实是维护数据中心，其实就是在维护这个数字良田，产出算力。
1: 嗯，看到这样的年轻人在外打拼，然后因为这里成了算力之都，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欣慰啊？
2: 我感觉这个他们对乌兰察布充满了希望。
1: 嗯
2: 啊，也充满了信心。
1: 对
2: 啊，所以说能够选择回到了乌兰察布建设这个美好的家乡。
1: 对，这些年轻人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希望之星哈。浩东，那你带着我们在这里转一转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1: 好，
2: 好，
1: 来来来，谢谢。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机房。
1: 哇，
2: 就是刚才浩东说的新的万亩良田。
1: 就我们看看在这儿能不能遇到一位工作人员。
2: 哦，正好碰到我们这个腾讯客户的工程师。
1: 哦，您怎么称呼？在这儿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5: 我在这里工作从年初一直在这里工作，目前正在做整个数据中心正式交付的资源准备和建设工作。
1: 你对于即将入驻有着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5: 非常期待，就是腾讯和远景非常期望把腾讯的云计算能力和 AI 能力与远景的新能源能力和 AI 电力系统能力结合起来，建成一个绿色的数据中心。这个在数据中心的整个发展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个事情。
1: 能不能给大家真实的算一笔账？就是我们之所以选择到这里，肯定是因为有更大的吸引力啊。就跟之前相比，比如说成本节省多少，效率提高多少，类似这样的一个比对。
5: 节约成本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星河基地自建的新能源基地和电站，直供数据中心，能形成一个长时间的这个低成本的绿电用能成本。第二个就是整个乌兰察布的气候，能把 PU 阈值可以做到1.2以下。
1: 在整个基地里面，像腾讯这样的客户，我们总共还有多少？
2: 我们主要在服务于两个大的这个模型厂商，像一个是腾讯，另外一家就是字节。
1: 字节，
2: 对。
1: 好的，谢谢。那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吧。
2: 伟华，
1: 哎，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算力中心的控制中心。
1: 我们在这个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数据啊。
2: 对，这个屏幕呢其实是体现了远景的最大的特点，算电融合。
1: 哦，
2: 左边你能看到啊，未来一星期的
1: 天气的变化情况，
2: 天气的变化情况有多少能量可以提供，有多少风能，多少光伏，然后右边呢就根据我们所能够提供的能量，腾讯或者说其他客户开始编排他们的任务。
1: 哦，这个任务可以弹性一些。
2: 对，这样的话呢，风越大，任务越多。
1: 哦，
2: 实现了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融合和交互。
1: 就这些事儿，腾讯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做？一定要和远景合作，来到我们这个当中来建一个自己的这样的控制室。

0: 从某种意义上，在这里，腾讯是跟远景一起在做协同研发。
1: 是，
0: 远景因为对整个电力系统有一个深度的认知，不仅是在发电侧，在刚才看到了在输电侧，包括在这个机房内部的能量管理，怎么能够通过高压直流路线、更好的功率管理，来实现啊这个算力的调配，所以这些呢。恰恰是远景能够带给腾讯的，然后通过腾讯的大模型，更好的匹配，来实现深度的算电和模型融合。
2: 你看全国各地那么多的地方都在种土豆，但是乌兰察布不一样啊，我们这里的气候条件，我们的土壤条件都决定了我们的土豆比别的土豆更金贵一些，所以今天我们走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你觉得如果要把这些金贵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总结？
0: 应该这么说吧，远景星河基地，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天气，把发电，把储能，把电网，把供电、配电、散热。这些要素融合在一起啊，为计算来服务，最终实现最低的 token 成本，就是要把 token 成本给打下来，母采 token 更高，
2: 对，
0: 单位 token 成本更低，没有新型电力系统，做不成，没有新能源很难实现这样的低成本。
2: 其实呢，今天不光我一个人来参观，我们对话节目的数字观察员小袁也来了，他也是腾讯出品的，所以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小袁回家了。回家的小袁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3: 我想与嘉宾交流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根据一些公开数据显示，现在全国智算中心利用率才两三成，很多地方都被称为硅基鬼城，但我听说这里的订单已经排到三年后，这到底是真需求还是饥饿营销？
2: 小袁回家之后底气明显比在我们节目现场足了很多，因为问问题变得更直接更犀利了。其实他这份质疑不是很容易回答了。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期啊，我们是有两家 AI 大厂已经入驻，正在建设的二期到今年年底将会完成，也有一些模型公司已经在盘队入驻，三期四期也在同步在建设的过程中，
2: 就边建设边入驻，大家都迫不及待。
0: 对，因为今天对于大家来讲，算力的供给还是短缺，特别是高质量的 token、低成本的 token、更加智能的可持续可规模扩展能够帮助他们训练推理一体化的这些 token、还是极具短缺。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智算中心、是一个电算融合一体化的智能基地。
2: 不知道小袁对刚才的这个回答是否满意啊？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提问。
3: 感谢张磊总的回答，我还想再追问您一个小问题。现在大家流行说老钱和新钱，就拿乌兰察布打比方，如果说卖土豆是老钱，土豆论斤卖，出口一斤也就快八千，卖 token 是新钱，一度垫不到三毛进来，变成 token 卖到全球，身价翻了几十倍。您觉得老钱和新钱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叙事逻辑有何不同？
2: 这个发现的视角也特别有趣，而且我觉得好像也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个问题。原来做制造，如果我们把它称之为老钱的话，现在种 token 毫无疑问这就是新钱。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呢？
0: 我们希望能够做所有老钱和新钱背后的这么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提供者。在我们的这个定义里面，或在我们的这个信念里面，我们是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有钱，
2: 大家一起有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啊。这不是远景吧？
0: 这是人类的远景，
2: 人类的远景也是我们的奋斗方向，
0: 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享受 token。
2: 太棒了！无论你是老钱还是新钱，在这样一个算力迸发的时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时代的红利。
0: 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大家变得有钱。
2: 在来到我们今天算力中心之前，您的同事告诉我说，今天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打卡，因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观景的位置。他们告诉我说，张总对自己的审美是特别有自信的，所以就拿这个园区来说，它算不算是

0: 你特别满意的一个作品？
1: 应该说远景星河基地啊，应该是我最有信念的这么一个作品。大家可能不知道，一年以前这片土地还的确是种土豆和放羊的地方，
0: 对，
1: 羊群出没。但是今天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AI 算力单体，
0: 完全不一样了。其实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它特别像一个连接着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而且你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刚才你也提到叫星河基地，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名字？你对这片土地寄予了什么样的厚望？
1: 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人类有幸在地球上创造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么唯一的文明。未来我们一定能够通过我们的文明来打造下一代的硅基文明。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点亮地球，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让人的文明走向新的边疆。
0: 太棒了，这份诗意会伴着我们的星辰大海。
2: 哎，之前咱们俩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聊过说，你们有一个戈壁使命，未来要在全球的荒漠上，都建我们这样的算力中心，这是什么时候突然有的这个想法？
1: 这个其实我们对戈壁还是荒漠草原都有非常浓厚的感情，就像我们对乌兰察布的感情一样。
2: 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跟在乌兰察布的实践是有关系的，
1: 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包括我们在内蒙古的赤峰啊，鄂尔多斯啊，做什么林凯产业园，包括这个绿色氢能的产业园，这一系列实践就让我们感觉全球的戈壁荒漠其实是我们文明新发展新繁荣起跳的一个基地。
2: 是
1: 在这里面可以建设人类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就是我们的 AI 的算力中心。也得益于这个土豆的启发，因为同一面积的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能量，最后推动我们的物质文明。同样我们随着新能源的这个发展，算力的发展，我们到乌兰察布，我们到戈壁滩，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边疆。
2: 对，
1: 这个新的边疆恰恰是我们文明新的起步点。
2: 今天呢，我们从节目一开始，一颗土豆和 token 之间写满了各种各样的问号，因为人们不解啊，人们好奇啊，人们有疑惑呀，但今天这样的一趟特殊的乌兰察布之旅走下来，你觉得在土豆和 token 之间，我们现在可以重新来为大家做一个怎样的全新的定义？
1: 应该说不管是土豆还是我们的 token， 整个今天的这个旅程下来，我们发现他们最根本的相同点，都是源自于自然的能量。当你看到了阳光，你看到了光合作用，看到了土豆的生长，当你看到风机叶片的转动，电流到我们的算力中心，产生了智能，这一切的背后都源于自然的馈赠和自然的能量。
2: 对，
1: 所以说当我们能够人类更好的驾驭开发自然赋予我们的能量的时候，我们的文明会不断地往前发展。我们就希望人工智能能走入全球的千家万户，
2: 是
1: 像土豆一样经济实惠，触手可及，能够普遍造福于老百姓的生活。
2: 今天我们在乌兰察布看到的是中国方案在 AI 时代的一次完整作答，用最便宜的绿电喂出最普惠的算力。当全世界都在追问 AI 的尽头是什么的时候，这期节目给出的答案是让技术
3: 不再高高在上，让算力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个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有一条更清晰更现实的路径。技术的意义从来不是跑得多快，而是能照亮多少人。
4: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将始终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投身高端装备制造，加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进一步推动地下工程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1: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4: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3: 中国期货业协会，
14: 中国工商银行，
13: 极狐汽车，
14: 北京好视力科技，
13: 广西金嗓子集团，
1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4: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5: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16: 打开一扇门，
17: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6: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7: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6: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5: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9月30日起正式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18: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我们买理财保险以及或者我们要不要贷款的时候，那么你接受到信息呢会更加完整和规范。
19: 就算你本身是个医生，你爸都不一定信你，他们只要一说话，老人就会特别信。
18: 直播的营销知识啊，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些主播理财大 V 的影响还是应该很大的。对普通的消费者而言，那么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可预期性啊增强，不必再去区分产品类型啊，再去猜测这个商家是否受监管，能不能信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了统一的追责依据。
20: 金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哈、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禁止性的规定的。
5: 大家好，我是国华。202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定于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领域首次由八部门联合发文的监管规范，标志着金融营销从部门分治迈入协同共治的新时代。本期节目对话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一起来拆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21: 现在可能能够看到很多在比如说我们在某个购物平台啊浏览的商品啊，接下来的几天可能各个 APP 都会给你推类似的产品，但是在金融领域呢，这种推送的技术其实它是正在引发了一种合规的问题。那这次的新规它其实也有了规定，之后个性化的推送还会有吗？那如果有的话，它是什么样的形式呢？
20: 事实上呢，个性化的推荐啊，认为仍然是可以存在的啊。但是呢，同时这样的个性化的推荐啊，需要遵循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个人信息的保护和金融业务的这样一些规则的层面啊。我们看办法的第13条，其实在算法推荐层面的话呢，做出了这个规定。第一呢，他说应用这个算法推荐技术开展网络营销的，不得设置诱导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过度消费的这个算法模型啊。那这里面强调的是这种过度的这个消费啊。那么这个显然对于这个算法模型本身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些要求啊。第二呢，是向消费者发送营销信息、拨打营销电话的，应当提供拒收退订的选择哈，这是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避免消费者呢因为信息的过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影响消费者的这个判断。第三呢，应用这个算法推荐技术进行营销的话呢，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提供便捷的这个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这里面的话呢，事实上也是给予消费者更多的这个自主的选择权并且在个人信息的这样一个收集的层面的话呢，提出了特定的要求，也就是说不能够呢一般化的就某一个个人他享有的特征 进行相应的这个算法模型的啊这样一个推荐啊，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啊要求，在这样的一个啊要求得到遵循的啊前提下面啊，仍然可以进行一些啊个性化的这个推送啊。所谓的个性化的推送，可能针对啊一般的啊这个啊，比如说这个年龄段的啊，或者是说啊针对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财富啊状况的啊人员进行的推荐啊，但是啊显然这个呢，不能是基于个人特征的啊，比如说针对个人特征，典型的针对老年人啊，那这样的一个他们啊在相关知识呀、业务能力啊不比较薄弱啊，尝试啊对于金融的这个啊消费啊，他们也是有特殊的啊，在啊风险的方面他们比较啊保守啊，如果说啊过度的啊去吸收啊，过度的去挖掘啊这些老年人的信息啊，那么这样的算法可能是它是有问题的。
21: 那我们都说这次的新规其实是显著增强了消费者、投资者在金融消费过程当中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个我们该怎么理解？那其实最终落到我们普通人身上的时候，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那普通的用户真正需要适应的又是什么呢？
18: 新规啊，对营销内容的真实性啊、风险提示的显著性、误导性话术的禁止呢，都做出了更加细化的要求啊。它本质上呢是压缩了机构和主播选择性披露的空间。你不能只讲收益不讲风险，对吧？不能只讲好的不讲坏的啊，不能用稳赚不赔这类绝对化表述来误导我们的预期。那么这种呢落到我们普通人身上、实际上是提高了我们所谓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其实都有所增强。因为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我们买理财保险以及或者我们要不要贷款的时候，那么你接受到信息呢会更加完整和规范。那么以前啊，我们有一些营销当中的一些话术，用限时秒杀、内部渠道等等的这些制造焦虑啊、逼单的手法也会显著的减少。当然了，这样一个要求呢，它也是双刃线啊，对普通用户呢其实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你不能把营销内容啊当成专业建议全盘接受啊，你需要自己去核实产品的资质啊，独立评估风险和自身的这种承受能力啊。那么监管收紧呢，它是营销行为的下限啊，并不是要用监管去替代我们作为金融消费者自身做判断啊的这个责任。不能说到时候我们基于所有这些信息做了判断之后，你最后对这个最后的结果那不做承担，那恐怕也不行。所以我们的理性甄别的意识，在我们的这个知情权这个是增强的同时，实际上提高了我们自主选择权。我们自主选择权提高的同时，意味着我们自己承担风险的这种责任和这个意识也必须要与之啊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提升啊。
20: 确实呢，这一次的啊这个部委的这个规定呢啊，从整体上来说增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关于这个算法相关的这个推荐啊，它要求呢为消费者设置啊相关的这种啊选项啊、关闭啊这些选项啊，这个整体上体现了啊这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的增强啊。那我们说啊，传统上面的话呢啊，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营销啊，往往只是在啊合同末尾，或者是说在网络或者啊这个边边角角有一些啊比较简单的风险的提示啊，但这样的一些提示呢是远远不够的哈、啊。那么啊现在来说的话呢啊，对于我们的啊消费者哈、啊，他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啊产品的提供者哈、啊，他是啊某个特定的金融机构哈、啊，他们的特定的委托啊，包括啊相关的费用风险的啊限制哈、啊。那不愿意继续接收营销的哈、啊，还可以呢啊有效的进行啊拒绝哈、啊。对于那些啊组合的啊销售的话呢啊，现在啊这个办法也规定哈、啊，不能通过默认勾选啊来代替用户的选择哈、啊。所谓的组合的啊销售，就是相关金融产品之间的这个搭售啊，这必须要有消费者明确的做出这个啊选入哈、啊，或明确的做出选择，不能默认作为一个选项啊。这些都是新规对于啊 消费者的知情和自主选择权的一个保护啊。具体上我们来看办法的第八条啊，规定金融机构应当以醒目的方式展示金融产品的关键信息啊，包括这些费用啊、风险、核心的内容啊。十三条啊，也对于消费者的这个退订啊，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啊，尤其是实践当中不断的进行电话轰炸这样的一些行为啊，我们做出了特别的规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规定呢？因为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首期的优惠啊、默认的选择啊、连续的这种跳转他们在实践当中的话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这个金融消费者的选择啊，使得一些消费者并不能够准确的理解这样的产品那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能把所有的这些责任都交给消费者自主去选择金融产品，它本身所具有的技术性复杂性以及高风险的这个特点要求消费者做到真正的知情的了解的这个同意这样的话呢，更能够让消费者获得对于相关产品的这个理解那么最后呢，消费者也当然需要适应他需要更多的认真的去区分宣传的页面和签约的页面平台的这种品牌和产品的提供者那么相关的拒收营销和终止合同这样的一些功能包括怎么样去关闭这些广告拒收营销这样的话能够呢去充分的运用法律所给予的相关的这样一些权利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说发生损失也需要自身去区分是否是存在误导相关的损失是否是金融机构或平台违反义务损导致的还是说是一些这个市场金融产品所固有的这个风险因为给予了消费者充分的这个知情的权利自主的权利其实也就意味着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要能够进行独立的判断尤其是在风险这个方面要求消费者的话呢更加积极主动的去了解内容。
0: 曾院长，之后的金融产品售卖会不会都退回到官方自营号、官方直播间，不再依赖外部大 V 带量？那这对中小机构的获客成本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18: 持牌机构当然可以这个做直播营销了，金融机构我们本身就有销售的这些金融产品的资质只不过就是我们营销人员具体的营销人员的资质内容合规风险提示的要求呢也会同步收紧就是我们银行可以卖直播营销，但我们这直播营销的这些银行的员工他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产品这个金融产品或者特定类型产品的营销资质，客户经理就做直播的客户经理他一定是要有这个销售理财的这个资质的等等的。那粗放式的之前粗放式的带货呢还是很难这个继续的。那么可以预见的趋势是什么呢？就是机构会更倾向用这种官方认证的账号持牌从业人员来出镜，减少对大 V 带量带流量模式的依赖因为一旦主播出问题，那么机构作为委托方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合作成本呢和这个风险都在上升。对于中小机构尤其是这种双刃剑这个短期来看，因为中小机构呢因为它的渠道有限，所以它可能对原来低成本的网红引流这个渠道可能多少会有些依赖，所以短期呢对这中小机构而言可能会失去这种低成本的网红引流的渠道。但是呢从长期来看，那么行业内容质量提升之后中小金融机构反倒有机会凭专业度和差异化服务来参与竞争。如果一旦它这个营销过程当中不合规所带来负面影响，那可能对中小机构这种冲击其实也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降低了这方面的投入和依赖那么实际上给中小机构反倒创造了一个更加公平的一个获客环境从长期来看。
0: 接下来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他们要承担什么样的把关责任？会不会因为合规成本高干脆就不接金融广告了呢？
18: 新规要求这个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呢承担这个资质审核、内容审查等主体责任，相当于把平台从技术中立的这个渠道方重新定位为这个营销行为的共同责任人平台需要为入驻的金融营销账号建立起更加严格的准入和持续监测机制，一旦审核不力呢是很有很大可能性会被追责的。那么短期内呢部分平台出于这个成本和风险的考虑 确实有可能会收紧金融类广告的接入标准，那么市场上金融营销的这个内容啊，它这个数量呢可能会有所收缩，但这不是坏事啊。这个因为平台来讲的话，可能会更愿意与持牌机构合规产品啊建立更加长期的合作关系，那么整个营销生态相对比较泛滥而是鱼龙混杂的这个状态嘛，那么转向这个数量虽然少，但它的质量和可信度啊显著提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对平台啊自身的商业信誉啊以及用户体系的建设它也是有益的，而且呢这有可能会给它降低很多负面的啊这个财务层面上的风险，因为一旦真是出现了这个有问题的这种营销的话，那么它平台所承担的连带的赔偿责任本身潜在风险也是很大，所以原则上讲这种啊这个制度的完善啊，那么逼着它啊去进行这种优胜劣汰的话，那么对平台啊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啊，一个好事。
21: 看到一些词，比如理财导师限时秒杀内部渠道，稳赚不赔，那这些话术请您结合本次新规来详细展开说说。
20: 我们看到这些头衔的话呢确实是具有啊一些这个误导性，甚至的话呢啊会去啊迫使消费者在短期内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的啊，比如说像这个理财导师啊，我们不能够啊光看这个头衔啊，那还需要啊仍然回到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相关的主体是否具有业务资格啊资质这一点啊，如果说呢啊这些主体进一步的啊以某种啊专家的身份啊或者某一个专业身份啊为投资者做出相关的这个啊推荐啊，那么事实上的话呢啊它还会涉及到啊一些广告法当中的这些限制啊，事实上在金融的领域啊专业的身份并不能够为投资产品啊做出这个商业的背书的啊，它的啊理财产品的收益有它自身固有的这个规律啊，如果要啊去了解啊相关理财产品啊，那么可能啊需要去整体上面了解这样的一些推荐人员啊，或者是说基金的管理人员他的啊长期的一些业绩哈、啊，长期的业绩啊。第二个像这种限时啊秒杀呀这样的啊一些宣传，我们最终也是回到啊所谓的这种期限优惠是不是真实的哈、啊，这个啊背后有没有重要的条件没有披露哈、啊，那不能因为呢啊这个限时的这种催促就非常啊迅速的啊去签订啊这样的一些啊合同啊，而且在某一些特定的领域，比如说像保险的领域啊，我们法律也规定了消费者是有所谓的反悔权的或者后悔权的啊，这个那签订合同啊，如果事后发现并不是自己所需要的哈、啊，也可以去终止撤销这样的啊合同啊。那么对于像这种所谓的啊这个稳赚不赔啊，那这种像、啊、这个营销，显然它已经直接违反了相关的金融监管的要求，广告法的这个要求啊，因为我们现在办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不能够对于相关金融产品设置这个保本保收益或者是啊限定损失啊这样的一些啊这个描述啊，它事实上属于啊误导性的，甚至构成这个啊欺诈啊。所以整体上来说啊，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们建议把啊这样的一些话术作为一个啊警惕的啊需要进一步核查的信息啊，回到背后啊这些啊主体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些宣传啊，可能具有的这个不正当的啊这个销售的可能性啊，真正啊需要去核实的是啊这些身份啊，他们的承诺是否有法律的依据啊，包括这个优惠的话相关的费用和风险是不是完整的，不要因小失大啊，是否呢自身已经对相关的金融产品的啊合同的内容宣传的文件有了充分考量的啊空间啊，那么啊相对方如果说啊不愿意正面的回答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意味着啊这些金融产品啊可能会存在啊更高的这个风险、啊、尤其需要啊提醒注意。
0: 接下来为你带来金融消费心理小贴士。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在直播间给理财大师打赏，孩子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是孤独，是怕给子女添麻烦，还是对权威专家标签的天然信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怎么说。
2: 其实老人经常会说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
19: 所以其实他们生活经历真的是挺丰富的。但这一些的问题在呀，他的一些营销方式，他是利用了一些特定生活阶段的一些真实需要，比如说老人，他就很多老人需要子女陪伴，在家里在生活上跟孩子没有过多的交流，给他们会产生一种失落感，没有被陪伴的孤独感。但是你说那一种营销的人，他是热情招待了呀，很热情的叫你叔叔阿姨，送东西，嘘寒问暖的，还会拉群天天去问候。那有时候老人他买的不是一种产品，他买的是一种被重视的感觉。除了这种被 陪伴被重视的感觉，还有什么？安全感。老人到老了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所以他们更在意是什么？不给子女添麻烦，不生病。所以只要对方说，哎呀，现在身体好一点以后就不用麻烦孩子了，这样子的养老专属项目啊，就很容易击中这些老人他的一个担心点。第三点是什么？就是对权威标签的信任。你会发现啊，咱们家的父母老年人，我们说的话也许不管用，但一旦是那些短视频里面穿的白大褂的智商专家的，或者一些什么所谓的那一些老师啊什么之类，他们只要一说话，老人就会特别信，是不是？就算你本身是个医生，你爸都不一定信你，但是如果是在抖音上有个穿白大褂的在那边说，他就容易相信，因为这种会很形容一种错觉，这么正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就是他会，因为他们会上面一直说我们是专业的呀，很多人已经购买了呀，就从众的心态，然后对权威一种信任嘛。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父母这种行为就很无奈，我说了不管用，但是人家一说就管用了。第四点是什么？老人他对一些信息他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像金融产品本身就很复杂，条款就很多，术语就很多，那他能一下就整明白了吗？整不明白啊。所以他们在面对什么高收益低风险名额有限这种简单明确充满一种诱惑的话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凭感觉来决定嘛。所以保护老人不能只靠一句你别信，更重要是帮他们建立一个规则，是凡是涉及到理财的、保险的、转账的、打赏的，只要数额金额超过家庭约定数目的，就必须先跟家人和第三方核实，至少隔一天再决定。那这样子的话，给父母制定规则，制定这一些，你不要去否定他，你制定这一些，你就能有机会去缓冲。
0: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购买金融理财产品亏损后，有些情况可以找机构索赔，是真的吗？哪些话术看到一定要远离？如果真的被营销话术忽悠，到底该如何维权？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7: 北京时间下午的5:30，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秉文。
8: 大家好，我是易言，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八月上升0.3%，重返扩张区间。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9: 九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10: 今年三季度后两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九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新动能行业供需维持扩张，在征求国境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供需两端也出现明显回升，有效支撑制造业市场需求整体稳定扩张。
9: 从价格看，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此外，从各规模企业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均有积极变化，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小型企业景气度也出现边际改善。整体看，九月份企业活力向好运行。
7: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消费、基建、金融协同发力，结构性积极变化显现。继续来听报道。
9: 九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
11: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
9: 九月份迎来施工旺季，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显著回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升至年内高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10: 总体来看，九月份非制造业供需同步改善，价格传导顺畅， 消费回暖，基建托底，经营支撑有力，立身动力增强，为四季度经济平稳向好筑牢基础。展望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8: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家银行发布公告，从今天开始将优化流程、简化手续，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9: 多家银行在公告中表示，将积极响应并严格执行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要求，依法合规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工作，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个人住房贷款要享受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必须同时满足三项要求：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贴息的标准是单户可享受贴息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据记者了解，首套住房的认定将按照各地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不能享受财政贴息。此外，多家银行还在公告中明确，贴息不需要客户提出申请，如果客户的贷款符合房贷贴息条件，可实现免申即享。中国银行住房与消费金融部住房金融团队主管高翔宇：
12: 贷款发放后，在客户正常还贷时，我行将自动在每期应还款金额中扣除贴息金额，并通过短信、手机银行等渠道告知贴息享受情况。办理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服务费，不委托任何第三方代办。
9: 多位业内专家告诉记者，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政策覆盖面广。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义峰：
13: 贴息1%，相当于在当前首套房贷利率3.1%的基础上，优惠了约1/3。一笔100万元的房贷，最多可累计减少付息约5万元。前5年贴息后，按揭贷款实际利率降至2%左右，将显著低于5年期以上首套公积金贷款利率2.6%。
9: 中金公司研究部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
14: 这次的贴息政策呢，是首次中央财政对个人的房贷进行补贴。根据我们的测算呢，这次的贴息政策每年能够支持的贷款规模是1.8万亿元左右，占到新发放贷款的30%-40%，每年能够减少居民利息支出的规模大概是180亿元左右。贴息每年支持的新发放贷款规模占存量个人房贷的规模大概是5%，所以能够起到一定的托底作用。
7: 接下来关注广州楼市新政。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昨天联合发文明确，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取现房销售定金的，应当取得住宅楼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且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取的定金不得高于房屋总价的5%。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9: 通知提出，2026年8月28号后出让土地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此前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在图项目，原则上执行新政策。在现房销售方面，新出让土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相关信息在土地出让公告中公开。现房销售收取定金需取得施工许可证，定金不得高于房屋总价5%，全额存入监管账户，且竣工备案前不得使用。记者来到广州中心城区的一家新楼盘，这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新政公布后，该项目的到访量和咨询量明显增多。
15: 那客户未来在选购商品住宅的时候，将会更多的能够看到项目未来真实能够呈现的场景和产品的细节。
9: 业内人士表示，广州根据本地房地产开发销售的基础秩序做了差异化、一城一策的处理，比如存量项目新旧衔接、现房定金比例等做了相对宽松的安排。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
16: 这个定心丸就一方面表现了对在投的项目开发商那么既有的进度就不会受到这个影响，对于他这个销售的回款也是有保障的，对购房者来讲现在马上片区内要有新的项目来去推出了，还是按照既有的预售的项目来，意味着未来市场上大量的供应的项目它是不受影响的，大量的项目可以挑可以选。
8: 不少听众朋友最近可能注意到朋友圈里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正在悄然消失，各大搜索平台相关营销推广也明显减少，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的话题登上热搜。这些广告退潮的背后正是金融监管政策的落地。昨天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为互联网金融营销行为划定清晰红线。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张林教您如何避坑违规网络营销。
17: 听说9月30号之后，你朋友圈里那些卖保险的会消失一大半，真的是这样吗？9月30号，八部门联合出台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以后你在短视频、电商平台、朋友圈看到的保险、基金、理财、贷款、证券投资咨询等行业的营销乱象都要被约束了。其中，老百姓感受最深、投诉最多的就是保险短视频乱象。长期以来，保险代理人为了冲业绩、拉客户，依托朋友圈、短视频、私域社群获客，宣传什么保本高息、秒杀存款、百病全赔等等。直播间里还常有人把年金险、增额终身寿险说成是保本存款，拿收益演示吸引大家。这些夸大化、绝对化的误导性营销话术，看似诱人，实则违规。新规落地，张林教您几个分辨的方法。一，看资质。新规明确，没有资质、没有机构正式授权的个人博主不能在短视频直播间里推荐保险产品，引导消费者下单投保。只有持牌机构的正式从业人员经过机构的授权之后才能进行线上营销，而没资质的账号名称里就连保险、理财、财富管理这样的描述也不能随便用。第二点，要听话术。新规明确，不能夸大保险责任，不能简单把保险和存款、理财产品混为一谈。大家如果刷到的账号里有保本保息、稳赚不赔、收益碾压银行定期、低风险高收益、秒到账，类似这样的话术都是违规的，千万别被带偏。第三点，要留记录。新规要求加强金融营销行为可回溯管理。以前主播在直播间什么都敢说，事后想不认就不认。今后和营销有关的直播、短视频、图文广告的音视频和文案都要留痕，特别是收益、责任、免责点、产品卖点等等。一旦出了纠纷，监管和机构就能调出记录，到底是谁说的、怎么说的，一清二楚。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新规落地并不等于违规行为会一夜之间消失。监管收紧了门槛，但识别风险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擦亮眼睛。
18: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9: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18: 嗯，是啊。
19: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18: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0: 口感怎么样？

0: 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排名全球第10，与2025年持平。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达到25个，连续第4年位居全球第一。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使用约80项指标来评估近140个经济体的创新表现。根据今年的报告，中国拥有3466家深度科学初创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2026年，瑞士、瑞典、美国继续领跑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2025年首次排名前10，2026年继续保持在第10名。报告还显示，人工智能正在开辟各个科学领域新技术前沿，重塑创新投资。2025年，全球研发支出按实际价值计算增长超过3.3%，企业研发投入实际增长5.8%，达到1.5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投资日益集中在人工智能领域。2025年，该领域交易额占到全球风险投资总额的53%。2026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7%。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本周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7天平均运量达到每日1350万桶，与冲突前的基准水平大致相当。这个利好能否进一步传导到油价和下游企业？我们来听 CNBC 的报道。
4: 中东原油出口量回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对供应的担忧，但是这并没有充分反映在油价上。从数据来看，作为国际油价重要基准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目前仍徘徊在每桶100美元左右，虽然较美伊冲突期间的高点有所回落，但仍明显高于今年夏季的平均水平。行业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运油量的恢复主要依靠美国海军护航、非海峡港口外运以及小型油轮接力等替代方式实现，供应链依然脆弱。与此同时，海峡安全状况远未恢复正常，地缘风险溢价仍是支撑油价高位运行的重要因素。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高级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
5: 美国海军护航非常昂贵，是一项巨大的军事投入。市场并不认为船转运和军事护航组成的这种拼凑式安排能够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真正开放。
4: 更关键的是，原油供应的回升并没有等比体现在成品油的供应上。摩根大通最新数据显示，中东地区成品油出口量目前仅为每日约300万桶，约为美伊冲突前水平的58%。再加上俄罗斯炼油厂因为俄乌冲突受到破坏，全球航空燃油、柴油等成品油的供应缺口依然存在。成品油供应偏紧，价格上升自然也就推高了航空业的运营成本。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燃油价格监测数据，截至9月25日当周，航空燃油平均价格约为每桶185美元，较6月底的120美元上涨约54%。国际航协此前预计，今年燃油成本将占航空公司运营支出的近1/3，高于去年的约1/4。那么航空公司的成本压力也自然反映在了机票价格上。在线旅游预订平台 Hopper 在报告中指出，美国年底假日季的机票价格已升至10年来的最高水平。有分析指出，航空公司通常会在燃油涨价前就售出部分机票。以美联航为例，今年最后3个月的航班中，约有35%的机票已经提前售出。航空公司无法对这些订单进行追溯性涨价，只能通过后续航班提价、附加服务等方式逐步消化成本。因此，即使未来航油价格回落，旅客也可能要继续为此前积累的燃油成本支付更高票价。
1: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份，法国、德国等欧盟主要经济体的通胀都出现了明显上涨，能源价格高企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

0: 月通胀率升至3%，明显高于8月的2.4%。其中，能源价格同比大涨21.2%，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9.9%。法兰西银行此前分析说，受中东局势推高油气价格及炼油成本等因素影响，能源价格将成为今年法国通胀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同一天，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九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市场预期的3.2%，也高于8月的2.9%，创近3年来新高。能源价格同样是主要推手。此外，意大利通胀率由8月的3.2%升至9月的4.1%，西班牙通胀率则由8月的4.6%升至9月的5%。这些国家的通胀率都明显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目标。欧元区九月通胀数据将于10月2日公布。路透社此前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计通胀率将升至3.6%。分析指出，今年以来，欧洲央行已2度加息。目前市场关注的焦点是，欧洲央行会在10月底再次加息，还是等到12月最新经济预测出炉后再做决定。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9月28日曾表示，适度收紧货币政策仍然是合适的选择。
1: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近日就扩建项目做出最终投资决定，总投资额可能达到330亿加元。在全球能源供应紧张的背景下，这笔投资有望推动加拿大跻身全球主要液化天然气出口国行列。来听报道。
2: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扩建项目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基地马特，产品主要供应亚洲核心客户。项目建成后，将使当地液化天然气年产能提升至2800万吨，实现翻倍。扩建部分预计将在2030至2033年间开始投入商业运营。基地马特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部太平洋海岸线上的工业小城，拥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距离北美最深的不动港鲁珀特王子港不远。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一项目将把低成本低碳的加拿大能源与全球市场联系起来。
3: 加拿大总理卡尼说，我们的低碳液化天然气运往亚洲，横渡太平洋只需要8到10天，无需途经运河、海峡，没有运输上的麻烦，用时还不到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出发航线的一半。
2: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仅建设阶段，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扩建项目就将创造4000个以上直接就业岗位。迄今为止，该项目已给当地企业和团体带来近50亿加元，约合237亿元人民币的合同与采购订单。
4: 当地时间9月29日，特朗普在白宫会见英伟达、谷歌、Meta、OpenAI、SpaceX 等科技巨头负责人，共同签下一份 AI 协议。核心就一句话：企业自己管好自己，政府不强制监管。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表示，已经与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该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报道称，这份协议将敦促科技企业落实管控措施，包括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人工智能管控和监测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开展独立评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我看到人工智能行业正大规模自我监管，他们知道必须进行自我约束，外行很难介入，这些模型很复杂，我们还考虑组建一个委员会负责监督。美国白宫方面认为，落实协议内容对保障所有人拥有安全的未来至关重要，相关措施未来或将纳入法律或法规。这些企业还将定期会面，以提升其系统的安全性。报道指出，英伟达、谷歌、Meta、Anthropic、OpenAI、SpaceX 等企业负责人参与协议签署。美国 SpaceX 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说，我们就多项内容达成共识，包括开展联合监督，设立专门委员会，通俗来讲就是大家互相批改作业，这远比各家只自查的情况要好得多。美国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技术创新和安全之间并不存在冲突，我们一方面要研发新技术，提升人工智能的能力，同时也要研发新技术，保障人工智能的安全。 美国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说，人工智能技术确实存在风险，我们正在讨论应对风险的机制，我们所有人必须携手合作，如果方向正确，我们既能取得发展，也能安全发展。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5: 据美联社等媒体9月30日报道，总投资160亿美元的炼油厂项目当天在肯尼亚沿海城镇拉木举行奠基仪式。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多哥和贝宁五国元首出席。该项目由尼日利亚丹格特集团开发，预计工期40个月，建成后日处理原油能力将达70万桶。有官员表示，这一炼油厂预计还将促进当地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发展，创造超过5万个就业岗位。据彭博社9月30日报道，智利国家统计局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该国铜产量同比下降 13% 至 36.95 万吨，创2011年2月以来最低月度水平，降幅较7月的 9.4% 进一步扩大。冬季恶劣天气及港口运输受阻，叠加矿石含铜量下降、矿山事故等因素，持续拖累生产。智利铜业委员会今年5月和8月已两度下调全年铜产量预期。彭博社援引智利政府的判断称，该国全年铜产量可能下降 7%。 报道指出，作为全球最大铜供应国，智利持续减产正加剧全球铜市场供应紧张。据彭博社9月30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巴西矿业巨头淡水河谷正考虑首次在中国债券市场发行熊猫债，募资规模最高为35亿元人民币。公司计划于10月19日当周举行路演，最早于11月向投资者推介拟发行的债券，债券期限可能为3年、5年或10年，最终将根据投资者反馈确定。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淡水河谷首席财务官表示，中国市场贡献了公司约一半收入，赴华发债是顺理成章的选择。据 CNBC 9月29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迪士尼公司已启动新一轮裁员，涉及约300人，主要涉及人力资源和技术岗位。公司8月曾预告裁员，表示正评估削减销售和行政等费用，为业务增长腾出资金，并开始向资深高管提供提前退休补偿方案。今年4月，迪士尼曾计划裁减最多1000个职位，7月又裁减数百人，涉及皮克斯、ESPN 等部门。
4: 环球新财讯浏览一组最新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保持稳定。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秋粮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4: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到每天24小时。调整之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以根据采收、运输、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从拼流量到拼质量，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施行将给行业带来怎样的重塑。以旧换新持续发力，家电消费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迁移。专题报道 AI 时代新的工作机会出现在哪里，今天请听 AI 岗位爆发式增长，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求职者。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6: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7: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9: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1: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7: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2: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7: 奔赴山海，
13: 情系家国。
7: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4: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5: 北京时间18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7: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18: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7: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19: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7: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20: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21: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7: 人间烟火丰盈，
22: 万家共赴美好。
7: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4: 和你在一起。
23: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5: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0: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从拼流量到拼质量，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施行将给行业带来怎样的重塑。
23: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最近不少人都察觉到一个变化啊，刷朋友圈的时候呢，那些天天喊着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基本难觅踪影了。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弹窗也安静了不少，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9月30号，也就是昨天，由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对咱们普通人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是特别有意义的。
1: 哎，没错，之前呢，大家刷短视频、看公众号的时候啊，总能刷到各种所谓的理财导师啊、财经博主啊，讲的好像是头头是道，实际是要给你推销贷款产品、基金组合什么的。说得点进链接就能够快速拿到钱，躺着赚到收益。
0: 那以后呢，这类行为就被明确禁止了。新规要求，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没有对应从业资质，不能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这类渠道随便营销金融产品。
1: 这次新规划出的红线还远不止这一条。过去贷款广告里最常见的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这类诱导话术，以后呢全都被禁用了。大家熟悉的分期付款的宣传，再也不能只说首期仅需9.9元，却把总利息、实际年化利率这些关键的成本信息给藏起来。所有和费用相关的内容都必须明明白白摆在明面上，让我们消费者啊一眼就能够看清自己要承担的实际成本。
0: 新规的影响还体现在咱们的网络支付账户上，大家可以打开支付宝、微信、抖音这些平台的支付页面看一看变化哈。以后以支付宝的支付页面为例，咱们绑定到账户上的银行卡是一栏，原来放在一起的余额宝被单独划出一栏，放在理财里，花呗则被放在信贷一栏。
1: 这样大家就能一眼分清了啊，哪些钱是你自己的，哪些钱呢是平台借给你的，就不会之前有些人稀里糊涂的就点了分期借了钱了。
0: 从拼流量到拼质量，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施行将给行业带来怎样的重塑呢？接下来请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叶宁瑶跟我们一同探讨。
1: 新规要求支付页面把自有支付工具和信贷产品完全区隔展示，再也不能默认勾选分期。叶教授啊，在您看来，过去金融营销长期模糊支付和信贷的边界，这给行业健康发展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新规能够从多大程度上避免咱们普通用户稀里糊涂的就被借贷了呢？
2: 我认为新规的重要意义啊，在于把支付与借贷的边界就是重新划清了，它让消费者能够真正自主地做出金融决策。那么过去呢，一些互联网平台把支付工具与消费信贷产品放在同一个页面啊，甚至是通过这个优先展示、默认勾选等方式引导消费者使用信贷产品。那么我觉得它至少会带来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第一个，它是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因为支付本质上是完成资金转移，而信贷涉及借款合同、利息支付以及还款义务，它两者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可能诱导过度消费，增加居民债务负担，特别是在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下，消费者容易忽略多笔分期付款形成的累积债务，甚至可能出现以贷还贷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是这种营销方式啊，它会扭曲市场竞争，因为金融机构比的不再是产品和价格，而是通过页面设计、流量入口来争夺消费者。那么这次新规这个明确要求不同类别的金融产品分别设置宣传展示专区，非银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同时呢，禁止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设置为默认同意。所以我认为这能有效的减少消费者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误用信贷产品的情况。
0: 新规把所有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拦在金融营销的门外，那过去靠流量话术获客的行业玩法被彻底打破。您认为这是否将倒逼金融营销从拼流量转向拼产品服务呢？
2: 是这样的，就是新规确实它有助于推动金融行业从单纯追求流量转向更加重视产品质量、专业服务和合规经营的模式啊。那么过去我们说刚才说的这个例子，一些所谓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啊，那么夸大收益、制造焦虑来引流，再把引流转化为金融产品销售，这种模式核心在于啊，就是金融产品它是具有专业性和风险性的，不能按照普通互联网商品的逻辑来进行营销而且此次新规就明确了，金融产品网络销售原则上应当由金融机构及其依法委托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通 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营销金融产品的人员，应当是具备相应资格并获得授权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而且必须使用过金融机构审核的营销内容。也就意味着这个金融营销不能仅靠个人影响力和流量优势，必须建立在专业资质、规范的信息披露和金融机构的责任管理之上啊。那么新规也不是完全否定互联网流量的价值，也不是禁止正常的这个金融知识普及，而是要求我们说金融营销啊要回归金融服务的一个本质啊。
1: 新规还明确，持牌金融机构是金融营销的第一责任人，第三方流量平台不能够擅自修改营销素材，也不能把用户导流给其他转包的机构。那在您看来呢，这一点是否也是新规的亮点啊？过去很多贷款中介层层转包，用户信息多次倒卖的乱象，能不能得到根治呢？
2: 这是这次新规啊非常值得关注的一项制度安排，它的核心啊就是明确金融机构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之间的责任边界，防止出现责任层层转移、消费者维权困难的问题啊。那么过去啊，在部分互联网贷款营销活动中啊，存在着较长的业务合作链条，一家金融机构可能将获客业务委托给第三方平台，第三方平台呢又将业务转包给其他贷款中介。那么经过多次转包，金融机构对营销内容和获客过程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消费者也很难判断究竟是哪家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所以呢，这次新规啊，从三个方面强化了责任约束。一个是明确金融机构对营销内容的合法合规性负责，必须建立内部审核机制，第三方平台不得擅自篡改已经审核确定的营销内容。第二个是禁止第三方平台将受托营销业务再次转委托，主要是减少多层导流带来的这个监管盲区。最后一点就是金融机构必须对合作平台啊进行事前评估和持续管理，那么同时他也要承担相应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责任，不能因为业务委托出去了就可以自己免除责任。
0: 在现实中，部分平台仍然存在弹窗关闭按钮虚设，用单日小额费用变相隐瞒实际年化利率的擦边球操作。对此，您认为跨部门协同监管要怎么发力？
2: 我觉得要进一步明确各监管部门的职责分工，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和线索移送机制，那么还要强化对互联网营销行为的技术监管。因为当前啊，一些违规营销行为它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动态性，比如同一金融产品可能针对不同用户展示不同的营销页面，或者在不同的时间段调整这个利率宣传方式，所以监管部门需要通过这种自动化监测、模拟用户操作、电子证据固定等技术手段，及时的这个识别违法违规行为，而不能仅靠消费者投诉的事后监管。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是要，我们要进一步强化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因为实际上央行此前已经明确要求贷款产品以明显方式展示年化利率，比如说看到我们2026年8月1号起实施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而且呢进一步要求向借款人要披露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各项成本，并明示年化综合融资成本。所以呢，不能允许金融机构仅仅突出展示每天几元钱的费用，却通过这个弱化年化率、隐藏其他收费项目的方式来误导消费者。所以我们一定要进一步的这个强化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对于这种屡次违反规定拒不整改的机构，应当依法采取行政处罚等措施，那么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主持人，
1: 过去很多机构靠拼流量玩套路就能够拉到用户，现在这套玩法走不通了，整个行业都得从拼谁的话术更有迷惑性转向拼谁的产品更透明、服务更实在。
0: 说到底，最终是要把金融消费的知情权、选择权完完整整的交回咱们普通用户自己手里。好，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叶宁瑶参与我们的节目。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以旧换新持续发力，家电消费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迁移。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接下来聚焦家电消费新趋势。这个国庆假期，除了出门游玩，换一台更大容量的冰箱，添一台会自己扫地的机器人，正在成为节日消费的新选项。 近期零售监测显示，冰箱线上销量增速由 4% 提升到 9%， 扫地机器人线上降幅大幅收窄 10%， 洗地机更是由降转增，绿色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消费换新的主力。高温季已经结束了，以旧换新持续发力，家电市场正透出怎样的产业升级信号？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4: 近期零售监测显示，冰箱线上销量增速由 4% 提升至 9%， 彩电降幅收窄至 3%， 而空调线上降幅扩大至 23%。 同样是大家电，为何冷热不均？产业经济观察员梁振鹏从产业周期的角度给出了解读。
6: 这并非短期波动，而是家电需求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的变化。家电行业从当初房地产市场驱动的增量普及，转向存量市场换新、场景升级的结构性分化阶段。例如，冰箱与厨房整体装修强行绑定，当前存量房翻新、新房装修的前置厨房装修需求，直接会带动零嵌冰箱、大容量冰箱的换新热潮。而空调作为后装品类，基础款的空调普及需求已经基本见顶。还有一个就是说，政策拉动效应的结构性差异，全国今年延续的家电以旧换新国补政策，对一级能效大容量冰箱的补贴撬动效果更加直接。
4: 再来看清洁电器，近期扫地机器人、洗地机线上明显回暖，扫地机器人降幅由 27% 收窄至 10%， 洗地机由下降 13% 转为增长 11%。 梁振鹏分析，行业正迎来结构性修复的起点。
6: 扫地机器人、洗地机线上明显回暖，是清洁电器行业结束近十年的高速扩张、进入存量调整深水区后的结构性修复起点。清洁电器走出调整期最关键的驱动因素，一个是地方以旧换新政策的直接撬动，降低了中高端机型的换新门槛，成为本轮线上销量反弹最直接的政策抓手。另外就是技术的代际迭代，打破低价内卷的僵局，产品体验的实质性突破，重新激活了存量换新的需求。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补贴政策精准投向一级能效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扩围，智能家居产品也被纳入地方补贴自主范围，政策导向正在从换新转向换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这样看待这种变化。
8: 政策思路的大方向是将补贴发在刀刃上，改变过去广泛补贴变为精准补贴，只要符合政策方向的，比如绿色化和智能化方向上的商品才能获得政府补贴。这对于家电消费来说，长期起到了结构性引导的作用，也能反过来促进家电企业向智能和绿色方向转型，生产符合政策导向的新家电产品。
4: 那么，智能化能否成为行业突围的关键变量？谭和林判断，
8: 当前智能化对产品主要功能的赋能效果还不足，智能化要成为关键变量，主要要看智能化能否增强产品的性价，其中最关键的是提高家电产品的核心功能。
4: 机遇背后，挑战同样存在。行业监测显示，铜价年累计涨幅超过 8%， 塑料年累计涨幅超过 28%。 成本端压力之下，企业靠什么消化成本、修复盈利？梁振鹏分析，
6: 目前最主要的还是依靠渠道重构，这是当前家电企业消化成本最立竿见影的手段，核心就是砍掉低效环节，提升周转效率。其次是技术创新，可以让企业的产品转型中高端市场，跳出低价内卷，靠产品升级拿到结构性的溢价。从出海来说，是打开增量空间的长期引擎。三者叠加，才能在终端不敢直接涨价的前提下，消化铜、塑料的刚性成本的上涨，最终实现盈利的持续修复。
0: 再来关注就业市场，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给就业市场带来了新的变化。专题报道 AI 时代新的工作机会出现在哪里？今天请听 AI 岗位爆发式增长，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求职者？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9: 在近两年的招聘市场上， AI 赛道岗位跑出高速增长曲线。2026 AI 人才市场报告显示，从2024年上半年到2026年上半年， AI 相关招聘职位增长约 119%， 在全部招聘职位中的占比从 0.72% 升到 2.01%， 接近三年前的三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数据直观地印证了国内 AI 产业已经进入产业规模化落地的周期，技术红利已经从技术研发端传导到劳动力就业层面。
10: 岗位扩张是技术商业化的直接结果，早期 AI 项目大多停留在实验室和企业内部小范围内试跑，AI 岗位高度集中在少数头部科技企业，属于小众技术的圈层。119%的岗位增幅说明大模型技术成熟以后，各行各业不再把 AI 当作营销噱头，而是实实在在的在投入资源开展业务项目。企业设立正式岗位到承接 AI 的落地的工作。
9: 不少求职者有一个误区，认为 AI 岗位全部等于写代码做算法。科瑞国际轮值 CEO 曾诚表示，这两年他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企业对于 AI 人才的需求正在从做 AI 逐渐转向用 AI。 从人才类型来看，目前企业需求比较集中的 AI 人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1: 第一类是底层的技术人才，包括像算法工程师啊、机器学习工程师、大模型研发工程师，他们负责构建和优化 AI 能力的基础，这类岗位依然是很多科技企业和 AI 企业的核心需求。而第二类是应用落地人才，应用开发、 Agent 的开发、 AI 产品经理、 AI 运营等岗位的增长都非常快。第三类也是我们认为未来会越来越重要的一类人才，就是既懂 AI 又懂行业的复合性人才，比如懂制造的人去做工业 AI，懂金融的人去做智能风控，懂营销的人去做 AI 营销，因为他们对具体业务场景本身就有理解，所以在找到 AI 应用场景、判断什么问题值得用 AI 解决，以及推动项目真正落地的这几个环节上，往往会更有优势。
9: 值得注意的是，2026 AI 人才市场报告显示，过去三年，国央企 AI 岗位增长超过 120%， 增速已经明显高于外资企业。同时，国央企 AI 岗位中，算法工程师占比达到 37.5%， 是各类企业中最高的。从工作经验来看，国央企对五年以上工作经验人才的需求占比也相对更高。曾诚说，这背后与国央企当前推进 AI 应用的特点有比较直接的关系。
11: 很多国央企正在推动 AI 与能源、电力、制造、交通、金融等关键行业深度融合。这些行业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业务链条比较长，系统也比较复杂，同时对于稳定性、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企业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会使用某个模型的人，而是能够理解行业规律、具备复杂项目经验、能够推动组织协同落地的人才。
9: 欧阳日辉认为， AI 带来的更多是岗位工作内容的重构，而不是大规模消灭岗位。社会需要跳出 AI 抢饭碗的逻辑，正确看待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的结构性调整。未来企业会越来越看重复合型人才，只拥有单一的技术能力已经难以满足产业落地的需求。
10: 不少企业也反馈，纯技术出身的员工容易陷入技术自嗨，产出的方案技术上好看，却很难落地到真实的业务。技术背景是重要的入门券，但绝非唯一的入门券。总的来看， AI 时代人才评价正在打破为技术论，技术为体，业务为用，才是产业用人的真实的这个导向。
12: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再把目光转向假日文旅市场，这个国庆假期入境游预计将持续升温。从四川的雪山草甸到山东的海滨城市，各地正以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贴心的服务迎接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川西雪山草甸国宝大熊猫，璀璨古蜀文明，非遗技艺，巴蜀美食。在四川，多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让外国友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巴蜀烟火。据四川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成都、天府双流两大空港口岸出入境总量将突破150,000人次，日均通关2.1万人次。10月1号单日客流峰值预计可达2.2万人次。俄罗斯游客说：“
15: 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我一直很希望来到中国。现在我在成都，我想看大熊猫，尝试四川特色美食。”
13: 据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山东各口岸预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4.2万人次，同比增长27.3%。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纷纷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自暑期以来，文旅热度持续升温，选择乘船往返中韩的旅客明显增多。这条海上航线单程10几个小时，成为不少中韩旅客往来两地游玩的新选择。韩国游客说：“
15: 从韩国乘船过来非常方便，通关流程顺畅，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威海这座城市很干净，节日氛围十分浓厚，有机会的话我每年都想来。”
13: 威海边检站执勤一队队长郭旭：“
16: 节日期间，我们增开查验通道，优化勤务组织，前置做好旅客分流，同时持续落实便民通关举措，保障口岸通关高效顺畅。”
0: 国庆假期，西南和西北的边境口岸也将迎来客流高峰。继续来听报道。
13: 随着国庆假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云南各口岸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11万人次。空港方面，昆明机场口岸国庆假期预计出入境旅客7万人次，日均1万人次。公路口岸方面，河口、磨憨、瑞丽、打洛四大口岸国庆客流将大幅增长。以边境探亲、商贸、短途旅游及边民互市客流为主。铁路口岸方面，磨憨铁路口岸国庆预计出入境8400人次。为保障国庆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云南边检总站将强化口岸客流监测，优化勤务部署，备足执勤警力。根据客流高峰，动态加开验放通道，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高效通关。同时提醒广大旅客提前核验证件有效期，办结跨境车辆备案及保险手续，密切关注境外入境政策，跨境列车旅客提前购票，准时到站，避免影响行程。国庆期间，新疆各口岸出入境客流将保持相对平稳，日均出入境旅客预计达到10,000人次，最高峰值或将突破1.2万人次。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出入园区旅客预计超3.5万人次。
1: 出境游叠加会展热，广州边检总站所辖口岸预计国庆假期也将迎来客流高峰。
13: 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该总站所辖白云国际机场、南沙客运港、东莞虎门港澳客运码头等口岸出入境旅客预计约39.13万人次，日均约5.59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6%。其中，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仍是主力口岸，日均客流预计约5.5万人次，单日峰值预计超6万人次。随着第140届广交会临近，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单方面免签适用范围扩大等政策便利，广州边检总站下辖口岸预计迎来入境客流高峰。不少境外采购商选择提前到广州看场验货谈订单，把参展行程拉长成商务加采购加城市漫游。入境高峰预计在10月6号至7号，与假期返程客流正面相遇。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9亿人次，环比增长29.3%，同比下降6.8%。其中，铁路客运量1954.2万人次，环比增长42.2%，同比增长5.8%。
1: 记者从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了解到，在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之后，截至9月末，又新增39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交申请，作为直接参与者，接入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国内旅游市场迎来开门红。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拼假错峰出行助推分段旅游需求释放。假期第一天已有部分游客开启第二段行程。各地文旅消费券搜索热度环比大涨超过4倍，拉动假日文旅消费。山岳类景区热度领跑，全国知名山岳景区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200%。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赏秋经济释放消费新动能，银发族成为秋游市场新增量。
17: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18: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0: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9: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0: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9: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4: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3: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0: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0: 来听详细内容。秋天最美的风景在哪里？据在线旅游平台数据，9月中下旬以来，新疆秋游度假产品搜索热度同比上涨141%。阿勒泰位列全国赏秋目的地热度榜首，兴安盟、伊春、呼伦贝尔等北方秋色目的地同样备受青睐。喀纳斯禾木景区周边的高品质民宿提前30天满房，多款长线赏秋产品银发订单占比超过55%。当秋色由北向南逐步铺展，赏秋经济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变化？又将为县域文旅、乡村振兴带来哪些机遇？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4: 国庆假期正式开启，秋色也正自北向南在全国版图上推进。从阿勒泰的白桦林到大兴安岭的晨雾，从呼伦贝尔的草原秋色到伊春的五花山，北方赏秋目的地率先迎来了大批游客。往年要等到国庆才热闹的地方，今年九月中旬开始就一房难求。这背后折射出居民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2: 说明当下的游客呢，买的已经不是只是一次出行，而是对季节啊、风景和生活节奏的主动的安排，需求正从节假日的集中打卡转向更加细分、更加弹性的这种体验型的消费。这个人们愿意为赏秋、摄影啊、慢住和舒适服务提前规划，也愿意在非传统时段支付更高品质的费用。
4: 数据显示，九月错峰度假用户中，55岁以上银发人群占比达到41%。银发跟团游人均停留时长增至7.5天，较去年增加2.3天。这一代银发游客和过去低价团时代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
3: 在消费水平方面，银发族对于出游品质的追求在快速提升，一是对深度游的需求显著增加。尤其是对单一目的地的深度游，这个需求呢增长的比较快。传统的目的地快闪式打卡占比呢相对下降。另一个就是对高品质度假产品的需求有明显的增加，例如在高端旅游专列、豪华游轮等豪华游市场，银发族近几年一直是消费的主力军。
4: 不只是走得远、住得久，花钱的方式也在变。平台数据显示，赏秋加温泉类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40%，观景房型搜索热度翻了1倍多，热门县域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幅超过60%。程超公概括了赏秋消费的转变。
3: 这些变化呢，体现了赏秋消费，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人们不再局限于四处打卡传统热门赏秋景点，一些小众玩法，它的客群也在快速的壮大。本质上，这是赏秋消费从观赏秋景向感受秋天转变。特别是很多生活在南方的朋友，非常向往北方地区浓浓的秋意，哪怕只是对着枯黄的草原发呆，他们也会有治愈感。
4: 从观赏秋景到感受秋天，让游客住下来的同时，受益的不只是景区。数据显示，阿尔山、布尔津、婺源等县域目的地成为今年赏秋的黑马，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幅均超过60%。游客在县城多住一晚，对地方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李军认为，
2: 那当下呢，秋游呢有了明确市场预期啊，住宿、餐饮、交通、农产品销售更加容易提前组织，淡季闲置的房间和劳动力也能够被重新的利用。我觉得带动并不是简简单单体现在旅游收入上面啊，游客走进村庄会直接扩大民宿、餐饮、向导啊、摄影和文创等等本地的岗位，包括一些特色的农产品呢、手工艺和秋季的食材啊，有了更加稳定这种销售的渠道，客流增加会倒逼道路、通信、卫生和应急保障改善啊，这些公共投入呢，最终也是服务于咱们居民的日常生活，并与周边的农业啊、文化生态资源啊形成同频共振，形成联动，形成协同。
4: 眼下长假已经开启，秋色正继续南下，面对这轮持续放大的需求，南方目的地该如何承接？程超公建议，
3: 按照气候规律，南方的入秋时间比北方一般要晚2到3周的时间，南方的秋游目的地可以抓住这个时间差，以差异化的南方秋色来吸引广大的秋游爱好者，比如苏州的阳澄湖赏秋品蟹游，以及秋季古村晒秋水乡秋色，再有就是浙江等地的海岛秋游等，都是极具南方特色的秋游线路。相关的省市呢，这个文旅消费券也可以考虑覆盖当地的特色秋游线路，并且呢同步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秋季民俗活动，来丰富游客的体验。
1: 继续来关注双节消费市场新动态。中秋国庆假期以首店、首秀、首展、首演等为主要场景的首发经济，成为多地消费市场的热点，呈现出多业态百花齐放的态势。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播出，首发经济热力十足，消费者愿为第一次见到、第一次体验买单。采制总台记者刘潇凡、李文超、杨敦煌。
5: 国庆假期，上海多地潮流 IP 首展主题快闪扎堆落地。
6: 在上海静安，潮流 IP 的全球首发主题特展登陆南京西路商圈，结合上海当地饮食文化融入创作的巧思，可爱的卡通人偶、变身生煎包、鲜肉月饼、蟹粉汤包、蝴蝶酥等经典海派江浙美食，同时推出城市限定纪念品与联名餐饮，实现观展打卡购物一站式消费，不少市民专程跨区域赶来，感受潮流 IP 线下落地带来的新鲜感。上海市民王子月说：“
7: 感觉很新奇啊，能够有这样子的艺术表达形式，也令我非常的意想不到。我这次来就是特地为了来看这个首展的。我觉得这个动画片它带给了我很多的力量，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放松一下，然后有自己的心灵慰藉。”
6: 上海市民田静贤告诉记者：“
8: 之前这个 IP 有让朋友代购，但是那样很麻烦。”上海有这个的话也是比较方便，就是会特地为了这个东西来这边。
6: 而在上海闵行区，国内原创 IP 的首次快闪活动落地城市商圈，记者在现场看到展陈被搭建成生活化主题场景，数十款限定新品、特色产品以及上百款周边集中发售，沉浸式的体验吸引大量年轻人前来。上海市民孙浩潘：“
11: 过来大概一个小时排队，我们应该从2点开始排的，排了2.5小时。因为比较喜欢这个 IP， 选了最喜欢的是这个蛋糕小狗，因为这个是限定的，平常就是用表情包，有很多这个表情包就很可爱。”
6: 首发快闪也带动了商圈的连锁消费，不少参观者看完展览之后会顺势在商场内就餐、逛街、购买饮品，衍生出多元消费。传统商场不再只是单纯购物场所，打卡快闪、逛主题展览成为年轻人过节新的休闲方式。上海市民罗一伟说：“
14: 像之前在商场里可能就会吃吃饭，看看一些什么活动，还有比如逛逛衣服，然后买买喝的，这样的就是可能会顺带有一些的这样消费，这种环境啊来逛一逛就是比较新颖吧。”
5: 作为全国首发经济的领跑者，上海自2018年提出建设全球新品首发地以来，已累计引进首店8472家。2025年全年新增各类首店1093家，其中全球及亚洲首店等高能级首店占比达 16.8%， 数量和质量稳居全国首位。今年三月，上海又升级推出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当首发经济融入市井烟火，当全球潮流走进日常消费，上海的节日便有了别样的新意与温度。
21: 双节期间，北京首发经济也迎来开业潮，全市预计新增各类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约50家，核心商圈、新开商业、载体、城市更新项目集中发力，为市民和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消费体验。核心商圈成为首店首展、IP 快闪和时尚消费主阵地，比如东城区南锣鼓巷好运市集、迪士尼主题促消费活动、王府井吉祥广场联动国际友城特色品牌与商户设互动打卡点和街头快闪表演。西城区西单大悦城汇聚名侦探柯南、 Timberland、 小小谷、努咪等快闪。发展首发经济政策在不断发力，今年七月扩大消费15/5规划出台，规划做出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数字消费、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等制度安排。八月，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中提出，合理布局一批大型商业综合体，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专家表示，首发经济正呈现出多业态、百花齐放的态势，新概念品类首店快速增加，极大丰富了首发经济内容，也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越来越多消费者愿为第一次见到、第一次体验买单。
22: 我觉得有首店首先多增添了一份打卡或者说去探索的这种乐趣。
28: 我希望有更多这种新的品牌诞生，对消费者来说的话有更多的选择还有体验，
29: 这是线下的一种体验，增加我们对它的喜欢和互动感。它竟然会有一些联名或者是搞一些快闪店的形式，就还挺吸引年轻人过来消费购物。
21: 首发经济不能只看到眼下的一时新奇、一阵风潮，而是要真正对其新需求创造优质新供给。 一家商场门店负责人说，
9: 这些首店品牌的引进带动着整个商场的客流和消费，那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和审美在不断的变化，引入高质量的品牌首店呢，其实打造全新的消费场景和体验，也是我们保持商场活力和差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1: 目前不少地方已经探索出一些有效路径，中秋国庆假期的首店、首秀、首展、首演纷纷推出，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以科技创新将想象变为现实，满足前瞻性消费需求；二是以场景与业态创新融合服务与体验，满足精神情感需求。一部音乐剧的首演可能延伸出融合艺术、零售、餐饮的沉浸式体验；三是以渠道与区域创新深挖下沉市场，满足城乡消费升级需求。一线城市追逐全球首店、亚洲首店，三四线城市和县域市场的首店同样潜力巨大。近年来，越来越多优质品牌加快布局县乡市场，新潮的商品与服务持续下沉，满足了县域消费者追求潮流、享受优质服务的愿望。
5: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国庆黄金周，我在旅游的时候也想多多体验首发、首秀、首展，有哪些打卡地可以推荐？分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云小听这就为您盘点一波国庆热门首发首展打卡地。上海国际手办模型文化博览会，大量新品模型全球首发，很适合二次元爱好者、潮玩收藏者，拍照很出片，还能偶遇原型师。重庆解放碑国际消费嘉年华，多款数码新品全国首发，科技感拉满，适合数码发烧友，喜欢逛市集的年轻人。成都国际数

0: 亲子家庭可以边玩边科普，这些首发首展、首秀风格各异，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挑选心仪场次。有个小提示，有的活动可能需要提前预约门票。
1: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 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 黑龙江省同江市是我国少数民族赫哲族的聚居地。赫哲族人传承千年的鱼皮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中国质量万里行同江质量行活动中，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将非遗技艺地域特色与现代设计深度融合，让传统元素焕发新生机。 请听一线调研报道，鱼皮制作技艺的非遗传奇上篇。赫哲族鱼皮非遗画出的特色富民产业。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
3: 地处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的同江市，是赫哲族的主要聚居地，保留着赫哲族渔猎文化的根脉，世代依水而居的赫哲人素有“鱼皮部落”之称。 鱼皮制作技艺便是他们从江河馈赠中孕育出的古老智慧。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双燕的工作室里，剪刀裁开鱼皮的簌簌声、针线穿梭的细微声，交织成一曲热闹的非遗新生曲。他正带领着徒弟们赶制鱼皮画订单，让古老的鱼皮手工艺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杨双燕的手里，鱼皮和鱼鳞各有妙用。
4: 像这一幅画就是三样技艺，鱼皮缝制、镂空、剪贴，还有就是鱼鳞的。你看这个鱼鳞，你想给它做成菊花这样，你不能剪，剪完不好看，得撕，撕的有点毛边，它才有叶子那种灵动。如果你剪下来，它生硬不好看。这幅画就是用大马哈鱼皮，我们给它揭开了，就是皮和鳞子间揭开了，这是纤维部分。
3: 从选皮、鞣制垂软到拼缝雕刻、彩绘装饰，数十道古法工序曾支撑起赫哲人的日常穿戴与生活器物，更成为承载民族技艺的文化载体。2006年，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双燕带着身边的姐妹们一步步摸索突破。 传统鱼皮厚硬，色调单一，他们便引入微雕工艺，优化肌理，用天然矿物颜料晕染出丰富层次，还把苏绣的细腻、掐丝的精致巧妙融入鱼皮画创作，让画面更具立体感与表现力。2018年，杨双燕创办圆梦技能就业工坊，免费向周边村屯的居家妇女传授鱼皮制作技艺。
4: 不少人坐在炕头，每月就能挣3000千元。绣的特别好的，一个月就是挣3000多。像那种小的，就是他一个月就是1000码。比如说我们加工，就是世界最大那画，它是44米长、4米宽，这幅画得一针针绣出来的。我们是48个人在做，你要没有这些人手吧，再怎么好，可能做些这么大个作品吗？
3: 据了解，同江市以文化为魂、创意为艺，将赫哲族鱼皮非遗技艺地域特色与现代设计深度融合，让传统元素焕发新生机，不仅擦亮了城市文化名片，还带动了当地旅游发展。从上海专程来同江学习赫哲族鱼皮非遗技艺的大学生小林，一边体验制作鱼皮画，一边赞叹这种取于自然的精美。
5: 这种工艺之前也没有见过，特别精美，很震撼。我们到三江口那边，然后参观了同江市博物馆，我们在同江市博物馆也看到了，就是大家做的一些鱼皮衣，对这个更感兴趣了。这个工艺十分的精美，也特别具有纪念意义。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接下来请听值班编辑。

0: 洪浩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 财经身边是自驾出行热，国庆假期到来，租车市场的热度攀升。今年汽车租赁市场有哪些特点？来听总台记者接前在北京的走访。
2: 王先生来到北京南站附近一个租车服务网点取车，他告诉记者，今年国庆假期他准备和朋友去内蒙古游玩，这已经是他今年第三次租车自驾游了。
3: 租了9天，我打算去那个呼伦贝尔大兴安岭，有券，3天不到，我觉得租车很方便。
2: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租车服务网点，发现一些租车服务网点在9月30号的租车预订单量已经超过了90%。租车服务网点负责人介绍，今年国庆假期也新增了不少年轻客群，他们更青睐租用新能源汽车。一嗨租车北京南站店店长张玉祥，
4: 双节叠加，租期也变得更长，我们在后台可以看到7天以上的订单会占到我们全部订单的40%左右。
2: 神州租车北京南站区域店长李浩东，
5: 预订比较多的就是新能源，占比80%以上。
2: 租车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跨城自驾租车预订单量同比增长150%。租车预订单量排名前10的城市为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乌鲁木齐、西宁、呼伦贝尔、哈尔滨、贵阳、海口。境外用户租车预订单量同比增长100%，北京、上海、重庆、昆明、深圳成为入境自驾首选打卡地。
1: 财经身边是假日新玩法，四川成都推出特色田园体验，游客可以放飞航模、下水捉鱼、窑炉烤饼，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感受一下。
6: 在成都青白江的一家飞行基地里，孩子们在专业教员指导下完成航模组装，然后来到田间飞行场亲手放飞自己的航模，
7: 学习了有关航模的理论知识，并观看了航模表演，自己亲自操控了航模。
6: 除了体验航模飞行，孩子们还可以卷起裤腿，光着脚丫在水里捉鱼捉虾。当地还在池塘旁首次推出了窑炉烤面包活动，孩子们亲手制作各种形态的面包，并送入烤炉烤制，感受亲手制作收获成果的乐趣。
8: 这是我好不容易抓到的鱼，能抓鲫鱼，还有泥鳅，还可以烤面包，我很开心。
9: 平时在那个城市里面上班，然后到了节假日过来，然后这种感觉跟城市里面完全不同嘛，感觉非常好。
1: 财经身边是货足价又稳，国庆假期果蔬农副产品消费将迎来高峰。在江西省规模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南昌深圳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这里提前启动保供预案，联动产地商户充实货源，畅通物流通道，配套便民服务，全力守护市民节日餐桌。来听报道。
10: 国庆前夕，记者走进南昌深圳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这里交易氛围火热，各类果蔬货品充足，各地采购商集中进场采购。面对即将到来的激增的市场需求，场内蔬菜商户提前筹划，加大调货频次，保障下游客户供货，在走量经营的同时稳住蔬菜售价，满足节日市场供应。蔬菜商户李国兰，
11: 至少要提前一个星期备货，才会保持客户的那个货源不断，发货量都翻倍，价格很稳定。
10: 水果销售同样迎来旺季，猕猴桃、榴莲、秋月梨、柚子等果品广受市场欢迎，水果商户提前一周锁定产地货源，对接客户提前铺货，备货量提升至平日3倍以上。作为批发商户，依靠大货源走量销售，维持果品价格基本稳定。市场水果商户王斌，
12: 这边是要保证我们货源充足了，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在线下端吧，要给客户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沟通，提前铺货，进口的像什么榴莲啊、山竹啊，现在走货量就比较大。
10: 在商户积极备货的基础上，南昌深圳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从整体层面统筹调度资源，提前半个月开启保供预案，对接全国200多个直采基地，保障云南、广东、福建等地货源直达市场。场内日均来货量突破15000吨，刚需品类备货量实现大幅增长。市场同步抓实稳价与食品安全管控，做好价格监测，严格落实进场农产品锁证锁票，快检实验室全天候值守，不合格产品直接清退，同时开展商户食安专项培训，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南昌深圳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果蔬部部长曹建斌，
13: 市场24小时有人值守，价格投诉和咨询都能快速的响应，全流程溯源处置， 节前我们也给全体的商户做了食品安全的专项培训，全覆盖排查，压实商户主体责任，确保从进厂到出厂全程可控，守护市民的舌尖上的安全。
1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财政部部长蓝福安10月1号发布文章表示，更加注重科技赋能，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强财政科技经费管理，进一步向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统筹用好首台套、首批次保险补偿、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等政策，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强化资金保障和政策供给，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
0: 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1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14:07，2026年国庆档第一天票房突破1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前3。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秉文一言，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胡波，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3: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4: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3: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7: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3: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8: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3: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3: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9: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2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21: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3: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22: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3: 奔赴山海，
22: 情系家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0: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0: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0: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2: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3: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0: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威。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强势崛起，汽车从外到内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大型化、炫酷化、智能化、增料、增配等等新的趋势。这些变化在带给很多消费者全新驾乘体验的同时，也让一部分消费者对用车的便捷度、车辆安全性与稳定性等感到有些担忧。本周经济之声天天315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聚焦消费者关注度比较高的造车新趋势，理性客观地分析新趋势所带来的影响，为消费者选车购车提供参考与建议。今天我们聚焦买气派还是买够用。在某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体验店，四款不同的车型错落停放，其中既有轿车也有 SUV。 这些车一眼看上去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比如销售人员介绍的这一款 SUV 车长达到了5米，
5: 这个车的轴距是3米，车长是5米，宽接近2米，您可以看看里面的空间感受一下。包括后面虽然有些溜背的造型，但是因为它的高度很高，所以的话坐在后排头部空间也不会感到局促。
4: 5米车长是什么概念呢？普通紧凑型 SUV 车长一般在4.5米上下，要比这辆车短上一大截。不过即使是这辆5米车长3米轴距的大车，放在如今的汽车市场，尺寸也并不算是特别突出。在另外一家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体验店，记者见到了一辆看起来更加气派的 SUV。
6: 这车轴距多少啊？
7: 3090，这车5.2米呢，最大的 SUV， 就是把这个二排扣回去2米长，那个后院上大车出去玩的，反正是露营。
4: 而比这辆车更大的车还有不少。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尺寸记录多次被刷新，多家车企最新发布的九系车型，也就是旗舰 SUV 车型，长度已经来到了5.4米上下，宽度则普遍超过了2米。比如一家车企的九系车型长度达到5.402米，宽度是2.026米，高度是1.845米，轴距达到了3.236米。另外一家车企的旗舰车型长度是5.4米，宽度是2.049米，高度接近2米，是1.921米，轴距更是长达3.25米。这些巨无霸车型的诞生是多年演进的结果。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统计的数据，近年来我国乘用车尺寸逐年增长，增幅明显。2021年到2026年，乘用车平均车长从 4.6 米增长到了 4.73 米，平均车宽从 1.83 米增长到了 1.88 米，平均投影面积从 8.46 平方米增长到了 8.92 平方米。那么，汽车为什么越造越大呢？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认为，一方面的原因是消费在持续升级。
8: 随着我们这个产业持续的发展，中国汽车产品的性价比越来越好，你大尺寸的全尺寸的 SUV MPV 它价格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就进入到了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一个层级，就是消费升级嘛。然后呢，车辆呢也越做越大，而其实呢购买成本比以前还是相对来说降低了，就是以前你买一辆大车全尺寸的 SUV 50万嘛，现在120多万就能看到这种全尺寸的 SUV 了。
4: 汽车专家潘磊分析，我国汽车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大尺寸乘用车有很现实的用途，也反过来推动汽车厂商做出改变。
9: 出行的需求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你比如说现在像二孩三孩的家庭，多带同堂出行的场景那显然就增加了。那这样的话，消费者对后排空间啊、储物空间、乘坐的舒适性这些要求明显提升。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种像 SUV、MPV 这样的车型呢，持续的热销。尤其比较典型的是 MPV 啊，在之前普遍的认知里面，大家是把它作为一个商务车的啊，因为它空间大啊，乘坐舒适性高。但现在呢，人们慢慢的把 MPV 也作为一种家用车去看待， MPV 也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
4: 此外，潘磊表示，汽车越造越大还和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特点有关系。
9: 新能源车的底盘呢，你要布置大容量的电池，那你就需要更大的轴距，还有更大的车身空间。这样的话有利于提升续航，也能搭载更多的智能化的硬件，大幅的提升舒适性。平台化、模块化显著降低了坐大车的成本。那在燃油车时代呢，你要做一个大车，你为了驱动这个大车，你还得匹配一个大排量的发动机，发动机呢会占据车身很大的一个空间。到了电车时代呢，车企普遍采用的是模块化的平台，就是我不需要再仅仅为了做一个大车而去做一个大车的平台，而是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通过拉长轴距、扩大车身，直接就把车型的尺寸升级了。相当于现在坐大车更加容易，成本呢也降低了。
4: 专家还表示，汽车产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也是一大原因，因为大尺寸、大空间的车在产品序列里一般是旗舰车型，有更高溢价，造大车可以提升车企品牌形象和盈利的能力。在今年不少新车型的发布会上，厂家普遍把车辆尺寸和内部空间大小作为一大卖点。比如某品牌一款车型就主打内部空间大，可以一键乘床。
10: 我们直接通过语音控制打开一键乘床，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露营模式，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我们车上的一些变化。
4: 然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越大越好并不是大家的一致性观点。在记者的采访中，买气派还是买够用，其实是消费者心中的一个问号。有些消费者喜欢大车的驾驶感受和乘坐的舒适性。
11: 我喜欢大一些的，大车视野比较开阔，开起来感觉更加安全结实一些。
12: 大车空间大吗？坐着舒服。
4: 也有一些消费者是看中了大车的经济性，因为大车能装的东西确实多，有人开着电动车拉着大包小包去露营，座椅放倒就是一张两米的大床，在车里睡一宿，十几块钱甚至几块钱的电费就能够搞定。一名车主分享了他的体验。
13: 首先呢，床垫我买的是七八公分的，然后上面我们又套了一层床笠，平时睡完了之后就把它卷起来，就完全不影响任何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床垫下面铺了一层爬行垫，一直是铺到车尾。平时我们收的时候就一拆，然后把这抬起来往里边一塞，然后就可以了，一折一放也是不占地方的。
4: 而另外一部分消费者则认为车辆尺寸够用就行了，有些人还对小车更为偏爱。
14: 小车车身比较灵活嘛，通过性很好，特别是窄路会车的时候很轻松，然后就停车也会比较容易，对新手比较友好。
4: 还有人买车的时候选了大车，但是上路行驶之后遇到停车难、窄路会车难等情况，就开始有些后悔了。
15: 刚刚就是倒了好几把。
16: 对，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你知道吧？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17: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4: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车辆越大一般也会越重，普通 B 级燃油轿车的重量一般在 1.5 吨左右，而近年来不少大尺寸新能源车的重量都攀升到了 2.5 吨左右，多款旗舰车型的重量甚至已经突破了3吨。有车主表示，过重的车刹车距离长，对路面也不太友好，这也是影响买车决策的一个因素。
18: 压力肯定会大一些，因为重嘛，说白了你要它一刹车，它不是对这地面压力特别大，它特别容易压坏嘛。其实一样的，只不过没有那么夸张，但是肯定车重要比车轻对这路面压力要大很多。
0: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0: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0: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2: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3: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0: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以下我们请出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张红先生您好。
19: 您好。
4: 欢迎您。面对汽车越造越大的这个趋势，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如何在个人偏好和实际需求之间做出一个合理的选择呢？您的建议是什么？
19: 首先在选车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这个车型它高频次使用的场景是否适合这个车型，然后呢再看个人偏好。我认为呢，大车它确实能够提供宽敞空间，但是呢也会带来比如停车能耗和驾驶的负担，所以呢首先是否应该筛掉明显不合适的车型，比如我们日常是几个人经常出行，如果长期只有一两人通行的话，那么大中型 SUV 的优势呢就是有限的，如果经常是带着老人和孩子出行，甚至呢还需要装婴儿车行李，那应该重点观察大空间车型。还有就是要观察我们常去哪里停车，测量小区的车位的宽度和转弯通道，留意机械车库地下车库的限长限高限重，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车身越宽，停进车标准位后呢，开门的余量呢就会很小。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谁会经常坐在后排，儿童座椅呢会占到横向空间和进出通道，而老人呢更看重的是上下车的方便，座椅的高度和乘坐姿势的舒适。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第三排适合偶尔满载，成年人呢长途乘坐呢可能还要看第三排的头部空间、车窗和行李安排。然后呢就是我们要考虑每年呢我们到底有几次出行，每个月如果都有很多人出行，那个六座或七座呢它是有实际价值的，但是一年呢只用几次的话呢，常规五座一般就可以灵活出行了。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个人偏好放进合适区间，喜欢大车的这种气场啊、坐姿和安全感，那我们可以在大中型 SUV 里呢选择是尺寸适中的、视野好的这种款式。但是如果我们喜欢操控、喜欢省电和省心，那中型轿车紧凑型的 SUV 就能兼顾我们的家庭一般需求了。另外就是在试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按照真实的场景的进行体验，比如家人坐后排、儿童座椅安装、后备箱常放用物品、在窄车位干开关车门、绕地部车型和泊车，这些呢都是最实际的需要体验到的。总之参数呢只能判断大致级别，实际体验呢才能决定长期是否舒服。高频人数和装载需求呢决定车型，审美偏好呢决定的是具体款式。主持人，
4: 刚才报道里面提到，一些人之所以买大车是为了把它打造成为一个移动的旅馆，外出游玩的时候就能够在里面住宿。那么您作为专业人士，您怎么样看待这个需求？为了能够在车里睡而买大车，您认为是否值得呢？
19: 我觉得如果只是为了在车里睡觉就买大车呢，有点不太值得。除非呢你本来就缺一台大空间的家用车，这个车内睡眠呢只能是一个顺带加分的项目。真是要选择的话呢，我们首先要看 它是否真的能帮着您省钱划算。比如说酒店一个晚上200元到300元，您一年自驾几次，确实能够省下几千。但是我们买大车的时候呢，车款是更贵的，另外呢更费电更费油耗，还有呢我们可能改装床垫和装备呢也得花个小几千大一万的，还有就是舒适程度呢和酒店比呢是相差不少的。你 SUV 的后排放倒其实它并不平坦，睡几天呢咱的腰呢就受不了了。 MPV 呢可能会好一些，因为它的垂直高度呢能够达到 1.1 米以上，坐着的话不起不顶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要洗澡，我们可能要上厕所，这是非常麻烦的。目前我们的大多数车型呢是没有独立卫浴的，全靠服务区公厕景区的澡堂，那到了夜里啊冷天啊下雨天呢就会很麻烦。还有就是停车过夜呢其实也非常有讲究，比如说你偏僻的野地呢它是不安全的，但是你在普通道路的两边呢可能会被劝离，只能够找这个正规停车场服务区和露营地呢相对比较安全。开油车开空调呢睡觉时就有风险，密闭的这个车窗加怠速的开空调呢可能导致一氧化碳中毒，只有这个插混啊增程啊纯电模式呢相对来讲它比较安静没有尾气比较安全。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如果偶尔周末郊游预算有限喜欢露营，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房车和床车，要是冲着天天住车里省酒店钱去买大车我觉得不太值当，身体舒服安全停车方便应该比省住宿费要重要多了。主持人，
4: 那么当前呢围绕汽车尺寸的大小，汽车行业甚至是出现了攀比竞赛的现象，而与此同时车道的宽度车位的大小其实并没有同步增长。根据2015年实施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垂直式小型车位的标准尺寸是长度 5.3 米宽度 2.4 米平行式长6米宽2.2 米，那么也就是说一辆2米多宽的车停进去开门都是有些困难的，而一些立体车库新能源车更是根本就进不去。那么这个矛盾您认为该如何来解决呢？
19: 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首先呢我们要考虑停车难和这个通行难，您刚才讲的这个车宽动辄就逼近2米，可是我们的小区还有商场的这个车位标准呢通常只有 2.4 米，这就会导致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现象，停进去以后车门打不开，或者我们在狭窄路段的时候会车也会受到阻碍。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隐患呢非常的大，比如说车身越大越重呢惯性就会越强，制动距离呢随之呢也会延长，一辆呢近3吨的这种庞然大物它一旦发生碰撞，不仅对驾乘人对周边的车辆和行人呢也会带来巨大的安全危险。还要考虑的就是能耗与资源浪费，为了追求大空间和长续航呢，车企会拼命堆砌一些超大的电池包，这不仅呢大幅增加了整车的电耗，还造成了锂、铝等关键矿产资源的无效消耗。我呢非常知道车企造大车呢它可以彰显技术实力，还可以通过溢价的提高利润率，但是呢我们之所以打造新能源车，其实原本呢是为了追求减少能源和资源的消耗才研发出来的，结果造大车呢却带来的是动力消耗、车体资源和材料的消耗，这不事与愿违吗？因此我们想呼吁车企呢应该跳出以大为优的思维误区，让汽车的尺寸呢回归理性，用技术创新取代简单的物理内耗。主持人，
4: 有人主张呢应该从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的角度，通过车船税啊、养路费啊等等政策的调整来遏制汽车一味求大，推动汽车行业发展更加理性，您认为是否有调整相关政策的必要性？
19: 那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我认为方向呢不是简单的多税收，而是应该让政策呢从鼓励买车呢转向引导合理用车。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个细节，全国统一的养路费呢已经于2009年取消，由成本油税费改革替代，现在更现实的呢是车船税、消费税、购置税、保险、停车和拥堵成本等这些工具。为什么要调整？汽车市场变了，我国需求潜在增长率呢已经回落到3%到5%，存量更新呢比新增购车呢更重要，政策呢也在调整，扩大消费15规划中的提出了， 推动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转向使用管理，意思是少靠摇号限购卡轮，多用道路停车排放等机制来引导用车。更大更重的车呢，通常占地更多，能耗更多，救援和碰撞的风险呢也更大。如果这些成本没算进车辆的支出呢，它就意味着是全社会在补贴过度的大型化。怎么调才算合理呢？我更赞成的方向是按实际社会成本收费，而非单纯的以排量划线。现在车船税除了排量，可能还会纳入整备质量、排放、电耗、安全表现等等因素。目前乘用车的车船费已按排量分档，2.0升以上明显提高，但新能源车呢仍要按实际消耗来评估。还有使用环节，城市停车拥堵收费、道路占用费更适合按区域和时段精细设计，避免误伤必要的用车群体。我们再来看一下产业端，继续支持低能耗、高安全、可回收的车型，对高能耗、高材料的强度、高风险的大型车型，让企业自己呢承担更严格的油耗、电耗和回收资本。我们需要守住的边界就是，政策应当抑制非理性的求大，而不是压制正常消费升级。家庭人口较多、山区使用载货需求强的用户，确实可能需要空间更大的车，因此政策应区分合理的大和炫耀式的大。此外，汽车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约10%，政策调整呢也需要兼顾普通家庭所购负担、汽车产业链的稳定。所以我的判断呢是这样的，有必要改，而且时机已经成熟，关键是差别化、透明化、渐进式的推进，让用车价格反映真实的社会和环境成本。主持人，
4: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卫，代表节目编辑吕红桥、赵薇，导播傅江，监制王继春、韩志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划一划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9月30日起正式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4: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我们买理财保险以及或者我们要不要贷款的时候，那么你接受到信息呢会更加完整和规范。
5: 就算你本身是个医生，你爸都不一定信你，他们只要一说话，老人就会特别信。
4: 直播的营销知识啊，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些主播理财大 V 的影响还是应该很大的。对普通的消费者而言，那么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可预期性啊增强，不必再去区分产品类型啊，再去猜测这个商家是否受监管，能不能信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了统一的追责依据。
6: 金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哈、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禁止性的规定的。
1: 大家好，我是国华。202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定于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领域首次由八部门联合发文的监管规范，标志着金融营销从部门分治迈入协同共治的新时代。本期节目对话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一起来拆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7: 现在可能能够看到很多在比如说我们在某个购物平台啊浏览了商品，那接下来的几天可能各个 APP 都会给你推类似的产品，但是在金融领域呢，这种推送的技术其实它是正在引发了一种合规的问题。那这次的新规它其实也有了规定，之后个性化的推送还会有吗？那如果有的话，它是什么样的形式呢？
6: 事实上呢，个性化的推荐啊，认为仍然是可以存在的啊。但是呢，同时这样的个性化的推荐啊，需要遵循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个人信息的保护和金融业务的这样一些规则的层面啊。我们看办法的第13条，其实在算法推荐层面的话呢，做出了这个规定。第一呢，他说应用这个算法推荐技术开展网络营销的，不得设置诱导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过度消费的这个算法模型啊。那这里面强调的是这种过度的这个消费啊。那么这个显然对于这个算法模型本身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些要求啊。第二呢，是向消费者发送营销信息、拨打营销电话的，应当提供拒收退订的选择啊，这是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避免消费者呢因为信息的过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影响消费者的这个判断。 第三呢，应用这个算法推荐技术进行营销的话呢，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啊，或者提供便捷的啊这个啊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啊。这里面的话呢，事实上也是给予消费者更多的这个自主的选择权啊，并且在个人信息的这样一个收集的层面的话呢，提出了特定的要求，也就是说啊，不能够呢一般化的就啊某一个个人啊他享有的特征啊。进行相应的这个算法模型的啊这样一个推荐啊，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啊要求，在这样的一个啊要求得到遵循的啊前提下面啊，仍然可以进行一些啊个性化的这个推送啊。所谓的个性化的推送，可能针对啊一般的啊这个啊，比如说这个年龄段的啊，或者是说啊针对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财富啊状况的啊人员进行的推荐啊，但是啊显然这个呢。不能是基于个人特征的啊，比如说针对个人特征，典型的针对老年人啊，那这样的一个他们啊在相关知识呀、业务能力啊比较薄弱啊，尝试啊对于金融的这个啊消费啊，他们也是有特殊的啊，在啊风险的方面他们比较啊保守啊，如果说啊过度的啊去吸收啊，过度的去挖掘啊这些老年人的信息啊，那么这样的算法可能是它也是有问题的。
7: 那我们都说这次的新规其实是显著增强了消费者、投资者在金融消费过程当中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个我们该怎么理解？那其实最终落到我们普通人身上的时候，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那普通的用户真正需要适应的又是什么呢？
4: 新规啊，对营销内容的真实性啊、风险提示的显著性、误导性话术的禁止呢，都做出了更加细化的要求啊。它本质上呢是压缩了机构和主播选择性披露的空间。你不能只讲收益不讲风险，对吧？不能只讲好的不讲坏的啊，不能用稳赚不赔这类绝对化表述来误导我们的预期。那么这种呢落到我们普通人身上、啊、实际上是提高了我们所谓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其实都有所增强。因为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我们买理财保险以及或者我们要不要贷款的时候，那么你接受到信息呢会更加完整和规范。那么以前啊，我们有一些营销当中的一些话术，用限时秒杀、内部渠道等等的这些制造焦虑啊，逼单的手法也会显著的减少。当然了，这样一个要求呢，它也是双刃线啊，对普通用户呢其实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你不能把营销内容啊当成专业建议全盘接受啊，你需要自己去核实产品的资质啊，独立评估风险和自身的这种承受能力啊。那么监管收紧呢，它是营销行为的下限啊，并不是要用监管去替代我们作为金融消费者自身做判断啊的这个责任。不能说到时候我们基于所有这些信息做了判断之后，你最后对这个最后的结果不做承担，那恐怕也不行。所以我们的理性甄别的意识，在我们的这个知情权这个增强的同时，实际上提高了我们自主选择权。我们自主选择权提高的同时，意味着我们自己承担风险的这种责任和这个意识，也必须要与之啊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提升啊。
6: 确实呢，这一次的啊这个部委的这个规定呢啊，从整体上来说增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关于这个算法相关的这个推荐啊，它要求呢为消费者设置啊相关的这种啊选项啊，关闭啊这些选项啊，这个整体上体现了啊这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的增强啊。那我们说啊，传统上面的话呢啊，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营销啊，往往只是在啊合同末尾，或者是说在网络或者啊这个边边角角有一些啊比较简单的风险的提示啊，但这样的一些提示呢是远远不够的哈、啊。那么啊现在来说的话呢啊，对于我们的啊消费者哈、啊，他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啊产品的提供者哈、啊，他是啊某个特定的金融机构哈、啊，他们的特定的委托啊，包括啊相关的费用风险的啊限制哈、啊。那不愿意继续接收营销的哈、啊，还可以呢啊有效的进行啊拒绝哈、啊。对于那些啊组合的啊销售的话呢啊，现在啊这个办法也规定哈、啊，不能通过默认勾选啊来太啊 代替用户的选择啊，所谓的组合的啊销售，就是相关金融产品之间的这个搭售啊，这必须要有消费者明确的做出这个啊选入啊，或明确的做出选择，不能默认作为一个选项啊，这些都是新规对于啊消费者的知情和自主选择权的啊一个保护啊。具体上我们来看啊，办法的第八条啊规定，金融机构应当以醒目的方式展示金融产品的关键信息啊，包括啊这些费用啊、风险、核心的内容啊。十三条啊也对于消费者的啊这个啊退订啊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啊，尤其是实践当中不断的进行电话轰炸这样的一些行为啊，我们做出了特别的规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规定呢？因为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首期的优惠啊、默认的选择啊、连续的这种跳转啊啊，他们在实践当中的话呢啊，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这个金融消费者的选择哈、啊，使得一些消费者并不能够准确的理解啊这样的产品啊啊。那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啊，不能把所有的这些责任都交给消费者自主去选择金融产品，它本身所具有的技术性复杂性以及风险高风险的这个特点啊，要求消费者做到真正的啊知情的啊了解的这个啊同意啊，这样的话呢更能够让消费者获得啊对于相关产品的啊这个理解啊。那么最后呢，消费者也当然需要适应啊，他需要更多的啊认真的去区分宣传的页面和签约的页面啊，平台的这种品牌和产品的提供者啊，那么啊相关的拒收营销和终止合同啊这样的一些啊功能啊，包括怎么样去关闭这些广告啊，拒收营销啊，这样的话啊能够呢去充分的运用啊法律所给予的啊相关的这样一些啊权利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如果说发生损失啊，也需要自身去区分啊是否是存在误导啊，相关的损失是否是金融机构或平台违反义务损啊导致的啊，还是说是一些啊这个市场啊金融产品所固有的啊这个风险啊，因为啊给予了消费者充分的啊这个知情的权利啊自主的权利，其实也就意味着啊消费者啊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啊要能够进行独立的判断啊，尤其是在风险这个方面啊，要求啊消费者的话呢啊更加积极主动的去了解内容。
1: 曾院长，之后的金融产品售卖会不会都退回到官方自营号、官方直播间，不再依赖外部大 V 带量？那这对中小机构的获客成本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4: 持牌机构当然可以这个做直播营销了啊，金融机构我们本身就有销售的这些金融产品的资质啊，啊，只不过就是我们营销人员啊，具体的营销人员的资质、内容合规、风险提示的要求呢，也会同步收紧啊。就是我们银行可以卖直播营销，但我们这直播营销的这些银行的员工，他必须要有相应的啊这个产品、这个金融产品或者特定类型产品的营销资质。客户经理啊，就做直播的客户经理，他一定是要有啊这个销售理财的这个资质的啊等等的。那初放时的之前初放时的带货呢，还是很难这个继续的。那么可以预见的趋势是什么呢？就是机构会更倾向用这种官方认证的账号啊，持牌从业人员来出镜，减少对大 V 带量啊、带流量模式的依赖啊。因为一旦主播出问题，那么机构作为委托方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合作成本呢和这个风险啊都在上升。对于中小机构啊，尤其是这种双刃剑哈，这个短期来看，因为中小机构呢，因为它的渠道有限，所以它可能对原来低成本的网红引流啊，这个渠道可能多少啊会有些依赖，所以短期呢，对这中小机构而言，可能会失去啊这种低成本的网红引流的渠道。但是呢，从长期来看，那么行业内容质量提升之后啊，中小金融机构啊反。

0: 来他们要承担什么样的把关责任，会不会因为合规成本高干脆就不接金融广告了呢？
1: 新规要求啊，这个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呢承担这个知识审核、内容审查啊等主体责任，相当于啊把平台从技术中立的这个渠道方啊重新定位为这个营销行为的共同责任人啊。平台需要为入驻的金融营销账号啊建立起更加严格的准入和持续监测机制，一旦审核不力呢是很有很大可能性啊会被追责的。那么短期内呢，部分平台出于这个成本和风险的考虑，确实有可能会收紧金融类广告的接入标准，那么市场上金融营销的这个内容啊，它这个数量呢可能会有所收缩，但这不是坏事啊。这个因为平台来讲的话，可能会更愿意与持牌机构合规产品啊建立更加长期的合作关系，那么整个营销生态相对比较泛滥，而是鱼龙混杂的这个状态嘛。那么转向这个数量虽然少，但它的质量和可信度啊显著提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对平台啊自身的商业信誉以及用户体系的建设它也是有益的，而且呢这有可能会给它降低很多负面的啊这个财务层面上的风险，因为一旦真是出现了这个有问题的这种营销的话，那么它平台所承担的连带的赔偿责任本身潜在风险也是很大，所以原则上讲这种制度的完善啊，那么逼着它啊去进行这种优胜劣汰的话，那么对平台啊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啊，一个好事。
2: 看到一些词，比如理财导师限时秒杀内部渠道，稳赚不赔，那这些话术请您结合本次新规来详细展开说说。
3: 我们看到这些头衔的话呢确实是具有一些这个误导性，甚至的话呢会去迫使消费者在短期内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的比如说像这个理财导师我们不能够光看这个头衔那还需要仍然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相关的主体是否具有业务资格资质这一点如果说呢这些主体进一步的以某种专家的身份或者某一个专业的身份为投资者做出相关的这个推荐那么事实上的话呢它还会涉及到一些广告法当中的这些限制事实上在金融的领域专业的身份并不能够为投资产品做出这个商业的背书的它的理财产品的收益有它自身固有的这个规律如果要去了解相关理财产品那么可能需要去整体上面了解这样的一些推荐人员或者是说基金的管理人员他的长期的一些业绩长期的业绩第二个像这种限时秒杀呀这样的一些宣传，我们最终也是回到所谓的这种期限优惠是不是真实的这个背后有没有重要的条件没有披露那不能因为呢这个限时的这种催促就非常迅速的去签订这样的一些合同而且在某一些特定的领域比如说像保险的领域我们法律也规定了消费者是有所谓的反悔权的或者后悔权的这个签订合同如果事后发现并不是自己所需要的也可以去终止撤销这样的合同那么对于像这种所谓的这个稳赚不赔那这种像这个营销显然它已经直接违反了相关的金融监管的要求广告法的这个要求因为我们现在办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不能够对于相关金融产品设置这个保本保收益或者是限定损失这样的一些这个描述它事实上属于误导性的甚至构成这个欺诈所以整体上来说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们建议把这样的一些话术作为一个警惕的需要进一步核查的信息要回到背后这些主体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些宣传可能具有的这个不正当的这个销售的可能性真正需要去核实的是这些身份他们的承诺是否有法律的依据包括这个优惠的话相关的费用和风险是不是完整的不要因小失大是否呢自身已经对相关的金融产品的合同的内容宣传的文件有了充分考量的空间那么相对方如果说不愿意正面的回答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意味着这些金融产品可能会存在更高的这个风险尤其需要提醒注意。
0: 接下来为你带来金融消费心理小贴士。

0: 听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在直播间给理财大师打赏，孩子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是孤独，是怕给子女添麻烦，还是对权威专家标签的天然信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怎么说。
1: 其实老人经常会说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所以其实他们生活经历真的是挺丰富的。但这一些的问题在呀，他的一些营销方式，他是利用了一些特定生活阶段的一些真实需要，比如说老人，他就很多老人需要子女的陪伴，在家里在生活上跟孩子没有过多的交流，给他们会产生一种失落感，没有被陪伴的孤独感。但是你说那一种营销的人，他是热情招待了呀，很热情的叫你叔叔阿姨送东西，嘘寒问暖的，还会拉群天天去问候。那有时候老人他买的不是一种产品，他买的是一种被重视的感觉。除了这种被陪伴被重视的感觉，还有什么安全感。老人到老了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所以他们更在意是什么，不给子女添麻烦，不生病。所以只要对方说哎呀现在身体好一点，以后就不用麻烦孩子了，这样子的养老专属项目啊，就很容易击中这些老人他的一个担心点。第三点是什么，就是对权威标签的信任。你会发现啊，咱们家的父母老年人，我们说的话也许不管用，但一旦是那些短视频里面穿着白大褂的智商专家的，或者一些什么所谓的那一些老师啊什么之类，他们只要一说话，老人就会特别信，是不是？就算你本身是个医生，你爸都不一定信你，但是如果是在抖音上有个穿白大褂的在里面说，他就容易相信，因为这种会很形容一种错觉，这么正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就是他会，因为他们会上面一直说我们是专业的呀，很多人已经购买了呀，就从众的心态，然后对权威一种信任嘛。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父母这种行为就很无奈，我说了不管用，但是人家一说就管用了。第四点是什么，老人他对一些信息他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像金融产品本身就很复杂，条款就很多，术语就很多，那他能一下就整明白了吗？整不明白啊。所以他们在面对什么高收益低风险名额有限这种简单明确充满一种诱惑的话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凭感觉来决定嘛。所以保护老人不能只靠一句你别信，更重要是帮他们建立一个规则，是凡是涉及到理财的、保险的、转账的、打赏的，只要数额金额超过家庭约定数目的，就必须先跟家人和第三方核实，至少隔一天再决定。那这样子的话，给父母制定规则，制定这一些，你不要去否定他，你制定这一些，你就能有机会去缓冲。
0: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购买金融理财产品亏损后，有些情况可以找机构索赔，是真的吗？哪些话术看到一定要远离？如果真的被营销话术忽悠，到底该如何维权？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很多现在在说所谓的 AI 投资、AI 自投啊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量化投资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量化投资实施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啊，帮助它去做一些这个数据分析而已。满足某一些条件了以后呢，那这个它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下单，这个是 AI 投资的目前为止的一个现状。它其实并没能够有超越自我的这个意识。基金公司做的这个 AI 投顾啊，互联网公司做的 AI 投顾，也是基于某一套规则在形成一个投资组合，大多数的这种 种组合的背后是对风险去进行分级，啊，把它按照不同的风险等级给了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业务逻辑。其实大家很希望是说啊，我问一个 AI， 然后问他说明天什么会涨，或者未来一年什么涨得最好，这种问题其实 AI 他自己不知道。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问题 ，AI 肯定也不知道，
1: 嗯，
4: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准确的评估 AI 的能力，知道 AI 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好，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那么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
1: 嗯，
4: 那它可能是投毒导致的，可能是 AI 自己的这个 AI 幻觉导致的。那么这种东西其实是，就作为投资者来说，你是不能信的。
0: 当下各类 AI 理财工具广受年轻投资者追捧，甚至寄希望于 AI 锁定上涨的理财产品。人工智能真的能够精准预知哪只投资产品未来会上涨吗？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20:00。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6: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庆。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00首播，23:00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旅行的心境总会随着岁月与阅历慢慢改变，从年少时毫无缘由的满心欢喜，到长大后带着目的奔赴打卡，再到最终回归本心，享受旅途中不经意的美好。那些旅途中的细碎瞬间，那些与家人的温暖互动，那些偶遇的烟火与温情，都让我们明白，旅行从来不是为了集齐风景，而是为了在行走中读懂自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在路上寻找生活的答案。好，首先想和大家分享詹青云的文章《问就在路上，那人那地》，摘自《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人对旅行的态度可能会经过三个阶段，是从不为什么就是很想去旅行，到为了点什么而去旅行，又回到不为什么而去旅行。最初是从不为什么， 一想到要出远门，我就提前好几天高兴得彻夜难眠。等真的出门了，仔细想想，也不觉得外面的世界就更美好一些，可还是会热切地盼着下一次。昆明举办世博会那年，是我第一次出省旅游。英语老师我妈坐在身边，我在火车上还得一如往日地背单词。在世博园里，为了抓住这难得的练习英语的机会，还会被我妈推着扭捏着去找那些外国馆员问路。记得当时还因为弄丢了给外婆买的一枚小玉佩，下着雨整晚打着手电筒在丽江的石板路上找。这些记忆都不算美好，可整个旅途还是很令人高兴。外面的世界那么清奇地出现在眼前，一切小吃、路人、导游讲的不靠谱的小故事都饶有趣味。最初的那些旅行，所有的细节都深入脑海，20年以后还如在眼前和舌尖。到后来去的地方多了，各种风景、各种传说、各种设施和体验，常常似曾相识，觉得在哪里见过，但想不起是在哪里了。当然了，这种时候还是有突然让人心头一震的旅途，那是一种再次印证自己渺小而世界有趣的喜悦，倒是小时候不曾体验过的。好比小时候读什么书都能废寝忘食，大了以后感觉需要一口气读下去的书越来越少，真的读到了，心里竟会有一阵感激。再往后，去旅游就开始是为了点什么。为了在一圈孩子比拼，我去过北京，我去过上海的时候不落下风。为了在语文课学到苏州园林时，老师问谁去过的时候高高的举手。小的时候旅游也做一些贴纸打卡摆造型的事，比如一定要在阳关上和王维的塑像喝一杯酒，一定要加钱在阳关道上走一走，以免将来过独木桥，一定要在早已变成了居民小区的金陵凤凰台上望一眼长江，说果然浮云蔽日。但那些时候的文艺和做作，至少是满怀真挚和热情的。等到打卡及景点暗暗比拼都成为往事，有些无趣，有些累，也不在意了。旅行突然恢复了它本来的面貌，我开始希望遇到去迪士尼乐园不用定下密集的时间表，不用指望赶上每一场表演、玩过所有热门项目的人。两个人坐在阴凉里吹着风喝可乐，看造型奇怪的人们走来走去，小火车经过的时候挥挥手也很满足。有一年去婺源，我刚走进一个古村村口，喝到了味道清甜的桂花酒，就坐在那店外小溪旁，一连喝了好几碗，浑然不觉的就熏熏然走不了路了，在那里坐到了日暮。每次想起来，心里都一阵美滋滋的，那酒真好喝。同一年，我去了不远的西地村、红村，也是漂亮的石刻砖房，看得多了，再不想着排队拍照，走进背街没有人去的一栋老宅，遇到一位用毛笔抄着他们胡适家训的爷爷，跟他聊了一下午，读他记下来的一家家的老对联，奶奶在旁边厨房里做饭，一阵阵柴火香。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远方，或者是一座城，或许是一片海。它藏在曾经的遗憾里，成为我们一路前行的小执念。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在路上寻找生活的答案。好，接下来请你听《我想看大海》，作者张金鹏，摘自《我们为什么旅行》。你还记得最初的梦想吗？1982年，我4岁，上幼儿园中班，一次生病请了几天假，等再回到小朋友中间，才知道那几天幼儿园组织了一次春游，去渤海湾看大海。那一天几乎所有小朋友都口齿不清地跟我说着大海大海。人的记忆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会忘记细节的枝枝叶叶，却始终记得当时的情绪。我忘了那天自己有什么反常的反应，但我记得当时我是不快乐的，而快乐这个词一下子在我心里分出了等级。上幼儿园不如待在家里快乐，待在家里不如去看大海快乐，而快乐的小朋友就是看过大海的小朋友，不快乐的小朋友就像我一样。在那之后的几年里，一听到有人说起大海，我心里都会咯噔一下。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我都已经上了高中。当时爸爸单位组织员工和家属到北戴河的黄金海岸旅游，那时我还不会游泳，几乎就是在岸边浅水区瞎扑腾，但是对这个第一次我很满意，回来后连着乐了好几天。本科毕业前，我在一家海运公司实习，一次去塘沽开会，那是我第一次来到渤海湾。可这里的海岸线被水泥砌得横平竖直，到处都是码头、起重机和集装箱，这和我心中那个蓝得一望无际的大海完全就是两回事。再后来，我成了职业旅行者，每年都能看到几次大海。于是在我的字典里，大海这个词条经过一次次扩充，也变得越来越完整。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大海在南太平洋的小岛，环礁把海浪挡在千里之外，海水就像一整块淡蓝色果冻，透明清亮，没有杂质，似乎还有点弹性，能款款卸掉灵魂里最沉重的包袱。那儿的鱼群不是在海里游，而是在空气里飞，真羡慕他们呐，四面八方都是自由。最蓝的大海非地中海莫属，当时我坐火车从意大利到法国，铁轨与海岸线一路并肩而行。火车抵达法国边境小镇芒通时，我跳下火车，一个人站在海边，静静观望了很长时间。这儿的大海有6-7种蓝，从最远处发黑的蓝，一点点变浅，到藏蓝、宝石蓝、孔雀蓝、天空蓝，再一点点过渡成脚下的白色泡沫。第一次玩海是在越南芽庄，一艘晃晃悠悠的铁皮船载着十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背包客飘到海心。我们带上蛙镜、脚蹼、呼吸管后扎进海底，跟热带鱼玩了半天捉迷藏。有时候大海也很恐怖，一次深夜抵达一处海滩，海面上没有一丝光，那是一种可以吞噬一切的黑暗。 浪涛声也不如白天听起来那么富有节奏感，更像是在怒吼，让人心生胆怯。关于大海，我想说的还有很多，而每次旅行都能增添一些新的元素和话题。不过，就像前面说的，最深刻的记忆不是细节，而是情绪。现在想来，生命中两段最难忘的看海经历都与后悔这种情绪有关。一次是1982年因为生病而错过的渤海湾之行，另一次发生在整整30年后的2012年元旦。当时我陪家人来到三亚亚龙湾，那里海风轻拂，椰香阵阵，温暖的海水卷起透明的浪。我妈高兴地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看到这么蓝、这么漂亮的大海。我不动声色地听着，心里的愧疚也像海浪来袭。这么多年，我一个人走南闯北，见天见地，爸爸妈妈却一天天老去。好吧，我会带你们去见我所见的世界，趁一切还来得及。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生活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始终在路上，有遗憾，有惊喜，有收获，也有成长。不必急于寻找标准答案，每一步前行，每一次遇见，都是生活给予的最好回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在路上寻找生活的答案。好，接下来我们分享孔奕涵的文章《北极冰天雪地中的勃勃生机》，摘自《印旅行路过世界》。提着行李走出航站楼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来到了这个神秘奇幻的地方。朗伊尔城是地球上可供人类居住的最北之地，聚集了几乎所有的北极科考站。朗伊尔城很小，城中心的主街似乎一眼能望到头。路上我还碰到了几只可爱的狗狗，大概是为了抵御严寒，这里的狗狗皮毛都很厚。离我入住的酒店不远，有全城唯一的一家超市。超市不大，但东西很全。朗伊尔城的蔬菜都是从挪威空运过来的，所以非常贵。街道边成排的小木屋都被刷上了各种色彩。小城里有一座教堂，教堂内部有北极熊雕塑，还有个留言板，上面留下了世界各地的人们用不同语言写下的祝福。整个朗伊尔城都被奇稀的积雪笼罩，在雪地里走的时间长了，我逐渐失去了对时间的概念。周围很安静，只有脚踩在雪地里的声音，冲锋衣摩擦的声音，还有我的喘息声和心跳声。巨大的寂静笼罩着我，这是独属于极北之地的空与静。在朗伊尔城的第二天，我登上游轮，在北冰洋沿岸巡游，经过一段狭长的海湾，便豁然开朗。下船前，向导再三嘱咐大家一定不能离开他们的视线，遇到北极熊要立刻撤退。下船后，我见到了雄伟的北极冰川群。巨大的北极冰川在我到来时已经坍塌，坠落海中变成块块浮冰。由于消融，冰川上有一条条灰色的小路，融水汇成的溪流曲曲折折一路向前，形成了美丽的冰川湖地貌。端坐在冰川湖面前，能够听到冰块噼里啪啦碎裂的声音，仿佛时间在眼前流逝。正当我们沉浸于冰川湖的美丽风光时，领队突然通知我们停止行动，说不远处有北极熊正在靠近，并用对讲机呼叫帆船。一两秒的错愕后，我才看清远方冰川上有白点正在逼近。在北极熊距离我们700多米时，大家已经顾不得巨大的浪涛，迅速登船。到了船上，我们才看清北极熊。它的身躯虽然臃肿，步伐却一点不慢。所幸我们及时撤退，避免了与凶猛野兽直接冲突。船上的乘客大多结伴而行，经历北极熊风波都热络地聊起天来。一起在游轮室喝咖啡的姑娘问我，你总是一个人旅行，手机也没信号，会不会觉得寂寞？我说不会，这里实在太美了，我没有时间来寂寞。我可以一个人站在甲板上看洒下来的阳光将海水镀成金色，可以在冰山碎开的瞬间为造化的神奇欣喜雀跃。而且我有想念的亲人，每一次日出和每一场大雪，我都可以好好再一次想念他们。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欢迎收听一首诗一阙词。宋代人非常喜欢花，尤其是春天，卖花的小贩特别多，买花的人多，卖花的生意当然就特别好做。《孟良录》中写道，卖花者以马头竹篮成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南宋，陆游就写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诗句。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李清照的词作《剪自木兰花卖花担上》，摘自李清照《细水长流的相扶相伴》，作者杨雨。剪自木兰花卖花担上，宋·李清照。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叫郎比鬓看。

这首词并非李清照词集中最有名的作品，而且你是不是觉得这首词和他的其他作品有点不一样呢？我们熟悉的那些句子，例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等等，都显得悲悲切切，好像李清照就是一个多愁善感，成天泡在泪水里的闺中怨妇。但其实那只是李清照生活和情感的一个侧面，她的生活从整体上来说是充满乐趣的，尤其是在靖康之难爆发、北宋灭亡之前，她的生活尤其是婚姻生活更是充满亮点。这首《剪字木兰花卖花担上》里描绘的场景就是亮点之一。首先，这首词暗示了李清照的容貌，或者说至少暗示了李清照对自己容貌的自信。现在留存的几乎所有的文献在说到李清照的时候都在夸她的才华，几乎没有说到她的长相的。只有一幅她31岁时的画像流传至今，但是画像和本人之间的相似度到底有多大，我们无法确知。但是别人不夸没关系，李清照夸自己的本事是很高明的。那我们来看看李清照到底是怎么夸自己长得漂亮的。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词的上阙说，在春天的一大早，词人禁不住卖花生的诱惑，买了一枝开得最艳最新鲜的花。春欲放这三个字是一语双关，聪明的诗人词人总是很善于利用一语双关，因为这样既节约了字数又丰富了寓意。春欲放既是说春天的鲜花含苞待放，新鲜的让人眼馋，又暗指女子的容颜像含苞的春花一样美不胜收。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花瓣上还残留着清晨的露水，就好像美女的泪珠挂在粉红的脸颊上。你看李清照聪明吧，上阙看上去句句在写花漂亮，实际上呢，句句都是在夸人既年轻又娇艳。当然了，一个更聪明的李清照还在下阙，觉得自己长得漂亮还不满足，总还需要自拍一张发个朋友圈，刷一下存在感，收获满满的赞美吧。李清照也是这样，虽然她没有朋友圈，但她也是有观众的。那么他的观众是谁呢？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叫郎比并看。郎当然是郎君，就是丈夫了。这说明写这首词的时候，李清照已经嫁为人妻。不过显然，李清照不像一般的新娘那么羞涩，她的性格活泼率性，她自认为很美，可是又担心丈夫觉得自己还不够美，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其实她哪里是怕自己在丈夫眼里比不上娇艳的鲜花，这里的花面又是一语双关。既然以花喻人是诗词的一个传统，花面当然也可以暗指其他美女。她生怕丈夫觉得自己没别人好看，偏要将鲜花斜斜地插在云鬓上。云鬓斜簪表面只写了戴花这一个动作，但这么爱美的女子梳妆打扮肯定不只戴一朵鲜花那么简单，只是她的笔墨很精炼，省略了一系列复杂的化妆过程而已。因此云鬓斜簪的意思就是化了一个美美的妆之后，她故意走到丈夫跟前，360度无死角展示自己的美，还一定要逼问丈夫，到底是你的娇妻漂亮还是花漂亮？每次读到这里，我的脑海里闪现的并不是那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李清照，而是那个呆头呆脑的丈夫赵明诚。
我总是想，这一刻的赵明诚到底是为自己娶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妻子而感到幸福满满呢，还是觉得超级无辜加无奈，面对这么文艺范儿的娇妻而不知所措呢？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我们的栏目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人物传记，准确的说是一本重量级的生物学家传记。它就是由古生物学家、科普作家苗德穗研究几十年倾力创作，新知料出版社重磅出品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那这本书呢，是苗德穗先生深耕达尔文研究几十年的心血之作，文字是非常优雅的、流畅的，它融合了古生物学、历史学、文学多重的视角，带我们追溯达尔文的探索之路，也解锁了演化论背后的真相。好，我先来说一说我看完这本书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它打破了我对达尔文和演化论的一个或者说是偏见，或者说是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这个书里面他说了，达尔文不是天生的科学天才，他也有他的胆怯，也有他的妥协，同时呢也澄清了演化就是进步，人类是猴子的后代，这些我们之前以为的以为。这本书呢是以达尔文的生平作为主线，从他的少年时光开始说，还有他的青年时代，跟随着小猎犬号的这个5年的环游科考，另外还有撰写物种起源的各种的艰难险阻，层层递进的给我们展示了达尔文从懵懂好奇到坚定探索的可以说是一个整个的成长轨迹。这里面还穿插了达尔文朋友圈的奇闻异事，让百年前的这群科学家一下子哎呀就变得跟我们生活相关了，有血有肉了，鲜活生动了。更难得的是什么呢？这本书它不只是简单的讲述达尔文的生平经历，它还深度地解读了达尔文的科学思想，把达尔文那份永远不灭的好奇心，还有严谨踏实的科学研究方法传递给了我们，也教会了我，至少我读完这本书是这种理解啊，就是提醒自己，你得用科学的眼光看待生命，心怀敬畏地去接近自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会说，哎呦，这里面讲科学的事儿，讲达尔文的事儿，那一定是晦涩的难懂的呀。我要特别提示大家，这本书格外的友好，它既有那种扎实权威的学术内容，也没有刚才我说的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的腔调，真正做到了懂行的人觉得，哎，这事儿写得挺好，不肤浅。那普通的像我这样的读者读着也觉得，哎，挺有意思，有兴致。不光内容很出彩，而且这本书的这个实体书，它的装帧啊、排版呢也特别的用心。书里面收录了大量的高清珍贵插图，包括达尔文的亲笔手稿、野外科考手绘稿、各类的物种标本图片，还有就是那个年代的纪实老照片。读起来呢，就像是捧着一本厚重但是又通俗易懂的生命百科全书，不用费劲的在那儿啃大段大段的文字，你也能沉浸式的读懂生命演化的脉络。总而言之，就是可以让你全方位的立体的感受科学独有的魅力。那接下来高丽说书，我们就一起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我们慢慢拆解书里面的精彩内容，会跟着达尔文的脚步重走他当年的环球科考路线。当然我们也会聊一聊物种起源诞生背后的这个坎坷的历程，另外就是它划时代的深远的意义。我想这本书听过之后，大家也一定能更真切地感受达尔文身上那个永不熄灭的探索精神。
2: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一集，天才少年的叛逆求学路。提起达尔文，我们都知道他是进化论的奠基人，可很少有人了解 出身名门天才世家的他，年少时竟只是平平无奇的普通学生。这一期我们一同品读达尔文传，走进达尔文的少年与青年求学时光，见证他沉迷自然探索，结缘生物科学，又意外遭遇人性考验的人生历程。
1: 查尔斯·达尔文是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格兰中部的一座小城。在维多利亚时代，他们家可是那儿远近闻名的名门望族啊，用咱现在的话说，人家达尔文妥妥的富二代。他的祖父呢是一位名医，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曾经邀请他的祖父出任宫廷御医，但是被祖父婉言拒绝了啊，不去不去，感谢你的盛情邀请，遭不了那个罪，在家挺好的。祖父不光是医生，人家还是发明家，同时还是植物学家、生理学家，甚至还会写诗，妥妥的全能天才。我们再来看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19岁就拿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21岁开始行医，不但医术好，还是个厉害的心理医生。更难得的是他还会投资，是个务实进取的天才。而达尔文的外祖父呢，也不是普通人，是当时英国最有名的工业家之一，还是陶瓷工艺的发明家和制陶商，人家呢就是属于那种富有实践经验型的天才。所以你看，就像传记作者保罗·约翰逊说的那样，有这么好的基因，达尔文他想不成为天才都难呢。可是在达尔文30岁之前，还真没有人能看得出来这孩子身上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既不是人们眼里面别人家的学霸，也不是自己家的学渣，就是一普普通通的学生而已。尽管达尔文有这么耀眼的家庭背景，他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但是有一点他比别的孩子不幸，就是幼年丧母。母亲呢是在他8岁的时候就病故了，那他在家里的6个孩子里面排行老五，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个妹妹。因为父亲四处行医，工作呢又特别的忙，所以平时主要就是3个姐姐来照顾他，不免对他就格外的宠爱，甚至溺爱。在达尔文8岁的时候，他跟妹妹凯瑟琳一起去上了小学。在学校里，他的功课远远不如妹妹，但是他的动手能力很强，很早呢就表现出了对自然课的兴趣。他特喜欢老师在课堂上展示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的标本。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达尔文有了收集各种标本的爱好，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不但是迷恋上了捉虫子，采集各种花花草草，还到海边捡贝壳，到山上找这个矿物标本等等。总而言之，应收尽收，整得自己的那个小屋子里面塞了满满当当的这种各种收藏品。达尔文9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决定把他送到一所寄宿学校，接受更正规的教育。那这个学校呢，是英国有名的私立学校，课程呢是以古典语言文学为主。这些教育内容对少年达尔文来说特别的枯燥乏味。不过达尔文对英国诗歌还有莎士比亚的戏剧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是拜伦、米尔顿这些英国大诗人的诗作，这孩子是真喜欢呀，读了很多，甚至后来登上小猎犬号战舰的时候，还在非常有限的行囊里面塞进去了一本米尔顿的诗乐园。那这些文学积累对他后来的写作也是有很大帮助的，他的科学著作偶尔也能展露出他心底的那个诗情画意。
2: 在枯燥的古典教育中，达尔文始终坚守着对博物学的热爱，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标本收集之中，这让望子成龙的父亲忧心忡忡，严加斥责。出身名门望族的他，本该潜心学业，光耀门楣，却始终痴迷于自然万物与标本采集。面对父亲的严厉批评教育，达尔文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 总的来说，少年达尔文对这种古典教育是有抵触情绪的，所以各门功课呢，他只求一个，

0: 就保过就行了，就过关了，60分可以了。更多的时间呢，依然是放在收集标本上。对于如此不求上进的孩子，望子成龙的他的爹罗伯特医生那是心急如焚。有一次呢，他特别严厉地把达尔文叫到面前，批评了一顿。在这个之后，达尔文不得不同意父亲的安排，跟哥哥一起去爱丁堡大学学医，将来好子承父业啊，悬壶济世。而这个时候，他刚满16岁。19世纪初期，爱丁堡大学无疑是英伦三岛最好的医科和理科大学，很多欧洲的学子都慕名而来。达尔文的父亲也是这儿的毕业生。要知道，能进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来学习，那是普通人根本都求之不得，羡慕都羡慕不来的。可是达尔文依然是我行我素啊，他就觉得我不喜欢这些，我还是喜欢博物学，对医学是三心二意，甚至不到2年就辍学了。那除了对医学不感兴趣，还有一个非常客观的理由，就是他有晕血症，就是一见血嘎就晕了。不过他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光也并不是完全虚度的，他在那儿打下了很好的动物学的基础，而且跟一位叫格兰特的动物学老师来往很密切，参加了格莱特组织的很多课外的科研活动，尤其是跟格莱特学习了怎么研究海洋生物。在大学期间，达尔文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如饥似渴地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爱丁堡大学博物馆是达尔文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来这儿的第二年就在那儿遇到了研究员格兰特。格兰特咱得隆重介绍一下啊，他算是达尔文早年最重要的朋友。因为在达尔文一生众多的朋友当中，格兰特不但是把达尔文引入生物科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也是他最早的学业导师。当时的格兰特30多岁，但是在十几年前，人家就已经获得了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而且在欧洲的几所名牌大学，人家都做过医学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回到爱丁堡之后，除了在博物馆工作，也在爱丁堡大学兼职教动物学方面的课程。在当时的达尔文眼里，格兰特不但是风华正茂、年轻有为，而且还是一位非常新潮的新锐生物学家，所以达尔文很自然的就把格兰特当成自己的榜样了。爱丁堡呢是苏格兰的首府，位于苏格兰东海岸，附近海域当中有很多的珊瑚虫、海绵，还有苔藓虫，这些海洋无脊椎动物，而他们也是格兰特最钟情的研究对象。自从认识了达尔文，格兰特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知音，经常带着达尔文去海边散步，采集海洋无脊椎动物标本。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在周围大多数人的眼里，格兰特这个人，哎呀，不好相处，古怪、孤僻，甚至忧郁，就这么一个单身汉。可是他和达尔文相遇，那人家真的是情感如故。一方面呢，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博物学的兴趣，对博物学倾注的热情是没人能比的。另一方面，可能是格兰特在达尔文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博物学大家的样子。早春3月的一天，两个人相约去海边散步。一路上呢，格兰特向达尔文讲了自己的游学经历，达尔文听的那是个痴迷啊，那个入神呢，他越讲越兴奋。这个被周围人说成是沉默寡言的孤独者突然间变得口若悬河。当谈到达尔文出生于1809年的时候，格兰特马上就指出了一个巧合，说哎呦，1809年是吧，著名无脊椎动物学家拉马克他的名著《动物学哲学》就是在1809年出版的。格兰特说，我最近重读了动物学哲学。那拉马克认为，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进化的，而这种进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环境变化引起的获得性遗传，以及器官的用进废退。格兰特还补充了，这里可没有任何神灵的介入。这让达尔

文想起自己的祖父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但是没有拉马克说的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坚定。格兰特看达尔文听得这么的入迷，他也就越发兴奋了，继续给达尔文讲述拉马克有关动物学的哲思。那拉马克他是怎么想的呢？拉马克就认为自然界的万物之间都有既定的相互关系，他们既有普遍的

0: 出世间万物进化和发展的法则。达尔文第一次听到这些话，他就觉得哇，好新鲜，耳目一新。一方面，他感到自己探索自然奥秘的爱好不是在虚掷光阴；另一方面，他也暗下决心，要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希望能在探索动物法则方面有所发现，有所贡献。同时，达尔文也越加地佩服格兰特，他的博学多识。很显然，这次交谈给年轻的达尔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很多年以后，他撰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回顾了人们对物种起源认识进程的简史，他一开始就写到了拉马克当属第一人。这次散步和交谈以后呢，达尔文和格兰特之间的关系，哎呀，越发亲近了。格兰特特别高兴，他觉得对这个孩子给他输出这种信息，我觉得很荣幸，我责无旁贷，而且自愿担任这位年轻人的导师，开始指导达尔文进行一些真正的科研活动。格兰特当时呢正在研究苔藓虫，他决定把达尔文拉到自己的研究项目里，让达尔文看一看科学家是怎么进行科研工作的。苔藓虫它的外形呢很像苔藓植物，一丛一丛的附着在浅海岩礁或者是其他水生生物身上。另外呢，苔藓虫尤其喜欢和珊瑚和海藻生活在一起。早期动物学家就认为它们既像植物又像动物。苔藓虫这个名称就是由植物名苔藓和动物名虫，这么组成的。
1: 格兰特的悉心引导让达尔文在博物学的世界里找到了方向，也让他坚定了探索自然法则的决心。二人因相同的志趣一见如故，成了探索生物科学路上难得的知己。这份亦师亦友的情谊会让达尔文在科研道路上收获怎样的突破？他又能在格兰特的研究项目中展现出怎样的天赋呢？
0: 格兰特研究苔藓虫有相当一段时间了，苔藓虫单个个体很小，需要放在显微镜下面仔细观察。当时呢，达尔文只有17、18岁，他端坐在办公桌前面，在简陋的显微镜前面观察苔藓虫的标本，那个姿态还真的有点像职业科学家的样子。达尔文那双对事物观察入微的眼睛很快就捕捉到了一个新奇的现象，也是格兰特和其他人以前观察了那么长时间都忽略的东西。什么呢？一个是苔藓虫卵上有颤动的纤毛，也就是说大家一直以来认为的苔藓虫的卵实际上是能够自由游动的幼虫。另一个是先前被普遍认为的墨球藻的这个球状体，实际上压根儿不是什么藻类，而是一种海生水质的卵衣。那达尔文的这两项发现都让格兰特惊奇不已啊，他毕竟自己观察那么长时间，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呢？对此格兰特不禁心中窃喜，看来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做科学家的料。同时他心里也生出了那么一丢丢啊，就是那么一丢丢的嫉妒。爱丁堡大学当时呢有一个大学生科学社团叫普林尼学会，格兰特担任的就是这个组织的秘书长，他鼓励达尔文参加学会的活动，多和其他的同学交流。于是达尔文就根据这两项发现写了一篇短文，准备在交流会上跟大家分享。他把论文写出来之后请导师格兰特过目，并且得到了格兰特的认可。1827年宣读论文的那个晚上，达尔文宣读的论文获得了听众的一致好评。尤其让他自豪的就是格兰特在最后总结的时候特别把他夸了一顿。但在这个之后不久，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让达尔文大失所望。在学会报告之后，达尔文在同学圈子里面可以说是赢得了一些名声，不久以后呢就被大家推选为学会的理事之一。这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自此他对科学研究兴趣就更浓了，热情也就更高了。他不满足于在学生社团这么活动了，他把范围扩展到了更专业的科学社团，他四处去听科学家的演讲，同时他的阅读范围也从一般自然科学书籍扩大到了专业学术期刊。 没多长时间，达尔文在爱丁堡新哲学杂志上读到了格兰特的一篇论文，其中详细

0: 报告了前述达尔文的新发现，但是并没有说明达尔文的贡献。这个给读者留下来的印象就是什么呢？好像这些发现只是属于作者格兰特本人的。这个做法让达尔文觉得很困惑，心里面很失落，不舒服。后来达尔文还得知，就在他进行报告的前两天，格兰特呢就已经在爱丁堡大学专业科学社团上，人家抢先报告了这些发现。所以这些事儿联系到一起，让达尔文对格兰特非常失望。他一直奉对方为朋友，为榜样，为导师，他没想到格兰特竟能背着自己做出如此不地道的事情。
1: 从论文获得赞誉，成为学会理事的喜悦，到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导师窃取的失落，达尔文经历了人生中一次不小的打击。纯粹的学术追求撞上了人性的自私与狭隘，这场突如其来的背叛会给年轻的达尔文带来怎样的心理影响？他又会如何应对这份失望与伤害呢？
0: 这件事儿呢，不得不说给青年达尔文他初入这一行留下了不小的心理创伤。他之前特别爱写日记，后来很少在日记里提到格兰特这个名字，连晚年写给孩子们看的回忆录里面也很少提到格兰特，更没有提到那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不过呢，显然达尔文私底下是跟自己的孩子提过这些不愉快的经历的。被自己当成良师益友的人这么背叛，让达尔文看到了，即便是在追求崇高科学目标的这样的活动当中，依然会有人性丑陋不堪的那一面。总之，尽管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给达尔文带来了很大的烦恼，但一向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达尔文从来没有与格兰特公开反目，而是选择离开爱丁堡。正好他在爱丁堡不务正业，这个事儿也传到了家里面老人的耳朵里面。他父亲呢知道儿子现在的情况已经有违他最初的安排了，既然你不愿意学医，那就没必要留在那儿浪费我们家钱了，所以就来信让达尔文放暑假的时候呢，正式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退学，你就回来吧。至于达尔文的前程，等回去之后再从长计议，另作安排。在1827年夏天来到之前，达尔文就这样心中五味杂陈地离开了爱丁堡，奔向他人生旅途的下一站。在那儿，他会比在这个地方幸运得多，他会遇到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和他的贵人。达尔文从爱丁堡回到家里的第一件让他头疼的事儿，就是怎么面对望子成医的他那位慈父。父亲认为达尔文不愿意学医，也不勉强，但也不能让他就这么游手好闲在家晃荡。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一般有几种选择，要么从军，要么当律师，再或者你就给我当牧师。当两项达尔文都不屑一顾，剩下的只有一个选择了，那就是牧师。其实这也是他的舅舅和父亲事先商量好的一个选择，对此呢，达尔文倒是欣然接受了。这也是他一生当中第二次接受父亲对他的人生安排。
1: 本期我们了解到达尔文坐拥绝佳的家族基因，在博物学探索中遇见人生首位导师格兰特，凭借敏锐观察力斩获科研新发现，却又无奈遭遇成果被侵占的遗憾与失望。离开爱丁堡的达尔文会遵从家族安排走上牧师之路吗？他又会邂逅哪些人生伯乐？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交通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曾磊。
4: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0: 欢迎两位。今天的节目我们从秦始皇的一次长途旅行说起。公元前210年，也就是秦始皇37年的秋天，秦始皇开启了称帝之后的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国巡游。这次出行他主要走的是水路，大致路线是从都城咸阳出发，沿着丹水、汉水到云梦，换船顺长江东下，经丹阳，经过钱塘江抵达会稽，然后北上太湖，从今天的苏州到南京，重返长江，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抵达山东琅琊，也就是今天青岛的黄岛区附近。江河湖海频繁切换，还得应对钱塘江这种风大浪急的复杂水文，甚至还要走一段不短的海路。你们怎么看秦始皇这趟持续几个月的水上旅程？
3: 秦代我们知道他是上水德的，所以秦始皇对水啊可能是有别样的感情，对于水的征服可能也包含了秦始皇个人的一种雄心。但是我们知道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他有点微言大义。我们看到在史记的记载里面，秦始皇跟水啊几次都不太对付，除了这一次到浙江碰到大风浪之外，还有在28年他渡湘江的时候遇到大风差点就渡不过去，在36年就有使者遇到一个精怪，归还了一个玉璧，然后他发现这个玉璧竟然是28年渡江的时候他为了祭祀这个湘江神沉的那块玉璧，并且这个精怪就说得很不客气，说今年祖龙死，就是其实是在预言秦始皇的死期。然后在37年，就是在这次东巡的过程中，他到琅琊这个地方又梦到跟海神作战，所以这些水里的精怪、海里的精怪都跟秦始皇不对付。这其实暗含了司马迁对秦人上水德的一种态度，可能在司马迁的心里边，秦人上水德他是不符合天命的，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描写。
4: 这中间呢，我关注的是，实际上刚才你小婷提的时候已经很自然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他实现了江河湖海的切换。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走海路的话，有些内河的船只是不太合适的，所以说这个切换不但是这个航道水道的切换，可能还有船型的切换。因为在春秋时期的吴国已经非常善于制造特别大的船了， 能够弄在大江和沿海啊，沿着海岸线航航行船。那么秦兼并六国以后，兼并楚也包括吴越故地嘛，我觉得它具备了用海船这种能力，也就是说它的造船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全谱系的，内河船、平底船。

0: 那个海球船那种大船、大小船都有。这当然就是跟它对应的是，陆地上有庞大的造船系统，可能沿江沿海有庞大的造船系统。根子上讲，还是始于征伐，因为秦国是从陕西、甘肃这一部分出发，然后扇形的攻克了西南、东南、中原、东北这个方向，在这过程当中要大规模的解决运兵问题，尤其是在进攻楚国的时候。我们知道白起当年打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沿着江河要运兵，所以在这种征伐过程当中，实际上他有大量的经验。秦始皇只不过就是他当了皇帝以后，建立帝国以后，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调动更多资源，实现这个梦想。
1: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五次巡游，除了第一次之外，其他四次都曾经行临海滨。你们怎么解读秦始皇的出行偏好？
2: 其实我们知道，秦在统一之前，他是一个内陆国家，他不临海。秦始皇本人对海的接触可能也比较晚。我们可以这么想象，就是一个生活在古代没有照片视频，只能从别人的描述当中想象海的广阔的这么一个西北汉子，有一天来到了东海之滨，看到深不可测，看到辽阔无边的这个大海的时候，他那种兴奋，那种激动。所以我觉得他受到，当然当时的海洋文化主要是齐国人创造的这种海洋文化的这种感染，他对这个大海可能是有无限的热爱。所以他在28年到达东海之滨的时候，史书里面记载他南登琅琊大乐之，在琅琊这个地方足足停留了3个月，就是留恋这个东方的大海。并且呢，对秦始皇个人来说，大海它有这个神秘感，他派出去求仙的方式都说海里面有蓬莱神山，有不死仙药，这是秦始皇梦寐以求的东西。所以秦始皇不计成本就是要得到这些东西。而他在这个东方大海上，假设他看到了海市蜃楼，看到这种不同于内陆江河的惊涛骇浪，这些他不能涉足的变幻莫测的海洋，他能够满足像秦始皇这样的有雄心壮志的这种帝王的这种探索欲。所以我觉得秦始皇这个西北汉子对东方的大海也是充满深情的，
1: 气质特别合，是吧？
0: 对，就是刚曾老讲那种开阔感啊，你从一个陆锁国变成一个临海帝国，那是未知领域，他要去探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往前倒的话，他在称霸然后兼并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不断得到来自沿海地区的一些进贡，一些物产，你像包括珍珠啊，一些好的贝类啊，一些现在的东西。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渐渐的就建立一种探索的好奇心。那么当他有条件去的时候，刚才曾老讲的非常透彻了，大海，大海代表了广阔无垠，代表了好奇探索精神，还有神仙，对他来说这就是个全新的。因为所有的这种雄才大略的君主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动力无穷，然后还有一个实际上是喜新厌旧的，他老是喜欢尝试新东西，那些东西我已经够了，足够了，所以才一直往动作。那么第一次巡游可能有一个先看看我的后方和基本盘稳不稳，剩下这没问题了，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往那边走，就是去探索无穷啊，探索未知，这个就符合秦始皇本身的这种他的心性也罢啊，他的思维特征也罢，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能够解释的。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比较细务实的方向，就是那些地方不是他的最稳固的地方，是新征服地区，他肯定要通过方向不断去加深对他的了解，同时也显示权威，把那个地方镇住，让他能够融入大帝国。只不过还是我们说那句话，他没有来得及完全实现这个目标，他就挂掉了。
1: 这次巡游已经是秦始皇第三次巡行山东琅琊。在琅琊，秦始皇遇到了方士徐福。我们以前说过，早在9年前，秦始皇28年，徐福已经成功拿到投资出海寻求仙药。然而徐福花钱不少，没办成事情，只好编了一个故事，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顾不得治，就是海里面有大鲨鱼，所以我没有办法拿到这个蓬莱的仙药。秦始皇不但没有追究，反而又批了更多的预算，更豪华的船队，增加了猎捕大鱼的装备，3000童男女、5谷种子、各种工匠，甚至还亲自在琅琊送他出海。3000童男童女、数千船工、技术人员，还有装载大量的物资应对海上自然风险，还有猎杀大鲛鱼，也就是大鲨鱼。徐福东渡这个任务听起来像是一个科幻故事啊，真实施行起来他需要哪些技术条件来支撑？
2: 徐福到底有没有到达日本，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谜题。这个故事它其实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他的门客叫武备，他跟淮南王讲的这个故事，他不一定能作为这个信史。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徐福到达日本列岛或者说是朝鲜半岛的可能性，因为在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近海航运的能力，当时的近海

0: 海航运不是直接抵达的这种形式，而是沿着海岸线进行航行，也就是它在海岸线可以远远的看到陆地，这样呢离陆地不远就可以随时获得陆地的补给，躲避海上的风浪。所以说当时沿着海岸线走的话是有可能过去的，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它受到了洋流的影响，受到海风的影响，直接把这个船给刮过去也是有可能的。
1: 五贝给淮南王讲这个故事呢，我们也不知道当时语境什么语境，是劝谏的语境呢，还是猎奇的语境，说五贝是从哪听了这个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假难辨，但是核心在哪里，核心这个背后就是中国当时的海船技术，航海技术能不能实现，你要推演这是有价值的，你当时怎么导航，现在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有心理准备说我们可能在上面要漂流很长时间，我们可能到那个地方去还要自己繁衍后代，所以要童男童女，我要带上粮食种子啊工匠，从这点来看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那么他有这个想法一定有技术支撑，他的船一定是经得起，至少是沿着海岸线运行经得起那个风浪，他也有一定的导航设备，我们只能这么想，至于剩下就是不可知了，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跨海穿过一个海峡到台湾那是在三国时期实现的嘛，三国时期能做到这个，秦汉时期现在不确认当时技术是不是这样。
2: 破百越渡东海，征战与求仙，秦代的楼船如何兼顾双重使命，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泛舟江河正在播出。
3: 关于徐福东渡的出发港口，流传比较广的说法是在山东琅琊。《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执政时期不仅多次巡游琅琊，还曾经迁3万户百姓修筑琅琊台、建行宫，甚至免了他们12年的赋役。此外呢，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徐福东渡启航港口是在江苏连云港的赣榆。《史记》记载，他还立了秦东门巨石作为帝国的东大门。
0: 刚才小婷老师提到了这个秦东门，秦东门设在当时的渠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连云港境内，从大地测量的角度来讲，秦东门所在的这个渠县的纬度跟秦都城咸阳的纬度大体是处在同一纬度，也就是他们是在一个东西相望的这么一个位置上。那么我们如果把咸阳当作秦帝国地理坐标系的一个原点的话，秦东门就能够看作是这个坐标系横轴上的东方的端点，这个端点在东方大地的尽头跟西方的咸阳城遥遥相望。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门阙它常常是这个国土界限的一个标志，还是一个政治威权的象征。从秦国的这个疆域来看，东方六国并入秦王朝版图的时间比较晚，所以秦始皇他其实是需要向东方的人民宣示帝国的威仪，他跟我们看到的秦刻石一样，其实是宣示所有权的一种表达形式，也是一个面对东方海洋的一个态度。
1: 我认为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即便是秦始皇这样雄才大略有想象力的人，也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谓的经略海洋的意识。当然这里面说求神求仙是一方面，对他来说大帝国就是路上这部分，但是我标定了向北我把匈奴推到那个地方去，向南我打到了百越岭南那一带，向西呢我到了西戎那边，向东那就是海边了，也就是说这个大帝国我圈定了。
0: 但是这个我们也讲开门迎客，这个门面向东方大海，有学者也猜测那是不是在欢迎海上的神仙，其实也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态度。
3: 徐福出海到底坐的什么船，后世文献记载徐福乘坐的交通工具是楼船。李白有一首诗，徐福在秦女楼船几十回。宋代太平广记当中也提到徐福乘楼船入海寻祖州不返，后不知所知。楼船其实不是秦朝才有的，早在春秋末期就有记载，越绝书当中提到吴国的伍子胥参考路上的楼车来训练水军，越国迁都琅琊的时候也曾经动用近3000楼船族。秦始皇27年至32年，秦军进攻百越也用到了楼船之势。楼船什么样？汉代文献当中写它高10余丈，分3层，第一层叫炉，第二层叫飞炉，第三层叫阙室，是瞭望台。这个描述跟广州汉墓出土的陶船模型非常接近。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有学者就推测徐福东渡的船队规模可能在50艘以上，每艘船大概长10丈，宽2丈，有3层甲板，每层分隔成5至7舱，每船载100人左右，既能够载人也能够装货，还要应对海上风浪。文献当中的楼船大多和战争相关，你们怎么看徐福出海的主力船型选用了楼

0: 楼船，这是否说明当时的楼船已经具备一定的远洋能力？
1: 其实徐福东渡到底乘坐的什么船，在早期的文献当中是没有明确的记载的，并且我们知道楼船这种船它比较高大，比较高大的船它的重心就偏高，海上的风浪很大，我觉得楼船它未必能够适合远洋航行。再就是做军事史的学者也认为，当时的楼船可能主要用来运兵、运武器装备，可能并不直接参与作战。所谓的楼船士，
0: 主要是坐着楼船来的，所以叫楼船士族。
1: 对，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我个人觉得徐福东渡乘坐楼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2: 楼船呢，它是个内河航运船只，它那个构造它就适合在比较宽大的江河上使用，它到海上不行，一个是平底，另一个是重心太高，不适合海况。为什么偏偏说是用楼船呢？当李白写诗呢，诗歌的一项答不能当真。楼船夜雪挂舟渡，停马秋风大散关。楼船夜雪，那你当时真的是用楼船吗？南宋用楼船对付金军，这我们是知道存在的。那你说秦代时候到底怎么没法描述？怎么就能那么具体说他是用楼船呢？不能用别的船更合理吗？
0: 可能后世猜测只有这样的船能装这么多的人。
2: 对，就这个意思，是反推出来的，说老百姓说的很具体，3000童男童女啊，那反推过来用这么多人用这么多货好像只能这么装。如果是这么大一件事情，如果动用这么多楼船的话，我不说它的目的是什么，动用这么大规模的船队在当时历史就是一个大事情，它应该有记载。
0: 目前我们秦的这个资料、
2: 很缺嘛，
0: 所以说司马迁能够采用它可能也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吧。
1: 现在考古工作者正在琅琊台这个地方做很重要的考古发掘，希望以后能有相关的资料出土，甚至如果有简牍的出土，有船的出土，
2: 最好有一艘沉船。
0: 那其实
1: 明确写到徐福从此东渡。
2: 要
0: 宋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个信息很重要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满怀着期待继续下面的内容。
3: 扬帆仅十天，巴蜀到楚关，秦朝水上高速的运输效率为何如此惊人？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泛舟江河》正在播出。
0: 除了承载力惊人的大型船只，秦朝还有更多的内河船航行于黄河、湘江、漓江、云梦、长江、钱塘江以及岷江之间，甚至一些更小的支流。秦朝的船都承担哪些功能呢？我们从秦简中可以找到不少线索。首先是公务交通，里耶秦简记载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秦始皇28年，千陵县下属的启陵乡公务员小赵写了一封举报信啊，举报对象是自己的同事小文，大意呢是启陵乡按照县里的要求上交贡鸟，小赵就将贡鸟和送鸟的文书交给了小文，让他送到县亭。这小文不想干，擅自在文书上把自己的名字给删了，还同时交给了另外一个同事替他去，结果这个同事也不接这活。小文恼羞成怒，一边对他的同事恶语相加，一边拿着船桨追打举报自己的小赵。这场闹剧究竟谁是谁非我们暂且不谈，案件中有一个关键细节，就是乡里的官吏去县亭要走水路，坐的应该是官府的公船。官府的船不仅用来处理日常公务，也可以作为公器出借。我们之前讲过里耶简牍当中记载的公船丢失案，案件涉及的失踪船只规格长3丈3尺，大约是7.6米，当事人借船是为了运输一种建筑材料。除此之外，秦简中还记录了运粮的漕船、运送刑徒和军械的货船等等。比如秦始皇27年就曾经从洞庭郡调送大量兵器到巴郡等地，这些物资主要就是靠水路运输。战国时期纵横家张仪当年游说楚王的时候就提到说，秦国的船运效率极高，用大船装载粮食，用连在一起的船只运载士兵，从巴蜀顺江而下不出10天就能抵达楚国的汉关。所以你们怎么看秦国的水上物流速度？
1: 水上运输如果是顺流而下的话，它的速度确实是有优于陆路运输的，并且呢，它还减少了处理食粮的这个损耗。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运送粮食可能有一大半是在路上被吃掉的，那么用船运它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如果是逆水而上，可能在一些河段就需要耗费比较多的人力进行拉纤。我们在北京大学藏的秦简里边就发现一篇文献叫《道理书》，这个《道理书》记载了今天的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附近的交通路线，其中对当时的行船的里程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规定。 当时对不同的航道、不同的季

0: 节，不同的载重量，不同航向的行船速度，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秦人的水上物流的发达程度是
1: 远超我们的想象。
0: 对，
2: 从文化上来说，秦人是上水的嘛，水德嘛。我们要注意到秦国从它这个开始发展一直到后来大帝国统一，它在水利工程是很早就在搞的。你有个郑国渠、都江堰，它大概是水打交道有很大的关系。征服六国以后，当时战国中国土面积最大的一个楚国本来就是个泽国，它就是江河湖泊特别纵横，那个地方就是没有船就寸步难行，基本是这样的。你从这楚辞里面你能感觉到那个舟船文化非常发达。那么秦拿到它以后，实际上这部分是继承下来的，是重新作为规划。不要说这部分，就是当时的黄河以南到山东河南这的河流也比今天的规模要大，支流也多。所以说你要统治当时这个帝国，解决水源问题是很重要的。而当时在他统一之前，其实那些国家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努力的。秦国是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整合，既有前人的那些诸侯国的治理经验，又有秦国的这个自己的治理思维。
0: 我们其实真的很惊讶，秦汉时代对全国的这种交通路线，不只是它的方向，并且里程数都是非常清楚的。这一站到下一站有多远，大约走多久，他们都是了然于胸的。司马迁他说他从直道回来，他说秦直道长1800里，他这个数据从哪来？他很可能就是看到了当时的这个官方
2: 的数据，对，
0: 这个数据应该是准确的。包括我们现在在西北汉简里边就可以发现，从长安一路到敦煌的整个沿线的驿站的距离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记载。
1: 有公船就有私船，华阳国志写，楚汉战争的时候，萧何曾经征调上万艘蜀汉地区的民船来运粮，说明民间船只的规模也很可观。此外，史记当中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啊，说陈平有一次渡河，船夫看他相貌堂堂，却独自出行，怀疑他是逃亡的将领，身上有金银财宝，就想谋财害命。陈平机警，脱了衣服帮忙划船，对方见他真没钱，才放过了他。秦代民间乘船出行很普遍，睡虎地秦简当中甚至有乘船安全须知，记载了很多条某日不可行船的禁忌。那相比较其他交通工具啊，很多的车马可能跟普通人这一生都没有什么关联，相比较船呢，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在普通人生活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
0: 船呢是非常便利的出行工具，从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考古资料来看，在很早很早之前人们就可以利用船来出行，用这个木材挖掘成独木舟。那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甚至抱着这个木材也可以漂流一段，对吧？这种对水上航行的利用，所以船相对于车来说，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尤其是在海滨在江河附近生活的民众，船可以就是说他们的生存工具。秦人呢又非常重视各种禁忌，尤其是重视对出行的吉凶的这种禁忌。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日书里面说某日不可以船行这样的禁忌，除了其中的神秘主义的这个因素之外，我们也可以据此看出当时秦人对这个船的这种珍视程度，出行不及也怕船会受损，对吧？所以可见这个船只对普通民众生活它的重要性。
2: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大背景，就是农耕地区的人他的交通工具基本是以车马啊，船很多时候那些地方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统中原器的主流，船更多是像是像吴越、楚包括齐鲁啊这一代可能多一些。当然前面也说了，这个秦人他原来关中的也是河网密布，但是关中那个河网密布和东南地区包括齐鲁这边大江大河，这它不是一个概念。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分工上来说，那部分可能是农民，这部分可能渔民，渔民长期的把船作为生活工具和生产工具。而且据我观察就是很有意思，我们古代对车马建立了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但是我没听说过船有这个等级制度，这就意味着这个文化本身在那个领域里面它没有深深的影响到，或者影响力不够那么大，这就决定了实际上文化向这边侵蚀过来把它包进了以后有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1: 从秦始皇的巡游船队、徐福的远洋航船，到游弋于江河湖海的公务船、民用船，形形色色的船不仅承载着秦始皇永生的梦想，也推动着庞大帝国的流动，连接着普通百姓的生活。穿梭往来的车马舟楫记录了帝国行进的步伐，也见证了行进中的秩序。下一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感受2000多年前的交通管理。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导弹兄。
3: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继续寻秦记的交通篇。人车分离，各行其道，是现代人出行的基本规则。可能很多人想不到，在秦汉包括先秦时期已经有了这个规定。礼记王志中说道，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意思是在路上男子靠右走，女子靠左走，车辆在路中间通行。你们怎么看人车分离这条交通规则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和现代交通规则制定它的这个理念有什么样的异同？
4: 礼记王志的这个记载更多的体现的是当时想象的理想社会，男女遵从礼法和等级约束的一个情形。不过它也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今天我们所讲的人车分离的这个交通规则。但是跟我们现在不同的是，我们现在追求的其实是路权平等的一个原则。但是在礼记王志的记载，它还是有讲求礼法等级的这种原则。这两个我觉得还是有根本的不同的。
5: 就这里面既有人车分离，还有人人分离，这个很关键。就是人车呢是出于安全性，互相不要干扰，人人把男的放在这边，女的放，那个时候一定是男尊的。但是说能够提出分离，不管是他表达什么尊卑的上下的概念，能分离本身是一种先进的产物，就是他从混乱中找到了秩序嘛。离本身就秩序，那这个秩序呢，又最后不但建立在政治上，而在日常行为当中，道路上面也体现出来，这是这个礼制比较发达的表现，到末端了。
3: 不过在秦朝，并不是所有的路都可以随便走。秦朝的道路分为很多种，对于什么人该走什么路有严格的界定。比如我们此前说过的驰道，东汉学者应绍解释说，驰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说驰道是专供皇帝使用的，相当于东汉时都城的中央御道。除了一些特殊授权的群体啊，比如说有诏令，任何人不得使用。龙冈秦简也记载啊，说如果走了驰道一律流放。此外，在驰道上行走的车马牛也会被官府没收。汉承秦制，汉书中关于驰道进行的案例至少有三个。其一，说是汉武帝时期大臣江充外出巡查，碰见了馆陶长公主的车队在驰道中行驶，当即扣留。长公主解释说，我有太后的特许。江充于是将公主一个人放行了，但是他的随行车马全部没收充公。同样的事由，江充还执法过汉武帝的嫡长子太子刘据家的车马。值得一提的是，江充当时的职务是直指绣衣使者，负责缉捕京城盗贼，监察王公贵族以及官员们的违规行为。因为这两次铁面办公，他也得以威震京师。我们该如何理解秦汉时期对驰道如此严格的管控措施？
4: 驰道的通行权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稀缺的政治特权。江充呢，其实是一个西汉非常有名的酷吏吧，他当时不畏权贵，敢于执法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更多的他也是有他自己的小心机的吧，应该是为了借此获得皇帝的宠信，借此扬名。
5: 我感兴趣的就是迟到的管理规则这么严格，我很怀疑啊，他可能在首都执行的比较严格，或者一些大城市，那么远离这些城市谁去执法，谁都监管，对吧？这我就很好奇。
4: 是的，在汉代我们看到确实是有一些史料的记载，就是迟到的制度遭到了破坏，确实是出现了其他人侵占迟到、使用迟到的这种情形。
5: 山高皇帝远嘛。
4: 对，就是这种制度它是越来越松弛的执行，到最后甚至

0: 在汉代就一度是废除掉了这个不允许在赤道当中通行的这样的规定。
1: 哎，我觉得
2: 也没法管了。
1: 这个规定本身一开始规定的时候，它就违反了立法上一个禁忌，就是你做不到事情就不要立法。你可以，首都里面肯定有那么多人盯着，或者在郊区还能做到，大的城市郡太守所在地可能还能实现，或者县太守门口你能实现。那出去那么远的地方谁盯着呀？你说老百姓牛上来了就没收，野牛野羊上去谁去抓呀？谁能看到？又没有监控之类的。所以这个规定注定了，就像我最早说的，
2: 无法执行，
1: 无法执行，花了那么大功夫建了这么好，你不让人用，它就反人性，也反经济原则，注定它要废弛掉。
3: 邮路连通四方，驿站遍布要道，秦朝如何打造高效公文传递网？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各行其道》正在播出。
2: 除了驰道，在秦朝还有一种叫冲道的路，一般人也不能走。《岳麓秦简》当中提到，凡有骑马的人不能因为距离远走冲道，在冲道上行走超过500里，罚缴一副铠甲。秦简当中说的冲道，一般认为是交通要道。那么什么人可以走冲道呢？《岳麓秦简》当中曾经提到，这个资格是吏及守吏600石以上。官吏及郡守的属官当中，俸禄600石以上的，并且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但是即便是有合法身份，也要受到行走距离的约束。龙冈秦简当中有一处也提到说，冲道行进院中。有学者据此推测啊，这个冲道和进院离得比较近，但因为资料确实是太少了啊。曾老师您怎么看，冲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今天又该怎么来看冲道的功能，包括它对于冲道的使用的时候有一个距离的限制？
0: 关于冲道的含义，现在确实是因为材料所限，我们不太明确它到底是指什么。现在看到的出土文献可能也就有3-4条的记载，并且简文都比较残断，所以我们只能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可能就是交通要道的意思。龙冈秦简里边说到这个冲道行进院中，后面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了，所以很难讲。现在的材料来看的话，冲道的等级可能是比较高的，一般人可能是确实是不能随便使用的，但它到底是具体怎么使用，什么级别的人可以使用，我们现在没有材料支持。
2: 那您推测像冲道跟驰道它是一个并列的吗？您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合？
0: 应该不会并列，也不是重合。驰道应该要体现它的专一性，应该还是指的皇帝御用的这个道路。冲道现在只能是讲的可能是指交通要道的意思，
1: 就是刚才曾老师说这意思。因为缺乏着足够的资料，大家现在做字面理解，说交通要冲，我们联想它的话，对要冲要做几种理解。有些比如说皇家禁院啊，对皇家动物园、皇家公园，这个连同比如说这个路就是通向皇家禁院的，你连着路走就能进到禁院里去，这个路是不是要有管制？另一个，这个区是不是要塞啊？是不是要塞附近是不是也有什么管？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些军事管理区附近道路它是有管制的，所以说就是只能是联想，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要对要冲本身做一个理解，要分类哪些东西叫做要冲，那么要冲附近道路是不是连带的有一定的管制？但这么说他不能理解，他说你不能走多少公里，这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限制哪个里程数呢？这个所以就很难解，基本上我觉得是个无解的东西。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说秦代的这个道路体系里面它有一个等级制度，就我们现在呢当说就国道啊，比如说有那个高速公路啊，是收费的限速的，
2: 或者是省道、
1: 国道、省道、乡村道路。那么在不同的道路上，比如说有些道路不许上摩托车，有些道路不是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么类比的话，可能秦代的时候那个道路体系已经形成了，有一些最高规格的，我们称之为，不是说就叫皇家专用道啊，驰道比如说叫皇家专用道，冲道是不是就有说比如说国防或者某种重要用途的它的专用道，你一般人不能用，剩下还有一些道路是留给你其他用途。其实体现了这个朝廷政治的优先和事务的缓急，我想是这个意思。那么到一定程度的以上道路，它就是给专门的政治军事目的存在的，那么一般的日常就不能使用。
2: 虽然资料非常的少，但是由这个名字我们大概还是可以推测出秦朝的道路它的等级规格标准以及使用的用途还是非常多的，
1: 它成体系了。
2: 我们再来看邮道，秦简中只出现过一次邮道这个概念，是和桥、驰道并列出现的。研究认为邮道可以理解为一类道路的通名，邮道被单列出来，而且和驰道一同出现。秦朝的邮政系统会有自己的专有道路吗？能否和驰道兼用？比如说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0: 可以用8个字回答你，恐怕没有，恐怕不能。
2: 史料所限是吧？

0: 吧。
1: 从推测，因为邮政系统它没有必要用专门道路，它只要保持这个道路畅通就可以。然后我们反复强调迟到它的尊严等级性，一般的邮人恐怕是没有资格使用的。
2: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自打有船邮这件事情开始，它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高效就怎么走。那么对他来说，只要规避了迟到，也许我们不知道这个邮道和冲道有没有冲撞啊，他可能规避了体系里面有禁忌这些体系设施以外，其他都可以，甚至可能不排除有的地方要用船啊，有的地方用车。
1: 对，对，
0: 但是邮道和冲道最大的区别就是，从秦朝开始，邮成为了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
2: 对，
0: 那因为它毕竟是跟邮道、邮驿紧密相连的。那邮路的沿途都有固定的信使吃饭和住宿的住所，也就是驿站。怎么看秦朝在交通网上它设置的这些节点啊，它们的功能和价值，包括这些节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
1: 是有讲究的。秦汉时代啊，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邮驿体系和邮驿制度。驿站，我们在当时就称为这个转舍或者转制或者叫旧制。不仅配备了吃饭和住宿的设施，还有提供驿马、车辆这些资源利用，并且这转舍转制啊，不仅是供游人使用，更多的可能是供这个取得官方许可的、允许这个使用公务用车的这些官员啊来使用。那遍布于各个交通线路上的这些转制，在保证信息传递的时效性上、人员流动的有序性上和物资运输的畅通性上，都在秦汉时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转制呢，它作为信息传递的一个中转站、人员转运的一个接力点和交通动力的补给站，是保障整个交通体系畅通的一个关键。不通的节点就像人体的不通的穴位一样，这个穴位不通，那你这条线可能就不通畅。所以专制体系的高效运转，它是有助于国家的政令的传达、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的。
0: 转制，这个转呢，其实就是传递的传字，这里面读转，那制就是安置的制。
2: 它就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的活动半径。在当时的这种生产力条件下，交通这个水平，你的车马它有一个活动半径，它的设计的一个重要诀窍就是一定要在你疲劳精疲力竭之前让你能够得到休息。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你的那些诉求啊，你的信息传递、你的公文来往、官员来，你得完成才有效。你要完成，你不能说一口气把这人给累死了、马给累死了。所以它有计算，它有计算一个大概多少距离设置一个，还有个自持力。这个地方要你来人就能把马换给你，还要给你热饭，还要你能在住宿。我觉得这个点背后是有个面在支撑它。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你把它视为一种传递方式，也可以视为建设方式。这个点放在一个地方，慢慢就带动起来了。你看好的从六朝志怪的时候，你发现好多志怪故事，小妖精缠上书生的故事，它经常发生在这种点上。它意味着什么？这个地方有生活啊，它就慢慢就生活起来。很多的城镇大帝国，它不可能说我突发奇想说，哎，在这里建一个城再建。它现在有这些点，如果这个点时间长废掉了，那就是说它天然的不具有经济性。这个点如果繁荣起来了，它就天然具有经济性，渐渐就成长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无形中发现的一个培养国家繁荣、培养城市发展、培养这个经济体系一个办法。当然这个不是说谁刻意设计出来的，它是自然生成的。
0: 我相信这个周围有点带的这个面是自然
2: 趋势，对。
0: 但是像十里、20里、30里，
2: 对，
0: 这是应该是经过一个经济考量的
2: 计算的。它是计算了你这个人一天当中，还要考虑到
0: 山川地形吧。
2: 对，这还有考虑刚才那个曾老师讲了好多确信里面少了一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是在相互还能照应，整个这个系统具有自持性。这个面上有自持性，线上也有自持性。
0: 对，你像它这个游亭，像亭，刘邦不是泗水亭长吗？
2: 长
0: 其实它亭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些安全治安方面的功能，所以像这个叫船制，它是否也有这种安防方面的功能？会有吗？
2: 它是一个自然产生的功能。你说我这个地方有朝廷给我的公共资产，我的马有财产，你其实在于是帝国初创期，你也不能保证这不遭到盗窃、偷窃、洗劫。我觉得这个是自然产生的。如果说它没有专门的保卫力量，实际上它和它周围的这个行政区之间，它一定有这个联防机制。我是这么理解。
1: 我们的现在对什么是邮、什么是亭、什么是转、什么是制的区分不是很明确。
2: 嗯，
1: 为什么不是很明确呢？就是因为它可能同一个设施它兼有多种功能，它也可以传邮书，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治安点。因为像边远地区的烽燧，它一定是有这个候望的，就是警戒去观察敌人动向的情况，但是它也不妨碍它进行邮书传递，甚至比较大的站点也不妨碍这个地方可以养马、可以提供住宿、提供吃饭的地方。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现在对一些概念不是很清楚，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个设施它就是有一定的符合性在里面。
2: 您说这个启发我，就是原来中国农业银行在这个遥远的新疆、西藏还有内蒙的一些网点 兼着邮差的功能。所以你想想，这启发了我们，你说它是个银行吧，它是个金融机构，但是因为太边缘了，邮政传不到的地方，银行把网点设那个地方，既然你有人在，你就兼上这个功能。一般的银行不干这个事儿，但他干了。第一，给牧民带邮件，第二，发工资。我觉得这就启发我，可能你想现在尚且如此，古代更容易这样。
1: 对，我们在西北敦煌这个地方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留的相当完整的一个汉代的驿站，叫悬泉置。悬泉置这个地方，我们从它的

0: 秦朝如何用制度保障交通血管的畅通，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各行其道正在播出。
1: 事实上，像迟到这些高级别的道路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老百姓到底能走什么路呢？龙岗秦简中出现奴道这一概念，有学者认为这个奴啊，奴隶的奴，同这个奴，就是一个奴隶的奴下面一个马啊，就是指比较慢的马，这个奴是和那个奴是通假字，所以奴道可能是指路况不好的低等级的道路，也可能是一般百姓所有的驮马通行的道路。
2: 国家既然明确规定了什么道不能走，那么换言之就是这个之外你都可以走，但是里面有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至少我不太懂啊，秦汉时期到秦帝国建立以后对老百姓的出行有没有限制，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的活动范围有多大。
3: 是有限制的，并且是比较严格的限制。我们在现在看到汉代的老百姓要想出门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有严格的申报程序取得通行证，这个通行证我们叫传，就是那个船子要拿着这个他所在的县里边给他开的这个通行证或者叫介绍信
2: 啊，路条啊，
3: 对，才能在各个关卡各个转制之间通行，要不然的话你因为他每到一个尤其是到关口这个地方，当时对人口流动的控制非常严格的，你要进行严格的登记，你这个人是从哪来的，你的习惯，你的身高，你的年龄，你的姓名，你的各种信息他都要登记在册，你所持的这个证件他都要查验的，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你就犯事儿了。
2: 这背后的执行逻辑是什么？这背后现实逻辑就是规定严格，潜台就是你不要动，所以要给你设计很高的门槛，
1: 因为人嘛，那是最珍惜的这个劳动力资源，
2: 种地纳税，所以你最好不要移动。但是结合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变成什么了，实际上那道道路体系不是给大多数人准备的，是有专门的使命和专门身份的人，比如皇帝走迟道啊，军队可能走一个什么直道，商人可能走远一点，剩下都是官吏使者们在跑。你就发现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来说，老百姓的路权是很少的。那么你回答你的问题，老百姓能走什么路，你本身不需要走路，你就在一圈内活动范围很小，那么你说你要走什么路，没有太多路需要走，你从家门口到顶多到县城就方圆那几十里够了，足够你用了，对吧？这老百姓踏着踏着能荒原上踏出一条路来够你用了，
1: 阡陌交通，
2: 阡陌交通。
1: 秦朝的基层官吏对道路养护还负有直接责任，云梦秦简为吏之道提到官吏的基本职责就包括道路桥梁的营建和养护。清川木渎规定九月要大修道路，另外还有补充条款说如果遇到道路损坏要随时修缮以保障通行安全。你们怎么看秦朝把道路维护作为秦朝官员考绩的一个重要指标？
3: 我们前面反复说过，这个交通道路它就像人体的血管和神经网络，它是这个整个国家机器顺利运转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系统，所以交通道路的这个建设和维护历来是被这个统治者所重视的，因为它是维护政令畅通、物资转运、人员往来、商业发展还有保障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将道路维护作为官员考绩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它是基于对这个交通网络在这个国家治理的过程当中发挥的这个核心作用的一个清醒的认识。对于官员的这种严格考核，其实也体现了秦代国家治理的水平，就是抓到了这个点上。
2: 这个我们看这个历史有两个现象，一个就是你看什么地方要反叛的时候，他会发兵断什么路，哎，把这路切断，就给你跟中央不同了，截断我就可以称王称霸了，我就割据了。蜀地不也是吗？把这蜀道一断，我就自己称王，这是一个。再看你看后来的行政区，唐代有什么什么道，到元代时候又什么什么路，这就说明了就是这个曾老师的意思，道路体系。自古至今不管在哪个文明区，道路永远都是你的中枢神经，你的信息流、你的政令、你的资金流都要沿这个走。当然现在我们不一样，我们有互联网它不也叫网络高速公路嘛，也还是路的概念嘛。
3: 对，
2: 也就是说无路不成帝国，这是肯定的。
3: 对，但是我们从现在的对秦人的这种交通体系的完备程度来看，推测当时应该是有比较完备的道路养护措施的规定的，并且可能规定的是非常细致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些材料。
2: 从我们现在看说有没有专业的力量去专门干这件事儿？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有什么公务局啊、什么道班呀、他们干这个事儿。那个年代我认为要把它跟徭役制度结合起来考虑，它这个道路维护一定是徭役制度的一部分，它一定是征发民夫啊，尤其是在农闲季节啊，因为什么九月以后呢，北方大部分地方就可以不用再种庄稼了嘛，在地方冰冻之前农忙之后，这块空间就是窗口期，你要发动民夫来修这个道路，它是徭役的一部分。所以你说官员的任务什么？官员就把人找来，只要你把人能摇起来就能完成这个任务，一段一段的完成。你完成不了那个任务呢，按照古代那种官员考核，因为对于王朝来说道路和这个征发军队调集物资是相关。

0: 安的，你因为这件事不好，一定会连累到别的事情，它有不同的这个追责方式。
1: 可见道路养护是一个所有摇曳当中大家几乎每年甚至是每几个月就要碰到的事情。
0: 道路是易损品啊，雪翻江，然后有些什么人为的破坏，它是个易损品啊。现代的道路尚且如此啊，都要长期有人去维护，那时候就更不用说了。
2: 秦朝的这种交通管理的模式反映了秦代交通网络这种发达，还有他们设施的这个齐全，制度的完备，再就是管理上的严格，这些共同促成一种合力，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0: 就是我们观察所有的东西方这种大帝国，他们对这个交通基础设施，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不存在说像现代那么完备的这基础设施概念，但它最核心就是交通，因为是涉及到中枢神经、大脑和这个毛细血管之间这种联合，大脑指挥四肢，它涉及到这个功能。那么这里我们就换个角度讲，大帝国组织大型的水利工程、大型的道路建设，实际上是一种治理手段，它不仅仅是工程们，因为通过这它实现什么组织化，我通过组织的常态化、组织的运行以后，通过这个有抓手，要不然你平常没事干把人组织起来，你不打仗你没法组织人，但通过这个层层的从中央到朝廷到郡到县，让先把老百姓组织起来，通过干这件事情，第一你为国家做了贡献，然后第二我也管住了你，我通过这个方式实现组织化，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就不能仅仅视作是工程，还要视作是治理手段。
1: 其实这个古代的这个道路分类有很多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路似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在古代你追溯一下它的本源有差异的，
0: 有很多。你要因为中国古代的这个语言系统，它是跟那个文化礼制系统是对应的，所以很严格。你比如说径，我们说路径依赖那个径，古代就是小路，比如说有句话叫这个人很正直，行不由径，他就不走小路，只走大路，他非常端正的一个人，这是径，有小路。就是阡陌，在田间道路，根据南北东西不同方向，他要有叫阡的，有叫陌的，这是叫田间道路。说路，简单就是说能走人的，相对比较宽的就叫路，但是既能走人又叫走车，它就变成道了。城市里面的那种特别宽的那种路，它叫渠，通渠啊，就是非常宽阔啊，各个方向都能走。那么你到了山里面，我们说太行九行，那个行就是山间狭窄的通道、咽喉要道，它就叫行了。那你我们一般说行，不会想到跟道路有关，实际上是道路。还有溪，竹子旁那个小溪流水那村边的溪，那就是山间的小路，岸边那种小路，甚至包括岸。古代人说河岸、岸水岸、岸也有路的功能，还有堤，有些堤也有功能，就非常非常复杂。这是表现什么？就是你的文明非常发达、非常精细的时候，语词的对应性极强。但是现代人就简化了，就是道路。
1: 我们越混越抽抽。
0: 当然还有巷，城市里面的居民区之间的那种形成通道叫巷啊，元朝以后叫胡同，这就非常复杂。但是对我们来说就很简单，就是道路。但是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主题而言，实际上我们讲的是真正意义上道路系统，路和道，驰道啊，直道，剩下的还有那叫路。对一个国家治理来说，这些是真正的主干部分，主神经和主血管。但是我们说那些什么行啊，什么径啊，那就变成了它的毛细血管
1: 啊。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大的交通网。
0: 对，
2: 如果还有的话，比如隧道，
0: 隧，它就是山里面打个洞啊，它叫隧。还有口，那北方叫口，山中峡谷通道，像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这种叫口。就是峡谷间的道路，这个话你还不能太偏执。比如说我们说道，我们说的是能走人的大道，能走人走车。但是你说这么个金牛道、子午道，它是那种道吗？它不是，它就变成什么了？变叫做路径、通道的意思，渠道。当然在中国呢，最后这有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秦代出现这个，秦代之前实际上中国人在抽象意义上对这个道本来就有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你的规律性的问题，法则性把它叫做道。那这个道呢，又跟我们说这个公路上这个道它有关系。那人们发现，沿着这个道，你能达到一个非常远的目的。哎，那么就像人在修为上面、思想上，你如果沿着某个道，你能得到真理，得到某种成果，这好像也是天人合一一种感觉吧。
1: 驰道、冲道、游道、奴道、田道，秦朝林林总总的道路以及各行其道的规则，规范着人们的出行，将辽阔疆域内的动态行为纳入国家治理，既保障了帝国政令的快速到达，也强化了身份秩序与社会治理。除了交通线路，秦朝的交管体系中还有针对交通工具、牛马车船的严密规制。下一期我们继续行走秦朝，探寻牛马一生背后的管理逻辑。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在千秋。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道生命，救死扶伤，敬道仁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食物从未止步于果腹，它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古人的生活智慧，更镌刻着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与人文情怀。今天我们要探寻的是一种贯穿了数千年古人餐桌的蔬菜，它曾是平民百姓餐桌上的家常菜，也是文人雅士笔下的抒情意象，更是为官者坚守初心的象征，它就是葵菜。从汉乐府中青青园中葵的人生咏叹，到龚宜修拔葵明志的为官操守，再到白居易笔下绿缨华且肥的食之趣味，这种平凡的草本植物早已深深嵌在古人生活的肌理。那么这种被古人尊为百菜之主的葵菜究竟长什么模样？它又凭什么能够跨越阶层，历经千年依然散发着如此独特的文化芬芳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一集《青青园中葵》。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中国人呢，都熟知一句名言，叫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呢还是在小学的阶段啊，听我的班主任第一次告诉我了这句诗句。我知道呢老师是引用古人的这个名句，但是出自哪里呢我不太清楚。那后来呢上了中学以后啊，我才逐渐的知道，原来啊这句名言啊是汉朝人说的，出自汉乐府长歌行。那么这句话呢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他告诉人们从小要珍惜时光，奋发图强，不要等老了无所作为后悔终生啊，是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这句哲理名言实际上是和一种特殊的食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在古代被称为百菜之主的葵，也叫葵菜。葵菜为什么会称为百菜之主呢？因为葵啊这种蔬菜有三大优点。首先呢，它的生长期很长，一年四季皆可播种，冬季也可生长。我们知道这个北方冬季过去没有蔬菜大棚啊，要想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并不容易，而葵呢就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第二个优点呢是葵菜的口感很好，古代的蔬菜啊很多都是水煮，加一点盐就不错了，这样的话煮出来的蔬菜呢口感往往不是太好，有的蔬菜甚至吃了拉嗓子。但是葵菜呢因为天然的含有多糖，那么它遇高温见水之后呢，它会变成一种又肥又滑的状态，那么吃到嘴里的口感就比较的甘甜，比较的爽滑，入口不是那么困难，这也是人们喜欢葵菜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优点呢就是葵菜啊它的产量还比较大，因为古人吃葵菜啊主要是吃葵菜的叶和茎，它的根是不动的，就跟我们的韭菜一样啊，它是摘了一茬又一茬，可以不停的持续的生长，上一茬吃完了新的叶子又长出来了，可以持续的供应餐桌。所以呢古人亲切的把它称之为百菜之主。葵菜作为百菜之主的说法呢最早出在元代的一位农学家叫王珍，他在农书中说呀，葵为百菜之主，被四时之传，本风而耐旱，味甘而无毒，成蔬如之上品，民生之资助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葵菜啊它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它可以一年四季的供应餐桌，当你的蔬菜来吃啊，它本风而耐旱， 由于它的根系发达，平时吃的时候呢不动它的根，一般缺水情况下也能生长。其次就是味甘而无毒，吃起来呢口感不错，并且没有什么毒副作用，不像有些蔬菜啊，有时候可能有一些苦涩呀，或者吃了以后胃肠道有些不适的感觉呀，溃菜没有。所以说它是蔬如之上品，蔬就是泛指所有的这个人类作为这个菜肴的这些草本植物，如呢，如是什么呢？如指的是这个植物的根和茎，因为我们有些蔬菜的吃的是它的叶，有些蔬菜呢吃的是它的根，啊，凡是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古人统称之为如。元朝的人就说这个葵菜就是蔬如之上品，民生之资助啊，老百姓须臾不可离开的这样一种美食佳肴。观众们可能会好奇了，这样受大家欢迎的蔬菜，为什么现在在我们的北方大家很少能够吃到，很少能够见到呢？这与葵菜的历史有关。我们知道啊，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若干次小冰河期，它的特点呢就是气温偏低。那么气温偏低在北方对于植物的生长是非常的不友好的。葵虽然可以在冬季生长，但是那是指的是气温正常的年份，如果气温偏低出现严寒，那么葵菜就无法正常生长了。第二呢，就是葵菜呢它在采摘以后呢不好保存，这样的话呢它就不如像这个冬储大白菜呀、萝卜呀、胡萝卜呀这样一些冬季可以长期储存的蔬菜更利于老百姓生活和食用。那么因为这样一些诸多的原因，就导致了葵菜啊在这个元朝以后逐渐逐渐的在北方开始萎缩，不再把它当作主菜来使用了。但是呢在温暖湿润的南方，比如像贵州、江西、湖南啊、福建这些地方，那么葵菜呢仍然是老百姓喜欢吃的蔬菜，仍然是一种当家菜。这就是葵菜变迁的历史啊。那么让我们继续回到葵菜的高光时代，可以说是家家种葵，人人食葵，那是一种再普遍再普通不过的蔬菜了。因为家喻户晓啊，须臾不可离开，所以古人呢就把这样一种餐桌上的美食变成了一种文学中的美食啊，把葵菜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引入到了文学作品当中。比如汉乐府《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昏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诗啊整个是讲一个人生的道理，就是青春易逝，时光不等人，如果你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不奋发有为，那么就会虚度人生，后悔不已。这里的青青园中葵啊，指的就不单单是一种蔬菜了，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人生啊，是人的一生啊。这里的葵就是一个比喻，比喻成人。前面两句啊，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这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人的青少年时代。因为葵啊，它是锦葵科锦葵属的这样一种草本植物，它最适宜生长的温度呢是15到20度之间，正好是阳春季节。这个时候它这个叶子翠绿的啊，青青的，郁郁葱葱的，长势非常喜人，非常好。怎么好呢？啊，朝露待日晞啊，从早晨太阳升起啊，葵菜的叶子上布满了露珠，到太阳老高了，到了日中了啊，这时候温度更高了，温暖的阳光呢把它的露珠烤干了，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啊，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的状态，你看像不像人的青少年时代啊？在父母长辈的呵护之下茁壮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啊，太阳呢也是那么的温暖，周边的环境呢也是那么的美好，常恐秋节至，话风一转，人总是要老的，时间总是要一步一步的流逝的，那么一旦到了人生的秋天，鱼尾纹也出来了， 额头上也有了这个老年斑了，这什么昏黄槐叶衰，原来那个翠绿翠绿的像玉一样的叶子，像翡翠一样的叶子，现在也开始泛黄了。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啊？这里讲时间的流逝啊，时间是一条直线，它是一往无前，永远不等人。所以提醒大家，你的青春年华呀，也是一条单程线，趁着年轻的时候要奋发图强啊，努力的去创造一番事业。

0: 的话，当你到了老年的时候，到了衰老阶段的时候，你不会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应该说这首这个诗歌啊是非常的富有哲理的，也影响了古往今来的一代一代的有为的中国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这样一首讲述人生道理的诗歌，为什么偏偏要用葵菜来起兴呢？要用葵菜来作为这种比喻的意象呢？你说任何一种蔬菜都可以作为意象，不是这样的。因为讲一个普遍的道理，那么这种使用的蔬菜，对应的蔬菜呢，就需要具有普遍性。这样的话呢，大家才能够理解啊，你这个文学意象所传达的内容。如果你举一种古人没有见过的蔬菜，古人听了不知所云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吧？哎，正因为葵是家家户户都栽种的，人们天天食用的蔬菜，所以在讲述这个普遍的道理的时候，人们选择了葵菜，对吧，作为这种切题的这种入题点。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葵菜在古人生活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须臾不可离，不可被取代。因此我们称它为百菜之主。古人食葵啊，除了这个鲜食之外啊，也经常把葵啊做成腌菜。这个在这个北魏贾思勰的这个《齐民要术》中呢，就记载了一种做葵租法。租就是用这个发酵好的这个盐水啊，把这个菜浸泡在里面，以达到长期保存的目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泡菜腌菜。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是如何用葵来制作腌菜的。根据《齐民要术》的记载啊，说这个葵租是择造葵五壶，盐二斗，水五斗，大麦干饭四升，何来？什么叫造葵啊？就是脱了水的葵菜，就是葵在腌制之前呢，要先进行一个脱水，通过晾晒呀、风干的方式啊，让它这个水分挥发掉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葵呢，水分的含量少了，就称为造葵。风干过的造葵和这个盐和水还有大麦干饭放在一起来腌制这个造葵。而且这个书中还有提示具体的操作方式啊，说葵一行，盐饭一行，就是说它是分层腌制的。陶缸底下先铺一层造葵，然后呢把这个盐饭均匀的铺在葵上面，然后上面再码一层造葵，再铺一层这个盐饭，这样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码放起来，清水浇满，七日黄便成矣。这个葵菜的这个腌制啊，很快就能好，只需要七天的时间。怎么知道它腌好了呢？啊，这个葵菜由绿色变成了黄颜色，哎，这个葵租就做好了。啊，这就是北魏人啊记载下来的做葵租的方法，其实就是腌葵菜。我们知道北方冬季啊，过去新鲜蔬菜少，啊，人们过冬主要就要靠家家户户腌制这种泡菜、咸菜来度日。你比如我们老家吧，啊，我老家是河北石家庄的，典型的北方。我的父母呢，就保持着毕生制作咸菜、腌咸菜的这样一种习惯。过去每到了这个秋季啊，这个大白菜、萝卜上市的季节，我记得就是我们全家出动啊，就制作这个腌菜。啊，一般是我和我父亲负责去买菜和运菜。这个白菜呢，我们家一般是不腌制，是把它用新鲜的储存啊，会在地上挖一个白菜窖，然后把白菜码放在这个白菜窖里面，上面用这个草席啊扇上，然后再覆盖一层土，主要以鲜食为主。但是萝卜呢，我们家就主要就是以腌萝卜、萝卜干啊。我记得是我母亲把这个萝卜清洗过之后，先切成这个长条，也是要先挂起来晾干、风干，让它脱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用五香粉抹遍全身，然后放到这个腌菜的这个坛子里面，也是采用这种码一层萝卜放一层盐这样的做法。那么腌制的萝卜干呢，又筋道又好吃，可以整整的吃到开春。当然今天呢，我们的生活好了，我们不再靠腌菜来度日了，在寒冷的冬季也能够吃到新鲜的蔬菜了。那么从这个 《齐民要术》的记载啊，就可以知道葵菜在古代呢，不光是一种新鲜食用蔬菜，还是腌菜中的大宗，所以称为百菜之主。
1: 从青青园中葵的蓬勃朝气，到昆黄华叶衰的时光之叹，一颗普通的葵菜被古人赋予了如此深刻的人生哲理。然而，葵菜的高光时代远不止于文学中的意象，它更是一种实实在在、须不可离开的日常美食。当我们循着古法细细了解完古人腌制葵菜的古法技艺，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先民储存食材的生活智慧。既然葵菜既能晾晒腌制长久留存，那在物产尚可、时节适宜的时候，古人又会用怎样的方式品尝新鲜的葵菜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一集《青青园中葵》。
0: 葵菜除了腌制之外啊，做成葵酥之外啊，还可以作为新鲜菜来食用。那么，这个食用葵，古人怎么做法呢？是做成葵羹，也就是用水煮葵来吃。这种做法啊，就被记录在《汉魏乐府·食五从军征》当中。他讲了个什么事儿呢？讲了一个汉朝的这个小伙子，他15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到边关去戍边了，直到80岁的时候啊，白发苍苍的，才回到了家乡，解甲归田。由于他离家的时间很长啊，不通消息啊，他回来之后才发现，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庭院还在，房子还在，但是家里的人要么是都去世了，要么是流离失散了。家里没有人了，你想想，他一个人回到一个家啊，灰锅冷灶，那自然也没有人给他做饭啊，是吧？没有人迎接他呀，怎么办？只好自己动手做饭吃。好在是他的家里面啊，庭院里面长得有驴骨，啊，水井边呢长得有驴葵，就是还有饭有菜，只不过需要自己动手。那你说他家里都已经没人了，他怎么这个庭院里还会有这个骨和葵呢？这里叫驴骨和驴葵，驴啊就是旅行的意思啊，就是人不在自己的家里面，在外边，这叫驴。这里这个驴骨和驴葵什么意思呢？是说啊，他家这个院子里长的这个骨和葵不是他们自己家的，是别人在他们家种的啊，可能是亲戚朋友或者邻居。别人怎么会在他们家院子里种这个骨和葵呢？这种情况其实在农村呢是非常常见的。首先啊，农村啊，作为一个农业聚落啊，大家在一起啊，往往都是亲戚啊，七大姑八大姨，周边这个街坊邻居都很熟悉。另外呢，我们中国的农民有个好习惯，就是不能看这个地撂荒在那里，啊，多少都要种点东西。我对这个呢有亲身的体验，啊，就是我太太啊，他们家曾经是农村的啊，在乡村居住，有一处院子和这个房子，后来留在城市里工作。那后来呢，父母年纪大之后呢，又都搬到城市去和儿女一起生活。这样的话，这个家里面呢就出了一把锁，没有人了啊，那就拜托给这个周边的街坊邻居。结果有一年春天呢，我们说回老家看看吧，就开车回去啊。回去以后，哎，发现院子里面种的有胡萝卜啊，种的有这个四季豆，种的还有杏树啊，还小葱啊。这谁种的呀？不知道，但肯定是街坊邻居帮着看房子，这些人他看着你这个院里面的地荒着，他种的呗，啊，这不是自家种的菜，啊，称为驴骨和驴葵，还不错啊。他这个80岁回到家之后，至少还有吃的东西，他也可以冲骨吃做饭，啊，采葵吃做羹，这也证明什么呢？证明古人在鲜食葵的时候，啊，不像我们今天是炒菜啊，就直接用水煮葵，放一点盐。或者甚至不放盐，啊，然后就直接就吃葵羹了，啊，这是古人鲜食葵的主要的方法。由于葵菜的这个使用量很大，在市场上呢，啊，销售量也很大，所以古代啊，这个有很多农民呢，直接把这个种葵当成了一种营生啊，一种生计手段，啊，通过卖葵菜来养活自己。《史记》啊，《循吏列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鲁国的公宜修拔葵菜的故事，这个公宜修在历史上有名呢，是因为他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舆论， 他特别喜欢吃鱼。

0: 那么他又是当宰相，就很多人呢就故意的去给他送鱼，就投其所好。结果龚貔修呢把这些送鱼的人呢通通都拒之门外了。啊，别人就好奇啊，说你那么喜欢吃鱼，你看别人来给你送鲜鱼，那你为什么不收呢？这龚貔修就说了一番道理。他说呀，我是一个食俸之人呐，我是吃国家俸禄的官员，而这些给我送鱼的人呢，他们其实不是对我好，他们只是为了巴结我。那这些人如果对我有所求，我收了他们的鱼，我最后不可避免的要为他们办事儿，那这一办事儿就无法公正了，无法公平了。最后呢，可能我这个宰相也当不成，我当不成宰相了，我这个宰相的俸禄也没了啊！我一旦罢官在家，别说送鱼的人不再给我送鱼了，我自己也没有这个官俸，没有这个钱到街上去买鱼了，想吃鱼而不得了，啊，这就是龚貔修的舆论。我觉得这番话呢，是一个循礼守法的好官的一个清醒之言呢，肺腑之言，啊。那么龚貔修拔魁是怎么回事呢？啊，这是龚貔修的另外一个思想，就是不与民争业的思想。这个呢，被记录在这个《汉书·董仲舒传》中，说这个龚貔修啊，有一天呢，下班回家，发现他的妻子带着家人呢，正在这个院子里面种葵。龚貔修非常生气，怒而出其妻，啊，就直接把他的妻子从家里赶出去了。自家院子里种点葵菜，有什么错呢？龚貔修就说了一番道理出来，他说：“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哎，我们是官宦人家，我们是吃国家俸禄的。”那么我们只要靠国家的俸禄生活着就行了，没有米了，没有菜了，拿着国家发的俸禄到街上去买就行了，不要与老百姓去争产业，去争这种生计。种葵这个事儿看似是一个个人爱好，是一个小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的官员都去与老百姓争业，那这些小老百姓啊就没有活路了，没有活路他们就要造反，对吧？就要铤而走险，那国家就动荡了。所以这个龚貔修拔魁的行为呢，还是体现出了这样一个循吏之士他的这样一种亲民爱民的这样一种思想，这在古代啊是非常难得的。
1: 葵菜不只是古人冬日餐桌上的一味常见的鲜蔬，它既能煮作葵羹饱腹度日，也曾因广泛种植成为百姓赖以为生的重要作物，更因龚貔修拔魁明志的典故被赋予了不与民争利的为政之德，成为世人修身明志的象征。它扎根市井烟火，藏着古人的日常饮食智慧，也藏着修身立德的人生道理。那么除了民间百姓日常食用、君臣借葵明志之外，在文人雅士的眼中，葵菜又被赋予了怎样别样的情致与寄托呢？
0: 在魏晋时期啊，有很多文人雅士都喜欢吃葵菜，最著名的当属西晋的陆机了。陆机他生活在一个官宦世家，他是一个这个贵族的子弟，他的这个祖上就是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孙权三国时候的大都督陆逊。那么陆机的父亲陆抗呢，也是东吴的名将啊，后来曾经官拜这个东吴的大司马。那么到了这个陆机这一代呢，他们家也有很多这个他的兄弟啊，堂兄弟啊，子侄啊，在军中担任这个军职。不过陆机本人呢，他是以文采见长的，他写了中国中古时期的啊比较早的一篇文艺理论著作，叫做《文赋》啊，一篇短文，不过千把字，但是呢比较系统的论述了文章的写作方法、作文之法，包括各种文体的特点等等。那篇文章写的简直是字字珠玑，文采飞扬，那是千古名篇呢，这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陆机还是一个大书法家，啊，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陆机留下来的这个书法作品《平复帖》，这个《平复帖》啊，在中国的书法史上价值很高，收藏在我们的故宫博物院里，啊，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由此也可见呢，陆机啊在书法上的造诣。怎么知道陆机喜欢吃葵呢？因为他写过一首元葵诗，说种葵北园中，葵生郁萋萋，朝荣东北青，夕影西南西。

0: 垂仙泽，朗月耀其辉。他说我在啊我们家的菜园子里种葵，看到这个葵啊长势非常好，绿漆漆啊。清晨呢啊，当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葵的这个叶子啊都向着东北方向。为什么呢？因为太阳在东北方。这葵是一个喜光喜阳的作物，太阳西下的时候啊，太阳到了西南方的时候，葵的叶子西影，影就是指着葵的叶子尖啊，又冲着西南方，就始终跟着太阳的方向。葵啊在这个时候是一直沐浴在阳光雨露当中，过得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舒适。这里啊看似陆机是在写他们家菜园里的葵，实际上呢就是写他自己。这个我们讲了，陆机啊是生在一个官宦世家里面，那么在东吴的地位那么高，那么你想想作为这个世家子弟，那是含着金钥匙啊出生的呀，得到了万千宠爱，而且他的前途是非常光明非常美好的。所以这个地方他写的是葵，实际上呢写的是陆机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但是我们知道到了陆机这代的时候，三国已经到了他的末期，而陆机是亲身经历了东吴的灭亡的，所以他的这个画风一转，说时势柔风急，岁暮伤膘飞，柔风温暖的温柔的春风啊，急是停止的意思，收敛的意思，随着时间的流逝，春风没有了，春风没有了，什么来了呢？到了岁暮，就是到了年尾了，冬季来了，冬季来了，刮的可是西北风啊，伤膘飞，冬天伤膘飞，伤古代的五音之一，宫商角徵羽，古人认为呢五音是对应着五行和五方的东南西北中，伤对应的是五行中的金啊，金木水火土的金，金是主肃杀之气的，也就是说从西北来的这种狂风啊，狂烈的暴风开始吹拂这个葵，温暖的春天过去了，寒冷的冬天降临了，凛冽的西北风来了，这个话很明显就是说东吴灭亡了啊，他们成了亡国之君亡国之臣。层云无温夜，严霜有凝威啊，原来的那好日子是一去不返了，现在呢进入到一个被怀疑被监视被不信任的状态啊，这些句话呢就是说他这个人生境遇的改变。但是陆机毕竟是一个有才学的人呢，他对于这样一种人生的这个历史的变故他无法选择，但是他必须要积极应对啊，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寒冷的冬季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人生的抱负呢啊，那么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考验。哎，还不错的是在这个西晋建立以后，太康年间啊，因为这个陆机啊他很有这个名声啊，那么他和他的弟弟陆云呢被西晋的朝廷启用，所以他写道啊，说姓蒙高雍德玄景印素蕊啊，他指他自己啊能够得到这个祖上的这个文治武功的这样一种蒙荫啊，一种庇护庇佑啊，因为他确实是因为他们家的这样一种历史啊，这样一种功绩啊，得到了朝廷的重视，所以把他和他的弟弟呢选拔到了这个中央去任职，所以他才说这么两句：风调并春盛，落叶后秋笋。由于祖上的庇护，他们那个还能够进入到朝廷里面去，能够去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己的价值。庆笔晚雕符，望此孤生悲啊，晚雕啊啊！如果他的爷爷啊是早期的这个葵的话啊，那么他就是晚雕的葵。那么由于我是晚雕的葵，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还能够迎来机会啊，我感到庆幸。他还希望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新的朝廷里面有所作为。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 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应该说陆机啊，作为一个诗人啊，作为一个文学家，甚至作为一个书法家，都是很成功的。但是这样一个生活在世家的子弟啊，也不可避免的有他的这样一种不足和弱点，那就是太过于理想化了。后来果然呢，这个西晋朝廷里面呢，就发生了这个争夺皇权的这个八王之乱。这个陆机呢，在这样一种乱局中看不清形势，不仅不及时的逃离抽身出来，相反呢，积极的投身到皇权的争斗中。他投靠了这个成都王司马颖，妄想着依靠军阀的这个实力来博得功名啊，没想到呢，最后呢被人那个引进谗言，最后被司马颖呢斩杀于军中。那么我们反观呢，就是陆机所写的这个《元夔诗》，实际上表面上看写的是都是在写这个菜园子里的葵，实际上写的是他自己的人生。那为什么他要把这个葵菜比喻作自己的人生呢？很显然，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菜园子里种的就是葵，他从小就吃这种蔬菜啊，所以他这种蔬菜有感情，加上葵的一些特性与他的这个遭际比较相似，所以啊，他就把自己自比为葵，或者把葵比作他自己。葵呢，就从一种餐桌上的蔬菜，最后进入到文学作品中来，成了一种文学中的形象了。古代除了这个陆机之外，还有很多这个大文豪、大诗人呢，喜欢吃葵。比如这个白居易啊，他是非常喜欢吃葵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家乡啊，就是一个葵的这个产地。那么白居易家住在哪里呢？陕西的渭南啊，他的这个祖上呢，是这个北齐时候的这个一个将领，叫武兵尚书啊。后来因功呢，被赐田到了这个韩城啊，就是现在这个陕西渭南的这个韩城啊，封地在这里吧，他们就在这里居住。而韩城是所在的这个渭水流域呢，根据这个古书的记载的，恰好是这个古人过去种葵、吃葵的这样一个比较著名的地点。比如《诗经》这个《冰封》中就有这个七月烹葵的记载，就是七月份的时候，人们要烹制这个葵菜啊，做葵菜吃。那么，冰封是冰帝的民歌，这个冰帝在哪里呢？冰帝在渭水流域，而白居易的家也在渭水流域，距冰帝不远，所以也就是说，在当地有种葵吃葵的这个传统啊，到了白居易的时候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所以他们家的世代在这里生活，自然也离不开葵菜的这个滋养。而且后来这个白居易在朝中呢，数次被贬官啊，贬官之后失意不得意之后呢，他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隐居养老啊，所以说那就又少不了吃葵菜呀。有一次记载啊，说这个白居易又被这个朝廷给贬官了啊，这次不光贬官，而且呢罚俸啊，就是把他的俸禄都给停了。白居易就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养老，他的这些亲戚朋友这些下属啊、臣僚啊，就很担心他，说这个白居易一个人在这个乡下养老，大家就很关心他，就给他写了一封书信，托人捎过来问候白居易，就问你过得怎么样啊？最近吃饭睡觉怎么样啊？那么白居易呢，看完之后，这个一笑置之，然后呢，顺手就写下了一首这个烹葵诗，以此来回赠给这些亲友。这个诗是这样写的：昨卧不惜食，今起乃朝饥，贫厨何所有，吹到烹秋葵。就是昨天呢，我睡觉的时候晚上我没有吃东西。为什么他晚上睡觉他不吃饭呢？那你晚上不吃饭，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这个腹中是空的呀，所以起床之后呢，早上就感到肚子饥饿了那就得做饭吃啊。做什么饭呢？贫厨何所有我的厨房你看看有什么东西呢？吹稻烹秋葵，只有稻米和葵菜，所以那我就蒸点米饭做个葵。

羹啊，这就是我的一顿早饭。这里的这个秋葵，请注意，这里的秋葵可不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市场上买的那个秋葵啊。白居易所说的这个秋葵呢，指的是秋季的葵菜。他描述自己做的这道美食是红栗香馥软，绿缨滑且肥。什么叫红栗啊？就指的这个蒸的米饭的稻米啊。说这稻米怎么会是红色的米粒呢？他吃的是糙米，因为这个价格比较便宜嘛。绿缨滑且肥，这个指的就是葵菜了，葵羹。这葵菜在这个热水里啊煮过之后啊，本身呢口感呢比较滑，比较肥啊，所以叫滑且肥，口感特别好啊。实际上啊，这是苦中作乐啊，糙米饭的口感是不好的，葵菜肯定也没有肉的味道香。说饥来止于饱，饱后复何思。他说我饿了我就吃，反正家里有葵菜有米饭啊，吃完了我就吃饱，吃饱以后我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世人的这样一种豁达的心情吧。白居易啊，不仅仅是在这个生活上表现出了乐观和豁达，而且呢啊，他还有时候主动的啊，向他那个在长安的那些亲友们汇报他的一些这个生活中的乐趣啊。你比如有一次他在这个隐居的家乡呢，新建了一个小亭子啊，那么他就赶快把这个事儿分享给大家，说岁要依三对，年之五一群。说我这一年呀，只需要穿三套衣服，春秋天一套，夏季一套，冬季一套就足够了。然后吃的这个米呢，谷一群，群就是这个农家这个谷仓啊，圆形的，上面带一个尖顶的帽那种谷仓，我们河南叫粮食对啊，就是我就这一对粮食就够我一年吃的了。就是我穿的很少，吃的也不多。这个林业扫天心，莫齿甘舒食。莫齿就是一辈子啊，我这一辈子啊，就是喜欢吃蔬菜，喜欢吃稻米，不喜欢喝酒吃肉。这个摇头谢尽身，自能抛绝路，终不扰娇亲。我呢到这个年纪已经把人生的功名利禄全部抛之脑后了，全部丢到九霄云外了，也不需要呢让你们来为我担心，为我烦恼。表达了这个白居易啊，在这个辞官归隐之后的这样一种乐观豁达开朗的心胸和胸怀。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古代的文人啊，爱雪。每当这雪花飘落，文人们或是围炉赏雪，或是踏雪寻梅，留下了一段段的佳话。然而在东晋时期啊，有一位名士王徽之，却在一个雪夜突然兴起，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的善溪访岱图，画的是萧瑟寒夜当中啊，一叶小舟正沿着蜿蜒的溪水驶出村庄，描绘的就是这段发生在雪夜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王徽之，字子由，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据《世说新语》记载啊，一个冬夜啊，王徽之在山阴的家中酣睡，梦醒时他披上衣服起身推门而出，只见这雪花如银铺天盖地，天地之间就像白昼一样明亮。王徽之呢，顿时兴致大发，当即命人酌酒，独自一人在这冰清玉洁的夜晚饮酒赋诗。他高声地吟诵着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的《招引诗》：飞壁思与竹，山水有清音。左思的这首诗啊，表达的是归隐山林的情怀。王徽之呢，就由这雪夜的美景想到了隐居生活的无限乐趣，继而又想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戴逵。王徽之这个时候心中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他决定冒着风雪连夜前去拜访。于是啊，他叫醒了下人，备好小船，乘兴出发。小船在这冰冷的水面上摇曳了一整夜，直到次日的清晨才抵达了戴逵。

0: 沉思着什么，随后竟然调转船头，命人返程。划了一夜船的下人们对此那是非常不解，忙去问缘由。王徽之只是淡然一笑，说道：我昨晚有兴致就来了，现在兴致尽了就回去，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逵呢？由着皎洁的雪而想到了襟怀四月的朋友，天地间的澄澈跟内心的清雅相互映照。在抵达戴逵的家门前时，王徽之心里啊已经是一片空明，他毅然返程，没有给世俗客道留下半点空间。而王徽之的那句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也成了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名言。有人说啊，一个低头走路的人永远领略不到沿途的风光。王徽之雪夜访戴别无他求，完全是为了一种心灵的满足。情来即心，情尽即止，全然地享受着当下的过程，真是任性而纯真，具有一种无法比拟的精神之美。其实啊，人生就是一场盛大的体验，也许我们不必日夜兼程地只顾奔跑，在适当的时候放下目的地，看看沿途的风景，你会发现美好和感动都会和你不期而遇。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许多人啊都向往着去游历名山大川，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是谁都能踏上这说走就走的旅行。现代人尚且如此，那古代人出行就更加不便了。于是文人雅士们啊就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卧游。那么这卧游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是清代画家程振奎所绘的《江山卧游图》的局部。只见这画中啊湖光山色，中间点缀着山石杂树、亭台屋舍，共有高氏童子近20人游于这山水间，气氛那是相当的清幽宁静。程振奎呢，他一生所作山水画当中有数百幅都以江山卧游图为题，以排解他做官以后啊不能够随时游历名山胜水的苦闷。其实不只是程振奎啊，历代的许多画家都留下了以卧游为主题的作品。那么通过观赏山水画来游历名山大川的卧游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时呢？据《宋书》记载啊，南朝时期有一位名叫宗炳的画家，他非常的喜欢游山玩水，达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可是这岁月不饶人，晚年的宗炳啊身体逐渐衰弱，他再也无法外出游历了，但是他对于山水的眷恋之情却丝毫未减。他感叹道：我老了又病了，恐怕难以遍游名山了，只有放空心灵去体悟这宇宙自然之道，在屋中躺着观赏山水画，全当是亲身游历了。于是呢，宗炳将他平生所见的山水呀都画出来，挂在室内的墙壁上。在赏画的过程当中呢，他仿佛再一次的置身在美丽的山水之间，攀登陡峭的山峰，畅游清澈的溪流。更加有趣的是啊，为了增强这种卧游的美好体验。

体验。宗炳竟然还面对着这画中的山水弹起琴来，并且对人说这是欲令众山皆响，希望这一屋的名山大川呐、都能够随着琴声发出回响。天真烂漫之态真是跃然眼前啊。其实无论是山水画还是盆景园林，都如同是一扇心灵的窗户，让古代的文人思绪得以超越这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抵达那遥远的无限的山水胜境。恰如宗炳自己在《画山水序》中所言，树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竖着画三寸就能够表达千仞之高，而横着画数尺就能够体现出百里之远。这种以小观大、见微知著的智慧，不但奠定了我们中国艺术言有尽意无穷的美学底色，更是为中国人啊心灵开辟了一片广阔自在的天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局限，然而当我们拥有一份诗意的心灵栖居，便有可能在这有限的时空当中体验到无限的美好，收获精神的富足与自由。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庆。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00首播，23:00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旅行的心境总会随着岁月与阅历慢慢改变，从年少时毫无缘由的满心欢喜，到长大后带着目的奔赴打卡，再到最终回归本心，享受旅途中不经意的美好。那些旅途中的细碎瞬间，那些与家人的温暖互动，那些偶遇的烟火与温情，都让我们明白，旅行从来不是为了集齐风景，而是为了在行走中读懂自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在路上寻找生活的答案。好，首先想和大家分享詹青云的文章《问就在路上，那人那地》，摘自《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人对旅行的态度可能会经过三个阶段，是从不为什么就是很想去旅行，到为了点什么而去旅行，又回到不为什么而去旅行。最初是从不为什么， 一想到要出远门，我就提前好几天高兴得彻夜难眠。等真的出门了，仔细想想，也不觉得外面的世界就更美好一些，可还是会热切地盼着下一次。昆明举办世博会那年，是我第一次出省旅游。英语老师我妈坐在身边，我在火车上还得一如往日地背单词。在世博园里，为了抓住这难得的练习英语的机会，还会被我妈推着扭捏着去找那些外国馆员问路。记得当时还因为弄丢了给外婆买的一枚小玉佩，下着雨整晚打着手电筒在丽江的石板路上找。这些记忆都不算美好，可整个旅途还是很令人高兴。外面的世界那么清奇地出现在眼前，一切小吃、路人、导游讲的不靠谱的小故事都饶有趣味。最初的那些旅行，所有的细节都深入脑海，20年以后还如在眼前和舌尖。到后来去的地方多了，各种风景、各种传说、各种设施和体验，常常似曾相识，觉得在哪里见过，但想不起是在哪里了。当然了，这种时候还是有突然让人心头一震的旅途，那是一种再次印证自己渺小而世界有趣的喜悦，倒是小时候不曾体验过的。好比小时候读什么书都能废寝忘食，大了以后感觉需要一口气读下去的书越来越少，真的读到了，心里竟会有一阵感激。再往后，去旅游就开始是为了点什么。为了在一圈孩子比拼，我去过北京，我去过上海的时候不落下风。为了在语文课学到苏州园林时，老师问谁去过的时候高高的举手。小的时候旅游也做一些贴纸打卡摆造型的事，比如一定要在阳关上和王维的塑像喝一杯酒，一定要加钱在阳关道上走一走，以免将来过独木桥，一定要在早已变成了居民小区的金陵凤凰台上望一眼长江，说果然浮云蔽日。但那些时候的文艺和做作，至少是满怀真挚和热情的。等到打卡及景点暗暗比拼都成为往事，有些无趣，有些累，也不在意了。旅行突然恢复了它本来的面貌，我开始希望遇到去迪士尼乐园不用定下密集的时间表，不用指望赶上每一场表演、玩过所有热门项目的人。两个人坐在阴凉里，吹着风喝可乐，看造型奇怪的人们走来走去，小火车经过的时候挥挥手也很满足。有一年去婺源，我刚走进一个古村村口，喝到了味道清甜的桂花酒，就坐在那店外小溪旁，一连喝了好几碗，浑然不觉的就熏熏然走不了路了，在那里坐到了日暮。每次想起来，心里都一阵美滋滋的，那酒真好喝。同一年，我去了不远的西地村、红村，也是漂亮的石刻砖房，看得多了，再不想着排队拍照，走进背街没有人去的一栋老宅，遇到一位用毛笔抄着他们胡适家训的爷爷，跟他聊了一下午，读他记下来的一家家的老对联，奶奶在旁边厨房里做饭，一阵阵柴火香。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远方，或者是一座城，或许是一片海。它藏在曾经的遗憾里，成为我们一路前行的小执念。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在路上寻找生活的答案。好，接下来请你听《我想看大海》，作者张金鹏，摘自《我们为什么旅行》。你还记得最初的梦想吗？1982年，我4岁，上幼儿园中班，一次生病请了几天假，等再回到小朋友中间，才知道那几天幼儿园组织了一次春游，去渤海湾看大海。那一天，几乎所有小朋友都口齿不清地跟我说着大海，大海。人的记忆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会忘记细节的枝枝叶叶，却始终记得当时的情绪。我忘了那天自己有什么反常的反应，但我记得当时我是不快乐的，而快乐这个词一下子在我心里分出了等级。上幼儿园不如待在家里快乐，待在家里不如去看大海快乐。而快乐的小朋友就是看过大海的小朋友，不快乐的小朋友就像我一样。在那之后的几年里，一听到有人说起大海，我心里都会咯噔一下。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我都已经上了高中。当时爸爸单位组织员工和家属到北戴河的黄金海岸旅游，那时我还不会游泳，几乎就是在岸边浅水区瞎扑腾，但是对这个第一次我很满意，回来后连着乐了好几天。本科毕业前，我在一家海运公司实习，一次去塘沽开会，那是我第一次来到渤海湾。可这里的海岸线被水泥砌得横平竖直，到处都是码头、起重机和集装箱，这和我心中那个蓝得一望无际的大海完全就是两回事。再后来，我成了职业旅行者，每年都能看到几次大海。于是在我的字典里，大海这个词条经过一次次扩充，也变得越来越完整。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大海在南太平洋的小岛，环礁把海浪挡在千里之外，海水就像一整块淡蓝色果冻，透明清亮，没有杂质，似乎还有点弹性，能款款卸掉灵魂里最沉重的包袱。那儿的鱼群不是在海里游，而是在空气里飞，真羡慕他们呐，四面八方都是自由。最蓝的大海非地中海莫属。当时我坐火车从意大利到法国，铁轨与海岸线一路并肩而行。火车抵达法国边境小镇芒通时，我跳下火车，一个人站在海边，静静观望了很长时间。这儿的大海有6-7种蓝，从最远处发黑的蓝，一点点变浅，到藏蓝、宝石蓝、孔雀蓝、天空蓝，再一点点过渡成脚下的白色泡沫。第一次玩海是在越南芽庄，一艘晃晃悠悠的铁皮船载着十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背包客飘到海心。我们带上蛙镜、脚蹼、呼吸管后扎进海底，跟热带鱼玩了半天捉迷藏。有时候大海也很恐怖，一次深夜抵达一处海滩，海面上没有一丝光，那是一种可以吞噬一切的黑暗。 浪涛声也不如白天听起来那么富有节奏感，更像是在怒吼，让人心生胆怯。关于大海，我想说的还有很多，而每次旅行都能增添一些新的元素和话题。不过，就像前面说的，最深刻的记忆不是细节，而是情绪。现在想来，生命中两段最难忘的看海经历，都与后悔这种情绪有关。一次是1982年，因为生病而错过的渤海湾之行，另一次发生在整整30年后的2012年元旦。当时，我陪家人来到三亚亚龙湾，那里海风轻拂，椰香阵阵，温暖的海水卷起透明的浪。我妈高兴地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看到这么蓝、这么漂亮的大海。我不动声色地听着，心里的愧疚也像海浪来袭。这么多年，我一个人走南闯北，见天见地，爸爸妈妈却一天天老去。好吧，我会带你们去见我所见的世界，趁一切还来得及。

0: 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生活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始终在路上，有遗憾，有惊喜，有收获，也有成长。不必急于寻找标准答案，每一步前行，每一次遇见，都是生活给予的最好回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在路上寻找生活的答案。好，接下来我们分享孔奕涵的文章《北极冰天雪地中的勃勃生机》，摘自《印旅行路过世界》。提着行李走出航站楼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来到了这个神秘奇幻的地方。朗伊尔城是地球上可供人类居住的最北之地，聚集了几乎所有的北极科考站。朗伊尔城很小，城中心的主街似乎一眼能望到头。路上我还碰到了几只可爱的狗狗，大概是为了抵御严寒，这里的狗狗皮毛都很厚。离我入住的酒店不远，有全城唯一的一家超市。超市不大，但东西很全。朗伊尔城的蔬菜都是从挪威空运过来的，所以非常贵。街道边成排的小木屋都被刷上了各种色彩。小城里有一座教堂，教堂内部有北极熊雕塑，还有个留言板，上面留下了世界各地的人们用不同语言写下的祝福。整个朗伊尔城都被奇稀的积雪笼罩，在雪地里走的时间长了，我逐渐失去了对时间的概念。周围很安静，只有脚踩在雪地里的声音，冲锋衣摩擦的声音，还有我的喘息声和心跳声。巨大的寂静笼罩着我，这是独属于极北之地的空与静。在朗伊尔城的第二天，我登上游轮，在北冰洋沿岸巡游，经过一段狭长的海湾，便豁然开朗。下船前，向导再三嘱咐大家一定不能离开他们的视线，遇到北极熊要立刻撤退。下船后，我见到了雄伟的北极冰川群，巨大的北极冰川在我到来时已经坍塌，坠落海中变成块块浮冰。由于消融，冰川上有一条条灰色的小路，融水汇成的溪流曲曲折折一路向前，形成了美丽的冰川湖地貌。端坐在冰川湖面前，能够听到冰块噼里啪啦碎裂的声音，仿佛时间在眼前流逝。正当我们沉浸于冰川湖的美丽风光时，领队突然通知我们停止行动，说不远处有北极熊正在靠近，并用对讲机呼叫帆船。一两秒的错愕后，我才看清远方冰川上有白点正在逼近。在北极熊距离我们700多米时，大家已经顾不得巨大的浪涛，迅速登船。到了船上，我们才看清北极熊。他的身躯虽然臃肿，步伐却一点不慢。所幸我们及时撤退，避免了与凶猛野兽直接冲突。船上的乘客大多结伴而行，经历北极熊风波都热络地聊起天来。一起在游轮室喝咖啡的姑娘问我，你总是一个人旅行，手机也没信号，会不会觉得寂寞？我说，不会，这里实在太美了，我没有时间来寂寞。我可以一个人站在甲板上，看洒下来的阳光将海水镀成金色，可以在冰山碎开的瞬间，为造化的神奇欣喜雀跃。而且我有想念的亲人， 每一次日出和每一场大雪，我都可以好好再一次想念他们。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欢迎收听一首诗一阙词。宋代人非常喜欢花，尤其是春天，卖花的小贩特别多，买花的人多，卖花的生意当然就特别好做。《孟良录》中写道，卖花者以马头竹篮成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南宋，陆游就写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诗句。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李清照的词作《剪自木兰花卖花担上》，摘自李清照《细水长流的相扶相伴》，作者杨雨。剪自木兰花卖花担上，宋·李清照。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叫郎比鬓

这首词并非李清照词集中最有名的作品，而且你是不是觉得这首词和他的其他作品有点不一样呢？我们熟悉的那些句子，例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等等，都显得悲悲切切，好像李清照就是一个多愁善感，成天泡在泪水里的闺中怨妇。但其实那只是李清照生活和情感的一个侧面，她的生活从整体上来说是充满乐趣的，尤其是在靖康之难爆发、北宋灭亡之前，她的生活尤其是婚姻生活更是充满亮点。这首《剪字木兰花卖花担上》里描绘的场景就是亮点之一。首先，这首词暗示了李清照的容貌，或者说至少暗示了李清照对自己容貌的自信。现在留存的几乎所有的文献在说到李清照的时候都在夸她的才华，几乎没有说到她的长相的。只有一幅她31岁时的画像流传至今，但是画像和本人之间的相似度到底有多大，我们无法确知。但是别人不夸没关系，李清照夸自己的本事是很高明的。那我们来看看李清照到底是怎么夸自己长得漂亮的。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词的上阙说，在春天的一大早，词人禁不住卖花生的诱惑，买了一枝开得最艳最新鲜的花。春欲放这三个字是一语双关，聪明的诗人词人总是很善于利用一语双关，因为这样既节约了字数又丰富了寓意。春欲放既是说春天的鲜花含苞待放，新鲜的让人眼馋，又暗指女子的容颜像含苞的春花一样美不胜收。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花瓣上还残留着清晨的露水，就好像美女的泪珠挂在粉红的脸颊上。你看李清照聪明吧，上阙看上去句句在写花漂亮，实际上呢，句句都是在夸人既年轻又娇艳。当然了，一个更聪明的李清照还在下阙，觉得自己长得漂亮还不满足，总还需要自拍一张发个朋友圈刷一下存在感，收获满满的赞美吧。李清照也是这样，虽然她没有朋友圈，但她也是有观众的。那么她的观众是谁呢？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叫郎比并看。郎当然是郎君，就是丈夫了。这说明写这首词的时候，李清照已经嫁为人妻。不过显然，李清照不像一般的新娘那么羞涩，她的性格活泼率性，她自认为很美，可是又担心丈夫觉得自己还不够美。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其实她哪里是怕自己在丈夫眼里比不上娇艳的鲜花，这里的花面又是一语双关。既然以花喻人是诗词的一个传统，花面当然也可以暗指其他美女。她生怕丈夫觉得自己没别人好看，偏要将鲜花斜斜地插在云鬓上。云鬓斜簪表面只写了带花这一个动作，但这么爱美的女子梳妆打扮肯定不只带一朵鲜花那么简单，只是她的笔墨很精炼，省略了一系列复杂的化妆过程而已。因此云鬓斜簪的意思就是化了一个美美的妆之后，她故意走到丈夫跟前360度无死角展示自己的美，还一定要逼问丈夫，到底是你的娇妻漂亮还是花漂亮？每次读到这里，我的脑海里闪现的并不是那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李清照，而是那个呆头呆脑的丈夫赵明诚。
我总是想，这一刻的赵明诚到底是为自己娶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妻子而感到幸福满满呢，还是觉得超级无辜加无奈，面对这么文艺范儿的娇妻而不知所措呢？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我们的栏目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人物传记，准确地说是一本重量级的生物学家传记。它就是由古生物学家、科普作家苗德穗研究几十年倾力创作，新知料出版社重磅出品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那这本书呢，是苗德穗先生深耕达尔文研究几十年的心血之作，文字是非常优雅的、流畅的，它融合了古生物学、历史学、文学多重的视角，带我们追溯达尔文的探索之路，也解锁了演化论背后的真相。好，我先来说一说我看完这本书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它打破了我对达尔文和演化论的一个，或者说是偏见，或者说是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这个书里面他说了，达尔文不是天生的科学天才，他也有他的胆怯，也有他的妥协，同时呢也澄清了演化就是进步，人类是猴子的后代，这些我们之前以为的以为。这本书呢是以达尔文的生平作为主线，从他的少年时光开始说，还有他的青年时代，跟随着小猎犬号的这个5年的环游科考，另外还有撰写物种起源的各种的艰难险阻，层层递进的给我们展示了达尔文从懵懂好奇到坚定探索的可以说是一个整个的成长轨迹。这里面还穿插了达尔文朋友圈的奇闻异事，让百年前的这群科学家一下子哎呀就变得跟我们生活相关了，有血有肉了，鲜活生动了。更难得的是什么呢？这本书它不只是简单的讲述达尔文的生平经历，它还深度地解读了达尔文的科学思想，把达尔文那份永远不灭的好奇心，还有严谨踏实的科学研究方法传递给了我们，也教会了我，至少我读完这本书是这种理解啊，就是提醒自己，你得用科学的眼光看待生命，心怀敬畏地去接近自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会说，哎呦，这里面讲科学的事儿，讲达尔文的事儿，那一定是晦涩的难懂的呀。我要特别提示大家，这本书格外的友好，它既有那种扎实权威的学术内容，也没有刚才我说的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的腔调，真正做到了懂行的人觉得，哎，这事儿写得挺好，不肤浅，那普通的像我这样的读者读着也觉得，哎，挺有意思，有兴致。不光内容很出彩，而且这本书的这个实体书，它的装帧呢、排版呢也特别的用心。书里面收录了大量的高清珍贵插图，包括达尔文的亲笔手稿、野外科考手绘稿、各类的物种标本图片，还有就是那个年代的纪实老照片。读起来呢，就像是捧着一本厚重但是又通俗易懂的生命百科全书，不用费劲的在那儿啃大段大段的文字，你也能沉浸式的读懂生命演化的脉络。总而言之，就是可以让你全方位的立体的感受科学独有的魅力。那接下来高丽说书，我们就一起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我们慢慢拆解书里面的精彩内容，会跟着达尔文的脚步重走他当年的环球科考路线，当然我们也会聊一聊物种起源诞生背后的这个坎坷的历程，另外就是它划时代的深远的意义。我想这本书听过之后，大家也一定能更真切地感受达尔文身上那个永不熄灭的探索精神。
2: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一集，天才少年的叛逆求学路。提起达尔文，我们都知道他是进化论的奠基人，可很少有人了解出身名门天才世家的他， 年少时竟只是平平无奇的普通学生。这一期我们一同品读达尔文传，走进达尔文的少年与青年求学时光，见证他沉迷自然探索，结缘生物科学，又意外遭遇人性考验的人生历程。
1: 查尔斯·达尔文是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格兰中部的一座小城。在维多利亚时代，他们家可是那儿远近闻名的名门望族啊！用咱现在的话说，人家达尔文妥妥的富二代。他的祖父呢是一位名医，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曾经邀请他的祖父出任宫廷御医，但是被祖父婉言拒绝了啊，不去不去，感谢你的盛情邀请，遭不了那个罪，在家挺好的。祖父不光是医生，人家还是发明家，同时还是植物学家、生理学家，甚至还会写诗，妥妥的全能天才。我们再来看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19岁就拿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21岁开始行医，不但医术好，还是个厉害的心理医生。更难得的是他还会投资，是个务实进取的天才。而达尔文的外祖父呢，也不是普通人，是当时英国最有名的工业家之一，还是陶瓷工艺的发明家和制陶商，人家呢就是属于那种富有实践经验型的天才。所以你看，就像传记作者保罗·约翰逊说的那样，有这么好的基因，达尔文他想不成为天才都难呢。可是在达尔文30岁之前，还真没有人能看得出来这孩子身上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既不是人们眼里面别人家的学霸

0: 也不是自己家的学渣，就是一普普通通的学生而已。尽管达尔文有这么耀眼的家庭背景，他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但是有一点他比别的孩子不幸，就是幼年丧母。母亲呢是在他八岁的时候就病故了，那他在家里的六个孩子里面排行老五，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个妹妹。因为父亲四处行医，工作呢又特别的忙，所以平时主要就是三个姐姐来照顾他，不免对他就格外的宠爱甚至溺爱。在达尔文八岁的时候，他跟妹妹凯瑟琳一起去上了小学。在学校里，他的功课远远不如妹妹，但是他的动手能力很强，很早呢就表现出了对自然课的兴趣。他特喜欢老师在课堂上展示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的标本。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达尔文有了收集各种标本的爱好，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不但是迷恋上了捉虫子，采集各种花花草草，还到海边捡贝壳，到山上找这个矿物标本等等。总而言之，应收尽收，整得自己的那个小屋子里面塞了满满当当的这种各种收藏品。达尔文九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决定把他送到一所寄宿学校，接受更正规的教育。那这个学校呢，是英国有名的私立学校，课程呢是以古典语言文学为主。这些教育内容对少年达尔文来说特别的枯燥乏味。不过达尔文对英国诗歌还有莎士比亚的戏剧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是拜伦、米尔顿这些英国大诗人的诗作，这孩子是真喜欢呀，读了很多。甚至后来登上小猎犬号战舰的时候，还在非常有限的行囊里面塞进去了一本米尔顿的诗乐园。那这些文学积累对他后来的写作也是有很大帮助的，他的科学著作偶尔也能展露出他心底的那个诗情画意。
1: 在枯燥的古典教育中，达尔文始终坚守着对博物学的热爱，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标本收集之中，这让望子成龙的父亲忧心忡忡，严加斥责。出身名门望族的他，本该潜心学业，光耀门楣，却始终痴迷于自然万物与标本采集。面对父亲的严厉批评教育，达尔文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0: 总的来说，少年达尔文对这种古典教育是有抵触情绪的，所以各门功课呢，他只求一个，就保过就行了，就过关了，60分可以了。更多的时间呢，依然是放在收集标本上。对于如此不求上进的孩子，望子成龙的他的爹罗伯特医生那是心急如焚。有一次呢，他特别严厉地把达尔文叫到面前批评了一顿。在这个之后，达尔文不得不同意父亲的安排，跟哥哥一起去爱丁堡大学学医，将来好子承父业啊，悬壶济世。而这个时候他刚满16岁。19世纪初期，爱丁堡大学无疑是英伦三岛最好的医科和理科大学，很多欧洲的学子都慕名而来。达尔文的父亲也是这儿的毕业生。要知道，能进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来学习，那是普通人根本都求之不得，羡慕都羡慕不来的。可是达尔文依然是我行我素啊，他就觉得我不喜欢这些，我还是喜欢博物学，对医学是三心二意，甚至不到2年就辍学了。那除了对医学不感兴趣，还有一个非常客观的理由，就是他有晕血症，就是一见血嘎就晕了。不过他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光也并不是完全虚度的，他在那儿打下了很好的动物学的基础，而且跟一位叫格兰特的动物学老师来往很密切，参加了格莱特组织的很多课外的科研活动，尤其是跟格莱特学习了怎么研究海洋生物。在大学期间，达尔文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如饥似渴地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爱丁堡大学博物馆是达尔文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来这儿的第二年就在那儿遇到了研究员格兰特。格兰特咱得隆重介绍一下啊，他算是达尔文早年最重要的朋友。因为在达尔文一生众多的朋友当中，格兰特不但是把达尔文引入生物科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也是他最早的学业导师。 当时的格兰特30多岁，但是在十几年前人家就已经获得了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而且在欧洲的几所名牌大学人家都做过医学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回到爱丁堡之后，除了在博物馆工作，也在爱丁堡大学兼职教动物学方面的课程。在当时的达尔文眼里，格兰特不但是风华正茂、年轻有为，而且还是一位非常新潮的新锐生物学家，所以达尔文很自然的就把格兰特当成自己的榜样了。爱丁堡呢是苏格兰的首府，位于苏格兰东海岸，附近海域当中有很多的珊瑚虫、海绵，还有苔藓虫，这些海洋无脊椎动物，而他们也是格兰特最钟情的研究对象。自从认识了达尔文，格兰特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知音，经常带着达尔文去海边散步，采集海洋无脊椎动物标本。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在周围大多数人的眼里，格兰特这个人，哎呀，不好相处，古怪、孤僻，甚至忧郁，就这么一个单身汉。可是他和达尔文相遇，那人家真的是情感如故。一方面呢，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博物学的兴趣，对博物学倾注的热情是没人能比的。另一方面，可能是格兰特在达尔文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博物学大家的样子。早春三月的一天，两个人相约去海边散步。一路上呢，格兰特向达尔文讲了自己的游学经历，达尔文听的那是个痴迷啊，那个入神呢，他越讲越兴奋。这个被周围人说成是沉默寡言的孤独者突然间变得口若悬河。当谈到达尔文出生于1809年的时候，格兰特马上就指出了一个巧合，说哎呦，1809年是吧，著名无脊椎动物学家拉马克他的名著《动物学哲学》就是在1809年出版的。格兰特说，我最近重读了动物学哲学。那拉马克认为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进化的，而这种进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环境变化引起的获得性遗传以及器官的用进废退。格兰特还补充了，这里可没有任何神灵的介入。这让达尔文想起自己的祖父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但是没有拉马克说的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坚定。格兰特看达尔文听得这么的入迷，他也就越发兴奋了，继续给达尔文讲述拉马克有关动物学的哲思。那拉马克他是怎么想的呢？拉马克就认为，自然界的万物之间都有既定的相互关系，他们既有普遍的这种联系，也有特殊的联系。我们观察和研究自然界以及当中形形色色的生物，就是要探求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设法建立起自然界当中的秩序，并且从这个当中找出世间万物进化和发展的法则。达尔文第一次听到这些话，他就觉得哇，好新鲜，耳目一新。一方面，他感到自己探索自然奥秘的爱好不是在虚掷光阴；另一方面，他也暗下决心，要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希望能在探索动物法则方面有所发现，有所贡献。同时，达尔文也越加地佩服格兰特，他的博学多识。很显然，这次交谈给年轻的达尔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很多年以后，他撰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回顾了人们对物种起源认识进程的简史，他一开始就写到了拉马克当属第一人。这次散步和交谈以后呢，达尔文和格兰特之间的关系，哎呀，越发亲近了。格兰特特别高兴，他觉得对这个孩子给他输出这种信息，我觉得很荣幸，我责无旁贷，而且自愿担任这位年轻人的导师，开始指导达尔文进行一些真正的科研活动。格兰特当时呢正在研究苔藓虫，他决定把达尔文拉到自己的研究项目里，让达尔文看一看科学家是怎么进行科研工作的。 苔藓虫，它的外形呢很像苔藓植物，一丛一丛的附着在浅海岩礁或者是其他水生生物身上。另外呢，苔藓虫尤其喜欢和珊瑚和海藻生活在一起。早期动物学家就认为它们既像植物又像动物。苔藓虫这个名称就是由植物名苔藓和动物名虫，这么组成的。
1: 格兰特的悉心引导让达尔文在博物学的世界里找到了方向，也让他

0: 需要放在显微镜下面仔细观察。当时呢，达尔文只有17、8岁，他端坐在办公桌前面，在简陋的显微镜前面观察苔藓虫的标本，那个姿态还真的有点像职业科学家的样子。达尔文那双对事物观察入微的眼睛很快就捕捉到了一个新奇的现象，也是格兰特和其他人以前观察了那么长时间都忽略的东西。什么呢？一个是苔藓虫卵上有颤动的纤毛，也就是说大家一直以来认为的苔藓虫的卵实际上是能够自由游动的幼虫。另一个是先前被普遍认为的墨球藻的这个球状体，实际上压根儿不是什么藻类，而是一种海生水质的卵衣。那达尔文的这两项发现都让格兰特惊奇不已啊，他毕竟自己观察那么长时间，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呢？对此格兰特不禁心中窃喜，看来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做科学家的料。同时他心里也生出了那么一丢丢啊，就是那么一丢丢的嫉妒。爱丁堡大学当时呢有一个大学生科学社团叫普林尼学会，格兰特担任的就是这个组织的秘书长，他鼓励达尔文参加学会的活动，多和其他的同学交流。于是达尔文就根据这两项发现写了一篇短文，准备在交流会上跟大家分享。他把论文写出来之后请导师格兰特过目，并且得到了格兰特的认可。1827年宣读论文的那个晚上，达尔文宣读的论文获得了听众的一致好评。尤其让他自豪的就是格兰特在最后总结的时候特别把他夸了一顿。但在这个之后不久，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让达尔文大失所望。在学会报告之后，达尔文在同学圈子里面可以说是赢得了一些名声，不久以后呢，就被大家推选为学会的理事之一。这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自此，他对科学研究兴趣就更浓了，热情也就更高了。他不满足于在学生社团这么活动了，他把范围扩展到了更专业的科学社团，他四处去听科学家的演讲，同时他的阅读范围也从一般自然科学书籍扩大到了专业学术期刊。没多长时间，达尔文在爱丁堡新哲学杂志上读到了格兰特的一篇论文，其中详细报告了前述达尔文的新发现，但是并没有说明达尔文的贡献。这个给读者留下来的印象就是什么呢？好像这些发现只是属于作者格兰特本人的。这个做法让达尔文觉得很困惑，心里面很失落，不舒服。后来达尔文还得知，就在他进行报告的前两天，格兰特呢就已经在爱丁堡大学专业科学社团上，人家抢先报告了这些发现。所以这些事儿联系到一起，让达尔文对格兰特非常失望。他一直奉对方为朋友，为榜样，为导师，他没想到格兰特竟能背着自己做出如此不地道的事情。
1: 从论文获得赞誉，成为学会理事的喜悦，到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导师窃取的失落，达尔文经历了人生中一次不小的打击。纯粹的学术追求撞上了人性的自私与狭隘，这场突如其来的背叛会给年轻的达尔文带来怎样的心理影响？他又会如何应对这份失望与伤害呢？
0: 这件事儿呢，不得不说给青年达尔文他初入这一行留下了不小的心理创伤。他之前特别爱写日记，后来很少在日记里提到格兰特这个名字，连晚年写给孩子们看的回忆录里面也很少提到格兰特，更没有提到那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不过呢，显然达尔文私底下是跟自己的孩子提过这些不愉快的经历的，被自己当成良师益友的人这么背叛，让达尔文看到了即便是在追求崇高科学目标的这样的活动当中，依然会有人性丑陋不堪的那一面。总之，尽管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给达尔文带来了很大的烦恼，但一向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达尔文从来没有与格兰特公开反目，而是选择离开爱丁堡。正好他在爱丁堡不务正业，这个事儿也传到了家里面老人的耳朵里面。他父亲呢知道儿子现在的情况已经有违他最初的安排了，既然你不愿意学医，那就没必要留在那儿了。

0: 浪费我们家钱了，所以就来信让达尔文放暑假的时候呢，正式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退学，你就回来吧。至于达尔文的前程，等回去之后再从长计议，另作安排。在1827年夏天来到之前，达尔文就这样心中五味杂陈地离开了爱丁堡，奔向他人生旅途的下一站。在那儿，他会比在这个地方幸运得多，他会遇到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和他的贵人。达尔文从爱丁堡回到家里的第一件让他头疼的事儿，就是怎么面对望子成医的他那位慈父。父亲认为达尔文不愿意学医，也不勉强，但也不能让他就这么游手好闲在家晃荡。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一般有几种选择，要么从军，要么当律师，再或者你就给我当牧师。当两项达尔文都不屑一顾，剩下的只有一个选择了，那就是牧师。其实这也是他的舅舅和父亲事先商量好的一个选择，对此呢，达尔文倒是欣然接受了，这也是他一生当中第二次接受父亲对他的人生安排。
1: 本期我们了解到达尔文坐拥绝佳的家族基因，在博物学探索中遇见人生首位导师格兰特，凭借敏锐观察力斩获科研新发现，却又无奈遭遇成果被侵占的遗憾与失望。离开爱丁堡的达尔文会遵从家族安排走上牧师之路吗？他又会邂逅哪些人生伯乐？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交通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导弹兄。

0: 欢迎两位。今天的节目我们从秦始皇的一次长途旅行说起。公元前210年，也就是秦始皇37年的秋天，秦始皇开启了称帝之后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国巡游。这次出行他主要走的是水路，大致路线是从都城咸阳出发，沿着丹水汉水到云梦，换船顺长江东下，经丹阳，经过钱塘江抵达会稽，然后北上太湖，从今天的苏州到南京，重返长江，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抵达山东琅琊，也就是今天青岛的黄岛区附近。江河湖海频繁切换，还得应对钱塘江这种风大浪急的复杂水文，甚至还要走一段不短的海路。你们怎么看秦始皇这趟持续几个月的水上旅程？
1: 秦代我们知道他是上水德的，所以秦始皇对水啊可能是有别样的感情，对于水的征服可能也包含了秦始皇个人的一种雄心。但是我们知道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他有点微言大义，我们看到在史记的记载里面，秦始皇跟水啊几次都不太对付，除了这一次到浙江碰到大风浪之外，还有在28年他渡湘江的时候遇到大风差点就渡不过去，在36年就有使者遇到一个精怪归还了一个玉璧，然后他发现这个玉璧竟然是28年渡江的时候他为了祭祀这个湘江神沉的那块玉璧，并且这个精怪就说得很不客气，说今年祖龙死，就是其实在预言秦始皇的死期。然后在37年，就是在这次东巡的过程中，他到琅琊这个地方又梦到跟海神作战，所以这些水里的精怪海里的精怪都跟秦始皇不对付，这其实暗含了司马迁对秦人上水德的一种态度。可能在司马迁的心里边，秦人上水德他是不符合天命的，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描写。
2: 这中间呢，我关注的是，实际上刚才你小婷提的时候已经很自然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他实现了江河湖海的切换。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走海路的话，有些内河的船只是不太合适的，所以说这个切换不但是这个航道水道的切换，可能还有船型的切换。因为在春秋时期的吴国已经非常善于制造特别大的船了，能够能在大江和沿海啊，沿着海岸线航行船。那么秦兼并六国以后，兼并楚也包括吴越故地嘛，我觉得它具备了用海船的这种能力，也就是说它的造船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全谱系的，内河船、平底船、那个海球船那种大船、大小船都有。这当然就是跟它对应的是陆地上有庞大的造船系统，可能沿江沿海有庞大的造船系统。根子上讲还是始于征伐，因为秦国是从陕西、甘肃这一部分出发，然后扇形的攻克了西南、东南、中原、东北这个方向，在这过程当中要大规模的解决运兵问题，尤其是在进攻楚国的时候。我们知道白起当年打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沿着江河要运兵，所以在这种征伐过程当中实际上他有大量的经验。秦始皇只不过就是他当了皇帝以后建立帝国以后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调动更多资源实现这个梦想。
0: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五次巡游，除了第一次之外，其他四次都曾经行临海滨。你们怎么解读秦始皇的出行偏好？
1: 其实我们知道秦在统一之前他是一个内陆国家，他不临海，秦始皇本人对海的接触可能要比较晚。我们可以这么想象，就是一个生活在古代没有照片视频，只能从别人的描述当中想象海的广阔的这么一个西北汉子，有一天来到了东海之滨，看到深不可测，看到辽阔无边的这个大海的时候，他那种兴奋，那种激动。所以我觉得他受到，当然当时的海洋文化主要是齐国人创造的这种海洋文化的这种感染，他对这个大海可能是有无限的热爱。所以他在28年到达东海之滨的时候，史书里面记载他南登琅琊大乐之，在琅琊这个地方足足停留了3个月，就是留恋这个东方的大海。并且呢，对秦始皇个人来说，大海它有这个神秘感，他派出去求仙的方式都说海里面有蓬莱神山，有不死仙药，这是秦始皇梦寐以求的东西。所以秦始皇不计成本就是要得到这些东西。而他在这个东方大海上，假设他看到了海市蜃楼，看到这种不同于内陆江河的惊涛骇浪， 这些他不能涉足的变幻莫测的海洋，才能够满足像秦始皇这样的有雄心壮志的这种帝王的这种探索欲。所以我觉得秦始皇这个西北汉子对东方的大海也是充满深情的，
0: 气质特别合，是吧？
2: 对，就是刚曾老讲那种开阔感啊，你从一个陆锁国变成一个临海帝国，那是未知领域，他要去探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往前倒的话，他在称霸然后兼并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不断得到来自沿海地区的一些进贡，一些物产，你像包括珍珠啊，一些好的贝类啊，一些现在的东西。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渐渐的就建立一种探索的好奇心。那么当他有条件去的时候，刚才曾老师讲的非常透彻了，大海，大海代表了广阔无垠，代表了好奇探索精神，还有神仙。对他来说这就是个全新的，因为所有的这种雄才大略的君主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动力无穷，然后还有一个实际上是喜新厌旧的，他老是喜欢尝试新东西，那些东西我已经够了，足够了，所以他一直往东走。那么第一次巡游可能有一个先看看我的后方和基本盘稳不稳，剩下这没问题了，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往那边走，就是去探索无穷，然后探索未知，这个就符合秦始皇本身的这种他的心性也罢啊，他的思维特征也罢，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能够解释的。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比较细务实的方向，就是那些地方不是他的最稳固的地方，是新征服地区，他肯定通过方向不断去加深对他的了解，同时也显示权威，把那个地方镇住，让他能够融入大帝国。只不过还是我们说那句话，他没有来得及完全实现这个目标，他就挂掉了。
0: 这次巡游已经是秦始皇第三次巡行山东琅琊，在琅琊秦始皇遇到了方士徐福。我们以前说过，早在9年前，秦始皇28年，徐福已经成功拿到投资出海寻求仙药，然而徐福花钱不少没办成事情，只好编了一个故事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顾不得治，就是海里面有大鲨鱼，所以我没有办法拿到这个蓬莱的仙药。秦始皇不但没有追究，反而又批了更多的预算，更豪华的船队，增加了猎捕大鱼的装备，3000童男女、5谷种子、各种工匠，甚至还亲自在琅琊送他出海。3000童男童女、数千船工、技术人员，还有装载大量的物资应对海上自然风险，还有猎杀大鲛鱼，也就是大鲨鱼。徐福东渡这个任务听起来像是一个科幻故事啊，真实施行起来，他需要哪些技术条件来支撑？
1: 徐福到底有没有到达日本，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谜题。这个故事它其实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他的门客叫武备，他跟淮南王讲的这个故事，他不一定能作为这个信使。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徐福到达日本列岛或者说是朝鲜半岛的可能性，因为在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近海航运的能力。当时的近海航运不是直接抵达的这种形式，而是沿着海岸线进行航行，也就是他在海岸线可以远远地看到陆地，这样呢离陆地不远就可以随时获得陆地的补给，躲避海上的风浪。所以说当时沿着海岸线走的话是有可能过去的。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他受到了洋流的影响，受到海风影响，直接把这个船给刮过去也是有可能的。
2: 武备给淮南王讲这个故事呢，我们也不知道当时语境是什么语境，是劝谏的语境呢，还是猎奇的语境，说武备是从哪听了，这个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假难辨。但是核心在哪里？核心这个背后就是中国当时的海船技术、航海技术能不能实现，你要推演这是有价值的，你当时怎么导航。现在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有心理准备，说我们可能在上面要漂流很长时间，我们可能到那个地方去还要自己繁衍后代，所以要童男童女，我要带上粮食、种子、工匠。从这点来看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那么他有这个想法一定有技术支撑，他的船一定是经得起，至少是沿着海岸线运行，经得起那个风浪，他也有一定的导航设备，我们只能这么想。至于剩下就是不可知了，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跨海穿过一个海峡到台湾，那是在三国时期实现的嘛？三国时期怎么能做到这个？秦汉时期现在不确认当时技术是不是这样。
3: 破百越渡东海，征战与求仙，秦代的楼船如何兼顾双重使命？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泛舟江河》正在播出。
0: 关于徐福东渡的出发港口，流传比较广的说法是在山东琅琊。《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执政时期不仅多次巡游琅琊，还曾经迁30000户百姓修筑琅琊台、建行宫，甚至免了他们12年的赋役。此外呢，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徐福东渡启航港口是在江苏连云港的赣榆。《史记》记载，他还立了秦东门巨石作为帝国的东大门。
1: 刚才小婷老师提到了这个秦东门，秦东门设在当时的渠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连云港境内。从大地测量的角度来讲，秦东门所在的这个渠县的纬度跟秦都城咸阳的纬度大体是处在同一纬度，也就是他们是在一个东西相望的这么一个位置上。那么我们如果把咸阳当作秦帝国地理坐标系的一个原点的话，秦东门就能够看作是这个坐标系横轴上的东方的端点，这个端点在东方大地的尽头跟西方的咸阳城遥遥相望。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门阙，它常常是这个国土界限的一个标志，还是一个政治威权的象征。从秦国的这个疆域来看，东方六国并入秦王朝版图的时间比较晚，所以秦始皇他其实是需要向东方的人民宣示帝国的威仪。他跟我们看到的秦刻石一样，其实是宣示所有权的一种表达形式，也是一个面对东方海洋的一个态度。
2: 我认为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即便是秦始皇这样雄才大略有想象力的人，也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谓的经略海洋的意识。当然这里面说求神求仙是一方面，对他来说大帝国就是路上这部分，但是我标定了向北我把匈奴推到那个地方去，向南我打到了百越岭南那一带，向西呢我到了西戎那边，向东那就是海边了，也就是说这个大帝国我圈定了。
1: 但是这个我们也讲开门迎客，这个门面向东方大海，有学者也猜测那是不是在欢迎海上的神仙，其实也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态度。
0: 徐福出海到底坐的什么船？后世文献记载，徐福乘坐的交通工具是楼船。李白有一首诗，徐福在秦女，楼船几十回。宋代太平广记当中也提到，徐福乘楼船入海，寻祖州不返，后不知所知。楼船其实不是秦朝才有的，早在春秋末期就有记载。越绝书当中提到，吴国的伍子胥参考路上的楼车来训练水军，越国迁都琅琊的时候也曾经动用近3000楼船族。秦始皇27年至32年，秦军进攻百越也用到了楼船之事。楼船什么样？汉代文献当中写它高10余丈，分3层，第一层叫炉，第二层叫飞炉，第三层叫阙室，是瞭望台。这个描述跟广州汉墓出土的陶船模型非常接近。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有学者就推测徐福东渡的船队规模可能在50艘以上，每艘船大概长10丈，宽2丈，有3层甲板，每层分隔成5至7舱，每船载100人左右，既能够载人也能够装货，还要应对海上风浪。文献当中的楼船大多和战争相关，你们怎么看徐福出海的主力船型选用了楼船？这是否说明当时的楼船已经具备一定的远洋能力？
1: 其实徐福东渡到底乘坐的什么船，在早期的文献当中是没有明确的记载的。并且我们知道楼船这种船它比较高大，比较高大的船它的重心就偏高，海上的风浪很大，我觉得楼船它未必能够适合远洋航行。再就是做军事史的学者也认为，当时的楼船可能主要用来运兵、运武器装备，可能并不直接参与作战。所谓的楼船士
0: 主要是坐着楼船来的，所以叫楼船士族。
1: 对，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我个人觉得徐福东渡乘坐楼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2: 楼船呢，它是个内河航运船只，它那个构造它就适合在比较宽大的江河上使用，它到海上不行，一个是平底，另一个是重心太高，不适合海况。为什么偏偏说用楼船呢？当李白写诗呢，诗歌的一项，咱不能当真。楼船夜雪挂舟渡，天马秋风大散关。楼船夜雪，那你当时真的是用楼船吗？南宋用楼船对付金军，这我们是知道存在的。那你说秦代时候到底怎么没法描述？怎么就能那么具体说他是用楼船呢？不能用别的船更合理吗？
0: 可能后世猜测只有这样的船能装这么多的人。
2: 对，就这意思，是反推出来的，说老百姓说的很具体，3000童男童女啊，那反推过来用这么多人又这么多货，好像只能这么装。如果是这么大一件事情，如果动用这么多楼船的话，我不说它的目的是什么，动用这么大规模的船队在当时历史就是一个大事情。
4: 它应该有记载。
0: 目前我们秦的这个资料、
4: 很缺嘛，
0: 所以说司马迁能够采用它，可能也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吧。
1: 现在考古工作者正在琅琊台这个地方做很重要的考古发掘，
4: 嗯，
1: 希望以后能有相关的资料出土，甚至如果有简牍的出土，有船的出土，
2: 最好有一艘沉船。
0: 那其实
1: 明确写到徐福从此东渡。
0: 司马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个信息很重要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满怀着期待继续下面的内容。
3: 扬帆仅十天，巴蜀到楚关，秦朝水上高速的运输效率为何如此惊人？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泛舟江河》正在播出。
0: 除了承载力惊人的大型船只，秦朝还有更多的内河船航行于黄河、湘江、漓江、云梦、长江、钱塘江以及岷江之间，甚至一些更小的支流。秦朝的船都承担哪些功能呢？我们从秦简中可以找到不少线索。首先是公务交通，里耶秦简记载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秦始皇28年，千陵县下属的启陵乡公务员小赵写了一封举报信啊，举报对象是自己的同事小文，大意呢是启陵乡按照县里的要求上交贡鸟，小赵就将贡鸟和送鸟的文书交给了小文，让他送到县亭。这小文不想干，擅自在文书上把自己的名字给删了，还同时交给了另外一个同事替他去，结果这个同事也不接这活。小文恼羞成怒，一边对他的同事恶语相加，一边拿着船桨追打举报自己的小赵。这场闹剧究竟谁是谁非我们暂且不谈，案件中有一个关键细节，就是乡里的官吏去县亭要走水路，坐的应该是官府的公船。官府的船不仅用来处理日常公务，也可以作为公器出借。我们之前讲过里耶简牍当中记载的公船丢失案，案件涉及的失踪船只规格长3丈3尺，大约是7.6米，当事人借船是为了运输一种建筑材料。除此之外，秦简中还记录了运粮的漕船、运送刑徒和军械的货船等等。比如秦始皇27年就曾经从洞庭郡调送大量兵器到巴郡等地，这些物资主要就是靠水路运输。战国时期纵横家张仪当年游说楚王的时候就提到说，秦国的船运效率极高，用大船装载粮食，用连在一起的船只运载士兵，从巴蜀顺江而下不出10天就能抵达楚国的汉关。所以你们怎么看秦国的水上物流速度？
1: 水上运输如果是顺流而下的话，它的速度确实是有优于陆路运输的，并且呢，它还减少了处理食粮的这个损耗。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运送粮食可能有一大半是在路上被吃掉的，那么用船运它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如果是逆水而上，可能在一些河段就需要耗费比较多的人力进行拉纤。我们在北京大学藏的秦简里边就发现一篇文献叫《道理书》，这个《道理书》记载了今天的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附近的交通路线，其中对当时的行船的里程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规定。当时对不同的航道、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载重量、不同航向的行船速度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秦人的水上物流的发达程度是
0: 远超我们的想象。
1: 对，
2: 从文化上来说，秦人是上水的嘛，水德嘛。我们要注意到秦国从它这个开始发展一直到后来大帝国统一，它在水利工程是很早就在搞的。你有个郑国渠、都江堰，它大概是水打交道有很大的关系。征服六国以后，当时战国中国土面积最大的一个楚国本来就是个泽国，它就是江河湖泊特别纵横，那个地方就是没有船就寸步难行，基本是这样的。你从这楚辞里面你能感觉到那个舟船文化非常发达。那么秦拿到它以后，实际上这部分是继承下来的，是重新作为规划。不要说这部分，就是当时的黄河以南到山东河南这的河流也比今天的规模要大，支流也多，所以说你要统治当时这个帝国，解决水运问题是很重要的。而当时在他统一之前，其实那些国家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努力的。秦国是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整合，既有前人的那些诸侯国的治理经验，又有秦国的这个自己的治理思维。
1: 我们其实真的很惊讶，秦汉时代对全国的这种交通路线不只是它的方向，并且里程数
2: 都
1: 是非常清楚的。这一站到下一站有多远，大约走多久，他们都是了然于胸的。司马迁他说他从直道回来， 他说秦之道长1800里，他这个数据从哪来？他很可能就是看到了当时的这个官方
2: 的数据，对，
1: 这个数据应该是准确的。包括我们现在在西北汉简里边就可以发现，从长安一路到敦煌的整个沿线的驿站的距离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记载。
0: 有公传就有私传，华阳国志写，楚汉战争的时候，萧何曾经征调上万艘蜀汉地区的民船来运粮，说明民间船只的规模也很可观。此外，史记当中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啊，说陈平有一次渡河，船夫看他相貌堂堂，却独自出行，怀疑他是逃亡的将领，身上有金银财宝，就想谋财害命。陈平机警，脱了衣服帮忙划船，对方见他真没钱，才放过了他。秦代民间乘船出行很普遍，睡虎地秦简当中甚至有乘船安全须知，记载了很多条某日不可行船的禁忌。那相比较其他交通工具啊，很多的车马可能跟普通人这一生都没有什么关联，相比较船呢，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在普通人生活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
1: 船呢是非常便利的出行工具，从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考古资料来看，在很早很早之前人们就可以利用船来出行，用这个木材挖掘成独木舟，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甚至抱着这个木材也可以漂流一段，对吧？这种对水上航行的利用，所以船相对于车来说，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尤其是在海滨在江河附近生活的民众，船可以就是说他们的生存工具。秦人呢又非常重视各种禁忌，尤其是重视对出行的吉凶的这种禁忌，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日书里面说某日不可以船行这样的禁忌，除了其中的神秘主义的这个因素之外，我们也可以据此看出当时秦人对这个船的这种真实程度，出行不及也怕船会受损，对吧？所以可见这个船只对普通民众生活它的重要性。
2: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大背景，就是农耕地区的人他的交通工具基本是以车马啊，船很多时候那些地方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统中原器的主流，船更多是像是像吴越楚包括齐鲁啊这一代可能多一些。当然前面也说了，这个秦人他原来关中的也是河网密布，但是关中那个河网密布和东南地区包括齐鲁这边大江大河，这它不是一个概念。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分工上来说，那部分可能是农民，这部分可能渔民，渔民长期的把船作为生活工具和生产工具。而且据我观察就是很有意思，我们古代对车马建立了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但是我没听说过船有这个等级制度，这就意味着这个文化本身在那个领域里面它没有深深的影响到，或者影响力不够那么大，这就决定了实际上文化向这边侵蚀过来，把它包进来以后有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0: 从秦始皇的巡游船队、徐福的远洋航船，到游弋于江河湖海的公务船、民用船，形形色色的船不仅承载着秦始皇永生的梦想，也推动着庞大帝国的流动，连接着普通百姓的生活。穿梭往来的车马舟楫记录了帝国行进的步伐，也见证了行进中的秩序。下一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感受2000多年前的交通管理。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导弹兄。
3: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继续《寻秦记》的交通篇。人车分离，各行其道，是现代人出行的基本规则。可能很多人想不到，在秦汉包括先秦时期已经有了这个规定。礼记王志中说道，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意思是在路上男子靠右走，女子靠左走，车辆在路中间通行。你们怎么看人车分离这条交通规则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和现代交通规则制定它的这个理念有什么样的异同？
4: 礼记王志的这个记载更多的体现的是当时想象的理想社会，男女遵从礼法和等级约束的一个情形。不过它也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今天我们所讲的人车分离的这个交通规则。但是跟我们现在不同的是，我们现在追求的其实是路权平等的一个原则。但是在礼记王志的记载，它还是有讲求礼法等级的这种原则。这两个我觉得还是有根本的不同的。
5: 就这里面既有人车分离，还有人人分离，这个很关键。就是人车呢是出于安全性，互相不要干扰，人人把男的放在这边，女的放，那个时候一定是男尊的。但是说能够提出分离，不管是他表达什么尊卑的上下的概念，能分离本身是一种先进的产物，就是他从混乱中找到了秩序嘛。离本身就秩序，那这个秩序呢又最后不但建立在政治上，而在日常行为当中道路上面也体现出来，这是这个礼制比较发达的表现，到末端了。
3: 不过在秦朝并不是所有的路都可以随便走，秦朝的道路分为很多种，对于什么人该走什么路有严格的界定。比如我们此前说过的驰道，东汉学者应绍解释说，驰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说驰道是专供皇帝使用的，相当于东汉时都城的中央御道。除了一些特殊授权的群体啊，比如说有诏令，任何人不得使用。龙冈秦简也记载啊，说如果走了驰道一律流放。此外在驰道上行走的车马牛也会被官府没收。汉承秦制，汉书中关于驰道进行的案例至少有三个，其一说是汉武帝时期大臣江充外出巡查，碰见了馆陶长公主的车队在驰道中行驶，当即扣留。长公主解释说，我有太后的特许。江充于是将公主一个人放行了，但是他的随行车马全部没收充公。同样的事由，江充还执法过汉武帝的嫡长子太子刘据家的车马。值得一提的是，江充当时的职务是直指绣衣使者，负责缉捕京城盗贼，监察王公贵族以及官员们的违规行为。因为这两次铁面办公，他也得以威震京师。我们该如何理解秦汉时期对驰道如此严格的管控措施？
4: 驰道的通行权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稀缺的政治特权。江充呢，其实是一个西汉非常有名的酷吏吧，他当时不畏权贵，敢于执法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更多的他也是有他自己的小心机的吧，应该是为了借此获得皇帝的宠信，借此扬名。
5: 我感兴趣的就是迟到的管理规则这么严格，我很怀疑啊，他可能在首都执行的比较严格，或者一些大城市，那么远离这些城市谁去执法，谁都监管，对吧？这我就很好奇。
4: 是的，在汉代我们看到确实是有一些史料的记载，就是迟到的制度遭到了破坏，确实是出现了其他人侵占迟到、使用迟到的这种情形。
5: 山高皇帝远嘛。
4: 对，就是这种制度它是越来越松弛的执行，到最后甚至在汉代就一度是废除掉了这个不允许在迟到当中通行的这样的规定。
5: 因为我觉得
3: 也没法管了，
5: 这个规定本身一开始规定的时候它就违反了立法上一个禁忌，就是你做不到事情你就不要立法。你可以，首都里面肯定有那么多人盯着，或者在郊区还能做到，大的城市郡太守所在地可能还能实现，或者县太守门口你能实现，那出去那么远的地方谁盯着呀？你说老百姓牛上来了就没收，野牛野羊上去谁去抓呀？谁能看到？又没有监控之类的。所以这个规定注定了，就像我最早说的，
3: 无法执行，
5: 无法执行，花了那么大功夫建了这么好，你不让人用，它就反人性，也反经济原则，注定它要废弛掉。
2: 邮路连通四方，驿站遍布要道，秦朝如何打造高效公文传递网？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各行其道》正在播出。
3: 除了迟到，在秦朝还有一种叫冲道的路，一般人也不能走。岳麓秦简当中提到，凡有骑马的人不能因为距离远走冲道，在冲道上行走超过500里，罚缴一副铠甲。秦简当中说的冲道一般认为是交通要道，那么什么人可以走冲道呢？岳麓秦简当中曾经提到，这个资格是吏及守吏600石以上，官吏及郡守的属官当中俸禄600石以上的，并且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但是即便是有合法身份，也要受到行走距离的约束。龙冈秦简当中有一处也提到说，冲道行进院中，有学者据此推测啊，这个冲道和进院离得比较近，但因为资料确实是太少了啊。曾老师您怎么看，冲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今天又该怎么来看冲道的功能，包括它对于冲道的使用的时候有一个距离的限制？
4: 关于冲道的含义，现在确实是因为材料所限，我们不太明确它到底是指什么。现在看到的出土文献可能也就有3-4条的记载，并且简文也都比较残断，所以我们只能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可能就是交通要道的意思。龙冈秦简里边说到这个冲道行进院中，后面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了，所以很难讲。现在的材料来看

0: 那话冲道的等级可能是比较高的，一般人可能是确实是不能随便使用的，但它到底是具体怎么使用，什么级别的人可以使用，我们现在没有材料支持。
1: 嗯，那您推测像冲道跟驰道它是一个并列的吗？您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合？
0: 应该不会并列，也不是重合，驰道应该要体现它的专一性，应该还是指的皇帝御用的这个道路。冲道现在只能是讲的可能是指交通要道的意思，
2: 就是刚才曾老师说的意思，因为缺乏着足够的资料，大家现在做字面理解，说交通要冲，我们联想它的话，对要冲要做几种理解，有些比如说皇家禁苑啊，对皇家动物园、皇家公园，这个连通，比如说这个路就是通向皇家禁苑的，你连着路走就能进到禁苑里去，这个路是不是要有管制？另一个，这个是不是要塞啊？是不是要塞附近是不是也有一些管？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些军事管理区附近道路它是有管制的，所以说就是只能是联想，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要对要冲本身做一个理解，要分类哪些东西叫做要冲，那么要冲附近道路是不是连带的有一定的管制？但这么说他不能理解，他说你不能走多少公里，这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限制哪个里程数呢？这个所以就很难解，基本上我觉得是个无解的东西。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说清代的这个道路体系里面，它有一个等级制度，就我们现在呢，当说就国道啊，比如说有那个高速公路啊，是收费的限速的，
1: 或者是省道、
2: 国道、省道、乡村道路。那么在不同的道路上，比如说有些道路不许上摩托车，有些道路不是怎么怎么怎样。那么类比的话，可能清代的时候那个道路体系形成了，有一些最高规格的，我们称之为，不是说就叫皇家专用道啊，驰道，比如说叫皇家专用道，冲道是不是就有说，比如说国防或者某种重要用途的它的专用道，你一般人不能用，剩下还有一些道路是留给你其他用途，其实体现了这个朝廷政治的优先和事务的缓急，我想是这个意思。那么到一定程度以上的道路，它就是给专门的政治军事目的存在的，那么一般的日常就不能使用。
1: 虽然资料非常的少，但是由这个名字我们大概还是可以推测出秦朝的道路它的等级规格标准以及使用的用途还是非常多的，
2: 它成体系了。
1: 嗯，我们再来看游道，秦简中只出现过一次游道，这个概念是和桥、驰道并列出现的。研究认为，游道可以理解为一类道路的通名，游道被单列出来，而且和驰道一同出现。秦朝的邮政系统会有自己的专有道路吗？能否和驰道兼用？比如说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0: 可以用八个字回答你，恐怕没有，恐怕不能。
1: 史料所限是吧？
0: 从推测，因为邮政系统它没有必要用专门道路，它只要保持这个道路畅通就可以。然后我们反复强调驰道它的尊严等级性，一般的游人恐怕是没有资格使用的。
2: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自打有船游这件事情开始，它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高效就怎么走。那么对它来说，只要规避了驰道，也许我们不知道这个游道和冲道有没有冲撞啊，它可能规避了体系里面有禁忌这些体系设施以外，其他都可以，甚至可能不排除有的地方要用船啊，有的地方用车。
0: 对，
1: 嗯，但是游道和冲道最大的区别就是，从秦朝开始，游成为了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那因为它毕竟是跟游道、游弋紧密相连的。那游路的沿途都有固定的信使吃饭和住宿的住所，也就是驿站。怎么看秦朝在交通网上它设置的这些节点啊，它们的功能和价值，包括这些节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
0: 是有讲究的。秦汉时代啊，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游驿体系和游驿制度。驿站，我们在当时就称为这个转舍或者转制或者叫旧制。不仅配备了吃饭和住宿的设施，还有提供驿马、车辆这些资源利用，并且这转舍转制啊，不仅是供游人使用，更多的可能是供这个取得官方许可的、允许这个使用公务用车的这些官员啊来使用。那遍布于各个交通线路上的这个转制，在保证信息传递的时效性上、人员流动的有序性上和物资运输的畅通性上，都在秦汉时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转制呢，它作为信息传递的一个中转站、人员转运的一个接力点和交通动力的补给站，是保障整个交通体系畅通的一个关键。不同的节点就像人体的不同的穴位一样，这个穴位不通，那你这条线可能就不通畅。所以专制体系的高效运转，它是有助于国家的政令的传达、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的。
1: 转制，这个转呢其实就是传递的传字，这里面读转，那制就是安置的制。
2: 它就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的活动半径。在当时的这种生产力条件下，交通的一个水平，你的车马它有一个活动半径，

0: 它的设计的一个重要诀窍就是一定要在你疲劳精疲力竭之前让你能够得到休息。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你的那些诉求啊，你的信息传递，你的公文来往，关于来你得完成才有效。你要完成，你不能说一口就把这人给累死了，马给累死了。所以它有计算，它有计算一个大概多少距离设置一个，还有个自持力。这个地方要你来人就能把马换给你，还要给你热饭，还要你能在住宿。我觉得这个点背后是有个面在支撑它。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你把它视为一种传递方式，也可以视为建设方式。这个点放在一个地方，慢慢就带动起来了。你看好的从六朝志怪的时候，你发现好的志怪故事，小妖精缠上书生的故事，它经常发生在这种点上。它意味着什么？这个地方有生活啊，它就慢慢就生活起来。很多的城镇大帝国，它不可能说我突发奇想说哎在这里建一个城在这里，它现在有这些点，如果这个点时间长废掉了，那就是说它天然的不具有经济性。这个点如果繁荣起来了，它就天然具有经济性，渐渐就成长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无形中发现的一个培养国家繁荣、培养城市发展、培养这个经济体系一个办法。当然这个不是说谁刻意设计出来的，它是自然生成。
1: 我相信这个周围有点带的这个面是
0: 自然趋势，对。
1: 但是像十里、二十里、三十里，
0: 对，
1: 这是应该是经过一个经济考量
0: 的，计算的，它是计算了你这个人一天当中还要考虑到
1: 山川地形吧？
2: 对，
0: 这还有考虑刚才那个曾老师讲了好多确信里面少了一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是在相互还能照应，整个这个系统具有自持性，这个面上有自持性，线上也有自持性。
1: 对，你像它这个游艇，像亭，刘邦不是泗水亭长吗？其实它亭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些安全治安方面的功能，所以像这个叫船只，它是否也有这种安防方面的功能？会有吗？
0: 它是一个自然产生的功能。你说我这个地方有朝廷给我的公共资产，我的马有财产，你其实在于是帝国初创期，你也不能保证这不遭到盗窃、偷窃、洗劫。我觉得这个是自然产生的。如果说它没有专门的保卫力量，实际上它和它周围的这个行政区之间，它一定有这个联防机制。我是这么理解。
2: 我们的现在对什么是游、什么是停、什么是转、什么是滞的区分不是很明确。为什么不是很明确呢？就是因为它可能同一个设施它兼有多种功能，它也可以传游书，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治安点。因为像边远地区的烽燧，它一定是有这个候望的，就是警戒去观察敌人动向的情况，但是它也不妨碍它进行游书传递，甚至比较大的站点也不妨碍这个地方可以养马，可以提供住宿、提供吃饭的地方。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现在对一些概念不是很清楚，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个设施它就是有一定的符合性在里面。
0: 您说这个启发我，就是原来中国农业银行在这个遥远的新疆、西藏还有内蒙的一些网点兼着邮差的功能。所以你想想，这启发了我们。你说它是个银行吧，它是个金融机构，但是因为太边缘了，邮政传不到的地方，银行把网点设那个地方，既然你有人在，你就兼上这个功能。一般的银行不干这个事儿，但他干了。第一，给牧民带邮件；第二，发工资。我觉得这就启发我，可能你想现在尚且如此，古代更容易这样。
2: 对，我们在西北敦煌这个地方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留的相当完整的一个汉代的驿站，叫悬泉置。悬泉置这个地方，我们从它的出土的简牍里面就可以看到，它虽然我们称悬泉置，但是它底下也是分设不同的机构的。除了悬泉置之外，还有悬船撰舍、悬船除、悬船旧，就是
0: 养马，
2: 对，各种设施他们是都在这一个站点里面，他们是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
3: 道路养护进入律法，职责细分，考核官员，秦朝如何用制度保障交通血管的畅通？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各行其道正在播出。
1: 事实上，像驰道这些高级别的道路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老百姓到底能走什么路呢？龙岗秦简中出现奴道这一概念，有学者认为这个奴啊，奴隶的奴，同这个奴就是一个奴隶的奴下面一个马啊，就是指比较慢的马，这个奴是和那个奴是通假字，所以奴道可能是指路况不好的低等级的道路，也可能是一般百姓所有的驮马通行的道路。
0: 国家既然明确规定了什么道不能走，那么换言之就是这个之外你都可以走。但是里面有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至少我不太懂啊，秦汉时期到秦帝国建立以后，对老百姓的出行有没有限制？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的活动范围有多大？
2: 是有限制的，并且是比较严格的限制。我们在现在看到汉代的老百姓要想出门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有严格的申报程序取得通行证，这个通行证我们叫转， 就是那个船子要拿着这个他所在的县里边给他开的这个通行证或者叫介绍信
4: 啊，路条啊，
2: 对，才能在各个关卡各个专职之间通行，要不然的话你因为他每

0: 到一个，尤其是到关口这个地方，当时对人口流动的控制非常严格的，你要进行严格的登记，你这个人是从哪来的，你的习惯，你的身高，你的年龄，你的姓名，你的各种信息，他都要登记在册，你所持的这个证件他都要查验的，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你就犯事儿了。
1: 这背后的执行逻辑是什么？这背后现实逻辑就是规定严格，潜台就是你不要动，所以要给你设计很高的门槛。
2: 因为人嘛，那是最珍惜的这个劳动力资源，
1: 种地纳税，所以你最好不要移动。但是结合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变成什么了，实际上那套道路体系不是给大多数人准备的，是有专门的使命和专门

0: 没有太多的需要走，你从家门口到顶多到县城就方圆的几十里够了，足够你用了，对吧？这老百姓踏着踏着能荒原上踏出一条路来，够你用了，
1: 阡陌交通，
0: 阡陌交通。
2: 秦朝的基层官吏对道路养护还负有直接责任，《云梦秦简·为吏之道》提到官吏的基本职责就包括道路桥梁的营建和养护。清川木渎规定九月要大修道路，另外还有补充条款说如果遇到道路损坏要随时修缮以保障通行安全。你们怎么看秦朝把道路维护作为秦朝官员考绩的一个重要指标？
3: 我们前面反复说过，这个交通道路它就像人体的血管和神经网络，它是这个整个国家机器顺利运转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系统，所以交通道路的这个建设和维护历来是被这个统治者所重视的，因为它是维护政令畅通、物资转运、人员往来、商业发展还有保障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将道路维护作为官员考绩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它是基于对这个交通网络在这个国家治理的过程当中发挥的这个核心作用的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官员的这种严格考核其实也体现了秦代国家治理的水平，就是抓到了这个点上。
0: 这个我们看这个历史有两个现象，一个就是你看什么地方要反叛的时候他会发兵断什么路，哎，把这路切断就给你跟中央不同了，截断我就可以称王称霸了，我就割据了。蜀地不也是吗？把这蜀道一断我就自己称王，这是一个。再看你看后来的行政区，唐代有什么什么道，到元代时候有什么什么路，这就说明了就是这个曾老师的意思，道路体系自古至今不管在哪个文明区，道路永远都是你的中枢神经，你的信息流、你的政令、你的资金流都要沿这个走。当然现在我们不一样，我们有互联网，互联网它不也叫网络高速公路嘛，也还是路的概念嘛。
3: 对，
0: 也就是说无路不成帝国，这是肯定的。
3: 对，但是我们从现在的对秦人的这种交通体系的完备程度来看，推测当时应该是有比较完备的道路养护措施的规定的，并且可能规定的是非常细致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些材料。
0: 从我们现在看说有没有专业的力量去专门干这件事儿？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有什么公务局啊、什么道班啊，他们干这个事儿。那个年代我认为要把它跟徭役制度结合起来考虑，它这个道路维护一定是徭役制度的一部分，它一定是征发民夫尤其是在农闲季节啊，因为什么九月以后呢，北方大部分地方就可以不用再种庄稼了嘛。在地方兵冻之前农忙之后，这块空间就是窗口期，你要发动民夫来修这个道路，它是徭役的一部分。所以你说官员的任务是什么？官员就把人找来，只要你把人能摇起来就能完成这个任务，一段一段的完成。你完成不了那个任务呢，按照古代那种官员考核，因为对于王朝来说道路和这个征发军队调集物资是相关的，你因为这件事不好一定会连累到别的事情，它有不同的这个追责方式。
2: 可见道路养护是一个所有徭役当中大家几乎每年甚至是每几个月就要碰到的事情。
0: 道路是易损品啊，雪翻江然后有些什么人为的破坏，它是个易损品啊。现在的道路尚且如此啊，都要长期有人去维护，那时候就更不用说了。
3: 秦朝的这种交通管理的模式反映了秦代交通网络这种发达，还有他们设施的这个齐全、制度的完备，再就是管理上的严格，这些共同促使一种合力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0: 就是我们观察所有的东西方这种大帝国，他们对这个交通基础设施，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不存在说像现代那么完备的这基础设施概念，但它最核心就是交通，因为是涉及到中枢神经、大脑和这个毛细血管之间这种联合，大脑指挥四肢，它涉及到这个功能。那么这里我们就换个角度讲，大帝国组织大型的水利工程、大型的道路建设，实际上是一种治理手段，它不仅仅是工程问题，因为通过这它实现了什么组织化，通过组织的常态化、组织的运行以后，通过这个有抓手，要不然你平常没事干把人组织起来，你不打仗你没法组织人。但通过这个层层的从中央到朝廷到郡到县，让县把老百姓组织起来，通过干这件事情，第一你为国家做了贡献，然后第二我也管住了你，我通过这个方式实现组织化，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就不能仅仅视作是工程，还要视作是治理手段。
2: 其实这个古代的这个道路分类有很多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路似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在古代你追溯一下它的本源有差异的。
0: 有很多，你要因为中国古代的这个语言系统它是跟那个文化理智系统是对应的，所以很严格。你比如说径，我们说路径依赖那个径，古代就是小路，比如说有句话叫这个人很正直，行不由径，他就不走小路，只走大路，他非常端正的一个人，这是径，就小路。说阡陌，在田间道路根据南北东西不同方向，它要又叫阡的又叫陌的，这是叫田间道路。说路简单就是说能走人的相对比较宽的就叫路，但是既能走人又叫走车的，它就变成道了。城市里面的那种特别宽的那种路它叫渠，通渠啊，就是非常宽阔啊，各个方向都能走。那么你到了山里面，我们说太行九行，那个行就是山间狭窄的通道，咽喉要道，它就叫行了。那我们一般说行不会想到跟道路有关，实际上是道路。 还有

0: 溪，竹子旁那个小溪流水的村边的溪，那就是山间的小路，岸边那种小路，甚至包括岸，古代人说河岸岸水岸岸也有路的功能，还有堤，有些堤也有功能，就非常非常复杂。这是表现什么？就是你的文明非常发达非常精细的时候，语词的对应性极强。但是现代人就简化了，就是道路。
1: 我们越混越抽抽。
0: 当然还有巷，城市里面的居民区之间的那种形成通道叫巷啊，元朝以后叫胡同，这就非常复杂。但是对我们来说就很简单，就是道路。但是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主题而言，实际上我们讲的是真正意义上道路系统，路和道，驰道啊，直道，剩下的还有那些叫路。对一个国家治理来说，这些是真正的主干部分，主神经和主血管。但是我们说那些什么行啊，什么径啊，那就变成了它的毛细血管。
1: 毛细血管啊，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大的交通网。
0: 对，
2: 如果还有的话，比如隧道，
0: 隧，它就是山里面打个洞啊，它叫隧。还有口，那北方叫口，山中峡谷通道，像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这种叫口。就是峡谷间的道路，这个话你还不能太偏执。比如说我们说道，我们说的是能走人的大道，能走人走车。但是你说这么个金牛道、子午道，它是那种道吗？它不是，它就变成什么了？变成叫做路径、通道的意思，渠道。当然在中国呢，最后这有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秦代出现这个，秦代之前实际上中国人在抽象意义上对这个道本来就有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你的规律性的问题，法则性，把它叫做道。那这个道呢，又跟我们说这个公路上这个道它有关系。那人们发现，沿着这个道，你能达到一个非常远的目的。哎，那么就像你能在修为上面、思想上，你如果沿着某个道，你能得到真理，得到某种成果，这好像也是天人合一一种感觉吧。
1: 驰道、冲道、游道、奴道、田道，秦朝林林总总的道路以及各行其道的规则，规范着人们的出行，将辽阔疆域内的动态行为纳入国家治理，既保障了帝国政令的快速到达，也强化了身份秩序与社会治理。除了交通线路，秦朝的交管体系中还有针对交通工具、牛马车船的严密规制。下一期我们继续行走秦朝，探寻牛马一生背后的管理逻辑。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庆。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旅行的心境总会随着岁月与阅历慢慢改变，从年少时毫无缘由的满心欢喜，到长大后带着目的奔赴打卡，再到最终回归本心，享受旅途中不经意的美好。那些旅途中的细碎瞬间，那些与家人的温暖互动，那些偶遇的烟火与温情，都让我们明白，旅行从来不是为了集齐风景，而是为了在行走中读懂自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在路上寻找生活的答案。好，首先想和大家分享詹青云的文章《问就在路上，那人那地》，摘自《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人对旅行的态度可能会经过三个阶段，是从不为什么就是很想去旅行，到为了点什么而去旅行，又回到不为什么而去旅行。最初是从不为什么， 一想到要出远门，我就提前好几天高兴得彻夜难眠。等真的出门了，仔细想想，也不觉得外面的世界就更美好一些，可还是会热切地盼着下一次。昆明举办世博会那年，是我第一次出省旅游。英语老师我妈坐在身边，我在火车上还得一如往日地背单词。在世博园里，为了抓住这难得的练习英语的机会，还会被我妈推着扭捏着去找那些外国馆员问路。记得当时还因为弄丢了给外婆买的一枚小玉佩，下着雨整晚打着手电筒在丽江的石板路上找。这些记忆都不算美好，可整个旅途还是很令人高兴。外面的世界那么清奇地出现在眼前，一切小吃、路人、导游讲的不靠谱的小故事都饶有趣味。最初的那些旅行，所有的细节都深入脑海，20年以后还如在眼前和舌尖。到后来去的地方多了，各种风景、各种传说、各种设施和体验，常常似曾相识，觉得在哪里见过，但想不起是在哪里了。当然了，这种时候还是有突然让人心头一震的旅途，那是一种再次印证自己渺小而世界有趣的喜悦，倒是小时候不曾体验过的。好比小时候读什么书都能废寝忘食，大了以后感觉需要一口气读下去的书越来越少，真的读到了，心里竟会有一阵感激。再往后，去旅游就开始是为了点什么。为了在一圈孩子比拼，我去过北京，我去过上海的时候不落下风。为了在语文课学到苏州园林时，老师问谁去过的时候高高的举手。小的时候旅游也做一些贴纸打卡摆造型的事，比如一定要在阳关上和王维的塑像喝一杯酒，一定要加钱在阳关道上走一走，以免将来过独木桥，一定要在早已变成了居民小区的金陵凤凰台上望一眼长江，说果然浮云蔽日。但那些时候的文艺和做作，至少是满怀真挚和热情的。等到打卡及景点暗暗比拼都成为往事，有些无趣，有些累，也不在意了。旅行突然恢复了它本来的面貌，我开始希望遇到去迪士尼乐园不用定下密集的时间表，不用指望赶上每一场表演、玩过所有热门项目的人。两个人坐在阴凉里，吹着风喝可乐，看造型奇怪的人们走来走去，小火车经过的时候挥挥手也很满足。有一年去婺源，我刚走进一个古村村口，喝到了味道清甜的桂花酒，就坐在那店外小溪旁，一连喝了好几碗，浑然不觉得就熏熏然走不了路了，在那里坐到了日暮。每次想起来，心里都一阵美滋滋的，那酒真好喝。同一年，我去了不远的西地村、红村，也是漂亮的石刻砖房，看得多了，再不想着排队拍照，走进背街没有人去的一栋老宅，遇到一位用毛笔抄着他们胡适家训的爷爷，跟他聊了一下午，读他记下来的一家家的老对联，奶奶在旁边厨房里做饭，一阵阵柴火香。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远方，或者是一座城，或许是一片海。它藏在曾经的遗憾里，成为我们一路前行。

的小执念。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在路上寻找生活的答案。好，接下来请你听《我想看大海》，作者张金鹏，摘自《我们为什么旅行》。你还记得最初的梦想吗？1982年，我4岁，上幼儿园中班，一次生病请了几天假，等再回到小朋友中间，才知道那几天幼儿园组织了一次春游，去渤海湾看大海。那一天，几乎所有小朋友都口齿不清地跟我说着大海，大海。人的记忆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会忘记细节的枝枝叶叶，却始终记得当时的情绪。我忘了那天自己有什么反常的反应，但我记得当时我是不快乐的，而快乐这个词一下子在我心里分出了等级。上幼儿园不如待在家里快乐，待在家里不如去看大海快乐。而快乐的小朋友就是看过大海的小朋友，不快乐的小朋友就像我一样。在那之后的几年里，一听到有人说起大海，我心里都会咯噔一下。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我都已经上了高中。当时爸爸单位组织员工和家属到北戴河的黄金海岸旅游，那时我还不会游泳，几乎就是在岸边浅水区瞎扑腾，但是对这个第一次我很满意，回来后连着乐了好几天。本科毕业前，我在一家海运公司实习，一次去塘沽开会，那是我第一次来到渤海湾。可这里的海岸线被水泥砌得横平竖直，到处都是码头、起重机和集装箱，这和我心中那个蓝得一望无际的大海完全就是两回事。再后来，我成了职业旅行者，每年都能看到几次大海，于是在我的字典里，大海这个词条经过一次次扩充也变得越来越完整。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大海在南太平洋的小岛，环礁把海浪挡在千里之外，海水就像一整块淡蓝色果冻，透明清亮，没有杂质，似乎还有点弹性，能款款卸掉灵魂里最沉重的包袱。那儿的鱼群不是在海里游，而是在空气里飞，真羡慕他们呐，四面八方都是自由。最蓝的大海非地中海莫属。当时我坐火车从意大利到法国，铁轨与海岸线一路并肩而行。火车抵达法国边境小镇芒通时，我跳下火车，一个人站在海边，静静观望了很长时间。这儿的大海有6-7种蓝，从最远处发黑的蓝，一点点变浅，到藏蓝、宝石蓝、孔雀蓝、天空蓝，再一点点过渡成脚下的白色泡沫。第一次玩海是在越南芽庄，一艘晃晃悠悠的铁皮船载着十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背包客飘到海心。我们带上蛙镜、脚蹼、呼吸管后扎进海底，跟热带鱼玩了半天捉迷藏。有时候大海也很恐怖，一次深夜抵达一处海滩，海面上没有一丝光，那是一种可以吞噬一切的黑暗，浪涛声也不如白天听起来那么富有节奏感，更像是在怒吼，让人心生胆怯。关于大海，我想说的还有很多，而每次旅行都能增添一些新的元素和话题。不过就像前面说的，最深刻的记忆不是细节，而是情绪。
现在想来，生命中两段最难忘的看海经历都与后悔这种情绪有关。一次是1982年因为生病而错过的渤海湾之行，另一次发生在整整30年后的2012年元旦。当时我陪家人来到三亚亚龙湾，那里海风轻拂，椰香阵阵，温暖的海水卷起透明的浪。我妈高兴地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看到这么蓝这么漂亮的大海。我不动声色地听着，心里的愧疚也像海浪来袭。这么多年我一个人走南闯北，见天见地，爸爸妈妈却一天天老去。好吧，我会带你们去见我所见的世界，趁一切还来得及。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生活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始终在路上，有遗憾，有惊喜，有收获，也有成长。不必急于寻找标准答案，每一步前行，每一次遇见，都是生活给予的最好回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在路上寻找生活的答案。好，接下来我们分享孔奕涵的文章《北极冰天雪地中的勃勃生机》，摘自《印旅行路过世界》。提着行李走出航站楼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来到了这个神秘奇幻的地方。朗伊尔城是地球上可供人类居住的最北之地，聚集了几乎所有的北极科考站。朗伊尔城很小，城中心的主街似乎一眼能望到头。路上我还碰到了几只可爱的狗狗，大概是为了抵御严寒，这里的狗狗皮毛都很厚。

离我入住的酒店不远，有全城唯一的一家超市。超市不大，但东西很全。朗伊尔城的蔬菜都是从挪威空运过来的，所以非常贵。街道边成排的小木屋都被刷上了各种色彩。小城里有一座教堂，教堂内部有北极熊雕塑，还有个留言板，上面留下了世界各地的人们用不同语言写下的祝福。整个朗伊尔城都被奇稀的积雪笼罩，在雪地里走的时间长了，我逐渐失去了对时间的概念。周围很安静，只有脚踩在雪地里的声音，冲锋衣摩擦的声音，还有我的喘息声和心跳声。巨大的寂静笼罩着我，这是独属于极北之地的空与静。在朗伊尔城的第二天，我登上游轮，在北冰洋沿岸巡游，经过一段狭长的海湾，便豁然开朗。下船前，向导再三嘱咐大家一定不能离开他们的视线，遇到北极熊要立刻撤退。下船后，我见到了雄伟的北极冰川群。巨大的北极冰川在我到来时已经坍塌，坠落海中变成块块浮冰。由于消融，冰川上有一条条灰色的小路，融水汇成的溪流曲曲折折一路向前，形成了美丽的冰川湖地貌。端坐在冰川湖面前，能够听到冰块噼里啪啦碎裂的声音，仿佛时间在眼前流逝。正当我们沉浸于冰川湖的美丽风光时，领队突然通知我们停止行动，说不远处有北极熊正在靠近，并用对讲机呼叫帆船。一两秒的错愕后，我才看清远方冰川上有白点正在逼近。在北极熊距离我们700多米时，大家已经顾不得巨大的浪涛，迅速登船。到了船上，我们才看清北极熊。它的身躯虽然臃肿，步伐却一点不慢。所幸我们及时撤退，避免了与凶猛野兽直接冲突。船上的乘客大多结伴而行，经历北极熊风波，都热络地聊起天来。一起在游轮室喝咖啡的姑娘问我，你总是一个人旅行，手机也没信号，会不会觉得寂寞？我说，不会，这里实在太美了，我没有时间来寂寞。我可以一个人站在甲板上，看洒下来的阳光将海水镀成金色，可以在冰山碎开的瞬间，为造化的神奇欣喜雀跃。而且我有想念的亲人，每一次日出和每一场大雪，我都可以好好再一次想念他们。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欢迎收听一首诗一阙词。宋代人非常喜欢花，尤其是春天，卖花的小贩特别多，买花的人多，卖花的生意当然就特别好做。《孟良录》中写道，卖花者以马头竹篮成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南宋，陆游就写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诗句。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李清照的词作《剪自木兰花卖花担上》，摘自李清照《细水长流的相扶相伴》，作者杨雨。剪自木兰花卖花担上，宋·李清照。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叫郎比鬓看。

这首词并非李清照词集中最有名的作品，而且你是不是觉得这首词和他的其他作品有点不一样呢？我们熟悉的那些句子，例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等等，都显得悲悲切切，好像李清照就是一个多愁善感，成天泡在泪水里的闺中怨妇。但其实那只是李清照生活和情感的一个侧面，她的生活从整体上来说是充满乐趣的，尤其是在靖康之难爆发、北宋灭亡之前，她的生活尤其是婚姻生活更是充满亮点。这首《剪字木兰花·卖花担上》里描绘的场景就是亮点之一。首先，这首词暗示了李清照的容貌，或者说至少暗示了李清照对自己容貌的自信。现在留存的几乎所有的文献在说到李清照的时候都在夸她的才华，几乎没有说到她的长相的。只有一幅她31岁时的画像流传至今，但是画像和本人之间的相似度到底有多大，我们无法确知。但是别人不夸没关系，李清照夸自己的本事是很高明的。那我们来看看李清照到底是怎么夸自己长得漂亮的。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词的上阙说，在春天的一大早，词人禁不住卖花生的诱惑，买了一枝开得最艳最新鲜的花。春欲放这三个字是一语双关，聪明的诗人词人总是很善于利用一语双关，因为这样既节约了字数又丰富了寓意。春欲放既是说春天的鲜花含苞待放，新鲜的让人眼馋，又暗指女子的容颜像含苞的春花一样美不胜收。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花瓣上还残留着清晨的露水，就好像美女的泪珠挂在粉红的脸颊上。你看李清照聪明吧，上阙看上去句句在写花漂亮，实际上呢，句句都是在夸人既年轻又娇艳。当然了，一个更聪明的李清照还在下阙，觉得自己长得漂亮还不满足，总还需要自拍一张发个朋友圈，刷一下存在感，收获满满的赞美吧。李清照也是这样，虽然她没有朋友圈，但她也是有观众的。那么她的观众是谁呢？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叫郎比并看。郎当然是郎君，就是丈夫了。这说明写这首词的时候，李清照已经嫁为人妻。不过显然，李清照不像一般的新娘那么羞涩，她的性格活泼率性，她自认为很美，可是又担心丈夫觉得自己还不够美，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其实她哪里是怕自己在丈夫眼里比不上娇艳的鲜花，这里的花面又是一语双关。既然以花喻人是诗词的一个传统，花面当然也可以暗指其他美女。她生怕丈夫觉得自己没别人好看，偏要将鲜花斜斜地插在云鬓上。云鬓斜簪表面只写了戴花这一个动作，但这么爱美的女子梳妆打扮肯定不只戴一朵鲜花那么简单，只是她的笔墨很精炼，省略了一系列复杂的化妆过程而已。因此云鬓斜簪的意思就是化了一个美美的妆之后，她故意走到丈夫跟前，360度无死角展示自己的美，还一定要逼问丈夫，到底是你的娇妻漂亮还是花漂亮？每次读到这里，我的脑海里闪现的并不是那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李清照，而是那个呆头呆脑的丈夫赵明诚。
我总是想，这一刻的赵明诚到底是为自己娶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妻子而感到幸福满满呢，还是觉得超级无辜加无奈，面对这么文艺范儿的娇妻而不知所措呢？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我们的栏目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人物传记，准确的说是一本重量级的生物学家传记。它就是由古生物学家、科普作家苗德穗研究几十年倾力创作，新知料出版社重磅出品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那这本书呢，是苗德穗先生深耕达尔文研究几十年的心血之作，文字是非常优雅的、流畅的，它融合了古生物学、历史学、文学多重的视角，带我们追溯达尔文的探索之路，也解锁了演化论背后的真相。好，我先来说一说我看完这本书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它打破了我对达尔文和演化论的一个或者说是偏见，或者说是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这个书里面他说了，达尔文不是天生的科学天才，他也有他的胆怯，也有他的妥协，同时呢也澄清了演化就是进步，人类是猴子的后代，这些我们之前以为的以为。这本书呢是以达尔文的生平作为主线，从他的少年时光开始说，还有他的青年时代，跟随着小猎犬号的这个五年的环游科考，另外还有撰写物种起源的各种的艰难险阻，层层递进的给我们展示了达尔文从懵懂好奇到坚定探索的可以说是一个整个的成长轨迹。这里面还穿插了达尔文朋友圈的奇闻异事，让百年前的这群科学家一下子哎呀就变得跟我们生活相关了，有血有肉了，鲜活生动了。更难得的是什么呢？这本书它不只是简单的讲述达尔文的生平经历，它还深度地解读了达尔文的科学思想，把达尔文那份永远不灭的好奇心，还有严谨踏实的科学研究方法传递给了我们，也教会了我，至少我读完这本书是这种理解啊，就是提醒自己，你得用科学的眼光看待生命，心怀敬畏地去接近自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会说，哎呦，这里面讲科学的事儿，讲达尔文的事儿，那一定是晦涩的难懂的呀。我要特别提示大家，这本书格外的友好，它既有那种扎实权威的学术内容，也没有刚才我说的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的腔调，真正做到了懂行的人觉得，哎，这事儿写得挺好，不肤浅。那普通的像我这样的读者读着也觉得，哎，挺有意思，有兴致。不光内容很出彩，而且这本书的这个实体书，它的装帧啊、排版呢也特别的用心。书里面收录了大量的高清珍贵插图，包括达尔文的亲笔手稿、野外科考手绘稿、各类的物种标本图片，还有就是那个年代的纪实老照片。读起来呢，就像是捧着一本厚重但是又通俗易懂的生命百科全书，不用费劲的在那儿啃大段大段的文字，你也能沉浸式的读懂生命演化的脉络。总而言之，就是可以让你全方位的立体的感受科学独有的魅力。那接下来高丽说书，我们就一起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我们慢慢拆解书里面的精彩内容，会跟着达尔文的脚步重走他当年的环球科考路线，当然我们也会聊一聊物种起源诞生背后的这个坎坷的历程，另外就是它划时代的深远的意义。我想这本书听过之后，大家也一定能更真切地感受达尔文身上那个永不熄灭的探索精神。
4: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一集，天才少年的叛逆求学路。提起达尔文，我们都知道他是进化论的奠基人，可很少有人了解出身名门天才世家的他，年少时竟只是平平无奇的普通学生。这一期我们一同品读达尔文传，走进达尔文的少年与青年求学时光，见证他沉迷自然探索，结缘生物科学，又意外遭遇人性考验的人生历程。
3: 查尔斯·达尔文是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格兰中部的一座小城。 在维多利亚时代，他们家可是那儿远近闻名的名门望族啊，用咱现在的话说，人家达尔文妥妥的富二代。他的祖父呢是一位名医，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曾经邀请他的祖父出任宫廷御医，但是被祖父婉言拒绝了啊，不去不去，感谢你的盛情邀请，遭不了那个罪，在家挺好的。祖父不光是医生，人家还是发明家，同时还是植物学家、生理学家，甚至还会写诗，妥妥的全能天才。我们再来看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19岁就拿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21岁开始行医，不但医术好，还是个厉害的心理医生。更难得的是他还会投资，是个务实进取的天才。而达尔文的外祖父呢，也不是普通人，是当时英国最有名的工业家之一，还是陶瓷工艺的发明家和制陶商，人家呢就是属于那种富有实践经验型的天才。所以你看，就像传记作者保罗·约翰逊说的那样，有这么好的基因，达尔文他想不成为天才都难呢。可是在达尔文30岁之前，还真没有人能看得出来这孩子身上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既不是人们眼里面别人家的学霸，也不是自己家的学渣，就是一普普通通的学生而已。尽管达尔文有这么耀眼的家庭背景，他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但是有一点他比别的孩子不幸，就是幼年丧母。母亲呢是在他8岁的时候就病故了，那他在家里的6个孩子里面排行老五，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个妹妹。因为父亲四处行医，工作呢又特别的忙，所以平时主要就是3个姐姐来照顾他，不免对他就格外的宠爱，甚至溺爱。在达尔文8岁的时候，他跟妹妹凯瑟琳一起去上了小学。在学校里，他的功课远远不如妹妹，但是他的动手能力很强，很早呢就表现出了对自然课的兴趣。他特喜欢老师在课堂上展示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的标本。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达尔文有了收集各种标本的爱好，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不但是迷恋上了捉虫子，采集各种花花草草，还到海边捡贝壳，到山上找这个矿物标本等等，总而言之应收尽收，整得自己的那个小屋子里面塞了满满当当的这种各种收藏品。达尔文9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决定把他送到一所寄宿学校，接受更正规的教育。那这个学校呢，是英国有名的私立学校，课程呢是以古典语言文学为主。这些教育内容对少年达尔文来说特别的枯燥乏味。不过达尔文对英国诗歌还有莎士比亚的戏剧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是拜伦、米尔顿这些英国大诗人的诗作，这孩子是真喜欢呀，读了很多，甚至后来登上小猎犬号战舰的时候，还在非常有限的行囊里面塞进去了一本米尔顿的诗乐园。那这些文学积累对他后来的写作也是有很大帮助的，他的科学著作偶尔也能展露出他心底的那个诗情画意。
4: 在枯燥的古典教育中，达尔文始终坚守着对博物学的热爱，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标本收集之中，这让望子成龙的父亲忧心忡忡，严加斥责。出身名门望族的他，本该潜心学业，光耀门楣，却始终痴迷于自然万物与标本采集。面对父亲的严厉批评教育，达尔文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3: 总的来说，少年达尔文对这种古典教育是有抵触情绪的，所以各门功课呢，他只求一个，就保过就行了，就过关了，60分可以了。更多的时间呢，依然是放在收集标本上。对于如此不求上进的孩子，望子成龙的他的爹罗伯特医生那是心急如焚。有一次呢，他特别严厉地把达尔文叫到面前批评了一顿。在这个之后，达尔文不得不同意父亲的安排，跟哥哥一起去爱丁堡大学学医，将来好子承父业啊，悬壶济世。而这个时候他刚满16岁。19世纪初期，爱丁堡大学无疑是英伦三岛最好的医科和理科大学，很多欧洲的学子都慕名而来。 达尔文的父亲也是这儿的毕业生。要知道能进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来学习，那是普通人根本都求之不得，羡慕都羡慕不来的。可是达尔文依然是我行我素啊，他就觉得我不喜欢这些，我还是喜欢博物学，对医学是三心二意，甚至不到两年就辍学了。那除了对医学不感兴趣，还有一个非常客观的理由，就是他有晕血症，就是一见血嘎就晕了。不过他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光也并不是完全虚度的，他在那儿打下了很好的动物学的基础，而且跟一位叫格兰特的动物学老师来往很密切，参加了格莱特组织的很多课外的科研活动，尤其是跟格莱特学习了怎么研究海洋生物。在大学期间，达尔文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如饥似渴地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爱丁堡大学博物馆是达尔文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来这儿的第二年就在那儿遇到了研究员格兰特。格兰特咱得隆重介绍一下啊，他算是达尔文早年最重要的朋友，因为在达尔文一生众多的朋友当中，格兰特不但是把达尔文引入生物科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也是他最早的学业导师。当时的格兰特30多岁，但是在十几年前人家就已经获得了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而且在欧洲的几所名牌大学人家都做过医学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回到爱丁堡之后，除了在博物馆工作，也在爱丁堡大学兼职教动物学方面的课程。在当时的达尔文眼里，格兰特不但是风华正茂、年轻有为，而且还是一位非常新潮的新锐生物学家，所以达尔文很自然的就把格兰特当成自己的榜样了。爱丁堡呢是苏格兰的首府，位于苏格兰东海岸，附近海域当中有很多的珊瑚虫、海绵，还有苔藓虫，这些海洋无脊椎动物，而他们也是格兰特最钟情的研究对象。自从认识了达尔文，格兰特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知音，经常带着达尔文去海边散步，采集海洋无脊椎动物标本。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4: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3: 在周围大多数人的眼里，格兰特这个人，哎呀，不好相处，古怪、孤僻，甚至忧郁，就这么一个单身汉。可是他和达尔文相遇，那人家真的是情感如故。一方面呢，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博物学的兴趣，对博物学倾注的热情是没人能比的。另一方面，可能是格兰特在达尔文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博物学大家的样子。早春三月的一天，两个人相约去海边散步。一路上呢，格兰特向达尔文讲了自己的游学经历，达尔文听的那是个痴迷啊，那个入神呢，他越讲越兴奋。这个被周围人说成是沉默寡言的孤独者突然间变得口若悬河。当谈到达尔文出生于1809年的时候，格兰特马上就指出了一个巧合，说哎呦1809年是吧，著名无脊椎动物学家拉马克他的名著《动物学哲学》就是在1809年出版的。格兰特说，我最近重读了动物学哲学。那拉马克认为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进化的，而这种进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环境变化引起的获得性遗传以及器官的用进废退。格兰特还补充了，这里可没有任何神灵的介入。这让达尔文想起自己的祖父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但是没有拉马克说的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坚定。格兰特看达尔文听得这么的入迷，他也就越发兴奋了，继续给达尔文讲述拉马克有关动物学的哲思。那拉马克他是怎么想的呢？拉马克就认为，自然界的万物之间都有既定的相互关系，他们既有普遍的这种联系，也有特殊的联系。 我们观察和研究自然界以及当中形形色色的生物，就是要探求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设法建立起自然界当中的秩序，并且从这个当中找出世间万物进化和发展的法则。达尔文第一次听到这些话，他就觉得哇，好新鲜，耳目一新。一方面，他感到自己探索自然奥秘的爱好不是在虚掷光阴；另一方面，他也暗下决心，要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希望能在探索动物法则方面有所发现，有所贡献。同时，达尔文也越加地佩服格兰特，他的博学多识。很显然，这次交谈给年轻的达尔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很多年以后，他撰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回顾了人们对物种起源认识进程的简史，他一开始就写到了拉马克当属第一人。这次散步和交谈以后呢，达尔文和格兰特之间的关系，哎呀，越发亲近了。格兰特特别高兴，他觉得对这个孩子给他输出这种信息，我觉得很荣幸，我责无旁贷，而且自愿担任这位年轻人的导师，开始指导达尔文进行一些真正的科研活动。格兰特当时呢正在研究苔藓虫，他决定把达尔文拉到自己的研究项目里，让达尔文看一看科学家是怎么进行科研工作的。苔藓虫它的外形呢很像苔藓植物，一丛一丛的附着在浅海岩礁或者是其他水生生物身上。另外呢，苔藓虫尤其喜欢和珊瑚和海藻生活在一起。早期动物学家就认为它们既像植物又像动物。苔藓虫这个名称就是由植物名苔藓和动物名虫，这么组成的。
4: 格兰特的悉心引导让达尔文在博物学的世界里找到了方向，也让他坚定了探索自然法则的决心。二人因相同的志趣一见如故，成了探索生物科学路上难得的知己。这份亦师亦友的情谊会让达尔文在科研道路上收获怎样的突破？他又能在格兰特的研究项目中展现出怎样的天赋呢？
3: 格兰特研究苔藓虫有相当一段时间了，苔藓虫单个个体很小，需要放在显微镜下面仔细观察。当时呢，达尔文只有17、8岁，他端坐在办公桌前面，在简陋的显微镜前面观察苔藓虫的标本，那个姿态还真的有点像职业科学家的样子。达尔文那双对事物观察入微的眼睛很快就捕捉到了一个新奇的现象，也是格兰特和其他人以前观察了那么长时间都忽略的东西。什么呢？一个是苔藓虫卵上有颤动的纤毛，也就是说大家一直以来认为的苔藓虫的卵实际上是能够自由游动的幼虫。另一个是先前被普遍认为的墨球藻的这个球状体，实际上压根儿不是什么藻类，而是一种海生水质的卵衣。那达尔文的这两项发现都让格兰特惊奇不已啊，他毕竟自己观察那么长时间，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呢？对此格兰特不禁心中窃喜，看来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做科学家的料。同时他心里也生出了那么一丢丢

0: 他把论文写出来之后，请导师格兰特过目，并且得到了格兰特的认可。1827年宣读论文的那个晚上，达尔文宣读的论文获得了听众的一致好评。尤其让他自豪的就是格兰特在最后总结的时候特别把他夸了一顿。但在这个之后不久，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让达尔文大失所望。在学会报告之后，达尔文在同学圈子里面可以说是赢得了一些名声，不久以后呢，就被大家推选为学会的理事之一。这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自此，他对科学研究兴趣就更浓了，热情也就更高了。他不满足于在学生社团这么活动了，他把范围扩展到了更专业的科学社团。他四处去听科学家的演讲，同时他的阅读范围也从一般自然科学书籍扩大到了专业学术期刊。没多长时间，达尔文在爱丁堡新哲学杂志上读到了格兰特的一篇论文，其中详细报告了前述达尔文的新发现，但是并没有说明达尔文的贡献。这个给读者留下来的印象就是什么呢？好像这些发现只是属于作者格兰特本人的。这个做法让达尔文觉得很困惑，心里面很失落，不舒服。后来达尔文还得知，就在他进行报告的前两天，格兰特呢就已经在爱丁堡大学专业科学社团上，人家抢先报告了这些发现。所以这些事儿联系到一起，让达尔文对格兰特非常失望。他一直奉对方为朋友，为榜样，为导师，他没想到格兰特竟能背着自己做出如此不地道的事情。
1: 从论文获得赞誉，成为学会理事的喜悦，到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导师窃取的失落，达尔文经历了人生中一次不小的打击。纯粹的学术追求撞上了人性的自私与狭隘，这场突如其来的背叛会给年轻的达尔文带来怎样的心理影响？他又会如何应对这份失望与伤害呢？
0: 这件事儿呢，不得不说给青年达尔文他初入这一行留下了不小的心理创伤。他之前特别爱写日记，后来很少在日记里提到格兰特这个名字，连晚年写给孩子们看的回忆录里面也很少提到格兰特，更没有提到那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不过呢，显然达尔文私底下是跟自己的孩子提过这些不愉快的经历的。被自己当成良师益友的人这么背叛，让达尔文看到了，即便是在追求崇高科学目标的这样的活动当中，依然会有人性丑陋不堪的那一面。总之，尽管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给达尔文带来了很大的烦恼，但一向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达尔文从来没有与格兰特公开反目，而是选择离开爱丁堡。正好他在爱丁堡不务正业，这个事儿也传到了家里面老人的耳朵里面。他父亲呢知道儿子现在的情况已经有违他最初的安排了，既然你不愿意学医，那就没必要留在那儿浪费我们家钱了，所以就来信让达尔文放暑假的时候呢，正式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退学，你就回来吧。至于达尔文的前程，等回去之后再从长计议，另作安排。在1827年夏天来到之前，达尔文就这样心中五味杂陈地离开了爱丁堡，奔向他人生旅途的下一站。在那儿，他会比在这个地方幸运得多，他会遇到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和他的贵人。达尔文从爱丁堡回到家里的第一件让他头疼的事儿，就是怎么面对望子成龙的他那位慈父。父亲认为达尔文不愿意学医，也不勉强，但也不能让他就这么游手好闲在家晃荡。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一般有几种选择，要么从军，要么当律师，再或者你就给我当牧师。当两项达尔文都不屑一顾，剩下的只有一个选择了，那就是牧师。其实这也是他的舅舅和父亲事先商量好的一个选择，对此呢，达尔文倒是欣然接受了。这也是他一生当中第二次接受父亲对他的人生安排。
1: 本期我们了解到达尔文坐拥绝佳的家族基因，在博物学探索中遇见人生首位导师格兰特，凭借敏锐观察力斩获科研新发现，却又无奈遭遇成果被侵占的遗憾与失望。离开爱丁堡的达尔文会遵从家族安排走。

0: 上牧师之路吗？他又会邂逅哪些人生伯乐？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1: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2: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拼搏不懈。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食物从未止步于果腹，它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古人的生活智慧，更镌刻着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与人文情怀。今天我们要探寻的是一种贯穿了数千年古人餐桌的蔬菜，它曾是平民百姓餐桌上的家常菜，也是文人雅士笔下的抒情意象，更是为官者坚守初心的象征，它就是葵菜。从汉乐府中青青园中葵的人生咏叹，到龚宜修拔葵明志的为官操守，再到白居易笔下绿缨华且肥的食之趣味，这种平凡的草本植物早已深深嵌在古人生活的肌理。那么这种被古人尊为百菜之主的葵菜究竟长什么模样？它又凭什么能够跨越阶层，历经千年依然散发着如此独特的文化芬芳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一集《青青园中葵》。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中国人呢都熟知一句名言，叫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呢还是在小学的阶段啊，听我的班主任第一次告诉我了这句诗句。我知道呢老师是引用古人的这个名句，但是出自哪里呢我不太清楚。那后来呢上了中学以后啊，我才逐渐的知道，原来啊这句名言啊是汉朝人说的，出自汉乐府长歌行。那么这句话呢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他告诉人们从小要珍惜时光，奋发图强，不要等老了无所作为后悔终生啊，是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这句哲理名言实际上是和一种特殊的食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在古代被称为百菜之主的葵，也叫葵菜。葵菜为什么会称为百菜之主呢？因为葵啊这种蔬菜有三大优点。首先呢，它的生长期很长，一年四季皆可播种，冬季也可生长。我们知道这个北方冬季过去没有蔬菜大棚啊，要想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并不容易，而葵呢就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第二个优点呢是葵菜的口感很好，古代的蔬菜啊很多都是水煮，加一点盐就不错了，这样的话煮出来的蔬菜呢口感往往不是太好，有的蔬菜甚至吃了拉嗓子。但是葵菜呢因为天然的含有多糖，那么它遇高温见水之后呢它会变成一种又肥又滑的状态，那么吃到嘴里的口感就比较的甘甜，比较的爽滑，入口不是那么困难，这也是人们喜欢葵菜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优点呢就是葵菜啊它的产量还比较大，因为古人吃葵菜啊主要是吃葵菜的叶和茎，它的根是不动的，就跟我们的韭菜一样啊，它是摘了一茬又一茬，可以不停的持续的生长，上一茬吃完了新的叶子又长出来了，可以持续的供应餐桌。所以呢古人亲切的把它称之为百菜之主。葵菜作为百菜之主的说法呢最早出在元代的一位农学家叫王珍，他在农书中说呀，葵为百菜之主，被四时之传，本丰而耐旱，味甘而无毒，成蔬如之上品，民生之资助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葵菜啊它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它可以一年四季的供应餐桌，当你的蔬菜来吃啊，它本丰而耐旱， 由于它的根系发达，平时吃的时候呢不动它的根，一般缺水情况下也能生长。其次就是味甘而无毒，吃起来呢口感不错，并且没有什么毒副作用，不像有些蔬菜啊，有时候可能有一些苦涩呀，或者吃了以后胃肠道有一些不适的感觉呀，葵菜没有。所以说它是蔬如之上品，蔬就是泛指所有的这个人类作为这个菜肴的这些草本植物，如呢，如是什么呢？如指的是这个植物的根和茎，因为我们有些蔬菜的吃的是它的叶，有些蔬菜呢吃的是它的根，啊，凡是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古人统称之为如。元朝的人就说这个葵菜就是蔬如之上品，民生之支柱啊，老百姓须臾不可离开的这样一种美食佳肴。观众们可能会好奇了，这样受大家欢迎的蔬菜，为什么现在在我们的北方大家很少能够吃到，很少能够见到呢？这与葵菜的历史有关。我们知道啊，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若干次小冰河期，它的特点呢就是气温偏低，那么气温偏低在北方对于植物的生长是非常的不友好的。葵虽然可以在冬季生长，但是那是指的是气温正常的年份，如果气温偏低出现严寒，那么葵菜就无法正常生长了。第二呢，就是葵菜呢它在采摘以后呢不好保存，这样的话呢它就不如像这个冬储大白菜呀、萝卜呀、胡萝卜呀这样一些冬季可以长期储存的蔬菜更利于老百姓生活和食用。那么因为这样一些诸多的原因，就导致了葵菜啊在这个元朝以后逐渐逐渐的在北方开始萎缩，不再把它当作主菜来使用了。但是呢在温暖湿润的南方，比如像贵州、江西、湖南啊、福建这些地方，那么葵菜呢仍然是老百姓喜欢吃的蔬菜，仍然是一种当家菜。这就是葵菜变迁的历史。那么让我们继续回到葵菜的高光时代，可以说是家家种葵，人人食葵，那是一种再普遍再普通不过的蔬菜了。因为家喻户晓啊，须臾不可离开，所以古人呢就把这样一种餐桌上的美食变成了一种文学中的美食啊，把葵菜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引入到了文学作品当中。比如汉乐府《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昏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诗啊整个是讲一个人生的道理，就是青春易逝，时光不等人，如果你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不奋发有为，那么就会虚度人生，后悔不已。这里的青青园中葵啊，指的就不单单是一种蔬菜了，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人生啊，是人的一生啊。这里的葵就是一个比喻，比喻成人。前面两句啊，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这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人的青少年时代。因为葵啊，它是锦葵科锦葵属的这样一种草本植物，它最适宜生长的温度呢是15到20度之间，正好是阳春季节。这个时候它这个叶子翠绿的啊，青青的，郁郁葱葱的，长势非常喜人，非常好。怎么好呢？啊，朝露待日晞啊，从早晨太阳升起啊，葵菜的叶子上布满了露珠，到太阳老高了，到了日中了啊，这时候温度更高了，温暖的阳光呢把它的露珠烤干了，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啊，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的状态，你看像不像人的青少年时代啊？在父母长辈的呵护之下茁壮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啊，太阳呢也是那么的温暖，周边的环境呢也是那么的美好，常恐秋节至，话风一转，人总是要老的，时间总是要一步一步的流逝的，那么一旦到了人生的秋天，鱼尾纹也出来了， 额头上也有了这个老年斑了，这什么昏黄华叶衰，原来那个翠绿翠绿的像玉一样的叶子，像翡翠一样的叶子，现在也开始泛黄了。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啊？这里讲时间的流逝啊，时间是一条直线，它是一往无前，永远不等人。所以提醒大家，你的青春年华呀，也是一条单程线，趁着年轻的时候要奋发图强啊，努力的去创造一番事业。这样的话，当你到了老年的时候，到了衰老阶段的时候，你不会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应该说这首这个诗歌啊是非常的富有哲理的，也影响了古往今来的一代一代的有为的中国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这样一首讲述人生道理的诗歌，为什么偏偏要用葵菜来起兴呢？要用葵菜来作为这种比喻的意象呢？你说任何一种蔬菜都可以作为意象，不是这样的。因为讲一个普遍的道理，那么这种使用的蔬菜，对应的蔬菜呢，就需要具有普遍性。这样的话呢，大家才能够理解啊，你这个文学意象所传达的内容。如果你举一种古人没有见过的蔬菜，古人听了不知所云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吧？哎，正因为葵是家家户户都栽种的，人们天天食用的蔬菜，所以在讲述这个普遍的道理的时候，人们选择了葵菜，对吧，作为这种切题的这种入题点。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葵菜在古人生活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须臾不可离，不可被取代。因此我们称它为百菜之主。古人食葵啊，除了这个鲜食之外啊，也经常把葵啊做成腌菜。这个在这个北魏贾思勰的这个《齐民要术》中呢，就记载了一种做葵租法。租就是用这个发酵好的这个盐水啊，把这个菜浸泡在里面，以达到长期保存的目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泡菜腌菜。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是如何用葵来制作腌菜的。根据《齐民要术》的记载啊，说这个葵租是择造葵五壶，盐二斗，水五斗，大麦干饭四升，何来？什么叫造葵啊？就是脱了水的葵菜，就是葵在腌制之前呢，要先进行一个脱水，通过晾晒呀、风干的方式啊，让它这个水分挥发掉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葵呢，水分的含量少了，就称为造葵。风干过的造葵和这个盐和水还有大麦干饭放在一起来腌制这个造葵。而且这个书中还有提示具体的操作方式啊，说葵一行，盐饭一行，就是说它是分层腌制的。陶缸底下先铺一层造葵，然后呢把这个盐饭均匀的铺在葵上面，然后上面再码一层造葵，再铺一层这个盐饭，这样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码放起来，清水浇满，七日黄便成矣。这个葵菜的这个腌制啊，很快就能好，只需要七天的时间。怎么知道它腌好了呢？啊，这个葵菜由绿色变成了黄颜色，哎，这个葵租就做好了。啊，这就是北魏人啊记载下来的做葵租的方法，其实就是腌葵菜。我们知道北方冬季啊，过去新鲜蔬菜少啊，人们过冬主要就要靠家家户户腌制这种泡菜咸菜来度日。你比如我们老家吧，啊，我老家是河北石家庄的，典型的北方。我的父母呢，就保持着毕生制作咸菜、腌咸菜的这样一种习惯。过去每到了这个秋季啊，这个大白菜、萝卜上市的季节，我记得就是我们全家出动啊，就制作这个腌菜。啊，一般是我和我父亲负责去买菜和运菜。这个白菜呢，我们家一般是不腌制，是把它用新鲜的储存啊。会在地上挖一个白菜窖，然后把白菜码放在这个白菜窖里面，上面用这个草席啊扇上，然后再覆盖一层土，主要以鲜食为主。但是萝卜呢，我们家就主要就是以腌萝卜、萝卜干啊。我记得是我母亲把这个萝卜清洗过之后，切成这个长条，也是要先挂起来晾干、风干，让它 脱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用五香粉抹遍全身，然后放到这个腌菜的这个坛子里面，也是采用这种码一层萝卜放一层盐这样的做法。那么腌制的萝卜干呢，又筋道又好吃，可以整整的吃到开春。当然今天呢，我们的生活好了，我们不再靠腌菜来度日了，在寒冷的冬季也能够吃到新鲜的蔬菜了。那么从这个齐明要术的记载啊，就可以知道葵菜在古代呢不光是一种新鲜食用蔬菜，还是腌菜中的大宗，所以称为百菜之主。
2: 从青青园中葵的蓬勃朝气，到昆黄华叶衰的时光之叹，一颗普通的葵菜被古人赋予了如此深刻的人生哲理。然而葵菜的高光时代远不止于文学中的意象，它更是一种实实在在需不可离开的日常美食。当我们循着古法细细了解完古人腌制葵菜的古法技艺，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先民储存食材的生活智慧。既然葵菜既能晾晒腌制长久留存，那在物产尚可时节适宜的时候，古人又会用怎样的方式品尝新鲜的葵菜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一集《青青园中葵》。
3: 葵菜除了腌制之外啊，做成葵酥之外啊，还可以作为新鲜菜来食用。那么，这个食用葵，古人怎么做法呢？是做成葵羹，也就是用水煮葵来吃。这种做法啊，就被记录在《汉魏乐府·食五从军征》当中。他讲了个什么事儿呢？讲了一个汉朝的这个小伙子，他15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到边关去戍边了，直到80岁的时候啊，白发苍苍的，才回到了家乡，解甲归田。由于他离家的时间很长啊，不通消息啊，他回来之后才发现，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庭院还在，房子还在，但是家里的人要么是都去世了，要么是流离失散了。家里没有人了，你想想，他一个人回到一个家啊，灰锅冷灶，那自然也没有人给他做饭啊，是吧？没有人迎接他呀，怎么办？只好自己动手做饭吃。好在是他的家里面啊，庭院里面长得有驴骨，啊，水井边呢长得有驴葵，就是还有饭有菜，只不过需要自己动手。那你说他家里都已经没人了，他怎么这个庭院里还会有这个骨和葵呢？这里叫驴骨和驴葵，驴啊就是旅行的意思啊，就是人不在自己的家里面，在外边，这叫驴。这里这个驴骨和驴葵什么意思呢？是说啊，他家这个院子里长的这个骨和葵不是他们自己家的，是别人在他们家种的啊，可能是亲戚朋友或者邻居。别人怎么会在他们家院子里种这个骨和葵呢？这种情况其实在农村呢是非常常见的。首先啊，农村啊，作为一个农业聚落啊，大家在一起啊，往往都是亲戚啊，七大姑八大姨，周边这个街坊邻居都很熟悉。另外呢，我们中国的农民有个好习惯，就是不能看这个地撂荒在那里，啊，多少都要种点东西。我对这个呢有亲身的体验，啊，就是我太太啊，他们家曾经是农村的啊，在乡村居住，有一处院子和这个房子，后来留在城市里工作。那后来呢，父母年纪大之后呢，又都搬到城市去和儿女一起生活。这样的话，这个家里面呢就出了一把锁，没有人了啊，那就拜托给这个周边的街坊邻居。结果有一年春天呢，我们说回老家看看吧，就开车回去啊。回去以后，哎，发现院子里面种的有胡萝卜啊，种的有这个四季豆，种的还有杏树啊，还小葱啊。这谁种的呀？不知道，但肯定是街坊邻居帮着看房子，这些人他看着你这个院里面的地荒着，他种的呗，啊，这不是自家种的菜，啊，称为驴骨和驴葵，还不错啊。他这个80岁回到家之后，至少还有吃的东西，他也可以冲骨吃做饭，啊，采葵吃做羹，这也证明什么呢？证明古人在鲜食葵的时候，啊，不像我们今天是炒菜啊，就直接用水煮葵，放一点盐。或者甚至不放盐，啊，然后就直接就吃葵羹了，啊，这是古人鲜食葵的主要的方法。 由于葵菜的这个使用量很大，在市场上呢销售量也很大，所以古代啊这个有很多农民呢直接把这个种葵当成了一种营生啊，一种生计手段啊，通过卖葵菜来养活自己。史记啊循吏列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鲁国的公宜修拔葵菜的故事。这个公宜修在历史上有名呢，是因为他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舆论，他特别喜欢吃鱼，那么他又是当宰相，就很多人呢就故意的去给他送鱼，就投其所好。结果公宜修呢把这些送鱼的人呢通通都拒之门外了。别人就好奇啊，说你那么喜欢吃鱼，你看别人来给你送鲜鱼，那你为什么不收呢？这公宜修就说了一番道理。他说呀，我是一个食俸之人呐，我是吃国家俸禄的官员，而这些给我送鱼的人呢，他们其实不是对我好，他们只是为了巴结我。那这些人如果对我有所求，我收了他们的鱼，我最后不可避免的要为他们办事儿，那这一办事儿就无法公正了，无法公平了。最后呢，可能我这个宰相也当不成，我当不成宰相了，我这个宰相的俸禄也没了啊！我一旦罢官在家，别说送鱼的人不再给我送鱼了，我自己也没有这个官俸，没有这个钱到街上去买鱼了，想吃鱼而不得了，这就是公宜修的舆论。我觉得这番话呢，是一个循礼守法的好官的一个清醒之言呢，肺腑之言，那么公宜修拔葵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公宜修的另外一个思想，就是不与民争业的思想。这个呢，被记录在这个《汉书·董仲舒传》中，说这个公宜修啊，有一天呢，下班回家，发现他的妻子带着家人呢，正在这个院子里面种葵。公宜修非常生气，怒而出其妻，就直接把他的妻子从家里赶出去了。自家院子里种点葵菜有什么错呢？公宜修就说了一番道理出来，他说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我们是官宦人家，我们是吃国家俸禄的，那么我们只要靠国家的俸禄生活着就行了，没有米了，没有菜了，拿着国家发的俸禄到街上去买就行了，不要与老百姓去争产业，去争这种生计。种葵这个事儿看似是一个个人爱好，是一个小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的官员都去与老百姓争业，那这些小老百姓啊就没有活路了，没有活路他们就要造反，对吧？就要铤而走险，那国家就动荡了。所以这个公宜修拔葵的行为呢，还是体现出了这样一个循吏之士他的这样一种亲民爱民的这样一种思想，这在古代啊是非常难得的。
2: 葵菜不只是古人冬日餐桌上的一味常见的鲜蔬，它既能煮作葵羹饱腹度日，也曾因广泛种植成为百姓赖以为生的重要作物，更因公宜修拔葵明志的典故被赋予了不与民争利的为政之德，成为世人修身明志的象征。它扎根市井烟火，藏着古人的日常饮食智慧，也藏着修身立德的人生道理。那么除了民间百姓日常食用、君臣借葵明志之外，在文人雅士的眼中，葵菜又被赋予了怎样别样的情致与寄托呢？
3: 在魏晋时期啊，有很多文人雅士都喜欢吃葵菜，最著名的当属西晋的陆机了。陆机他生活在一个官宦世家，他是一个这个贵族的子弟，他的这个祖上就是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孙权三国时候的大都督陆逊。那么陆机的父亲陆抗呢，也是东吴的名将啊，后来曾经官拜这个东吴的大司马。那么到了这个陆机这一代呢，他们家也有很多这个他的兄弟啊，堂兄弟啊，子侄啊，在军中担任这个军职。不过陆机本人呢，他是以文采见长的，他写了中国中古时期的比较早的一篇文艺理论著作，叫做《文赋》，一篇短文，不过千把字，但是呢比较系统的论述了文章的写作方法、作文之法，包括各种文体的特点等等。那篇文章写的简直是字字珠玑，文采飞扬，那是千古名篇呢，这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陆机还是一个大书法家，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 陆机留下来的这个书法作品平复帖。这个平复帖啊，在中国的书法史上价值很高，收藏在我们的故宫博物院里啊，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由此也可见呢，陆机啊在书法上的造诣。怎么知道陆机喜欢吃葵呢？因为他写过一首元葵诗，说种葵北园中，葵生玉萋萋，朝荣东北青，夕影西南西，零露垂仙泽，朗月耀其辉。他说我在啊我们家的菜园子里种葵，看到这个葵啊长势非常好，玉萋萋啊，清晨呢啊当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葵的这个叶子啊都向着东北方向，为什么呢？因为太阳在东北方。这葵是一个喜光喜阳的作物，太阳西下的时候啊，太阳到了西南方的时候，葵的叶子西影，影就是指着葵的叶子尖啊，又冲着西南方，就始终跟着太阳的方向。葵啊在这个时候是一直沐浴在阳光雨露当中，过得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舒适。这里啊看似陆机是在写他们家菜园里的葵，实际上呢就是写他自己。这个我们讲了，陆机啊是生在一个官宦世家里面，那么在东吴的地位那么高，那么你想想作为这个世家子弟，那是含着金钥匙啊出生的呀，得到了万千宠爱，而且他的前途是非常光明非常美好的。所以这个地方他写的是葵，实际上呢写的是陆机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但是我们知道到了陆机这代的时候，三国已经到了他的末期，而陆机是亲身经历了东吴的灭亡的，所以他的这个画风一转，说时势柔风急，岁暮伤膘飞，柔风温暖的温柔的春风啊，急是停止的意思，收敛的意思，随着时间的流逝，春风没有了，春风没有了，什么来了呢？到了岁暮，就是到了年尾了，冬季来了，冬季来了，刮的可是西北风啊，伤膘飞，冬天伤膘飞，伤古代的五音之一，宫商角徵羽，古人认为呢五音是对应着五行和五方的东南西北中，伤对应的是五行中的金啊，金木水火土的金，金是主肃杀之气的，也就是说从西北来的这种狂风啊，狂烈的暴风开始吹拂这个葵，温暖的春天过去了，寒冷的冬天降临了，凛冽的西北风来了，这个话很明显就是说东吴灭亡了啊，他们成了亡国之君亡国之臣。层云无温夜，严霜有凝威啊，原来的那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呢进入到一个被怀疑被监视被不信任的状态啊，这几句话呢就是说他这个人生境遇的改变。但是陆机毕竟是一个有才学的人呢，他对于这样一种人生的这种历史的变故他无法选择，但是他必须要积极应对啊，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寒冷的冬季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人生的抱负呢啊，那么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考验。哎，还不错的是在这个西晋建立以后，太康年间啊，因为这个陆机啊他很有这个名声啊，那么他和他的弟弟陆云呢被西晋的朝廷启用，所以他写到啊说姓蒙高雍德玄景印素蕊啊，他指他自己啊能够得到这个祖上的这个文治武功的这样一种蒙荫啊，一种庇护庇佑啊，因为他确实是因为他们家的这样一种历史啊这样一种功绩啊得到了朝廷的重视，所以把他和他的弟弟呢选拔到了这个中央去任职，所以他才说这么两句：风调并春盛，落叶后秋笋。由于祖上的庇护，他们那个还能够进入到朝廷里面去，能够去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己的价值。庆笔晚雕符，望此孤生悲啊，晚雕啊啊！如果他的爷爷啊是早期的这个葵的话啊，那么他就是晚雕的葵。那么由于我是晚雕的葵，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还能够迎来机会啊，我感到庆幸。他还希望 就说这个在这个新的朝廷里面有所作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应该说陆机啊，作为一个诗人啊，作为一个文学家，甚至作为一个书法家，都是很成功的。但是这样一个生活在世家的子弟啊，也不可避免的有他的这样一种不足和弱点，那就是太过于理想化了。后来果然呢，这个西晋朝廷里面呢，就发生了这个争夺皇权的这个八王之乱。这个陆机呢，在这样一种乱局中看不清形势，不仅不及时的逃离抽身出来，相反呢积极的投身到皇权的争斗中。他投靠了这个成都王司马颖，妄想着依靠军阀的这个实力来博得功名啊，没想到呢最后呢被人那个引进谗言，最后被司马颖呢斩杀于军中。那么我们反观呢，就是陆机所写的这个袁奎诗，实际上表面上看写的是都是在写这个菜园子里的葵，实际上写的是他自己的人生。那为什么他要把这个葵菜比喻作自己的人生呢？很显然，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菜园子里种的就是葵，他从小就吃这种蔬菜啊，所以他这种蔬菜有感情，加上葵的一些特性与他的这个遭际比较相似，所以啊，他就把自己自比为葵，或者把葵比作他自己。葵呢就从一种餐桌上的蔬菜最后进入到文学作品中来，成了一种文学中的形象了。古代除了这个陆机之外，还有很多这个大文豪大诗人呢喜欢吃葵，比如这个白居易啊他是非常喜欢吃葵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家乡啊就是一个葵的这个产地。那么白居易家住在哪里呢？陕西的渭南啊，他的这个祖上呢是这个北齐时候的这个一个将领，叫武兵尚书啊。后来因功呢被赐田到了这个韩城啊，就是现在这个陕西渭南的这个韩城啊，封地在这里吧，他们就在这里居住。而韩城是所在的这个渭水流域呢，根据这个古书的记载的，恰好是这个古人过去种葵吃葵的这样一个比较著名的地点。比如诗经这个冰封中就有这个七月烹葵的记载啊，就是七月份的时候人们要烹制这个葵菜啊，做葵菜吃。那么冰封是冰帝的民歌，这个冰帝在哪里呢？冰帝在渭水流域，而白居易的家也在渭水流域，距冰帝不远。所以也就是说在当地有种葵吃葵的这个传统啊，到了白居易的时候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所以他们家的世代在这里生活，自然也离不开葵菜的这个滋养。而且后来这个白居易在朝中呢数次被贬官啊，贬官之后失意不得意之后呢，他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隐居养老啊，所以说那就又少不了吃葵菜呀。有一次记载啊，说这个白居易又被这个朝廷给贬官了啊，这次不光贬官，而且呢罚俸啊，就是把他的俸禄都给停了。白居易就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养老，他的这些亲戚朋友这些下属啊，臣僚啊就很担心他，说这个白居易一个人在这个乡下养老啊，大家就很关心他，就给他写了一封书信，托人捎过来问候白居易，就问你过得怎么样啊，最近吃饭睡觉怎么样啊。那么白居易呢看完之后这个一笑置之，然后呢顺手就写下了一首这个烹葵诗，以此来回赠给这些亲友。这个诗是这样写的：昨卧不惜食，今起乃朝饥， 贫楚何所有，吹道横秋葵。啊，就是昨天呢，我睡觉的时候，晚上啊，我没有吃东西。为什么他晚上睡觉他不吃饭呢？那你晚上不吃饭，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这个腹中是空的呀。所以起床之后呢，早上就感到肚子饥饿了啊，那就得做饭吃啊。做什么饭呢？贫厨何所有啊？我的厨房里看看有什么东西呢？炊稻耕秋葵，只有稻米和葵菜。所以，那我就蒸点米饭，做个葵羹啊，这就是我的一顿早饭。这里的这个秋葵，请注意，这里的秋葵可不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市场上买的那个秋葵啊。白居易所说的这个秋葵呢，指的是秋季的葵菜。他描述自己做的这道美食是：红栗香馥软，绿缨滑且肥。什么叫红栗啊？就指的这个蒸的米饭的稻米啊。你说这稻米怎么会是红色的米粒呢？他吃的是糙米，因为这个价格比较便宜嘛。绿缨滑且肥，这个指的就是葵菜了，葵羹。这葵菜在这个热水里啊煮过之后啊，本身呢口感呢比较滑，比较肥啊，所以叫滑且肥，口感特别好啊。实际上啊，这是苦中作乐啊，糙米饭的口感是不好的，葵菜肯定也没有肉的味道香。说饥来止于饱，饱后复何思。他说我饿了我就吃，反正家里有葵菜有米饭啊，吃完了我就吃饱，吃饱以后我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世人的这样一种豁达的心情吧。白居易啊，不仅仅是在这个生活上表现出了乐观和豁达，而且呢啊，他还有时候主动的啊，向他那个在长安的那些亲友们汇报他的一些这个生活中的乐趣啊。你比如有一次他在这个隐居的家乡呢，新建了一个小亭子啊，那么他就赶快把这个事儿分享给大家，说岁要依三对，年之五一群。说我这一年呀，只需要穿三套衣服，春秋天一套，夏季一套，冬季一套就足够了。然后吃的这个米呢，谷一菌菌就是这个农家这个谷仓啊，圆形的，上面带一个尖顶的帽那种谷仓，我们河南叫粮食对啊，就是我就这一对粮食就够我一年吃的了。就是我穿的很少，吃的也不多。这个林业扫天心，莫齿甘舒食。莫齿就是一辈子啊，我这一辈子啊就是喜欢吃蔬菜，喜欢吃稻米，不喜欢喝酒吃肉。这个摇头谢尽身，自能抛绝路，终不找娇亲。我呢到这个年纪已经把人生的功名利禄全部抛之脑后了，全部丢到九霄云外了，也不需要呢让你们来为我担心，为我烦恼。表达了这个白居易啊在这个辞官归隐之后的这样一种乐观豁达开朗的心胸和胸怀。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古代的文人啊，爱雪。每当这雪花飘落，文人们或是围炉赏雪，或是踏雪寻梅，留下了一段段的佳话。然而在东晋时期啊，有一位名士王徽之，却在一个雪夜突然兴起，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的善溪访岱图，画的是萧瑟寒夜当中啊，一叶小舟正沿着蜿蜒的溪水驶出村庄，描绘的就是这段发生在雪夜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王徽之，字子由，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据《世说新语》记载啊，一个冬夜啊，王徽之在山阴的家中酣睡，梦醒时他披上衣服起身推门而出，只见这雪花如银铺天盖地，天地之间就像白昼一样明亮。王徽之呢，顿时兴致大发，当即命人酌酒，独自一人在这冰清玉洁的夜晚饮酒赋诗。他高声地吟诵着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的《招引诗》：飞壁思与竹，山水有清音。左思的这首诗啊，表达的是归隐山林的情怀。王徽之呢，就由这雪夜的美景想到了隐居生活的无限乐趣，继而又想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戴逵。王徽之这个时候心中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他决定冒着风雪连夜前去拜访。于是啊，他叫醒了下人，备好小船，乘兴出发。小船在这冰冷的水面上摇曳了一整夜，直到次日的清晨才抵达了戴逵的住处单县。然而朋友家的门近在咫尺的时候，王徽之却突然止步了。他站在雪地里凝望着戴逵的家门，仿佛在沉思着什么，随后竟然调转船头命人返程。划了一夜船的下人们对此那是非常不解，忙去问缘由。王徽之只是淡然一笑，说道：我昨晚有兴致就来了，现在兴致尽了就回去，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逵呢？由这皎洁的雪而想到了襟怀四月的朋友，天地间的澄澈跟内心的清雅相互映照。在抵达戴逵的家门前时，王徽之心里啊已经是一片空明，他毅然返程，没有给世俗客道留下半点空间。而王徽之的那句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也成了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名言。有人说啊，一个低头走路的人永远领略不到沿途的风光。王徽之雪夜访岱别无他求，完全是为了一种心灵的满足。情来即心，情尽即止，全然地享受着当下的过程，真是任性而纯真，具有一种无法比拟的精神之美。其实啊，人生就是一场盛大的体验，也许我们不必日夜兼程的只顾奔跑，在适当的时候放下目的地，看看沿途的风景，你会发现美好和感动都会和你不期而遇。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许多人啊，都向往着去游历名山大川，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是谁都能踏上这说走就走的旅行。现代人尚且如此，那古代人出行就更加不便了。于是文人雅士们啊，就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卧游。那么这卧游究竟是怎样一

幽宁静。程振奎呢，他一生所作山水画当中有数百幅都以江山卧游图为题，以排解他做官以后啊不能够随时游历名山胜水的苦闷。其实不只是程振奎啊，历代的许多画家都留下了以卧游为主题的作品。那么通过观赏山水画来游历名山大川的卧游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时呢？据《宋书》记载啊，南朝时期有一位名叫宗炳的画家，他非常的喜欢游山玩水，达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可是这岁月不饶人，晚年的宗炳啊身体逐渐衰弱，他再也无法外出游历了，但是他对于山水的眷恋之情却丝毫未减。他感叹道，我老了又病了，恐怕难以遍游名山了，只有放空心灵去体悟这宇宙自然之道，在屋中躺着观赏山水画，全当是亲身游历了。于是呢，宗炳将他平生所见的山水呀都画出来，挂在室内的墙壁上。在赏画的过程当中呢，他仿佛再一次的置身在美丽的山水之间，攀登陡峭的山峰，畅游清澈的溪流。更加有趣的是啊，为了增强这种卧游的美好体验，宗炳竟然还面对着这画中的山水弹起琴来，并且对人说这是欲令众山皆响，希望这一屋的名山大川呐、啊、都能够随着琴声发出回响。天真烂漫之态真是跃然眼前啊。其实无论是山水画还是盆景园林，都如同是一扇心灵的窗户，让古代的文人思绪得以超越这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抵达那遥远的无限的山水胜境。恰如宗炳自己在《画山水序》中所言，树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竖着画三寸就能够表达千仞之高，而横着画数尺就能够体现出百里之远。这种以小观大、见微知著的智慧，不但奠定了我们中国艺术言有尽意无穷的美学底色，更是为中国人啊心灵开辟了一片广阔自在的天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局限，然而当我们拥有一份诗意的心灵栖居，便有可能在这有限的时空当中体验到无限的美好，收获精神的富足与自由。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交通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3: 欢迎两位。今天的节目我们从秦始皇的一次长途旅行说起。公元前210年，也就是秦始皇37年的秋天，秦始皇开启了称帝之后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国巡游。这次出行他主要走的是水路，大致路线是从都城咸阳出发，沿着丹水、汉水到云梦，换船顺长江东下，经丹阳，经过钱塘江抵达会稽，然后北上太湖，从今天的苏州到南京，重返长江，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抵达山东琅琊，也就是今天青岛的黄岛区附近。江河湖海频繁切换，还得应对钱塘江这种风大浪急的复杂水文，甚至还要走一段不短的海路。你们怎么看秦始皇这趟持续几个月的水上旅程？
4: 秦代我们知道它是上水德的，所以秦始皇对水啊可能是有别样的感情，对于水的征服可能也包含了秦始皇个人的一种雄心。但是我们知道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他有点微言大义，我们看到在史记的记载里面，秦始皇跟水啊几次都不太对付，除了这一次到浙江碰到大风浪之外，还有在28年他渡湘江的时候遇到大风差点就渡不过去，在36年就有使者遇到一个精怪归还了一个玉璧，然后他们发现这个玉璧竟然是28年渡江的时候他为了祭祀这个湘江神沉的那块玉璧，并且这个精怪就说得很不客气，说今年祖龙死，就是其实是在预言秦始皇的死期。然后在37年，就是在这次东巡的过程中，他到琅琊这个地方又梦到跟海神作战，所以这些水里的精怪海里的精怪都跟秦始皇不对付，这其实暗含了司马迁对秦人上水德的一种态度。可能在司马迁的心里边，秦人上水德他是不符合天命的，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描写。
5: 这中间呢，我关注的是，实际上刚才你小婷提的时候已经很自然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他实现了江河湖海的切换。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走海路的话，有些内河的船只是不太合适的，所以说这个切换不但是这个航道水道的切换，可能还有船型的切换。因为在春秋时期的吴国已经非常善于制造特别大的船了， 能够留在大江和沿海啊，沿着海岸线航行船。那么秦兼并六国以后，兼并楚也包括吴越故地嘛，我觉得它具备了用海船的这种能力，也就是说它的造船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全谱系的，内河船、平底船、那个海球船那种大船、大小船都有。这当然就是跟它对应的是陆地上有庞大的造船系统，可能沿江沿海有庞大的造船系统。根子上讲还是始于征伐，因为秦国是从陕西、甘肃这一部分出发，然后扇形的攻克了西南、东南、中原、东北这个方向，在这过程当中要大规模的解决运兵问题，尤其是在进攻楚国的时候。我们知道白起当年打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沿着江河要运兵，所以在这种征伐过程当中实际上他有大量的经验。秦始皇只不过就是他当了皇帝以后，建立帝国以后，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调动更多资源实现这个梦想。
3: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五次巡游，除了第一次之外，其他四次都曾经行临海滨，你们怎么解读秦始皇的出行偏好？
4: 其实我们知道秦在统一之前他是一个内陆国家，他不临海，秦始皇本人对海的接触可能也比较晚。我们可以这么想象，就是一个生活在古代没有照片视频，只能从别人的描述当中想象海的广阔的这么一个西北汉子，有一天来到了东海之滨，看到深不可测，看到辽阔无边的这个大海的时候，他那种兴奋，那种激动。所以我觉得他受到，当然当时的海洋文化主要是齐国人创造这种海洋文化的这种感染，他对这个大海可能是有无限的热爱。所以他在28年到达东海之滨的时候，史书里面记载他南登琅琊大乐之，在琅琊这个地方足足停留了3个月，就是留恋这个东方的大海。并且呢，对秦始皇个人来说，大海它有这个神秘感，他派出去求仙的方式都说海里面有蓬莱神山，有不死仙药，这是秦始皇梦寐以求的东西。所以秦始皇不计成本就是要得到这些东西。而他在这个东方大海上，假设他看到了海市蜃楼，看到这种不同于内陆江河的惊涛骇浪，这些他不能涉足的变幻莫测的海洋，才能够满足像秦始皇这样的有雄心壮志的这种帝王的这种探索欲。所以我觉得秦始皇这个西北汉子对东方的大海是充满深情的，
3: 气质特别和，是吧？
5: 对，就是刚曾老讲那种开阔感啊，你从一个陆锁国变成一个临海帝国，那是未知领域，他要去探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往前倒的话，他在称霸然后兼并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不断得到来自沿海地区的一些进贡，一些物产，你像包括珍珠啊，一些好的贝类啊，一些现在的东西。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渐渐的就建立一种探索的好奇心。那么当他有条件去的时候，刚才曾老讲的非常透彻了，大海，大海代表了广阔无垠，代表了好奇探索精神，还有神仙，对他来说这就是个全新的。因为所有的这种雄才大略的君主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动力无穷，然后还有一个实际上是喜新厌旧的，他老是喜欢尝试新东西，那些东西我已经够了，足够了，所以他一直往东走。那么第一次巡游可能有一个先看看我的后方和基本盘稳不稳，剩下这没问题了，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往那边走，就是去探索无穷，然后探索未知，这个就符合秦始皇本身的这种他的心性也罢啊，他的思维特征也罢，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能够解释的。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比较细务实的方向，就是那些地方不是他的最稳固的地方，是新征服地区，他肯要通过方向不断去加深对他的了解，同时也显示权威，把那个地方镇住，让他能够融入大帝国。只不过还是我们说那句话，他没有来得及完全实现这个目标，他就挂掉了。
3: 这次巡游已经是秦始皇第三次巡行山东琅琊，在琅琊秦始皇遇到了方士徐福。我们以前说过，早在9年前秦始皇28年，徐福已经成功拿到投资出海寻求仙药，然而徐福花钱不少没办成事情，只好编了一个故事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顾不得治，就是海里面有大鲨鱼，所以我没有办法拿到这个蓬莱的仙药。秦始皇不但没有追究，反而又批了更多的预算，更豪华的船队，增加了猎捕大鱼的装备，3000童男女、5谷种子、各种工匠，甚至还亲自在琅琊送他出海。3000童男童女、数千船工、技术人员，还有装载大量的物资应对海上自然风险，还有猎杀大鲛鱼，也就是大鲨鱼。徐福东渡这个任务听起来像是一个科幻故事啊，真实施行起来他需要哪些技术条件来支撑？
4: 徐福到底有没有到达日本，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谜题。这个故事它其实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他 他的门客叫武备，他跟淮南王讲的这个故事，他不一定能作为这个信使。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徐福到达日本列岛或者说是朝鲜半岛的可能性，因为在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近海航运的能力。当时的近海航运不是直接抵达的这种形式，而是沿着海岸线进行航行，也就是他在海岸线可以远远地看到陆地，这样呢离陆地不远就可以随时获得陆地的补给，躲避海上的风浪。所以说当时沿着海岸线走的话是有可能过去的。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他受到了洋流的影响，受到海风的影响，直接把这个船给刮过去也是有可能的。
5: 武备给淮南王讲这个故事呢，我们也不知道当时语境是什么语境，是劝谏的语境呢还是猎奇的语境，说武备是从哪听了这个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假难辨。但是核心在哪里？核心这个背后就是中国当时的海船技术、航海技术能不能实现。你要推演这是有价值的，你当时怎么导航，现在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有心理准备说我们可能在上面要漂流很长时间，我们可能到那个地方去还要自己繁衍后代，所以要童男童女，我要带上粮食种子啊工匠。从这点来看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那么他有这个想法一定有技术支撑，他的船一定是经得起，至少是沿着海岸线运行经得起那个风浪，他也有一定的导航设备，我们只能这么想。至于剩下就是不可知了，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跨海穿过一个海峡到台湾那是在三国时期实现的嘛，三国时期怎么能做到这个，秦汉时期现在不确认当时技术是不是这样。
2: 破百越渡东海，征战与求仙，秦代的楼船如何兼顾双重使命？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泛舟江河》正在播出。
3: 关于徐福东渡的出发港口，流传比较广的说法是在山东琅琊。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执政时期不仅多次巡游琅琊，还曾经迁30,000户百姓修筑琅琊台、建行宫，甚至免了他们12年的赋役。此外呢，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徐福东渡启航港口是在江苏连云港的赣榆。史记记载他还立了秦东门巨石作为帝国的东大门。
4: 刚才小婷老师提到了这个秦东门，秦东门设在当时的渠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连云港境内。从大地测量的角度来讲，秦东门所在的这个渠县的纬度跟秦都城咸阳的纬度大体是处在同一纬度，也就是他们是在一个东西相望的这么一个位置上。那么我们如果把咸阳当作秦帝国地理坐标系的一个原点的话，秦东门就能够看作是这个坐标系横轴上的东方的端点，这个端点在东方大地的尽头跟西方的咸阳城遥遥相望。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门阙它常常是这个国土界限的一个标志，还是一个政治威权的象征。从秦国的这个疆域来看，东方六国并入秦王朝版图的时间比较晚，所以秦始皇他其实是需要向东方的人民宣示帝国的威仪，他跟我们看到的秦刻石一样，其实是宣示所有权的一种表达形式，也是一个面对东方海洋的一个态度。
5: 我认为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即便是秦始皇这样雄才大略有想象力的人，也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谓的经略海洋的意识。当然这里面说求神求仙是一方面，对他来说大帝国就是路上这部分，但是我标定了向北我把匈奴推到那个地方去，向南我打到了百越岭南那一带，向西呢我到了西戎那边，向东那就是海边了，也就是说这个大帝国我圈定了。
4: 但是这个我们也讲开门迎客，这个门面向东方大海，有学者也猜测那是不是在欢迎海上的神仙，其实也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态度。
3: 徐福出海到底坐的什么船？后世文献记载徐福乘坐的交通工具是楼船。李白有一首诗，徐福在秦女，楼船几十回。宋代太平广记当中也提到徐福乘楼船入海，寻祖州不返，后不知所知。楼船其实不是秦朝才有的，早在春秋末期就有记载。越绝书当中提到吴国的伍子胥参考路上的楼车来训练水军，越国迁都琅琊的时候也曾经动用近3000楼船族。秦始皇27年至32年秦军进攻百越也用到了楼船之事。 楼船什么样？汉代文献当中写它高十余丈，分三层，第一层叫炉，第二层叫飞炉，第三层叫阙室，是瞭望台。这个描述跟广州汉墓出土的陶船模型非常接近。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有学者就推测徐福东渡的船队规模可能在50艘以上，每艘船大概长10丈，宽2丈，有3层甲板，每层分隔成5至7舱，每船在100人左右，既能够载人也能够装货，还要应对海上风浪。文献当中的楼船大多和战争相关，你们怎么看徐福出海的主力船型选用了楼船？这是否说明当时的楼船已经具备一定的远洋能力？
4: 其实徐福东渡到底乘坐的什么船，在早期的文献当中是没有明确的记载的。并且我们知道楼船这种船它比较高大，比较高大的船它的重心就偏高，海上的风浪很大，我觉得楼船它未必能够适合远洋航行。再就是做军事史的学者也认为，当时的楼船可能主要用来运兵，运武器装备，可能并不直接参与作战，所谓的楼船士
3: 主要是坐着楼船来的，所以叫楼船士族。
4: 对，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我个人觉得徐福东渡乘坐楼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5: 楼船呢，它是个内河航运船只，它那个构造它就适合在比较宽大的江河上使用，它到海上不行，一个是平底，另一个是重心太高，不适合海况。为什么偏偏说用楼船呢？当李白写诗呢，诗歌的一项答不能当真。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楼船夜雪，那你当时真的是用楼船吗？南宋用楼船对付金军，这我们是知道存在的。那你说秦代时候到底怎么没法描述？怎么就能那么具体说他是用楼船呢？不能用别的船更合理吗？
3: 可能后世猜测只有这样的船能装这么多的人。
5: 对，就这个意思，是反推出来的，说老百姓说的很具体，3000童男童女啊，那反推过来用这么多人用这么多货，好像只能这么装。如果是这么大一件事情，如果动用这么多楼船的话，我不说它的目的是什么，动用这么大规模的船队在当时历史就是一个大事情，它应该有记载。
3: 目前我们秦的这个资料、
5: 很缺嘛，
3: 所以说司马迁能够采用它可能也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吧。
4: 现在考古工作者正在琅琊台这个地方做很重要的考古发掘，希望以后能有相关的资料出土，甚至如果有简牍的出土，有船的出土，
5: 最好有一艘沉船。
3: 那其实
4: 明确写到徐福从此东渡。
3: 宋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个信息很重要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满怀着期待，继续下面的内容。
2: 扬帆仅10天，巴蜀到楚关，秦朝水上高速的运输效率为何如此惊人？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泛舟江河》正在播出。
3: 除了承载力惊人的大型船只，秦朝还有更多的内河船航行于黄河、湘江、漓江、云梦、长江、钱塘江以及岷江之间，甚至一些更小的支流。秦朝的船都承担哪些功能呢？我们从秦简中可以找到不少线索。首先是公务交通，里耶秦简记载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秦始皇28年，千陵县下属的启陵乡公务员小赵写了一封举报信啊，举报对象是自己的同事小文，大意呢是启陵乡按照县里的要求上交贡鸟，小赵就将贡鸟和送鸟的文书交给了小文，让他送到县亭。这小文不想干，擅自在文书上把自己的名字给删了，还同时交给了另外一个同事替他去，结果这个同事也不接这活。小文恼羞成怒，一边对他的同事恶语相加，一边拿着船桨追打举报自己的小赵。这场闹剧究竟谁是谁非我们暂且不谈，案件中有一个关键细节，就是乡里的官吏去县亭要走水路，坐的应该是官府的公船。官府的船不仅用来处理日常公务，也可以作为公器出借。我们之前讲过里耶简牍当中记载的公船丢失案，案件涉及的失踪船只规格长3丈3尺，大约是7.6米，当事人借船是为了运输一种建筑材料。除此之外，秦简中还记录了运粮的漕船、运送刑徒和军械的货船等等。比如秦始皇27年就曾经从洞庭郡调送大量兵器到巴郡等地，这些物资主要就是靠水路运输。战国时期纵横家张仪当年游说楚王的时候就提到说，秦国的船运效率极高，用大船装载粮食，用连在一起的船只运载士兵，从巴蜀顺江而下不出10天就能抵达楚国的汉关。所以你们怎么看秦国的水上物流速度？
4: 水上运输如果是顺流而下的话，它的速度确实是有优于陆路运输的，并且呢，它还减少了处理食粮的这个损耗。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运送粮食可能有一大半是在路上被吃掉的，那么用船运它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如果是逆水而上，可能在一些河段就需要耗费比较多的人力进行拉纤。我们在北京大学藏的秦简里边就发现一篇文献叫《道理书》，这个《道理书》记载了今天的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附近的交通路线，其中对当时的行船的里程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规定。当时对不同的航道、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载重量、不同航向的行船速度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秦人的水上物流的发达程度是
3: 远超我们的想象。
4: 对，
5: 从文化上来说，秦人是上水的嘛，水德嘛。我们要注意到秦国从它这个开始发展一直到后来大帝国统一，它在水利工程是很早就在搞的。你有个郑国渠、都江堰，它大概是水打交道有很大的关系。征服六国以后，当时战国中国土面积最大的一个楚国本来就是个泽国，它就是江河湖泊特别纵横，那个地方就是没有船就寸步难行，基本是这样的。你从这楚辞里面你能感觉到那个舟船文化非常发达。那么秦拿到它以后，实际上这部分继承下来的，是重新做一规划。不要说这部分，就是当时的黄河以南到山东河南这的河流也比今天的规模要大，支流也多，所以说你要统治当时这个帝国，解决水运问题是很重要的。而当时在他统一之前，其实那小国家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努力了。秦国是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整合，既有前人的那些诸侯国的治理经验，又有秦国的这个自己的治理思维。
4: 我们其实真的很惊讶，秦汉时代对全国的这种交通路线，不只是它的方向，并且里程数都是非常清楚的。这一站到下一站有多远，大约走多久，他们都是了然于胸的。司马迁他说他从直道回来，他说秦之道长1800里，他这个数据从哪来？他很可能就是看到了当时的这个官方的
5: 数据，对，
4: 这个数据应该是准确的。包括我们现在在西北汉简里边就可以发现，从长安一路到敦煌的整个沿线的驿站的距离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记载。
3: 有公船就有私船，华阳国志写，楚汉战争的时候，萧何曾经征调上万艘蜀汉地区的民船来运粮，说明民间船只的规模也很可观。此外，《史记》当中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啊，说陈平有一次渡河，船夫看他相貌堂堂，却独自出行，怀疑他是逃亡的将领，身上有金银财宝，就想谋财害命。陈平机警，脱了衣服帮忙划船，对方见他真没钱，才放过了他。秦代民间乘船出行很普遍，《睡虎地秦简》当中甚至有乘船安全须知，记载了很多条某日不可行船的禁忌。那相比较其他交通工具啊，很多的车马可能跟普通人这一生都没有什么关联，相比较船呢，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在普通人生活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
4: 船呢是非常便利的出行工具，从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考古资料来看，在很早很早之前人们就可以利用船来出行，用这个木材挖掘成独木舟。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甚至抱着这个木材也可以漂流一段，对吧？这种对水上航行的利用，所以船相对于车来说，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尤其是在海滨在江河附近生活的民众，船可以就是说他们的生存工具。秦人呢又非常重视各种禁忌，尤其是重视对出行的吉凶的这种禁忌。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日书里面说某日不可以船行这样的禁忌，除了其中的神秘主义的这个因素之外，我们也可以据此看出当时秦人对这个船的这种真实程度，出行不及也怕船会受损，对吧？所以可见这个船只对普通民众生活它的重要性。
5: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大背景，就是农耕地区的人他的交通工具基本是以车马啊，船很多时候那些地方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统中原器的主流，船更多是像是像吴越、楚包括齐鲁啊这一带可能多一些。当然前面也说了，这个秦人他原来关中的也是河网密布，但是关中那个河网密布和东南地区包括齐鲁这边大江大河，这它不是一个概念。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分工上来说，那部分可能是农民，这部分可能渔民，渔民长期的把船作为生活工具和生产工具，而且 据我观察，就是很有意思，我们古代对车马建立了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但是我没听说过船有这个等级制度。这就意味着这个文化本身在那个领域里面它没有深深的影响到，或者影响力不够那么大。这就决定了实际上文化向这边侵蚀过来，把它包进来以后有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3: 从秦始皇的巡游船队、徐福的远洋航船，到游弋于江河湖海的公务船、民用船，形形色色的船不仅承载着秦始皇永生的梦想，也推动着庞大帝国的流动，连接着普通百姓的生活。穿梭往来的车马舟楫记录了帝国行进的步伐，也见证了行进中的秩序。下一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感受2000多年前的交通管理。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导弹兄。
3: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继续寻秦记的交通篇。人车分离，各行其道，是现代人出行的基本规则。可能很多人想不到，在秦汉包括先秦时期已经有了这个规定。礼记王志中说道，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意思是在路上男子靠右走，女子靠左走，车辆在路中间通行。你们怎么看人车分离这条交通规则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和现代交通规则制定它的这个理念有什么样的异同？
4: 礼记王志的这个记载更多的体现的是当时想象的理想社会，男女遵从礼法和等级约束的一个情形。不过它也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今天我们所讲的人车分离的这个交通规则。但是跟我们现在不同的是，我们现在追求的其实是路权平等的一个原则。但是在礼记王志的记载，它还是有讲求礼法等级的这种原则。这两个我觉得还是有根本的不同的。
5: 就这里面既有人车分离，还有人人分离，这个很关键。就是人车呢是出于安全性，互相不要干扰，人人把男的放在这边，女的放，那个时候一定是男尊的。但是说能够提出分离，不管是他表达什么尊卑的上下的概念，能分离本身是一种先进的产物，就是他从混乱中找到了秩序嘛。离本身就秩序，那这个秩序呢又最后不但建立在政治上，而在日常行为当中道路上面也体现出来，这是这个礼制比较发达的表现，到末端了。
3: 不过在秦朝并不是所有的路都可以随便走，秦朝的道路分为很多种，对于什么人该走什么路有严格的界定。比如我们此前说过的驰道，东汉学者应绍解释说，驰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说驰道是专供皇帝使用的，相当于东汉时都城的中央御道。除了一些特殊授权的群体啊，比如说有诏令，任何人不得使用。龙纲秦简也记载啊，说如果走了驰道一律流放。此外在驰道上行走的车马牛也会被官府没收。汉承秦制，汉书中关于驰道进行的案例至少有三个。其一，说是汉武帝时期大臣江充外出巡查，碰见了馆陶长公主的车队在驰道中行驶，当即扣留。长公主解释说，我有太后的特许。江充于是将公主一个人放行了，但是他的随行车马全部没收充公。同样的事由，江充还执法过汉武帝的嫡长子太子刘据家的车马。值得一提的是，江充当时的职务是直指绣衣使者，负责缉捕京城盗贼，监察王公贵族以及官员们的违规行为。因为这两次铁面办公，他也得以威震京师。我们该如何理解秦汉时期对驰道如此严格的管控措施？
4: 驰道的通行权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稀缺的政治特权。江充呢，其实是一个西汉非常有名的酷吏吧，他当时不畏权贵，敢于执法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更多的他也是有他自己的小心机的吧，应该是为了借此获得皇帝的宠信，借此扬名。
5: 我感兴趣的就是迟到的管理规则这么严格，我很怀疑啊，他可能在首都执行的比较严格，或者一些大城市，那么远离这些城市谁去执法，谁都监管，对吧？这我就很好奇。
4: 是的，在汉代我们看到确实是有一些史料的记载，就是迟到的制度遭到了破坏，确实是出现了其他人侵占迟到、使用迟到的这种情形。
5: 山高皇帝远嘛。
4: 对，就是这种制度它是越来越松弛的执行，到最后甚至在汉代就一度是废除掉了这个不允许在迟到当中通行的这样的规定。
5: 哎，我觉得
3: 也没法管了，
5: 这个规定本身一开始规定的时候它就违反了立法上一个禁忌，就是你做不到事情就不要立法。你可以，首都里面肯定有那么多人盯着，或者在郊区还能做到，大的城市郡太守所在地可能还能实现，或者县太守门口你能实现，那出去那么远的地方谁盯着呀？你说老百姓牛上来了就没收，野牛野羊上来谁去抓呀？谁能看到？又没有监控之类的。所以这个规定注定了，就像我最早说的，
3: 无法执行，
5: 无法执行，花了那么大功夫建了这么好，你不让人用，它就反人性，也反经济原则，注定它要废弛掉。
2: 邮路连通四方，驿站遍布要道，秦朝如何打造高效公文传递网？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各行其道》正在播出。
3: 除了迟到，在秦朝还有一种叫冲道的路，一般人也不能走。《岳麓秦简》当中提到，凡有骑马的人不能因为距离远走冲道，在冲道上行走超过500里，罚缴一副铠甲。秦简当中说的冲道一般认为是交通要道，那么什么人可以走冲道呢？岳麓秦简当中曾经提到，这个资格是吏及守吏600石以上，官吏及郡守的属官当中俸禄600石以上的，并且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但是即便是有合法身份，也要受到行走距离的约束。龙冈秦简当中有一处也提到说，冲道行进院中，有学者据此推测啊，这个冲道和进院离得比较近，但因为资料确实是太少了啊。曾老师您怎么看，冲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今天又该怎么来看冲道的功能，包括它对于冲道的使用的时候有一个距离的限制？
4: 关于冲道的含义，现在确实是因为材料所限，我们不太明确它到底是指什么。现在看到的出土文献可能也就有3-4条的记载，并且简文都比较残断，所以我们只能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可能就是交通要道的意思。龙冈秦简里边说到这个冲道行进院中，后面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了，所以很难讲。现在的材料来看的话，冲道的等级可能是比较高的，一般人可能是确实是不能随便使用的，但它到底是具体怎么使用，什么级别的人可以使用，我们现在没有材料支持。
3: 那您推测像冲道跟迟到它是一个并列的吗？您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合？
4: 应该不会并列，也不是重合。迟到应该要体现它的专一性，应该还是指的皇帝御用的这个道路。冲道现在只能是讲的可能是指交通要道的意思，
5: 就是刚才曾老师说这意思。因为缺乏足够的资料，大家现在做字面理解，说交通要冲，我们联想它的话，对要冲要做几种理解。有些比如说皇家禁苑啊，对皇家动物园、皇家公园，这个连通，比如说这个路就是通向皇家禁苑的，你连着路走就能进到禁苑里去，这个路是不是要有管制？另一个，这棵青是不是要塞啊？是不是要塞附近是不是也有什么管？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些军事管理区附近道路它是有管制的。所以说就是只能是联想，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要对要冲本身做一个理解，要分类哪些东西叫做要冲。那么要冲附近道路是不是连带的有一定的管制？但这么说他不能理解，他说你不能走多少公里，这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限制哪个里程数呢？这个所以就很难解，基本上我觉得是个无解的东西。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说秦代的这个道路体系里面它有一个等级制度，就我们现在呢当说就国道啊，比如说有那个高速公路啊，是收费的限速的，
3: 或者是省道、
5: 国道、省道、乡村道路。那么在不同的道路上，比如说有些道路不许上摩托车，有些道路不是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么类比的话，可能秦代的时候那个道路体系已经形成了，有一些最高规格的我们称之为，不是说就叫皇家专用道啊，迟到比如说叫皇家专用道，冲道是不是就有说比如说国防或者某种重要用途的它的专用道，你一般人不能用，剩下还有一些道路是留给你其他用途。其实体现了这个朝廷政治的优先和事务的缓急，我想是这个意思。那么到一定程度的以上道路，它就是给专门的政治军事目的存在的，那么一般的日常就不能使用。
3: 虽然资料非常的少，但是由这个名字我们大概还是可以推测出秦朝的道路它的等级规格标准以及使用的用途还是非常多的，
5: 它成体系了。
3: 我们再来看游道，秦简中只出现过一次游道这个概念，是和桥、驰道并列出现的。研究认为，游道可以理解为一类道路的通名，游道被单列出来，而且和驰道一同出现。秦朝的邮政系统会有自己的专有道路吗？能否和驰道兼用？比如说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4: 可以用八个字回答你，恐怕没有，恐怕不能。
3: 史料所限是吧？
4: 从推测，因为邮政系统它没有必要用专门道路，它只要保持这个道路畅通就可以。然后我们反复强调驰道它的尊严等级性，一般的邮人恐怕是没有资格使用的。
5: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自打有船邮这件事情开始，它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高效就怎么走。那么对他来说，只要规避了驰道，也许我们不知道这个邮道和冲道有没有冲撞啊，它可能规避了体系里面有禁忌这些体系设施以外，其他都可以，甚至可能不排除有的地方要用船啊，有的地方用车。
4: 对，对，
3: 但是邮道和冲道最大的区别就是，从秦朝开始，邮成为了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那因为它毕竟是跟邮道、邮驿紧密相连的。那邮路的沿途都有固定的信使吃饭和住宿的住所，也就是驿站。怎么看秦朝在交通网上它设置的这些节点啊，它们的功能和价值，包括这些节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
4: 是有讲究的。秦汉时代啊，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邮驿体系和邮驿制度。驿站，我们在当时就称为这个转舍或者转制或者叫旧制。不仅配备了吃饭和住宿的设施，还有提供驿马、车辆这些资源利用，并且这转舍转制啊，不仅是供游人使用，更多的可能是供这个取得官方许可的、允许这个使用公务用车的这些官员啊来使用。那遍布于各个交通线路上的这些转制，在保证信息传递的时效性上、人员流动的有序性上和物资运输的畅通性上，都在秦汉时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转制呢，它作为信息传递的一个中转站、人员转运的一个接力点和交通动力的补给站，是保障整个交通体系畅通的一个关键。不通的节点就像人体的不通的穴位一样，这个穴位不通，那你这条线可能就不通畅。所以专制体系的高效运转，它是有助于国家的政令的传达、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的。
3: 转制，这个转呢，其实就是传递的传字，这里面读转，那制就是安置的制。
5: 它就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的活动半径。在当时的这种生产力条件下，交通这个水平，你的车马它有一个活动半径，它的设计的一个重要诀窍就是一定要在你疲劳精疲力竭之前让你能够得到休息。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所有的你的那些诉求啊，你的信息传递、你的公文来往、官员来，你得完成才有效。你要完成，你不能说一口气把这人给累死了、马给累死了。所以它有计算，它有计算一个大概多少距离设置一个，还有个自持力。这个地方要你来人就能把马换给你，还要给你热饭，还要你能在住宿。我觉得这个点背后是有个面在支撑它。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你把它视为一种传递方式，也可以视为建设方式。这个点放在一个地方，慢慢就带动起来了。你看好的从六朝志怪的时候，你发现好的志怪故事、小妖精缠上书生的故事，它经常发生在这种点上。它意味着什么？这个地方有生活啊，它就慢慢就生活起来。很多的城镇大帝国，它不可能说我突发奇想说，哎，在这里建一个城，在这里建。它现在有这些点，如果这个点时间长废掉了，那就是说它天然的不具有经济性。这个点如果繁荣起来了，它就天然具有经济性，渐渐就成长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无形中发现的一个培养国家繁荣、培养城市发展、培养这个经济体系一个办法。当然这个不是说谁刻意设计出来的，它是自然生成。
3: 我相信这个周围有点带的这个面是自然
5: 趋势，对。
3: 但是像十里、二十里、三十里，
5: 对，
3: 这是应该是经过一个经济考量的。
5: 计算的，它是计算了你这个人一天当中，还要考虑到
3: 山川地形吧。
5: 对，这还有考虑刚才那个曾老师讲了好多确信里面少了一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是在相互还能照应，整个这个系统具有自持性。这个面上有自持性，线上也有自持性。
3: 对，你像它这个游艇，像亭，刘邦不是泗水亭长吗？
5: 长
3: 其实它亭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些安全、治安方面的功能，所以像这个叫船制，它是否也有这种安防方面的功能？会有吗？
5: 它是一个自然产生的功能。你说我这个地方有朝廷给我的公共资产，我的马有财产，你其实在于是帝国初创期，你也不能保证这不遭到盗窃、偷窃、洗劫。我觉得这个是自然产生的。如果说它没有专门的保卫力量，实际上它和它周围的这个行政区之间，它一定有这个联防机制。我是这么理解。
4: 我们的现在对什么是游、什么是停、什么是转、什么是制的区分不是很明确。为什么不是很明确呢？就是因为它可能同一个设施它兼有多种功能。 它也可以传游书，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治安点，因为像边远地区的烽燧，它一定是有这个候望的，就是警戒去观察敌人动向的情况，但是它也不妨碍它进行游书传递，甚至比较大的站点也不妨碍这个地方可以养马，可以提供住宿，提供吃饭的地方，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现在对一些概念不是很清楚，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个设施它就是有一定的符合性在里面。
5: 您说这个启发我，就是原来中国农业银行在这个遥远的新疆、西藏还有内蒙的一些网点兼着邮差的功能，所以你想想，这启发了我们。你说它是个银行吧，它是个金融机构，但是因为太边缘了，邮政传不到的地方，银行把网点设在那个地方。既然你有人在，你就兼上这个功能。一般的银行不干这个事儿，但他干了。第一，给牧民带邮件；第二，发工资。我觉得这个启发我。可能你想，现在尚且如此，古代更容易这样。
4: 对，我们在西北敦煌这个地方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留的相当完整的一个汉代的驿站，叫悬泉置。悬泉置这个地方，我们从它的出土的简牍里面就可以看到，它虽然我们称悬泉置，但是它底下也是分设不同的机构的，除了悬泉置之外，还有悬泉撰舍、悬泉除、悬泉旧，就是
5: 养马，
4: 对，各种设施他们是都在这一个站点里面，他们是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
2: 道路养护进入律法，职责细分，考核官员，秦朝如何用制度保障交通血管的畅通，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各行其道正在播出。
3: 事实上，像驰道这些高级别的道路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老百姓到底能走什么路呢？龙岗秦简中出现奴道这一概念，有学者认为这个奴啊，奴隶的奴，同这个奴就是一个奴隶的奴，下面一个马啊，就是指比较慢的马，这个奴是和那个奴是通假字，所以奴道可能是指路况不好的低等级的道路，也可能是一般百姓所有的驮马通行的道路。
5: 国家既然明确规定了什么道不能走，那么换言之就是这个之外你都可以走，但是里面有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我至少我不太懂啊，秦汉时期到秦帝国建立以后，对老百姓的出行有没有限制，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的活动范围有多大？
4: 是有限制的，并且是比较严格的限制。我们在现在看到汉代的老百姓要想出门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有严格的申报程序取得通行证，这个通行证我们叫撰，就是那个船子要拿着这个他所在的县里边给他开的这个通行证或者叫介绍信
5: 啊，路条啊，
4: 对，才能在各个关卡各个转职之间通行，要不然的话你，因为他每到一个尤其是到关口这个地方，当时对人口流动的控制非常严格的，你要进行严格的登记，你这个人是从哪来的，你的籍贯、你的身高、你的年龄、你的姓名、你的各种信息他都要登记在册，你所持的这个证件他都要查验的，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你就犯事儿了。
5: 这背后的执行逻辑是什么？这背后现实逻辑就是规定严格，潜台就是你不要动，所以要给你设计很高的门槛。
3: 因为人嘛，那是最珍惜的这个劳动力资源，
5: 种地纳税，所以你最好不要移动。但是结合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变成什么了，实际上那道道路体系不是给大多数人准备的，是有专门的使命和专门身份的人，比如皇帝走驰道啊，军队可能走一个什么直道，商人可能走远一点，剩下都是官吏使者们在跑。你就发现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来说，老百姓的路权是很少的。那么你回答你的问题，老百姓能走什么路，你本身不需要走路，你就在一圈内活动范围很小，那么你说你要走什么路，没有太多路需要走，你从家门口到顶多到县城就方圆的几十里够了，足够你用了，对吧？这老百姓踏着踏着能荒原上踏出一条路来，够你用了，
3: 阡陌交通，
5: 阡陌交通。
3: 秦朝的基层官吏对道路养护还负有直接责任，云梦秦简为吏之道提到官吏的基本职责就包括道路桥梁的营建和养护。青川木渎规定九月要大修道路，另外还有补充条款说如果遇到道路损坏要随时修缮以保障通行安全。你们怎么看秦朝把道路维护作为秦朝官员考绩的一个重要指标？
4: 我们前面反复说过，这个交通道路它就像人体的血管和神经网络，它是这个整个国家机器顺利运转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系统，所以交通道路的这个建设和维护历来是被这个统治者所重视的，因为它是维护政令畅通、物资转运、人员往来、商业发展还有保障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将道路维护作为官员考绩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它是基于对这个交通网络在这个国家治理的过程当中发挥的这个核心作用的一个清醒的认识。对于官员的这种严格考核，其实也体现了秦代国家治理的水平，就是抓到了这个点上。
5: 这个我们看这个历史有两个现象，一个就是你看什么地方要反叛的时候，他会发兵断什么路，哎，把这路切断，就给你跟中央不同了，截断我就可以称王称霸了，我就割据了。蜀地不也是吗？把这蜀道一断，我就自己称王，这是一个。再看你看后来的行政区，唐代有什么什么道，到元那时候有什么什么路，这就说明了就是这个曾老师的意思，道路体系自古至今，不管在哪个文明区，道路永远都是你的中枢神经，你的信息流、你的政令、你的资金流都要沿这个走。当然现在我们不一样，我们有互联网，互联网它不也叫网络高速公路嘛，也还是路的概念嘛。也就是说无路不成帝国，这是肯定的。
4: 对，但是我们从现在

0: 一部分，它一定是蒸发民夫，尤其是在农闲季节啊。为什么九月以后呢，北方大部分地方就可以不用再种庄稼了嘛，在地方冰冻之前农忙之后，这块空间就是窗口期，你要发动民夫来修这个道路，它是徭役的一部分。所以你说官员的任务是什么？官员就是把人找来，只要你把人能徭起来，就能完成这个任务，一段一段的完成。你完成不了那个任务呢，按照古代那种官员考核，因为对于王朝来说，道路和这个征发军队调集物资是相关的，你因为这件事不好，一定会连累到别的事情，它有不同的这个追责方式。
1: 可见道路养护是一个所有徭役当中大家几乎每年甚至是每几个月就要碰到的事情。
0: 道路是易损品啊，雪翻江，然后有些什么人为的破坏，它是个易损品啊。现代的道路尚且如此啊，都要长期有人去维护，那时候就更不用说了。
2: 秦朝的这种交通管理的模式反映了秦代交通网络这种发达，还有他们设施的这个齐全，制度的完备，再就是管理上的严格，这些共同促成一种合力，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0: 就是我们观察所有的东西方这种大帝国，他们对这个交通基础设施，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不存在说像现代那么完备的这基础设施概念，但它最核心就是交通，因为是涉及到中枢神经、大脑和这个毛细血管之间这种联合，大脑指挥四肢，它涉及到这个功能。那么这里我们就换个角度讲，大帝国组织大型的水利工程、大型的道路建设，实际上是一种治理手段，它不仅仅是工程问题，因为通过这它实现什么组织化，通过组织的常态化、组织的运行以后，通过这个有抓手，要不然你平常没事干把人组织起来，你不打仗你没法组织人。但通过这个层层的从中央到朝廷到郡到县，让先把老百姓组织起来，通过干这件事情，第一你为国家做了贡献，然后第二我也管住了你，我通过这个方式实现组织化，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就不能仅仅视作是工程，还要视作是治理手段。
1: 其实这个古代的这个道路分类有很多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路似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在古代你追溯一下它的本源有差异的。
0: 有很多，你要因为中国古代的这个语言系统，它是跟那个文化理智系统是对应的，所以很严格。你比如说径，我们说路径依赖那个径，古代就是小路。比如说有句话叫这个人很正直，行步由径，他就不走小路，只走大路，他非常端正的一个人，这是径，有小路。就是阡陌，在田间道路，根据南北东西不同方向，他要有叫阡的，有叫陌的，这是叫田间道路。说路，简单就是说能走人的，相对比较宽的就叫路，但是既能走人又叫走车的，它就变成道了。城市里面的能特别宽的那种路，它叫渠，通渠啊，就是非常宽阔啊，各个方向都能走。那么你到了山里面，我们说太行九行，那个行就是山间狭窄的通道、咽喉要道，它就叫行了。那你我们一般说行，不会想到跟道路有关，实际上是道路。还有溪，竹子旁那个小溪流水那村边的溪，那就是山间的小路，岸边那种小路，甚至包括岸。古代人说河岸、岸水岸岸也有路的功能，还有堤，有些堤也有功能，就非常非常复杂。这是表现什么？就是你的文明非常发达、非常精细的时候，语词的对应性极强。但是现代人就简化了，就是道路。
1: 我们越混越抽抽。
0: 当然还有巷，城市里面的居民区之间的那种形成通道叫巷啊，元朝以后叫胡同，这就非常复杂。但是对我们来说就很简单，就是道路。但是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主题而言，实际上我们讲的是真正意义上道路系统，路和道，驰道啊，直道，剩下的还有那叫路。对一个国家治理来说，这些是真正的主干部分，主神经和主血管。但是我们说那些什么行啊，什么径啊，那就变成了它的毛细血管
1: 啊。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大的交通网。
0: 对，
2: 如果还有的话，比如隧道，
0: 隧它就是山里面打个洞啊，它叫隧。还有口，那北方叫口。山中峡谷通道，像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这种叫口，就是峡谷间的道路。这个话你还不能太偏执，比如说我们说道，我们说的是能走人的大道，能走人走车。但是你说这么个金牛道、子午道，它是那种道吗？它不是，它就变成什么了？变成叫做路径、通道的意思，渠道。当然在中国呢，最后这有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秦代出现这个，秦代之前实际上中国人在抽象意义上对这个道本来就有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你的规律性的问题，法则性把它叫做道。那这个道呢，又跟我们说这个公路上这个道它有关系。那人们发现，沿着这个道，你能达到一个非常远的目的。哎，那么就像你能在修为上面、思想上，你如果沿着某个道，你能得到真理，得到某种成果，这好像也是天人合一一种感觉吧。
1: 驰道、冲道、游道、奴道、田道，秦朝林林总总的道路以及各行其道的规则，规范着人们的出行，将辽阔疆域内的动态行为纳入国家治理，既保障了帝国政令的快速到达，也强化了身份秩序与社会治理。除了交通线路，秦朝的交管体系中还有针对交通工具、牛马车船的严密规制。下一期我们继续行走秦朝，探寻牛马一生背后的管理逻辑。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三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庆。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旅行的心境总会随着岁月与阅历慢慢改变，从年少时毫无缘由的满心欢喜，到长大后带着目的奔赴打卡，再到最终回归本心，享受旅途中不经意的美好。那些旅途中的细碎瞬间，那些与家人的温暖互动，那些偶遇的烟火与温情，都让我们明白，旅行从来不是为了集齐风景，而是为了在行走中读懂自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在路上寻找生活的答案。好，首先想和大家分享詹青云的文章《问就在路上，那人那地》，摘自《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人对旅行的态度可能会经过三个阶段，是从不为什么，就是很想去旅行，到为了点什么而去旅行，又回到不为什么而去旅行。最初是从不为什么， 一想到要出远门，我就提前好几天高兴得彻夜难眠。等真的出门了，仔细想想，也不觉得外面的世界就更美好一些，可还是会热切地盼着下一次。昆明举办世博会那年，是我第一次出省旅游。英语老师我妈坐在身边，我在火车上还得一如往日地背单词。在世博园里，为了抓住这难得的练习英语的机会，还会被我妈推着扭捏着去找那些外国馆员问路。记得当时还因为弄丢了给外婆买的一枚小玉佩，下着雨整晚打着手电筒在丽江的石板路上找。这些记忆都不算美好，可整个旅途还是很令人高兴。外面的世界那么清奇地出现在眼前，一切小吃、路人、导游讲的不靠谱的小故事都饶有趣味。最初的那些旅行，所有的细节都深入脑海，20年以后还如在眼前和舌尖。到后来去的地方多了，各种风景、各种传说、各种设施和体验，常常似曾相识，觉得在哪里见过，但想不起是在哪里了。当然了，这种时候还是有突然让人心头一震的旅途，那是一种再次印证自己渺小而世界有趣的喜悦，倒是小时候不曾体验过的。好比小时候读什么书都能废寝忘食，大了以后感觉需要一口气读下去的书越来越少，真的读到了，心里竟会有一阵感激。再往后，去旅游就开始是为了点什么。为了在一圈孩子比拼，我去过北京，我去过上海的时候不落下风。为了在语文课学到苏州园林时，老师问谁去过的时候高高的举手。小的时候旅游也做一些贴纸打卡摆造型的事，比如一定要在阳关上和王维的塑像喝一杯酒，一定要加钱在阳关道上走一走，以免将来过独木桥，一定要在早已变成了居民小区的金陵凤凰台上望一眼长江，说果然浮云蔽日。但那些时候的文艺和做作，至少是满怀真挚和热情的。等到打卡及景点暗暗比拼都成为往事，有些无趣，有些累，也不在意了。旅行突然恢复了它本来的面貌，我开始希望遇到去迪士尼乐园不用定下密集的时间表，不用指望赶上每一场表演、玩过所有热门项目的人。两个人坐在阴凉里，吹着风喝可乐，看造型奇怪的人们走来走去，小火车经过的时候挥挥手也很满足。有一年去婺源，我刚走进一个古村村口，喝到了味道清甜的桂花酒，就坐在那店外小溪旁，一连喝了好几碗，浑然不觉得就熏熏然走不了路了，在那里坐到了日暮。每次想起来，心里都一阵美滋滋的，那酒真好喝。同一年，我去了不远的西地村、红村，也是漂亮的石刻砖房，看得多了，再不想着排队拍照，走进背街没有人去的一栋老宅，遇到一位用毛笔抄着他们胡适家训的爷爷，跟他聊了一下午，读他记下来的一家家的老对联，奶奶在旁边厨房里做饭，一阵阵柴火香。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远方，或者是一座城，或许是一片海。它藏在曾经的遗憾里，成为我们一路前行的小执念。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在路上寻找生活的答案。好，接下来请你听《我想看大海》，作者张金鹏，摘自《我们为什么旅行》。你还记得最初的梦想吗？1982年，我4岁，上幼儿园中班，一次生病请了几天假，等再回到小朋友中间，才知道那几天幼儿园组织了一次春游，去渤海湾看大海。那一天，几乎所有小朋友都口齿不清地跟我说着大海，大海。人的记忆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会忘记细节的枝枝叶叶，却始终记得当时的情绪。我忘了那天自己有什么反常的反应，但我记得当时我是不快乐的，而快乐这个词一下子在我心里分出了等级。上幼儿园不如待在家里快乐，待在家里不如去看大海快乐，而快乐的小朋友就是看过大海的小朋友，不快乐的小朋友就像我一样。在那之后的几年里，一听到有人说起大海，我心里都会咯噔一下。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我都已经上了高中。当时爸爸单位组织员工和家属到北戴河的黄金海岸旅游，那时我还不会游泳，几乎就是在岸边浅水区瞎扑腾，但是对这个第一次我很满意，回来后连着乐了好几天。本科毕业前，我在一家海运公司实习，一次去塘沽开会，那是我第一次来到渤海湾。可这里的海岸线被水泥砌得横平竖直，到处都是码头、起重机和集装箱，这和我心中那个蓝得一望无际的大海完全就是两回事。再后来，我成了职业旅行者，每年都能看到几次大海。于是在我的字典里，大海这个词条经过一次次扩充，也变得越来越完整。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大海在南太平洋的小岛，环礁把海浪挡在千里之外，海水就像一整块淡蓝色果冻，透明清亮，没有杂质，似乎还有点弹性，能款款卸掉灵魂里最沉重的包袱。那儿的鱼群不是在海里游，而是在空气里飞，真羡慕他们呐，四面八方都是自由。最蓝的大海非地中海莫属。当时我坐火车从意大利到法国，铁轨与海岸线一路并肩而行。火车抵达法国边境小镇芒通时，我跳下火车，一个人站在海边，静静观望了很长时间。这儿的大海有6-7种蓝，从最远处发黑的蓝，一点点变浅，到藏蓝、宝石蓝、孔雀蓝、天空蓝，再一点点过渡成脚下的白色泡沫。第一次玩海是在越南芽庄，一艘晃晃悠悠的铁皮船载着十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背包客飘到海心。我们带上蛙镜、脚蹼、呼吸管后扎进海底，跟热带鱼玩了半天捉迷藏。有时候大海也很恐怖，一次深夜抵达一处海滩，海面上没有一丝光，那是一种可以吞噬一切的黑暗， 浪涛声也不如白天听起来那么富有节奏感，更像是在怒吼，让人心生胆怯。关于大海，我想说的还有很多，而每次旅行都能增添一些新的元素和话题。不过，就像前面说的，最深刻的记忆不是细节，而是情绪。现在想来，生命中两段最难忘的看海经历都与后悔这种情绪有关。一次是1982年因为生病而错过的渤海湾之行，另一次发生在整整30年后的2012年元旦。当时我陪家人来到三亚亚龙湾，那里海风轻拂，椰香阵阵，温暖的海水卷起透明的浪。我妈高兴地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看到这么蓝、这么漂亮的大海。我不动声色地听着，心里的愧疚也像海浪来袭。这么多年，我一个人走南闯北，见天见地，爸爸妈妈却一天天老去。好吧，我会带你们去见我所见的世界，趁一切还来得及。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生活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始终在路上，有遗憾，有惊喜，有收获，也有成长。不必急于寻找标准答案，每一步前行，每一次遇见，都是生活给予的最好回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在路上寻找生活的答案。好，接下来我们分享孔奕涵的文章《北极冰天雪地中的勃勃生机》，摘自《印旅行路过世界》。提着行李走出航站楼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来到了这个神秘奇幻的地方。朗伊尔城是地球上可供人类居住的最北之地，聚集了几乎所有的北极科考站。朗伊尔城很小，城中心的主街似乎一眼能望到头。路上我还碰到了几只可爱的狗狗，大概是为了抵御严寒，这里的狗狗皮毛都很厚。离我入住的酒店不远，有全城唯一的一家超市。超市不大，但东西很全。朗伊尔城的蔬菜都是从挪威空运过来的，所以非常贵。街道边成排的小木屋都被刷上了各种色彩。小城里有一座教堂，教堂内部有北极熊雕塑，还有个留言板，上面留下了世界各地的人们用不同语言写下的祝福。整个朗伊尔城都被奇稀的积雪笼罩，在雪地里走的时间长了，我逐渐失去了对时间的概念。周围很安静，只有脚踩在雪地里的声音，冲锋衣摩擦的声音，还有我的喘息声和心跳声。巨大的寂静笼罩着我，这是独属于极北之地的空与静。在朗伊尔城的第二天，我登上游轮，在北冰洋沿岸巡游，经过一段狭长的海湾，便豁然开朗。下船前，向导再三嘱咐大家一定不能离开他们的视线，遇到北极熊要立刻撤退。下船后，我见到了雄伟的北极冰川群。巨大的北极冰川在我到来时已经坍塌，坠落海中变成块块浮冰。由于消融，冰川上有一条条灰色的小路，融水汇成的溪流曲曲折折一路向前，形成了美丽的冰川湖地貌。端坐在冰川湖面前，能够听到冰块噼里啪啦碎裂的声音，仿佛时间在眼前流逝。正当我们沉浸于冰川湖的美丽风光时，领队突然通知我们停止行动，说不远处有北极熊正在靠近，并用对讲机呼叫帆船。一两秒的错愕后，我才看清远方冰川上有白点正在逼近。在北极熊距离我们700多米时，大家已经顾不得巨大的浪涛，迅速登船。到了船上，我们才看清北极熊。他的身躯虽然臃肿，步伐却一点不慢。所幸我们及时撤退，避免了与凶猛野兽直接冲突。船上的乘客大多结伴而行，经历北极熊风波都热络地聊起天来。一起在游轮室喝咖啡的姑娘问我，你总是一个人旅行，手机也没信号，会不会觉得寂寞？我说，不会，这里实在太美了，我没有时间来寂寞。我可以一个人站在甲板上，看洒下来的阳光将海水镀成金色，可以在冰山碎开的瞬间，为造化的神奇欣喜雀跃。而且我有想念的亲人， 每一次日出和每一场大雪，我都可以好好再一次想念他们。

0: 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欢迎收听一首诗一阙词。宋代人非常喜欢花，尤其是春天，卖花的小贩特别多，买花的人多，卖花的生意当然就特别好做。《孟良录》中写道，卖花者以马头竹篮成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南宋，陆游就写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诗句。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李清照的词作《剪自木兰花卖花担上》，摘自李清照《细水长流的相扶相伴》，作者杨雨。剪自木兰花卖花担上，宋·李清照。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叫郎比鬓

这首词并非李清照词集中最有名的作品，而且你是不是觉得这首词和他的其他作品有点不一样呢？我们熟悉的那些句子，例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等等，都显得悲悲切切，好像李清照就是一个多愁善感，成天泡在泪水里的闺中怨妇。但其实那只是李清照生活和情感的一个侧面，她的生活从整体上来说是充满乐趣的，尤其是在靖康之难爆发、北宋灭亡之前，她的生活尤其是婚姻生活更是充满亮点。这首《剪字木兰花卖花担上》里描绘的场景就是亮点之一。首先，这首词暗示了李清照的容貌，或者说至少暗示了李清照对自己容貌的自信。现在留存的几乎所有的文献在说到李清照的时候都在夸她的才华，几乎没有说到她的长相的。只有一幅她31岁时的画像流传至今，但是画像和本人之间的相似度到底有多大，我们无法确知。但是别人不夸没关系，李清照夸自己的本事是很高明的。那我们来看看李清照到底是怎么夸自己长得漂亮的。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词的上阙说，在春天的一大早，词人禁不住卖花生的诱惑，买了一枝开得最艳最新鲜的花。春欲放这三个字是一语双关，聪明的诗人词人总是很善于利用一语双关，因为这样既节约了字数又丰富了寓意。春欲放既是说春天的鲜花含苞待放，新鲜的让人眼馋，又暗指女子的容颜像含苞的春花一样美不胜收。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花瓣上还残留着清晨的露水，就好像美女的泪珠挂在粉红的脸颊上。你看李清照聪明吧，上阙看上去句句在写花漂亮，实际上呢，句句都是在夸人既年轻又娇艳。当然了，一个更聪明的李清照还在下阙，觉得自己长得漂亮还不满足，总还需要自拍一张发个朋友圈，刷一下存在感，收获满满的赞美吧。李清照也是这样，虽然她没有朋友圈，但她也是有观众的。那么他的观众是谁呢？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叫郎比并看。郎当然是郎君，就是丈夫了。这说明写这首词的时候，李清照已经嫁为人妻。不过显然，李清照不像一般的新娘那么羞涩，她的性格活泼率性，她自认为很美，可是又担心丈夫觉得自己还不够美，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其实她哪里是怕自己在丈夫眼里比不上娇艳的鲜花，这里的花面又是一语双关。既然以花喻人是诗词的一个传统，花面当然也可以暗指其他美女。她生怕丈夫觉得自己没别人好看，偏要将鲜花斜斜地插在云鬓上。云鬓斜簪表面只写了戴花这一个动作，但这么爱美的女子梳妆打扮肯定不只戴一朵鲜花那么简单，只是她的笔墨很精炼，省略了一系列复杂的化妆过程而已。因此云鬓斜簪的意思就是化了一个美美的妆之后，她故意走到丈夫跟前，360度无死角展示自己的美，还一定要逼问丈夫，到底是你的娇妻漂亮还是花漂亮？每次读到这里，我的脑海里闪现的并不是那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李清照，而是那个呆头呆脑的丈夫赵明诚。
我总是想，这一刻的赵明诚到底是为自己娶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妻子而感到幸福满满呢，还是觉得超级无辜加无奈，面对这么文艺范儿的娇妻而不知所措呢？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我们的栏目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人物传记，准确的说是一本重量级的生物学家传记。它就是由古生物学家、科普作家苗德穗研究几十年倾力创作，新知料出版社重磅出品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那这本书呢，是苗德穗先生深耕达尔文研究几十年的心血之作，文字是非常优雅的、流畅的，它融合了古生物学、历史学、文学多重的视角，带我们追溯达尔文的探索之路，也解锁了演化论背后的真相。好，我先来说一说我看完这本书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它打破了我对达尔文和演化论的一个或者说是偏见，或者说是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这个书里面他说了，达尔文不是天生的科学天才，他也有他的胆怯，也有他的妥协，同时呢也澄清了演化就是进步，人类是猴子的后代，这些我们之前以为的以为。这本书呢是以达尔文的生平作为主线，从他的少年时光开始说，还有他的青年时代，跟随着小猎犬号的这个五年的环游科考，另外还有撰写物种起源的各种的艰难险阻，层层递进的给我们展示了达尔文从懵懂好奇到坚定探索的可以说是一个整个的成长轨迹。这里面还穿插了达尔文朋友圈的奇闻异事，让百年前的这群科学家一下子哎呀就变得跟我们生活相关了，有血有肉了，鲜活生动了。更难得的是什么呢？这本书它不只是简单的讲述达尔文的生平经历，它还深度地解读了达尔文的科学思想，把达尔文那份永远不灭的好奇心，还有严谨踏实的科学研究方法传递给了我们，也教会了我，至少我读完这本书是这种理解啊，就是提醒自己，你得用科学的眼光看待生命，心怀敬畏地去接近自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会说，哎呦，这里面讲科学的事儿，讲达尔文的事儿，那一定是晦涩的难懂的呀。我要特别提示大家，这本书格外的友好，它既有那种扎实权威的学术内容，也没有刚才我说的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的腔调，真正做到了懂行的人觉得，哎，这事儿写得挺好，不肤浅。那普通的像我这样的读者读着也觉得，哎，挺有意思，有兴致。不光内容很出彩，而且这本书的这个实体书，它的装帧啊、排版呢也特别的用心。书里面收录了大量的高清珍贵插图，包括达尔文的亲笔手稿、野外科考手绘稿、各类的物种标本图片，还有就是那个年代的纪实老照片。读起来呢，就像是捧着一本厚重但是又通俗易懂的生命百科全书，不用费劲的在那儿啃大段大段的文字，你也能沉浸式的读懂生命演化的脉络。总而言之，就是可以让你全方位的立体的感受科学独有的魅力。那接下来高丽说书，我们就一起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我们慢慢拆解书里面的精彩内容，会跟着达尔文的脚步重走他当年的环球科考路线，当然我们也会聊一聊物种起源诞生背后的这个坎坷的历程，另外就是它划时代的深远的意义。我想这本书听过之后，大家也一定能更真切地感受达尔文身上那个永不熄灭的探索精神。
4: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一集，天才少年的叛逆求学路。提起达尔文，我们都知道他是进化论的奠基人，可很少有人了解出身名门天才世家的他，年少时竟只是平平无奇的普通学生。这一期，我们一同品读达尔文传，走进达尔文的少年与青年求学时光，见证他沉迷自然探索，结缘生物科学，又意外遭遇人性考验的人生历程。
3: 查尔斯·达尔文是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格兰中部的一座小城。 在维多利亚时代，他们家可是那儿远近闻名的名门望族啊，用咱现在的话说，人家达尔文妥妥的富二代。他的祖父呢是一位名医，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曾经邀请他的祖父出任宫廷御医，但是被祖父婉言拒绝了啊，不去不去，感谢你的盛情邀请，遭不了那个罪，咱家挺好的。祖父不光是医生，人家还是发明家，同时还是植物学家、生理学家，甚至还会写诗，妥妥的全能天才。我们再来看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19岁就拿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21岁开始行医，不但医术好，还是个厉害的心理医生。更难得的是他还会投资，是个务实进取的天才。而达尔文的外祖父呢，也不是普通人，是当时英国最有名的工业家之一，还是陶瓷工艺的发明家和制陶商，人家呢就是属于那种富有实践经验型的天才。所以你看，就像传记作者保罗·约翰逊说的那样，有这么好的基因，达尔文他想不成为天才都难呢。可是在达尔文30岁之前，还真没有人能看得出来这孩子身上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既不是人们眼里面别人家的学霸，也不是自己家的学渣，就是一普普通通的学生而已。尽管达尔文有这么耀眼的家庭背景，他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但是有一点他比别的孩子不幸，就是幼年丧母。母亲呢是在他8岁的时候就病故了，那他在家里的6个孩子里面排行老五，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个妹妹。因为父亲四处行医，工作呢又特别的忙，所以平时主要就是3个姐姐来照顾他，不免对他就格外的宠爱，甚至溺爱。在达尔文8岁的时候，他跟妹妹凯瑟琳一起去上了小学。在学校里，他的功课远远不如妹妹，但是他的动手能力很强，很早呢就表现出了对自然课的兴趣。他特喜欢老师在课堂上展示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的标本。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达尔文有了收集各种标本的爱好，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不但是迷恋上了捉虫子，采集各种花花草草，还到海边捡贝壳，到山上找这个矿物标本等等，总而言之应收尽收，整得自己的那个小屋子里面塞了满满当当的这种各种收藏品。达尔文9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决定把他送到一所寄宿学校，接受更正规的教育。那这个学校呢，是英国有名的私立学校，课程呢是以古典语言文学为主。这些教育内容对少年达尔文来说特别的枯燥乏味。不过达尔文对英国诗歌还有莎士比亚的戏剧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是拜伦、米尔顿这些英国大诗人的诗作，这孩子是真喜欢呀，读了很多，甚至后来登上小猎犬号战舰的时候，还在非常有限的行囊里面塞进去了一本米尔顿的诗乐园。那这些文学积累对他后来的写作也是有很大帮助的，他的科学著作偶尔也能展露出他心底的那个诗情画意。
4: 在枯燥的古典教育中，达尔文始终坚守着对博物学的热爱，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标本收集之中，这让望子成龙的父亲忧心忡忡，严加斥责。出身名门望族的他，本该潜心学业，光耀门楣，却始终痴迷于自然万物与标本采集。面对父亲的严厉批评教育，达尔文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3: 总的来说，少年达尔文对这种古典教育是有抵触情绪的，所以各门功课呢，他只求一个，就保过就行了，就过关了，60分可以了。更多的时间呢，依然是放在收集标本上。对于如此不求上进的孩子，望子成龙的他的爹罗伯特医生那是心急如焚。有一次呢，他特别严厉地把达尔文叫到面前批评了一顿。在这个之后，达尔文不得不同意父亲的安排，跟哥哥一起去爱丁堡大学学医，将来好子承父业啊，悬壶济世。而这个时候他刚满16岁。19世纪初期，爱丁堡大学无疑是英伦三岛最好的医科和理科大学，很多欧洲的学子都慕名而来。 达尔文的父亲也是这儿的毕业生。要知道能进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来学习，那是普通人根本都求之不得，羡慕都羡慕不来的。可是达尔文依然是我行我素啊，他就觉得我不喜欢这些，我还是喜欢博物学，对医学是三心二意，甚至不到两年就辍学了。那除了对医学不感兴趣，还有一个非常客观的

0: 理由就是他有晕血症，就是一见血嘎就晕了。不过他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光也并不是完全虚度的，他在那儿打下了很好的动物学的基础，而且跟一位叫格兰特的动物学老师来往很密切，参加了格莱特组织的很多课外的科研活动，尤其是跟格莱特学习了怎么研究海洋生物。在大学期间，达尔文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如饥似渴地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爱丁堡大学博物馆是达尔文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来这儿的第二年就在那儿遇到了研究员格兰特。格兰特咱得隆重介绍一下啊，他算是达尔文早年最重要的朋友，因为在达尔文一生众多的朋友当中，格兰特不但是把达尔文引入生物科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也是他最早的学业导师。当时的格兰特30多岁，但是在十几年前人家就已经获得了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而且在欧洲的几所名牌大学人家都做过医学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回到爱丁堡之后，除了在博物馆工作，也在爱丁堡大学兼职教动物学方面的课程。在当时的达尔文眼里，格兰特不但是风华正茂、年轻有为，而且还是一位非常新潮的新锐生物学家，所以达尔文很自然的就把格兰特当成自己的榜样了。爱丁堡呢是苏格兰的首府，位于苏格兰东海岸，附近海域当中有很多的珊瑚虫、海绵，还有苔藓虫，这些海洋无脊椎动物，而他们也是格兰特最钟情的研究对象。自从认识了达尔文，格兰特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知音，经常带着达尔文去海边散步，采集海洋无脊椎动物标本。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在周围大多数人的眼里，格兰特这个人，哎呀，不好相处，古怪、孤僻，甚至忧郁，就这么一个单身汉。可是他和达尔文相遇，那人家真的是情感如故。一方面呢，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博物学的兴趣，对博物学倾注的热情是没人能比的。另一方面，可能是格兰特在达尔文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博物学大家的样子。早春三月的一天，两个人相约去海边散步。一路上呢，格兰特向达尔文讲了自己的游学经历，达尔文听的那是个痴迷啊，那个入神呢，他越讲越兴奋。这个被周围人说成是沉默寡言的孤独者突然间变得口若悬河。当谈到达尔文出生于1809年的时候，格兰特马上就指出了一个巧合，说哎呦，1809年是吧，著名无脊椎动物学家拉马克他的名著《动物学哲学》就是在1809年出版的。格兰特说，我最近重读了动物学哲学。那拉马克认为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进化的，而这种进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环境变化引起的获得性遗传以及器官的用进废退。格兰特还补充了，这里可没有任何神灵的介入。这让达尔文想起自己的祖父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但是没有拉马克说的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坚定。格兰特看达尔文听得这么的入迷，他也就越发兴奋了，继续给达尔文讲述拉马克有关动物学的哲思。那拉马克他是怎么想的呢？拉马克就认为自然界的万物之间都有既定的相互关系，他们既有普遍的这种联系，也有特殊的联系。我们观察和研究自然界以及当中形形色色的生物，就是要探求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设法建立起自然界当中的秩序，并且从这个当中找出世间万物进化和发展的法则。达尔文第一次听到这些话，他就觉得哇，好新鲜，耳目一新。一方面，他感到自己探索自然奥秘的爱好不是在虚掷光阴，另一方面，他也暗下决心，要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希望能在探索动物法则方面有所发现， 有所贡献。同时达尔文也越加的佩服格兰特他的博学多识。很显然，这次交谈给年轻的达尔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很多年以后，他撰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回顾了人们对物种起源认识进程的简史，他一开始就写到了拉马克当属第一人。这次散步和交谈以后呢，达尔文和格兰特之间的关系，哎呀，越发亲近了。格兰特特别高兴，他觉得对这个孩子给他输出这种信息，我觉得很荣幸，我责无旁贷，而且自愿担任这位年轻人的导师，开始指导达尔文进行一些真正的科研活动。格兰特当时呢正在研究苔藓虫，他决定把达尔文拉到自己的研究项目里，让达尔文看一看科学家是怎么进行科研工作的。苔藓虫它的外形呢很像苔藓植物，一丛一丛的附着在浅海岩礁或者是其他水生生物身上。另外呢，苔藓虫尤其喜欢和珊瑚和海藻生活在一起。早期动物学家就认为它们既像植物又像动物。苔藓虫这个名称就是由植物名苔藓和动物名虫，哎，这么组成的。
2: 格兰特的悉心引导让达尔文在博物学的世界里找到了方向，也让他坚定了探索自然法则的决心。二人因相同的志趣一见如故，成了探索生物科学路上难得的知己。这份亦师亦友的情谊会让达尔文在科研道路上收获怎样的突破，他又能在格兰特的研究项目中展现出怎样的天赋呢？
0: 格兰特研究苔藓虫有相当一段时间了，苔藓虫单个个体很小，需要放在显微镜下面仔细观察。当时呢，达尔文只有17、18岁，他端坐在办公桌前面，在简陋的显微镜前面观察苔藓虫的标本，那个姿态还真的有点像职业科学家的样子。达尔文那双对事物观察入微的眼睛很快就捕捉到了一个新奇的现象，也是格兰特和其他人以前观察了那么长时间都忽略的东西。什么呢？一个是苔藓虫卵上有颤动的纤毛，也就是说大家一直以来认为的苔藓虫的卵实际上是能够自由游动的幼虫。另一个是先前被普遍认为的墨球藻的这个球状体，实际上压根儿不是什么藻类，而是一种海生水质的卵衣。那达尔文的这两项发现都让格兰特惊奇不已啊，他毕竟自己观察那么长时间，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呢？对此格兰特不禁心中窃喜，看来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做科学家的料。同时他心里也生出了那么一丢丢啊，就是那么一丢丢的嫉妒。爱丁堡大学当时呢有一个大学生科学社团叫普林尼学会，格兰特担任的就是这个组织的秘书长，他鼓励达尔文参加学会的活动，多和其他的同学交流。于是达尔文就根据这两项发现写了一篇短文，准备在交流会上跟大家分享。他把论文写出来之后请导师格兰特过目，并且得到了格兰特的认可。1827年宣读论文的那个晚上，达尔文宣读的论文获得了听众的一致好评。尤其让他自豪的就是格兰特在最后总结的时候特别把他夸了一顿。但在这个之后不久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让达尔文大失所望。在学会报告之后，达尔文在同学圈子里面可以说是赢得了一些名声，不久以后呢就被大家推选为学会的理事之一。这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自此他对科学研究兴趣就更浓了，热情也就更高了。他不满足于在学生社团这么活动了，他把范围扩展到了更专业的科学社团，他四处去听科学家的演讲，同时他的阅读范围也从一般自然科学书籍扩大到了专业学术期刊。没多长时间，达尔文在爱丁堡新哲学杂志上读到了格兰特的一篇论文，其中详细报告了前述达尔文的新发现，但是并没有说明达尔文的贡献。这个给读者留下来的印象就是什么呢？好像这些发现只是属于作者格兰特本人的。这个做法让达尔文觉得很困惑，心里面很失落，不舒服。后来达尔文还得知，就在他进行报告的前两天， 格兰特呢就已经在爱丁堡大学专业科学社团上，人家抢先报告了这些发现。所以这些事儿联系到一起，让达尔文对格兰特非常失望。他一直奉对方为朋友、为榜样、为导师，他没想到格兰特竟能背着自己做出如此不地道的事情。
2: 从论文获得赞誉，成为学会理事的喜悦，到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

0: 日记后来很少在日记里提到格兰特这个名字，连晚年写给孩子们看的回忆录里面也很少提到格兰特，更没有提到那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不过呢，显然达尔文私底下是跟自己的孩子提过这些不愉快的经历的，被自己当成良师益友的人这么背叛，让达尔文看到了，即便是在追求崇高科学目标的这样的活动当中，依然会有人性丑陋不堪的那一面。总之，尽管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给达尔文带来了很大的烦恼，但一向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达尔文从来没有与格兰特公开反目，而是选择离开爱丁堡。正好他在爱丁堡不务正业，这个事儿也传到了家里面老人的耳朵里面。他父亲呢，知道儿子现在的情况已经有违他最初的安排了，既然你不愿意学医，那就没必要留在那儿浪费我们家钱了，所以就来信让达尔文放暑假的时候呢，正式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退学，你就回来吧。至于达尔文的前程，等回去之后再从长计议，另作安排。在1827年夏天来到之前，达尔文就这样心中五味杂陈地离开了爱丁堡，奔向他人生旅途的下一站。在那儿，他会比在这个地方幸运得多，他会遇到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和他的贵人。达尔文从爱丁堡回到家里的第一件让他头疼的事儿，就是怎么面对望子成医的他那位慈父。父亲认为达尔文不愿意学医，也不勉强，但也不能让他就这么游手好闲在家晃荡。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一般有几种选择，要么从军，要么当律师，再或者你就给我当牧师。当两项达尔文都不屑一顾，剩下的只有一个选择了，那就是牧师。其实这也是他的舅舅和父亲事先商量好的一个选择，对此呢，达尔文倒是欣然接受了，这也是他一生当中第二次接受父亲对他的人生安排。
1: 本期我们了解到达尔文坐拥绝佳的家族基因，在博物学探索中遇见人生首位导师格兰特，凭借敏锐观察力斩获科研新发现，却又无奈遭遇成果被侵占的遗憾与失望。离开爱丁堡的达尔文会遵从家族安排走上牧师之路吗？他又会邂逅哪些人生伯乐？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公元

0: 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曾磊。
3: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1: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来关注秦朝的交通。今天的话题，我们从里耶秦简一匹马的非正常死亡说起。故事发生在秦始皇28年，千陵县启陵乡一个叫居台的士兵牵着一匹名为范南的马办事，结果半路爬坡的时候范南意外摔死，这下可不得了，当时就惊动了乡里的三位干部。启陵乡派出三名官吏组成调查组现场勘验，并且出具报告上报县里。乡里的这份报告非常详细，并且记录了范南的死因和相关信息。这是一匹千陵拔城马，马的毛色是赤马黑毛尾，性别是公马。马的特征呢是鼻子上有两个标记，也可能是烙印或者是斑点，左右耳朵前后各有一处标识，这个标识可能是用于区分身份的剪耳标记或者是烙印。收到乡里的报告之后，县城马上给具体负责的田官批示了处理意见。显然范南是一匹有边有岗吃公家饭的公务员马，在秦朝这样的一匹马或者是一头牛，要是因公殉职，流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云梦秦简中也有相似的记载，牛马死后要立即上报，县里派人验尸，肉要卖掉，筋脚皮革要上缴，最后还得去官府销户。如果是饲养员失职导致死亡，需要按照市场价来赔偿。你们怎么看在秦朝一匹牛马的死亡需要这么严谨甚至是繁琐的报备流程，甚至一匹马都有名字范南？
2: 这个范南真是让大家犯了难。牛马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宝贵的畜力，也是非常宝贵的战略资源。秦代对牛马的管理非常严格，我们从秦代之后的汉代有这个西北的悬泉汉简，里边就可以看到关于拽马的名籍，这个名籍里边会记载马匹的姓名、年龄、性别、身高、毛色等等等等，各项信息都要严格登记，所以可见当时对马匹管理的这个细致，并且对马匹的这个饲养啊、使用啊也有非常详细的细致规定。我相信在秦代也会有类似的规章制度在的。刚才雪腾老师提到了对这个牛马的死后的处理，可以说说秦汉的这种牛马真正是做到了物尽其用。死后之后他们的肉还会被售卖，他们的身体的有用的部位也要登记入库。刚才雪腾老师提到的那个简文呢，也就是来自于秦代的叫旧院律。这个旧院律呢又称作旧律，可能就是专门针对畜力的饲养管理相关的内容。虽然目前我们看到关于旧律的简牍内容不多，但是近几年还会有几批非常重要的西汉初年的简牍公布，里边涉及到的法律条文里面也有旧律。这个我们可以未来持一个很乐观的态度对秦汉时期马匹的这种管理制度管理程度，我们可以会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1: 过几年我们这节目还得更新一下。
3: 就这里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有个概念要搞清楚，就是所有上面规定这么严格，它指的是公有的官有的马匹，也就是国家资产吧。啊，因为旧院例这个院和旧它明显有官方色彩， 实际上是老百姓自己饲养马匹不在其列。饲养马到底怎么管理啊？它也是有管理的，怎么管理？到能不能随便屠杀，咱不知道啊。印象中在古代不允许随便杀牛，这我知道的。
1: 到宋朝都不能随便杀牛。
3: 对，马估计也是更马比牛更金贵。但是呢，就说我们这里面看见，就是国家资产当时建立了非常非常严格的、精细的这么一个数据库，包括为了管理、为了方便给马取名字，这也便于追溯、便于归到底。最后这个马死了以后，你看它，因为它这个皮革，它能做一些皮具，它的这个身上的角质层可以做胶啊之类，都可以做弓箭的材料嘛。也就是说，这里面的核心意思就是说，这匹马作为一个国家资产，国家在身上大量投资的，因为养马很难，养一匹马的人等于养十个兵那种感觉。我花了好多钱，我不能让它这个最后就白白的就这么没了，我一定要把它成本能收的尽量能收的收回来，活着的时候我用啊，死了以后也要回收。这实际上我觉得从这个观点上看，这个情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共资产的经济思维，它是个经济思维，就是我们不能把情人，就是情者，我原来想的只会打仗，好像是那种斗狠的一个，实际上他们很经济。你可以看出它的管理啊，因为啥？你看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或者一个王朝，你要看它的经济政策。看在经济政策执行过程当中，你能看到有数据、有具体措施，还能严格监管。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很发达。
1: 不太像西北人，像南方人。啊，秦人多么勤俭持家呀！秦朝牛马身后事处理得如此严谨，生前更是备受关注。在秦朝，主管马政的最高级别官员叫太仆，位列九卿。律法里还有专门的旧院律，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刑，处罚非常严厉。秦朝建立了一整套马政系统。史记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啊，说秦始皇打算扩大他的院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城陈仓。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呢，他身边的一个滑稽演员叫优瞻，那他针对秦始皇的这个想法啊，他就表示赞成，说哎呦，这个想法好啊，我们把这个院囿扩大之后呢，将来敌人从东边来，我们就把这个院囿里边的麋鹿啊，各种动物啊，给他放出去，让他们和敌人作战就好了。秦始皇听完之后就打消了自己这个想法。从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好像觉得院囿像是动物园，但其实不然。院囿的一部分职能就是蓄养马匹。秦朝有中央马厩、地方马厩和边境马厩三种。我们现在从秦朝的封泥上能够看到各种厩，比如说公厩、中厩、左厩、右厩、太厩等等，这些被认为是不同等级、不同规模的养马机构，还有加马、降马、左右马降厩等等各机构的主管官吏。秦简当中也多次出现旧色夫、旧守、旧左这些名称，都是地方负责养马的官吏。从中央设置太仆，大规模兴建官营的马场，建章立制，完善立法，你们怎么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从国家层面对马政的重视？
2: 马匹在战争时期呢，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但是秦统一之后，马匹的这种战略地位并没有削弱。一方面，国家要维护安定，东方六国的反秦势力随时都可能反扑，所以还要保留相当数量的马匹进行这个备战。另一方面，秦代还在对外扩张，还要准备对北方的匈奴作战。那跟草原民族的人打仗的话，那对马匹的需求呢，当然是更多了。所以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战马来储备。此外呢，就是之前咱们讲到的国家的专制体系，这个运输系统，它要正常运转的话，也需要大量的马匹，否则就会造成物资啊、信息的这个交流的瘫痪，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3: 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制度体系里面，刚才咱们已经提到这个词了，叫马政。这个马政的研究是一个古代是一个学问。那个顾炎武后来写那个《天下郡国吏兵书》，专门对这个明清时代的马政，他就提了，后来是用市场手段来解决这个，就说只要在冷兵器时代，你只要想维持骑兵啊，那这个马就非常重要。大王朝只要控制了马的产地，比如河湟地带呀、蒙古高原地带，或者是云南大理那一带，四川的马，你只要控制了马的产地，你这个国家的国防链就有根基。哪个王朝如果失去了马产地，比如说南宋，你是没有这个东西很麻烦。所以说它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战略上的需求，更何况还有刚才说的各种邮路，日常的这种信息传递，这套体系，也就是说大王朝都是骑在马背上的。从这个胡服骑射以后啊，你可以这么讲，商周王朝是在车上，秦以后王朝都是骑在马背上的。从马政，因为马政呢，马又非常精细，马背后涉及到在农耕区养马，又涉及到更大的这种迁徙、繁殖、培育、物资供应、人员，就是非常复杂。所以说，大王朝骑在马背上这句话，还是说，也只有大王朝能够真正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马政。 这个很精细，因为马这东西不精细更不行。我那时候看顾炎武还当时在江南一些秀才们写了一个关于马政的文章，就知道复杂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现在人进入这个机动车时代以后，你不知道其实养牲畜很复杂的，
1: 没错，
3: 很麻烦。
1: 而且养马天生就和农耕民族的一些
3: 冲突，
1: 哎，对，它的这个耕作习惯是有冲突的。
3: 所以说你要想把马养好，还不妨碍你的农耕，还让国家正常，你就需要有创造力。所以说你看，包括到后来汉代的文景时代以后，鼓励民间养马，有30多万匹。实际上，所以我刚才提到秦始皇那个策略，为什么他想扩大呢？实际上他是想在农耕区开辟一个专区。开辟一个牧野专区，那么他的身边的弄臣说的时候是一种打比喻的方式啊，反讽的方式，他停止了这个。实际上很多的文臣都反对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要想在农耕区把马政发展好，你必须有一套办法，要不然就会相互干扰。那么这个唐代的时候是把汉代的时候把放到比如说这个山丹军马场，放在河西走廊那边，那个地方天然是牧野区，你还好办。如果你不在牧野区，你在关中这农业区，你要搞马政，那你要协调的问题多了去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呢，他这么干，实际上你知道，就是这个大王朝，马背上的王朝，他要在这种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全新创立一个体系，这就很考验他的治理能力了，还有他的办法。
1: 其实从秦朝把它上升到国家战略，马政后世其实是一直沿袭下来的，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样在农耕区域将马的这个管理做到一个可以说成熟的这么一个框架制度下。
0: 驯马不达标，官员要受罚，秦朝如何构建马政管理的责任链？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牛马一生》正在播出。
1: 说到底，马是战备资源，也是国家通讯和交通命脉，所以秦朝对马从生到死，从饲料管理到训练程序到保护措施，全部一条龙标准化管理，每个环节都事无巨细。就拿喂马来说，就专门制定了一套标准作业程序。云梦秦简里有这样的记载啊，说每次驾用转马，就是驿站的马匹，要喂两次粮食，出发前喂一次，回来再喂一次，而且要8匹马一起喂。如果连续驾驶了多次，每天喂粮不得超过一次。如果驾车路远，马特别累，可以加餐。马的饲料供应也都有立法保证，田律规定，这个田地不管种没种，每一顷都要交这个饲料，也就是干草啊。这就相当于国家用律法来收马粮税。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啊，马该吃多少，喂几次，饲养员应该最了解了，而且每匹马的食量应该也不同，所以大家可能会非常奇怪，为什么用硬性法律去指导这些看起来很弹性的操作。
2: 刚才熊大叔也提到了，马其实是一种非常娇贵的畜类，需要非常精心的饲养。我们俗话讲马无夜草不肥，就是说马要加餐才能保证它的这个身体的健康，一旦饲养不当，马匹就会消瘦，影响它的体力。我们经常在西北这个玄泉汗剑里边看到马匹死亡的这个记录，就是它很容易就生病，然后病了之后可能保养不当、治疗不当就死掉了。并且我们知道这个马匹，尤其是转制的马匹，它是需要在不同的驿站之间是流转使用的，所以马匹的这个饲养员它未必一直是同一个人，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做的对马匹的这个饲养管理进行有一个流程化的、标准化的这么一个要求，这样才能让这个马匹的这个生命健康得到一个有效的保证，而不会因为这个饲养员不了解这个马的脾性，给它吃多了、吃少了，都会影响它的健康。
3: 对，就是这个规范。简单的说，不应说张三这么喂，李四那么喂，因为他的这个马干的活是一样的，待遇统一的目的是，哪怕就是让去一个狗，他也知道怎么喂。就是这管理要傻瓜化，他就比较先进。如果管理很复杂，张三上来还得学，就弄不好。因为马非常精细，马不但要吃草，还要吃粮食，比如说吃豆子，还得把豆子炒熟，他要炒熟豆子给马喂，你不能喂生豆子，弄不好吃生豆子它胀气。比如说你跑的过程中淋了雨，你马上得给它披上盖上，它很容易着凉。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呢，一定要达到非常精细，变成一个手册化的东西，那么谁都能够去执行。这实际上就是长期跟马打交道的一个民族，掌握政权以后，把他原来的生活经验、作战经验行政化、手册化以后，你才能铺开。就像现在的道路交通的规章是一样的。
2: 我们在《寻秦汉简》里边还看到了非常好玩的内容，就是一枚简上画了好多图像。我们此前的试读把这个简的内容都试读错了，认为这个图像像那个句号的句子，可能是写了一排句子，以为是一个练字的简，后来发现不是，这是表示马的牙齿
3: 哦。
2: 就是我们知道马的年龄的识别是要看它的牙齿的，然后当时是有这个口诀流传的， 就是不同的年龄呢牙齿什么样子，然后会在这个茧上有口诀来写，还有画出这个牙齿的样子，所以就可以看出当时对马匹的这个管理程度，这个精细的程度到这种地步，
3: 就是指南化了。
2: 对，就是它会有一些标准化的手册在。
1: 当然好吃好喝并不是白给啊，要成为合格的公务马要参加岗前培训。秦律杂钞规定马匹按照种类进行不同的训练，训练结束还有考核，考核完之后还有专门的部门验收。马匹完成训练通过验收到岗之后还有跟踪考核。秦律中规定的考核内容包括马匹分类标志、马匹的账目、马匹的速度和胖瘦、马服役的成绩、马死亡、马产子等内容。考核不仅针对马匹，还针对管理马的人。其实这背后主要是针对管理马的人，比如秦律杂钞对牧马，也就是骑乘用的战马的体高体能以及训使的水准都有要求。这个战马身高在5尺8寸以上，如果不堪使用不听指挥，限司马罚2副铠甲，县令县城各处罚1副铠甲。战马到了军中还要继续考核，战马被评为下等，县令县城要处罚2副铠甲，县司马处罚2副铠甲，并且革职永不续用。秦律杂钞当中提到，马匹的饲养或者是使用绩效不达标，主管官吏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被罚缴纳1副铠甲或者是等价的财物。秦律当中记载啊，说满一年所训练的骏马数量如果不够6匹，负责驯马的相关责任人都要受到惩罚。所以你们怎么看每年训练6匹马这个下限的规定，这样的一个 KPI 的考核，一年6匹马？
2: 这个考核我觉得一点都不轻松啊。
3: 一个呢，你看他那个罚则，他的罚则里面如果到某个级别你要弄不好，罚2副铠甲。你首先要明白2副铠甲什么概念，很贵。
1: 没错，
3: 铠甲很贵。
1: 2副铠甲是顶级处罚了，经济处罚当中的顶级处罚。
3: 铠甲比任何兵器都贵，因为它耗时间很长，材料也很多，还就是战略物资。你看周勃、周亚夫、墓葬搞了几副铠甲，都以谋反罪名，当时占领物资，所以罚则很重。罚则很重，就是国家很在乎这件事情。那么再来说这个6匹马的问题，实际上是啥？你要想训练出6匹合格的马，这个一个时间周期，它有时间周期，你在这个时间以内，你要保质保量把这6匹马全部训好，就有一个全神贯注去干这件事情。第二，你得有专业的人，你现在也不太适合干这个事，你得有专门的骑士或者退役骑士在你这专门负责这件事情。那么一个人同时训练6匹马不太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特别成功的马都是一个人专门训练，因为培养感情，让他完成各种动作，他有一个教程的马，比如说什么该什么跳跃，该怎么服从命令啊，全部还要适应战场需求。这个过程可能就是你可着这个时间内，你得没日没夜的去照顾马，伺候马，弄好。首先马要活着，马要健壮，马要听命令，实际上是蛮符合的。其次就是我们分解下去看，它这个6匹马呀，它是分到好多个小的行政单位的，你统一已经算起来，也就是说每年实际的国家确定了维持我这个军队里面的，他说战马部分啊，就是骑兵的主力部队和这个辅助部队马匹的总量，然后我分解到下面去了。而且分解的时候肯定南北方面都有一些差异，它有分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张博士说这个负担轻不轻，一点都不轻，这是变成你的常态项目。别的活好办，比如说我招人去修这个路，这是可控的，驯马不可控，不可控的事情就很难完成。那你说我们现在说单位上说你明天来的时候从家里给我拿2袋粮食来，这是好完成，说你今年年底必须把你们家孩子给我训练到京北去，这就不好完成。马匹是马匹充满了好多不可变数，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说它那个负担很重呢？你跟那个牲口讲不了道理，做好了就做不好，他生个病死了，他怎么能规定是硬性的？就是刚性的规定遇到了一个充满了弹性的这么一个训练任务，这就难就难在这里。
1: 嗯，
3: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把这事情完成，一定有大量的人完成不了。
1: 这个背后其实是一套精算系统，
3: 对。
1: 然后这个精算系统让执行部门达到了一个极限，
3: 但是呢，国家怎么都不吃亏。你训练的好了，我得了一匹马。你训练的不好，我得2副铠甲。
1: 我们看一下他处罚的官员，县令县城啊，这都是县里的一把手。
3: 这个东西你还要去配合上秦朝时候的俸禄制度，当然如国家健康的时候，估计他也没有太多的灰色收入，这就逼得他不得不去。其实你可以想象，他一定在全县范围内物色特别有经验的退役骑兵或者在这来，你帮我把这事干好，干好有大家都有好处，干不好，但是在我看来，就是朝廷的精明就在于怎么的我都不亏，要么我得马，要么我得盔甲。
2: 严格考核的目标，严格要求的目标，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尽职尽责地去办这件事情。
3: 对对对，
4: 严禁受伤，防治感染，定期休息。秦朝马匹的劳动保护有多到位？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牛马一生》正在播出。
1: 秦朝对马匹的保护更是无微不至，律令有规定，在马匹繁殖季节禁止百姓家犬进入旧院，伤害皇帝所用的成鱼马，马皮破伤一寸处罚一副盾牌，两寸处罚两副盾牌，超过两寸就要处罚一副铠甲。没有阉割的公马只能跟在车的后面，绝对不能用来驾车，也不能鞭打，违者处罚一副盾牌。此外还有已经驾车奔驰过的马不及时卸套，处罚一副盾牌。马匹跑长途必须适时休息，不能累坏马，还要定期用火来熏车具，防治寄生虫感染。你们怎么看繁育马、成鱼马、制马？当然这个制马就是没有阉割过的公马啊，还有跑长途的马，这些都是在律令当中出现的啊。他们这些马成为秦朝马匹当中的重点保护对象，又怎么来评价这些保护措施？
2: 像您提到的这些繁育马、成鱼马、制马等等等等，这些马都可谓是处理资源当中的中坚力量。那有一些是负责繁育承上启下的，有些是需要保障重大任务皇帝要用的，有一些是后备力量。对这些各种类型的马匹的这个有效保护，对于提高马匹的这种使用效率，保障国家对处理的日常需求，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3: 你能看到啊，就是一个王朝啊，它的某些方面特别特别精良的话，那么这个东西一定是胎里带来的。你比如说唐朝的骑兵就非常发达，唐朝马政就非常发达，那跟他祖上的鲜卑骑兵他有他的因缘关系。秦朝也一样，秦朝在马政上面如此精细，也是有漫长的他的经验，他的经验转化为了他的治国的理念。那么这里面就是一方面，他因为他要用马嘛，他不管是对北阙匈奴还是南开百夷夷越，他要大量的用马匹的时候，他把它视为这是我的战略物资，也是我的这个核心战斗力所在。那这时候但是大家都能认识到这个问题，但你能不能做好呢？你祖上是干啥的？你这方面有没有足够多的经验？你能看出来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足够精细，那个精细到了就是说把这东西写到律令里。我们一般说律令吧，它是条目化的啊，它是原则性的。你看他这个马政律令非常精细，就是手册一样的。哎，跑多少公里的马你要给我把那个下面车要熏一下，防寄生虫，就现在叫碳化嘛，碳化一下马，就是跑完以后怎么样给他养护，能跑多少公里不能累着，一看就是经验之谈，一个王朝的经验之谈。这种东西学是学不来，就是你教他只能说明这跟秦国他的发迹史、他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这就是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这部分。那么他给个更大的启示是什么？就是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不管是马政还是邮政，如果你不能实现精细化，如果你不能切到那个细胞上面去给他明确的懂，你是搞不好这件事情。而他能搞好就是因为他非常懂他的当局、他的治国者，包括他的具体负责事情的，他非常懂这件事情。懂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治国重在精细，治大国如烹小鲜，非常非常精细，他不乱弄，他是专业。也就是说治国在这个事情，在这个马政上实现了专家治国，他是非常上道的，非常规范的。
1: 不过秦朝的马也分编制内和编制外，公家的马和百姓司马界限分明。岳麓秦简提到，郡守以下的官员到县一级工作，由县里面负责官员的转马和吏员的乘马，如果驿站马匹库存不足，租赁老百姓的马临时充作转马和乘马，要受到两副铠甲的处罚。公务马不够用，为什么不可以调用司马，也就是老百姓的马来救急？你们怎么来看这条规定背后的考量？
2: 保护老百姓的私有财产，爱惜民力，防止过度扰民，这是实现一个长久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另外呢，他这么规定其实呢也是客观督促马匹的管理的官员必须要尽职尽责的养好马匹，以保证我日常的使用，就杜绝出现不够用，然后你为了保证不出现这个局面，你只能是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如果官吏做不好，他形成了这种依赖司马这种习惯，他潜移默化的他就会忽视对国家这个转马系统的这个建设和维护，从长远来看他一定会削弱国家的这个交通能力的。
3: 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曾老师讲这个，你要维系这个体制，他你在运行你要有冗余嘛，运行这个制战的话，至少是你要联想到最大的需求量的时候我也能满足他，这是一个正常运行。你不能说渴着啊，我今天就只能管三个人，结果来了四个人，没办法了，这是一正向考虑，就是维护这个制度正常运行。还有一个就是曾老刚才提到不能侵害老百姓，这里面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你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它就变成一个交易，很有可能是比如说朝廷不是当时的货币，朝廷拨了五两银子让你去给老百姓那租马，实际上他就拿三两就能租到，然后剩他自己吞二两，到后来就能做到这五两银子我全拿，到老百姓拿来免费把马拿来， 这种侵害是很容易实现的，因为他有权利，老百姓也不敢把他怎么样，除非你能够有个渠道说彻底能把他控诉啊，能找。但是这口子一开，各种情况千奇百怪都会出现。第二，他还有种情况，最最严重的是，就是朝廷的官马够，我也告诉你不够，然后我告诉你说我租了两匹马，实际上拿官马，给你给了官马，我上报的这是租老百姓的马，拿朝廷的马赚朝廷的钱。这种口子太容易了，后来这个顾炎武他们就说过很多这种弊政，但凡你只要朝廷开了口，但凡只要在这个官营制度里面出现了交易、租用、雇佣，哎，那都是腐败的口子，这方面应该他想得很清楚。
1: 秦律严禁官吏利用官马来经商牟利，比如说左使以上的官吏用驮运行李的马匹和看守文书的随从让他们去做买卖牟利，都要处以流放刑。你们怎么看秦律对官员公马私用，尤其是针对经商行为的高举猛打？
2: 刚才熊大叔也提到了，就是公马私用这个问题，它背后是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和危机。首先呢，马匹的这个过度损耗，它会导致公务用马暂时用马，马匹不足，或者是这个马匹的质量下降，严重的危害国家机器的这个运行。其次呢，你用公马去经商，实际上是用免费的国家的资源来参与市场的竞争，对其他的商人来说呢，一定是一个严重的不公平，对国家的这个公信力也是一个伤害。再就是呢，你使用公共资源谋私利，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这种渎职贪腐的行为，所以在任何一个朝代，这肯定都是要严格禁止的。
3: 尤其是在中央集权制王朝形成以后呢，实际上和过去相比，树立的概念叫做老百姓其实是被朝廷，就是视为子民嘛。或者后来出现概念叫天子不与民争利，所有这一切其实都算发端的。也就是说，一开始他除了要行政上面的各种技术考量以外，刚才曾老师分析非常透彻了。如果你把这个源头开了，这个口子开了，出来的事情是你不可控的，越来越不可控，然后后果有可能是你不能承担的。但是除此以外，有一个重大的作用，就是他一定要维护这个形象，这个形象很重要。自打这个秦代以后，一直到历朝历代，不管多么糟糕的王朝，他永远不会抛弃这个形象，这是合法性来源，就是君临天下啊，抚育万民，不与民争利，这个形象也很重要，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吧，算是。
1: 贾谊在《过秦论》里写，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背后正是秦人马政的强大支撑。秦人靠马起家，以马制胜，也希望用马延续帝国的统治。下一期我们继续关注秦朝的交通观。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闻见闻到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闻鸡闻叫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曾磊。
4: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2: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关注秦朝的交通。在秦朝最让人羡慕的职业之一有可能是公车司机，而当时这一行业的顶尖人才得属西汉开国大臣夏侯婴。史书记载，夏侯婴在秦末的时候曾经担任沛旧司御，也就是沛县官方车队的专业驾驶员。史记中提到，夏侯婴每次出车回来，经过沛县泗水亭，都会顺路找亭长刘邦喝酒聊天，一聊就是一整天。夏侯婴后来跟着刘邦打天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驾战车攻击，成为刘邦核心团队的成员，最后封侯拜将，成了人生赢家。说到驾车，在古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上手的啊！《周礼》记载，君子六艺当中就包括了驾车技术御。秦律规定的就更加具体了，如果驾驶员任用满四年却仍然不会驾车，不但本人要免职，还要补服四年之内应该服的徭役，连负责训练的人也要处罚一副盾牌。从这个时间维度，你们怎么来看秦朝的驾驶员这个驾证好拿吗？而且一旦要免职之后还得补服四年的徭役，说明他一旦当了驾驶员是不用服徭役的，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条件啊。
3: 但是这个驾驶证是真不好拿。先秦时期的御者，他不仅是有技术要求，他还有身份的要求，就是早些时候只有贵族身份的人才能去驾车。并且根据《周礼》的这个记载，培养这个御他的具体的技能，它是有包括有五种。第一种叫鸣和鸾，其实就是让那个车马的那个车铃有节奏的奏响。然后要逐水曲，就是也要会曲线行驶，沿着水岸可以走这个曲线。还有过军表，就是要穿越一些辕门的障碍。还有叫五交渠，也就是在交叉的通道，可以进行一些动作表演，是不是类似咱们现在这个马术的这种表演？还有逐秦左，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出去打猎的时候，你要开着车从这个左侧方向来包围这个野兽。所以这每一项都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这种驾驶技术，涉及到比如节奏控制啊、过弯的技术呀、障碍的通过呀、还有协同的配合，还有这个战术机动。所以驾驶马车绝对是一项对御者的身体、胆识、反应和经验等等等等都有非常高要求的工作，比现在的开车应该是要难得多。
2: 可以对应一下今天的马术，因为马术也被称为是贵族运动，花费不菲。
4: 对，时间和钱都要花很多。刚才那个曾老说了非常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古代他是要求说这个？因为最起码是士嘛，
3: 啊，
4: 只有士你才能到那个车上去，文士、武士，武士就上要上车的，后面跟着的徒兵就是自由民，你没有资格上车。贵族最大的问题是就是不是生产，什么都不用干，你专门干这件事情。那么到秦以后出个问题，就为什么说要花四年时间，我们说才能把人搞定？秦以后已经没有说是贵族驾车的问题了，那他那个驾车的他是平民里面选拔出来的，他那有很重要的规定，免徭役，也就是说你本来是要服徭役，你就是老百姓的身份，你原来是并不是说专业干这件事情，你要从零做起。那么这时候实际上四年时间并不长。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这里面不说我们像现在的汽车，如果你精力允许，你24小时开去吧，它没问题。马匹有自己节奏，你不能一天没整天都练啊。还有天气，有天气也不合适。实际上这四年中间，你扣去各种因素以后，时间没那么多，你又是一个小白开始。而且驾驶的这个马，它要适应不同的，尤其战场环境，实际上这个磨合过程非常长。因为我看过我们那个西北地区还仅存的一支骑兵，他们训练就是这一匹马跟这个战士的磨合。它要两三年时间才能成熟，你才能够在上面挥刀劈砍，时间很长的，而且非常耐心，急不得。那么你要驾驶四匹马、六匹马的时候，其实难度非常大。它给的时间也够长，实际上你算下来，它算有一个工作日，大概也就是一两百天的时间。过去老讲百日成功，百日成功嘛，也就这个概念。
0: 会驾能修，一人多岗，巡检保养，样样在行。在秦朝，你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司机吗？ 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嘉义有道正在播出。
2: 夏侯婴的职位是旧司御，负责养马和驾驶。秦律杂抄当中还提到了旧色夫，也就是负责车马的基层行政主管。你们怎么看秦朝这个县乡一级设置的这些车马管理岗，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啊旧司御、旧色夫这些岗位有什么样的区别？
3: 当时的驿站就是刚才小腾老师说的称为旧，全国的这个交通干线上每隔一段距离就会设置一个旧。夏侯婴当时就是沛县这个沛旧的司御。什么是司御呢？就是驾驶员，他其实是属于基层的一线的技术人员，不能算作是管理岗位。但旧色夫就不一样了，旧色夫他是旧的长官，负责整个旧的日常工作，并且呢一座旧中啊，他除了这个司御之外，还可能有负责这个撰舍、负责食厨的工作的其他的工作人员，
2: 就是包括他整个后勤体系啊都在里面。
3: 对，他们都归旧色夫来管理。咱们看来这个旧中的人员配备也是非常完备的。
4: 就是你可以注意到他这个马政，他的马政从中央的太仆那时候开始一直往下走，中央九卿，然后郡县，到下面的亭这一级，亭就是乡这一级啊。你发现他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说垂直管理那种感觉，每级都有人，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保证在每个细胞点上这件事情都是得到贯彻的。实际上马政是最接地气的一个行政事务，只有最下面那层做好了，上面才能收到这个功效。那么下面做好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组织完备，功能完备表现为组织架构完备，也就表现为岗位是完备。那你就是有什么色夫啊，有什么司御啊，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某些东西，那就都放在那个地方。
2: 秦朝的一名优秀司机不光要会驾车，还要懂保养，会修车，他们同时还承担基层官吏的职责。秦律中关于车辆保养的规定非常细致，云梦秦简司空律前四条规定全部和车辆有关。第一条就提到，县里的相关主管官员因为没有选好木材，导致大车的车辕无法承重，车轴折断，要立即写一份报销损耗的文书上报注销。车辆出借也非常谨慎，如果私用官府的牛车，不爱护车辆，行驶中翻车了，不把车盖好，导致车轴扭曲，车围裂开，车伞折断，主管车牛的人以及主管官吏都要担责。涉及到修车，官府管得更细。首先，官府要设专门的作坊维修大车，也就是运输车。司空律有规定，官府资金充裕，就自费购买润滑车辆用的油脂和粘贴车辆木质部件用的胶，实在没钱的才能上报领取，还不能多领，要以够用为度。什么算够用呢？秦律里说了，加一次油脂，修缮一辆大车，用胶一两，脂三分之二两。修缮车辆构件的分离之处，按照开裂的数量分胶使用，如果车辆跑不快，酌量加油润滑。车辆修不好也不能够随便报废，按照规定，驿传用的乘车和牛车的轮子在维修的时候可以互相替换，能修尽量修，完全修不了的才能报废处理。修理车辆的耗材控制精细到了一两以内，加油的量也要写进法律。你们怎么看对于修车成本的精准控制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
3: 这也体现了秦代法律的它的细致和规范，还有它的完善，其实也体现了秦人的他这种标准化的管理水平。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查，避免出现事情之后出现这个推诿逃避的这些情形。同时呢，这些耗材的这种精准的控制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些物资当时可能是比较紧俏的，需要合理的分配使用。
4: 用现代的军事观点来看的话，一个军事的体系啊，实际上秦国的不管是马政还是他的车的管理，你都可以视为他军事体系的一部分。军事体系的先进性有一个零件的可互通性，你看他为什么把车也一定要，因为他的零件是互通的，他造的时候这一批出去的车，因为他们都有标号，谁造的都要搞清楚，这批零件通用，你从这拆下来放到那个上没毛病。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节约实际上是最大效率的利用，而且造一个车也是有成本的，是有周期的。那么如果我能够实现通用化的话，我就最大限度能够降低这个成本，战场上毁损以后这个拿直接就能用。这在现代也是，我们说二战时候为什么说日本人最终打不过美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海军船舶上来说，美军的这个零件通用性很高，然后美军的修船速度很快，那么这个时候修车的速度就很关键，而修车修的快不快实际上是个零件的通用性，也就是标准化是有关系的。此前我们也说过，秦国秦代的兵器制造它实际上早就实现了通用化，从这点来说已经非常非常先进了。
2: 根据秦简的记载，公务车的管理是属地原则，由县亭负责。 首府需要对该郡的乘车数目进行定期的核验，而驿传用的转车转马因为经常跨区域使用，管理就更复杂了，沿途各县都要参与，比如参观就要负责转马的领食，也就是马匹的饲料供应，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车辆管理不善，后果很严重。云梦勤俭法律答问当中有一条规定啊，就说官营的馆驿住宿失火房屋被烧，一般器物被毁不用赔，但是如果车马受损必须赔偿。当然了，这条也有学者认为这其中有一个意思啊，是销账的意思，也就是说不用赔偿。你们倾向于哪种看法？通过这条律令你们怎么看秦朝车辆管理责任认定当中像车马和一般公器的区别？
3: 这里边说到这个销账的这个字呢，原文里边是说当出之，这个出字现在学者是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认为还是指销账的意思。为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在秦简里面会看到这个出有销账这个意思的其他的例子在，再就是呢这个情形它是因为失火，它并不是个人的纵火，所以这是因为别人的过错导致的火灾，这个烧到了自己借用的公家的官有物资，所以从责任划分上来说它是不用担责不用赔偿的，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
4: 曾老师呢，刚才非常非常清晰地讲了，就是这个里面对这个条文的解释啊。我们要观察的是，他会专门规定这件事情。你其实如果说大而化之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机构着火了，哎，怎么怎么样，他专门提出一条说，如果里面车马出了问题怎么的，也就是说规定本身体现了高度重视，因为他专门拎出来说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如果不规定，人们会问，也会追责说，那么宝贵的车马出怎么样？他必须回答这疑问，回答这个现实需求，那就明确了，这种规定本身体现了他的高度重视。
3: 对，也应该是来自于实践的，一定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4: 对对对，
3: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规定。
2: 除了车，秦朝对船只的管理也一样严密，从质量考核、数量统计到制造修理、外界归还都有详细的规定。管理人员也分好几个等级，中央有督船，县里有县司空，实际操作中还有船人。里耶秦简有一则简文就提到，启灵津的船人启峰按照规定要出外服徭役，主要从事摆渡工作，船人间隔12个月，也就是一年轮番服役一次，船人需要亲自向乡守上报，并且由官方核实之后才可以外出服徭役。里耶秦简中还有一则简文涉及一起船只丢失案件，大意是甲以自己的名义借用了一条船，乙和甲共同使用这条船，甲后来溺亡了，船只也丢失了。那这条简文就在探究说乙是不是需要对甲溺亡船丢失来负责，因为简文有缺失，我们并没有看到船人应该负的责任。但是汉承秦制，我们来看一看张家山汉简对船人在运送旅客或者是货物的时候所应负的责任。张家山汉简2年律令规定，船人运送旅客的时候，如果旅客落水溺亡，船人就要被处以耐刑，耐刑就是刮去鬓角和胡须，而负责监管渡船以及航行的基层官吏要被处以赎耐，也就是判处耐刑，但是可以拿相应的钱去折抵。如果在运送旅客的过程当中旅客受伤，或者是运送的牛马死亡，那么船人以及负责监管的官吏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而如果在运送的过程当中造成了物品损坏，比如说像粟米，那么船人应该赔偿货物的一半损失，船上的舵手和水手相应承担20%责任和10%责任。如果这个损失是由于船人没有对货物进行正确的捆扎造成的，那么船人要按照受损货物的全部价值来承担责任，同时舵手和水手要分担其中的20%责任和10%责任。从这些律令当中你们怎么看船人的身份？他是属于服役还是一种职业？那他和船上的舵手水手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3: 我觉得这里面的船人可能还是一种职业上的称呼吧，他有可能像司狱一样，可能也是专门从事这个船只运行相关工作的这么一种人吧。
4: 按照那个先秦时代的这种身份的表达，就是如果他有一个官方的身份或者有个职务，他有专有名词表达他这个职级或者是这个官职本身叫什么什么人，你可以理解为最低层级或者没有这个身份，有点像就是布衣当差那个感觉。我理解这样，舟人小船那个舟人啊，有这个词儿。那个鸡人，无父鸡人报小仇，就是打鲸的那个人，他叫鸡人。 这种表述一般放在这个没有官方身份、没有职级，但是你有差事。所以我怀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官方的船里面具体负责操船的人，那你是操船你就出力气的，你不是官职，那他叫船人。另一种呢，就是官方租了你的、雇了你的船，你来是一种服役的方式。所以就说你说他是服役，说他是一种差事都有可能，兼而有之。正因为如此，你看对他的规定里面，他没有那种就是对于官员那种处罚措施，就直接上来你就是该赔钱赔钱该啥，更像是双方按照合同办事。他跟色夫、他跟私欲，他不是一回事儿。
3: 这里面说到的这个船人运送旅客的这个情形，可能是在一些官方这个道路的或者水路的渡口，你这个地方必须要有保持，对，保持这个交通的畅通，应该会有一个公共服务的一个提供，所以负责提供这个公共技术服务的这个人是船人，他可能也是职责，也是一种身份吧。
2: 可以说秦朝在交通工具立法方面相当硬核，覆盖了制造、管理、驾驶、维修每一个环节。有学者统计，秦律18种107条律文中，和交通相关的律文就占到了25条，差不多四分之一。岳麓秦简的323条律令当中，涉及交通问题的有24条。龙冈秦简的律文中也有7条涉及交通问题。
3: 秦人应该是深知到交通畅通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花了大力气进行了这个基础的交通设施的建设。那么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交通立法来保证基础交通建设的道路的运行的畅通，对它进行一个有效的维护，那么如此庞大的一个工程，我觉得它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要想保证当时叫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这么的一个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就必须得保证信息传递、物资转运、人员流通的这种畅通，这些都需要完善和严格的制度来保证。另外秦人重法，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它是以法家思想作为这个治国的指导思想，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秦代视作一个法治国家，一切都要按规章制度来办事。那么对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交通进行严格的立法管理，我觉得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了。
4: 我理解就是还是咱们回到最初那个命题，当时的中国的国家形态，这个政治治理形态从分封制转向郡县制以后，从同心圆结构变成了这个金字塔结构。但是我们可以换个思路想，朝廷在这里，那有一个郡，郡下面有县，这些东西都是点状的。那么你要想把点状的东西组合起来，你必须形成一个网络，从首都到大郡到县到下面甚至一些重要的关隘关塞一些渡口，它是把这点要连起来，有个网络。拿什么去连接网络？就是水路交通。而大帝国的这个统治或者治理要想行之有效，就必须保证有形的无形的畅通。那么这时候能够可感的、可见的、可知的，能作为治理抓手的就是道路、水路和陆路。把这个弄通以后，剩下的东西我认为是派生出来的，甚至就是说你有了道路以后，会已经根据道路产生出机制、方法、规章。你比如说我们是为什么刚才讲那么多他怎么那个驿站他是怎么管理的，是你首先得有驿、得有路，然后你又为了把这个从这个点到那个点顺畅抵达，你必须把这个是做，有些实际上是现实逼出来的，是你只要想达到的效果，你要构成一个网络，真正的有形的无形的网络，你就必须把道路做好。而这件事情看起来很朴素又很深刻，那么他某种意义上说，通过这个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通过抓这个有形东西实际上达到社会治理。我们可以说秦制就是在修路、筑路、保持道路畅通、保持各种路畅通基础上逐渐的完善起来，或者达到了它先进性，
2: 可以说是交通网络上成立起来的一个大帝国。
4: 对，这跟它的规模有关系。就是我们说孔子是在给他学生教，他不但教玉，他还教数。你知道其实各种营建，不管是桥梁还是道路，都涉及到数学。也就是说那时候在工程学上面的驾驭马车的技术，数学都已经运用了。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它规模不大，叫鲁国人可能就管鲁国境内这一块，这个晋国管晋国那一块。秦国人发生这个制度质变的，因为它足够大，规模足够大。当规模足够大的时候，它会催生新的想法，也就会催生创新，用足够大的需求就产生足够大的创新，表现出来就是哎呦翻天覆地，一下不一样了，一下子整个格局、这个服务员、整个出现的方法都好像出现了质变。我就认为这是大一统带来的一个效应。
0: 驰道千里，连天下，道路一段生巨变。秦朝为何会因一场大雨引发王朝危机？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驾驿有道正在播出。
2: 秦朝如此重视交通，律法如此严密的一个王朝，最后呢却因为一场交通事故引爆危机。史记当中就记述，因为大雨误期，道路不通，按照秦律，误期当斩，陈胜吴广才揭竿而起。最后你们怎么解读，在当时高度发达的交通建设成为了导致秦王朝灭亡的因素之一？
3: 从陈氏世家里面对陈胜吴广因为大雨误期的这个记载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推测秦代啊对戍卒每日的行进里程应该也是有严格的制度规定的，所以他们才担心耽误了时间可能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当然受到什么惩罚学界有一些争论了。所以就是比较吊诡的是，虽然秦人的交通建设已经相对完善和发达，但是面对大自然的这个威力，人力毕竟还是弱小的。我们恐怕不能认为是当时高度发达的交通建设成为导致秦王朝灭亡的直接因素。秦代的这个暴亡它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但是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秦朝灭亡的导火索竟然是因为秦人引以为傲的交通建设仍然有所不足所点燃的，这可能也算作一种黑色幽默吧。
4: 我是觉得直接原因是那个道路被冲毁了，而且当时啊，在秦末农民起义当中，在那个天下大乱的时候，这样的例子还不止一个。刘邦也有这个问题，刘邦所谓斩蛇起义啊，他编那个故事，但他直接原因也是失期，也是不能按时赶到，就是普遍的遇到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比这更深刻，就是你用来搞这种大规模基础建设这个机制本身，当你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实际上你对老百姓制造那个压力也达到了极致。这有时候就是有个历史的什么吊诡，就是你的善良的动机，你又达到相反的，你的目的是把国家弄得更好，当然有利于你统治，同时其实也是有利于老百姓。可是呢，在那个时候生产力条件下，你做不到说我一方面建设庞大的交通体系，另一方面还不影响你的民生。达到这个状态什么时候达到？工业革命以后，社会高度分工以后，才能做到说一方面大规模搞基建，另一方面老百姓该怎样开

0: 先进在于它的极致，极致的精细分工，极致的精细管理，极致的规章化、手册化。但是这个东西跟它市场力其实是不匹配的，说就是你做的有点，我认为是有点超前，
1: 有点超前了
0: 。那么这样一来，实际上说你的这套东西把你自己给绊倒，我是这样理解的。不仅仅是说哪条路被冲毁了，好像导致你灭亡，不至于那么简单。可是你用以组织、用以管理这套思维不匹配当时的生产力，甚至也不匹配人性。老百姓就希望仗打完了，能不能让我歇口气呀？怎么还比打仗时候还紧张？这叫问题，那个弦崩断了。但这里面有个疑点，就是你看不管是大泽乡还是刘邦的那个王砀山他那个起兵，你发现都发生在这个不是在关中地区，不是在秦朝原老的核心区，它偏东南。所以我怀疑就那一带的基础设施水平其实达不到那个核心区，这我其实合理推测，就是建设水平啊一定是随着远离核心区它有个衰减，否则你就全出在那一带。当然那个地方人老百姓有敌意，这是另当别论啊。但是我也怀疑越往外走，你这个朝廷力度不太够的时候，监管不那么严格的时候，它可能那工程质量本身也在下降。
1: 因为我们这一期是大秦帝国交通篇的最后一期了，所以最后也请二位来总体评价一下秦朝的道路交通建设。
0: 就是我们注意到现象，比如说秦短汉长，隋短唐长，其实前面那个短呢，它其实给后代做了很多开创性的东西，奠基性的东西。那么涉及到今天咱们谈的交通问题，我们用这个伟大一点的不过分啊。秦朝在交通问题体系上，这个建设也罢，探索也罢，维护也罢，包括也创新，挺伟大的。我们就说到今天为止，我们前面节目还说到了，就说你看今天中国的那个铁路线的走向啊，中国重要干，它跟那个时候没有太大的出入，这就说明我们先民的智慧是足够的。它这个智慧是怎么来的呢？我认为还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了经济规律，包括顺应的山川地势，它要顺应这个东西，这个本身就是很大的一个智慧。但是这中间最后我们说，这秦朝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王朝啊，这个咱们不能因为说汉朝历史对它有些污名化，它的问题首先有它的问题，但它确实一个伟大的王朝。但是就交通问题上而言，我们要说的什么东西呢？任何先进的设计或者任何动机善良的政策，你做的时候你要量力而行。那么这个力是什么力呢？生产力，在那个年代就是名利。哪怕你的动机非常高尚，你超出了当时生产力的许可，超出了人民的耐受力，这就不行。就是你再好，这没有办法。那么这个可能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大的一个教训。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后来的各个王朝不断地试图从吸取教训，但有些王朝还出了问题。隋代也是一样的，一个伟大的王朝同时不干好多大摊子，这就证明所谓的雄才大略，如果不落地，如果不跟民生统筹协调考虑，你不考虑这个协调性，不考虑这个环境承载力和人民的承载力，都会出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这个探索一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正向的资产，另一方面一个历史教训。
1: 秦代用交通建设的砖石搭建起连接中央与郡县的紧密纽带，那些曾经承载着政令、物资与商旅的道路早已淹没于时光，却将古代中国早期交通管理的智慧和魄力镌刻成跨越千年的历史记忆，成为后世解读秦代治国方略的重要密码。寻秦记交通篇，今天我们画上句号，下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5尺。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4: 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
6: 请勿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2集，改写达尔文一生的际遇，在探寻科学巨匠达尔文传奇人生的旅程中，我们循着岁月的足迹缓缓前行。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达尔文的人生轨迹，聚焦他人生历程重要的一段时光，在剑桥大学深造的岁月， 让我们一同走进底蕴厚重的剑桥校园，探寻这里源远流长的博物学传统究竟是如何慢慢影响少年达尔文的。在达尔文成长的那个时期，想要成为一名乡村牧师，首先你得拿到神学学位。那达尔文要去哪所大学深造呢？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犹豫的余地。 为啥呢？他的爷爷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哥哥当时正在剑桥备考医师执照，就连人家表兄也在剑桥攻读神学学位，所以去剑桥读书那是必须的首选呢，身边都是熟人，他完全不会感到孤单。除此之外呢，当时的剑桥本来就是培养神职人员的核心学府，入学考试的门槛呢相对是比较适中的。 但即便是门槛不算高，以达尔文当时的知识基础，也没法说什么轻松过关、手拿把掐的。 1827年的秋天， 达尔文专门聘请了家教，埋头恶补那些必考的科目。 几个月之后， 1828年的1月， 还没有满19周岁的达尔文 就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正式进入剑桥大学神学院就读。 达尔文呢是属于春季入学，那剑桥的新生基本都是秋季入学，所以呢学校宿舍早就没有空床了，他当时呢只能是等到下一年才能住校。但是各位别忘了，咱之前讲过，人家达尔文是富二代，人家家里不差钱，不在意这个小事儿，很快就在学校附近给他找了一套舒适的公寓，而这个公寓特殊就在 他的来头不小，是英国著名神学家威廉·佩利半个多世纪前在剑桥求学时候住的地方。 佩利是那个时代神学院学生心目当中的偶像，他在1802年出版的《自然神学》是当时神学院的必读书目，当时的达尔文对这本书是反复研读。那这本《自然神学》当中最出名的就是佩利用手表做类比，论证造物主必然存在的这么一个论述。佩利的逻辑非常的单薄，他说呢，我们走在路上偶尔踢到一块石头，我们不会纠结它的由来，如果踢到一块构造精密的手表，一定会好奇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因为手表绝非自然生成，必然有一位钟表匠精心设计打造而成。顺着这个思路推演，他觉得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着比石头精巧的构造和设计，既然手表出自人工匠师，那浩瀚的大自然也一定有一位设计者。最初呢，达尔文也对佩利的这套推理深信不疑，哎呀，偶像说啥都对。但是随着他学识的进步，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后来的达尔文创作《物种起源》的时候，完美借鉴了佩利的推理手法，让他写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演化论具备非常强的说服力，这也成了科学史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经典案例。当然这也都是后话了。
1: 佩利的自然神学不仅滋养了达尔文的神学认知，更在无形中启发了他的思辨能力，而这份对博物学的热忱也正需要一个引路人来进一步点燃。这位与他志同道合的表兄福克斯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达尔文的校园生活，又会带他走进怎样全新的博物学天地呢？
6: 同在剑桥求学的表兄福克斯和达尔文有着同样的人生规划，毕业以后呢，也打算担任牧师。福克斯呢，比达尔文早两年进剑桥，在达尔文刚到学校的时候呢，他给了达尔文很多的帮助，这个也对达尔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克斯呢，也是一名狂热的博物学爱好者，尤其痴迷什么呢？就是甲虫，就喜欢采集甲虫标本，近乎到了痴迷的地步。那在表兄的带动下，达尔文也一头扎进了甲虫采集的乐趣当中，而且还留下了一件广为流传的这么一件趣事。说呢，有一次达尔文同时发现了两只稀有甲虫，左手右手各抓一只，结果没走几步又碰到了第三只这个罕见品种，哎呀，他稀罕的不行，咋办呢？只有两只手，情急之下，这达尔文呢就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啧舌的事儿，他就把手里的一只甲虫呢就放到嘴里了，想腾出手来抓那个新的甲虫。他也不知道嘴里的那个甲虫是个啥玩意儿啊，人家就突然喷出了一股辛辣液体，烧得他的舌头生疼，他只能忍痛把虫子吐出来，结果第三只甲虫也趁机逃了。晚年回忆起这件糗事儿，达尔文依然是乐不可支。他还在回忆录里面很骄傲地写，自己采集甲虫的水准颇高，不少被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永久收藏，部分标本呢，至今依然在展厅陈列，还有一些被收录进《不列颠昆虫学图鉴》。当看到图鉴上标注查尔斯·达尔文先生采集这个字样的时候，他坦言这份喜悦比诗人看到自己的诗作出版成册还要浓烈。在那个年代，人们热衷采集标本，痴迷博物学，不只是单纯的业余消遣，大家研究自然万物，本质上是在探寻造物主的精妙设计，是在寻求证明的一种宗教义务。而在机缘巧合之下，福克斯做了一件改变达尔文一生的事情，就是把他引荐给了剑桥的亨斯洛教授。其实在入学以前，达尔文就从哥哥口中听到过这个人，说呢，剑桥有一位学识渊博、品行出众、特别受学生敬重的教授，他的名字叫亨斯洛。彼时的剑桥大学正悄然迎来变革，过往剑桥以人文科学和神学闻名，而亨斯洛这样的青年教授怀揣扎实的自然科学素养，率先开设自然科学相关课程。亨斯洛本人既是牧师，同时也主讲矿物学和植物学，在校园里格外的受学生喜欢。达尔文的表兄福克斯和亨斯洛教授私交是很深的，达尔文入学没多长时间就由福克斯引荐结识了这位名师，而两个人的初次相遇还充满了戏剧色彩。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亨斯洛，他呢是毕业于剑桥圣约翰学院，之后呢是深耕自然历史研究，还曾经和著名地质学家塞奇威克一起开展地质考察，先后出任剑桥矿物学、植物学教授，还创新了教学模式，让学生自主观察、记录植物的结构特征，再加上亨斯洛教授实地考察，风趣的这种讲座风格，还有他个人的这种独特的魅力，植物学一跃成为剑桥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1: 亨斯洛教授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独特的教学方式，在剑桥掀起了自然科学的热潮，也让达尔文早已心生敬仰。一次偶然的植物园偶遇，让两人有了初次碰面的机缘。这样一位备受敬重的名师，会与初出茅庐的达尔文产生怎样的交集？这场注定的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思想火花呢？
6: 初夏时节，达尔文跟着福克斯漫步剑桥植物园，和风拂面，绿草如茵，鲜花盛开，鸟语花香，正是游园赏景的好时候。两个人沿着花径慢行，在一片兰花丛前驻足欣赏。各种各样的兰花形态各异，有的呢像蝴蝶，有的像甲虫，千姿百态，美不胜收。不远的地方，亨斯洛教授正带着学生实地讲课，讲解的是昆虫为花卉传粉的奥秘。说呢，花朵分泌的花蜜吸引昆虫觅食，昆虫体表沾染的花粉会被带到其他的花株上，帮助植物完成授粉。这个时候呢，就有学生举手提问了，说呢，难道造物主创造形态色彩各异的兰花，就是为了吸引不同昆虫前来传粉吗？亨斯洛教授欣然点头，认可了这个说法。这个时候达尔文心里觉得，诶，感觉哪儿不对，他就举手发问，说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造物主，那他缔造昆虫与兰花这种奇妙而精巧的关系，是同时创造了二者，还是有先后次序？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达尔文刻意的刁难，只是达尔文从神学角度生出的思考，但是一下子把这个亨斯洛教授给问懵了。现场学生立刻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人说是同时，也有人说是有先有后，还有人说上帝先创造了兰花，然后才创造了昆虫，也有人说可能是先创造昆虫再先，始终没有统一的答案。亨斯洛虽然没能当场给出解答，但是格外欣赏这位善于思考的陌生年轻人，随即呢就向福克斯打听这达尔文是个什么人。得知达尔文是神学新生，而且痴迷博物学之后，亨斯洛教授热情地发出了邀请，说呢，担任牧师和研究博物学毫无冲突，自己既是牧师，也常年钻研自然科学，欢迎达尔文每周五晚上到家里参加科学爱好者的聚会。这场突如其来的邀约让达尔文满心欢喜，直接就答应了。在当天晚上返回的路上，福克斯告诉达尔文，亨斯洛教授的周五聚会那可谓是大咖云集啊，不但是有热爱自然科学的在校学生，还有剑桥一众青年教授，有学者，偶尔也会有伦敦的科学家来。那儿呢，经常是高朋满座，进行有意思的讨论和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聚会。两个人也是当场约定，周五咱俩一起去。那到了周五晚上，达尔文如约来到了亨斯洛教授的家里，表哥福克斯为他引荐相熟的同学，亨斯洛呢是把他介绍给了英国当时的学界名流，包括哲学家、天文学家休厄尔，还有数学家皮考克、动物学家詹宁斯，还有地质学的泰斗塞奇威克。能近距离聆听这些顶尖学者探讨科学问题，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真的是难得的学习契机。打那之后，达尔文和亨斯洛教授往来就越来越密切了，不但是选修了他的课，从来不缺席周五的学术聚会，还经常陪着教授去郊外实地考察。亨斯洛习惯每天在校园散步，达尔文呢总会相伴左右，两个人闲谈交流，形影不离。校内的师生还给达尔文取了个绰号，跟亨斯洛教授一起散步的人。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6: 亨斯洛呢，很年轻，30出头，只比达尔文年长13岁。两个人除了师生情谊，有着同龄人之间的那种真挚友谊。亨斯洛是乐于扶持热爱博物学、有想法、有潜力的年轻人，倾尽所能，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助力学生成长。达尔文呢，也是把亨斯洛视作是自己的榜样，满心崇拜，立志想要成为这样的博学多识的学者。剑桥大学一直有导师制的传统，学生不靠单纯的课堂听课，更多依靠导师一对一指导求学。而亨斯洛和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就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人生导师，这也是他人生当中莫大的幸运。亨斯洛特别赏识达尔文，他觉得他身上有那种不人云亦云而且善于思辨的特质，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优秀的博物学家。课堂之外，他经常组织野外考察、植物标本采集，沿途遇到的植物、动物、岩石、矿物、地质现象都会毫无保留地给达尔文讲解。而达尔文自己呢，也像一块海绵吸水那样贪婪地汲取着自然科学的养分。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达尔文说自己在剑桥大学的学习生活过得那是一个随性啊，那是一个自在啊。对于古典语言、神学这类必修课程，他只求及格过关，课余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甲虫采集、骑马打猎当中。他还加入了校园俱乐部，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大家经常聚在一起，通宵的在那儿聊，不知东方之既白。让很多人意外的是，达尔文后来还迷上合唱了，要知道他完全是五音不全呢，专门花钱请这个教堂的唱诗班到自己的公寓给聚会来助兴。根据当时留存的档案记载，达尔文是当时在校花销最高的学生，远远超过其他的富家子弟。1831年1月，达尔文迎来毕业考试，跟往常一样，他临阵突击补习功课，最终在178名普通的学生当中位列第10。不少文献把这个成绩大肆的夸赞，但实际上呢，剑桥毕业生分为优等生和普通生两类。优等生人家是尖子生，普通生呢，在当时等同于成绩比较一般的学生。但考试分数从来没法衡量一个人的真实天赋和能力，不管是优等生还是普通生，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普通生达尔文就是最好的例子。总之，为了不让父亲对他再次的失望，相比于以前，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这几年里真的是算努力了。但凡他看得上的课，他成绩呢都挺好。他还从亨斯洛身上学到了做科研的核心本领，就是对自然现象进行细微、持续、长期的观察，再基于这种观察提出理论。达尔文在剑桥3年多的时光，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没能学好神学，但是却为博物学研究筑牢了根基。
1: 剑桥3年，达尔文虽未在神学上崭露头角，却在博物学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功底，更收获了宝贵的名师指引。回望过往成长岁月，他身上潜藏的科学天赋早已初露锋芒，而这份出众的科研潜力仅仅是剑桥时光的馈赠吗？他从小便显露的特质又如何为这份成功埋下伏笔呢？
6: 追溯成长根源，达尔文的科研天赋其实打小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他8岁丧母之后，父亲是格外的疼爱他，出诊的时候经常带着他。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身材呢比较高大魁梧，体重达到了300多斤。有的病人家里楼梯窄或者楼板老旧不太牢固，那病人往往就躺在卧室，下楼又不方便。那这种情况，罗伯特医生就会派他的儿子上楼代替他观察病人的情况，然后下楼给他汇报，他再根据儿子的观察汇报做出诊断。所以足以见得达尔文从小就具有非凡的观察力，而这正是一个优秀科学家，尤其是博物学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晚年的达尔文在回忆录里面总结了自己成功的关键：热爱科学，永葆好奇心，勤勉观察收集事实，善于思考发问，拥有十足耐心，还有出众的思辨与归纳能力。美国诗人毕肖普也曾经这样评价达尔文：当你阅读达尔文的时候，你会敬佩他从无尽的观察中构建起的理论框架，你会感到他工作的奇特之处，看到一个孤独的年轻人凝视着事实和不起眼的细节，沉迷于眼花缭乱的未知世界，他拥有人们所寻求的那种东西，一种忘我的专注。也正是凭借这份天赋与积淀，达尔文最终成长为19世纪英国顶尖博物学家，跻身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要知道，科学史上能以革命冠名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哥白尼，另一位就是达尔文。哥白尼厘清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达尔文是确立了人类在自然界当中的位置。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达尔文反复品读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的《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他深深地沉醉于加纳利群岛的自然风情，还撺到亨斯洛教授跟他的同窗好友说：“咱暑假一块去那儿实地考察吧，带劲。”亨斯洛呢，被他的热情打动了，欣然答应了。但是身边的大学同学呢，人家都没时间，要么没精力，要么没钱参与这场满怀期待的考察计划，最终无奈落空。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考察计划流产之后，亨斯洛转而推荐达尔文跟随英国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前往北威尔士开展暑期地质考察。塞奇威克之前我们也讲到过，是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我们熟知的像寒武纪就是由他命名的。初学地质学就能跟随这样的名师研学，对达尔文来说那必须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
1: 北威尔士的地质考察补齐了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也让他从一名博物学爱好者成长为具备专业素养的研究者，彻底摆脱了曾经对地质学的抵触。正当他即将踏上父亲规划的牧师之路时，这封突如其来的信件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与转折，又会将他的人生引向何方呢？
6: 亨斯洛早就已经看清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了，他的动物学、昆虫学基础是很扎实的，植物学更是在自己的培养下功底深厚，只有地质古生物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受到时代限制，当时剑桥并没有开设正规的地质古生物课程，亨斯洛特意安排这次地质考察，就是为了补齐他的知识短板，给以后的环球科学考察提前铺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之前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候曾经选修过地质学课程，因为教的太枯燥太没意思了，达尔文曾经发誓我再也不学地质学了。但亨斯洛深知野外科学考察是综合性研究，必须具备全面的知识储备，你才能有所发现，有所收获。接到考察邀请之后，达尔文提前做足了准备，通读各类地质书籍，买了地质锤这些专业的工具，还自学绘制了家乡的彩色地质图，细致地标注地层和地质构造。很快他收到了塞奇威克的正式邀约，两个人从剑桥启程，中途在达尔文家里面留宿了一晚上。彻夜长谈之后，达尔文发现平常庄重拘谨的前辈塞奇威克私底下是那么的和蔼可亲，那么健谈，也暗自懊悔，哎呀，我怎么在学校没选他的选修课呢？考察途中，塞奇威克倾囊相授，手把手教达尔文怎么去识别岩石和化石，采集标注标本，绘制专业地质图。短短半个月的野外考察让达尔文收获巨大，他说这次经历彻底教会了自己解读地域地质演变与历史脉络，只是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次学到的地质本领将在未来五年发挥关键作用，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走向。1831年暑假，北威尔士地质考察圆满结束， 此时的达尔文成为了同龄人当中最厉害的博物学人才。按照父亲原本的规划，他本来要安稳地做一名乡村牧师的，闲暇的时候呢，钻研博物学，就这么度过一生挺好。可当他考察结束回到家里，一封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信正静静地等着他开启。
1: 本期我们跟随达尔文的脚步，重温了他考入剑桥大学的求学岁月，领略了知识带来的思想启迪，见证了他痴迷甲虫采集的趣味过往，更邂逅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两位伯乐。剑桥时光悄然打破了达尔文成为乡村牧师的人生规划，那封神秘信件会为他开启怎样新的人生篇章？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6: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9月30日起正式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4: 买者自负呢，之前呢还有这个四个字，我们叫讲卖者尽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投资者啊，金融消费者就可以找产品的营销主体啊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用一些个别的不完整的业绩啊去证明自己在未来的这样一种营收的啊能力。新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啊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啊禁止性的规定的。如果说它最终表现为推荐某些金融产品，那这个显然啊属于金融营销啊。
3: 大家好，我是国华。202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定于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领域首次由八部门联合发文的监管规范，标志着金融营销从部门分治迈入协同共治的新时代。本期节目对话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一起来拆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5: 网传就是，其实有一些金融产品我们买了之后，比如说亏了，其实反而是可以找这个机构或者说售卖理财产品方的，因为他们也有责任。但是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大家可能会觉得理财产品投资有风险，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所以盈亏呢也是我们自负，如果亏了呢，那可能就是我自己没有选择好。那请您能够再清晰的给大家讲讲，就是什么情况下其实亏损了，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这些机构去负一些责任？那什么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自己盈亏自负？
4: 这确实是一个对于消费者来说在维权的层面非常重要的问题啊。这里面我们讲买者自负呢，之前呢还有这个四个字，我们叫讲卖者尽责哈。卖者尽责这里面呢主要卖者啊，也就是我们的金融机构啊，这个开发者以及金融产品的这个销售者啊，我们在这个办法里面主要针对营销的这个行为啊。那么就营销本身来说啊，作为金融产品的营销者啊，我们法律上是对他们这些主体啊规定了一个义务啊，我们叫适当性义务啊，适当性义务啊。所谓的适当性义务呢，就是说金融机构啊，或者是接受金融机构委托的啊这些主体，在营销金融产品的时候啊，他们不能够任意的向 这些消费者来推荐啊金融产品，而是呢要了解金融消费者啊他们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啊风险承受啊风险承受的能力啊，要去了解这些金融产品自身的风险啊，进行相应的匹配啊。比如说对于那些啊比较这个风险厌恶的，不愿意亏损啊本金或者是亏损比较少的要求的这些啊这个金融消费者，我们就不能够向他们推荐像期货呀或者是高风险股票这样的产品啊金融产品。如果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啊推荐，我们就说它违反了适当性的义务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啊，我们说啊投资者啊金融消费者就可以找这样的金融啊这个产品的营销主体啊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即使说事后啊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亏损啊是因为金融市场本身的波动产生的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说这时候的这个适当性义务事实上是一个啊法律上的一个门槛，是一个保护的角色。如果金融啊机构啊或这些营销的主体他们不向消费者去推荐这些高风险的产品，他们不购买这些产品，那么市场的风险他们也不需要承受，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基于这一点的话呢啊法律上赋予了这样的消费者一个救济性的权利啊，这是一点啊。第二个呢啊我们讲的啊这个金融营销可以去追究责任呢，主要是指的是这样的一个啊法律上啊对于营销者的告知说明的义务或者信息披露的义务啊。也就是说消费者啊去购买了这些产品啊，他最终承担市场的这个啊风险，有个前提就是说他了解这些金融产品啊，知道这个风险有多大啊，可能说可以啊这个会有亏损，但是亏损会有什么样的幅度啊。那这些都是以信息为前提的啊。如果说金融营销者提供了虚假的信息或者隐瞒了这样的一些啊风险啊，那么最终啊这个亏损啊也是因为这些啊信息的虚假或者

0: 是一些没有告知的风险引起的啊，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啊，我们说侵犯了消费者的这样一个知情权，导致消费者啊被啊欺诈或者被误导购买了这样的一些产品啊，这个时候消费者也是可以要求啊赔偿的啊。那这个主要是在营销的这个环节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对于那些啊真正开发这个金融产品、进行金融产品管理的这些机构，那还有这些管理上面的我们讲的这种勤勉尽责的义务、忠实的义务，那也主要指的是这个投资啊，比如金融产品啊，这样销售以后啊，这个基金可能是要有人来管的。这个管理人如果在管的过程当中没有尽职尽责啊，或者是说呢，在管理过程当中自己收取了相关的这个啊好处啊、费用啊、这个佣金啊、这个非法的佣金去投资了那一些本不该投资的产品，这些情况下啊，也是会要求承担责任的啊。那么在除此之外的话呢啊，如果一个金融产品因为啊市场自身啊股票的这个波动也好啊，或者是说宏观环境的变化也好啊，这样啊这个行业的变化也好，这时候这种啊价格的涨跌啊、价格的起伏，这是一种市场啊的风险，也是投资者投资应该自负的啊。所以啊，整体上来说就有这样的几种情形。
1: 其实普通人不一定警惕，但是其实也违规的说法，您可以帮大家罗列一些清单。
0: 在这样的一些领域，其实这个话术啊，这操作还是很多的啊。比如说啊，第一个啊，把这种借款呢，它的这个成本拆小啊，让人难以比较啊。比如说强调每天啊，这个借了多少钱，只要还多少钱啊，这个它并不特别的啊，去啊整体上面给出相关的啊这个融资的借款的成本啊，而是强调这个每天啊几元或者是啊几块钱啊这样的一些情形。但是我们的啊这个监管机构明确要求啊，要展示贷款的年化利率啊，像利息、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的费用都要计入这个成本计算啊，这个不能够单纯的展示这个日利率啊去啊弱化啊，或者是呢去模糊这个年化利率啊这样的一些情形。所以啊，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啊，尤其是一些啊这个消费者他运用各种的啊平台当中的啊这个 APP 软件啊来进行网络的借贷啊，这些网络借贷就可能因自身没有很好的去评估这个融资的成本啊，导致过度的借贷啊等这相关的问题啊，这就是一种啊典型的这个话术啊，让我们的消费者难以去啊了解真正的啊融资成本啊。第二个呢，像啊把一些局部的个别的短时的这种优惠呢，说成这种整体的啊这个啊优惠啊便宜啊，比如说首期的费用呢，这是很低的啊，有一开始可能都不需要支出啊，但后面的这个利率呢会不断的这个增加啊，消费者应该要看到后续的完整的支付安排啊，优惠的条件、产品的啊限制啊。那么以前的这种营销的话呢，会用一些偷换概念啊这方式呢，去制造一个啊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啊印象啊。第三个呢，就是把一些这个啊一些身份啊，或者是说啊一些主体他们的这个头衔呢，包装成这种保证啊，信用的这种保证，比如说宣传自己是大平台，有国资的参与啊，或者有机构的这种背书啊，说明相关的啊金融产品即使啊暗示相关的金融产品即使出现亏损，也会有兜底、有刚性的兑付啊，这个啊来夸大啊相关的这个啊业绩哈、啊，这里就是混淆了这个主体和产品的分。虽然主体哈、啊、它可能具备资历，但是我们金融产品本身它是独立的哈、啊、它的金融产品的收益啊也来源于这种产品的投资，比如一个基金它投资了股票，那股票的涨跌直接影响这个基金的净值啊，这和基金公司本身的这个财力、基金公司本身的这个业绩啊是没有直接相关性的哈、啊、我们讲只有说这些基金管理人员他在管理这个基金有违法或者是违反义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要求赔偿啊。这个赔偿和基金本身的收益，它也不能够划等号啊。所以啊，我们这里面啊，并不能够产生这样一个不当的关联啊。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用一些个别的不完整的业绩哈，去证明自己在未来的这样一种营收的能力，比如某次推荐比较成功，或对某个客户赚钱比较成功，或者某段时间营业收入比较好，它会成为一些营销人员他们去证明自己实力的这种证据啊。但是这样的一些个别的情形显然不足以说明长周期的这些销售的能力啊，尤其是它会夸大某些营收收益啊，比如说当几个销售人员给出某一个比较短的时期有100%或者是更高收益的时候，我们就要引起足够的这个重视啊，这仅仅可能是某一段时间这个股市相对比较好这个收益比较好或者某一个个股在某一段时间因为某些这个热点或题材的问题导致的这个收益这不能够完整的来说明营收的这个能力还有一些方面呢，就是说第五个用这种免责的这个文字来遮盖实际的风险这有一些这个金融产品它会在最后说仅供参考这个盈亏自负来表明这是一种投资自负的行为但这不能够去免除这个金融机构它应该要尽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义务尽到的基本的责任那有一些机构的话呢，最后他们会以这种技术服务或一般的商品的服务来回避自己的一些责任，把自己界定为仅仅是一种宣传或教育或者广告的行为这里面我们消费者要警惕首先这些主体的资质，第二的话呢也需要保留这些营销主体相关的核心的这些营销的内容作为事后追责的这些证据整体上对消费者来说当遇到这些疑问的时候呢，应该暂缓这个付款签订合同通过独立的这样的一些查找官方渠道的核实保留广告聊天合同以及付款的这个记录来完整的保存相关的证据。
1: 您刚刚提到的一点让我想到了一个，刚刚我们一直是相当于是在防守，我们在教消费者投资者怎么防，那如果说我们没防住，那如果真的被这些营销话术给忽悠了，也发现了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那我们该如何维权呢？
0: 这里面的话呢，事实上也要区分几种情形因为大的情形来说的话呢，一类这种金融所谓的金融产品的营销呢，可能会构成这种非法的集资的诈骗甚至的话呢完全的这样的一种伪造这个平台构建这种虚假的这个钓鱼网站进行的这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些诈骗对这些情形来说等各别的主体很难通过自身的维权个人的诉讼来解决，更多的需要及时的通过公安经侦的部门证券这个金融监管的机构能够及时的进行这个案件的这个查处来让相关的这个投资者能够止损这一类情形的话呢，在我们的金融的营销当中也是常见的尤其是一些个人他进行了资金的这个诈骗以后他就不知所踪了，我们也没有相关的信息所以这样的话呢也为我们维权制造了困难这是一类。第二类当然是说一些金融机构他们或者是一些网络平台一些大 V 他们进行的这种销售那么当然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消费者像这个金融监管机构像这个我们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这个中央层面的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来监管相关的银行信托保险证券期货这些产品的这个销售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他们专门有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机构可以进行相应的投诉维权也可以呢通过这个广告相关的法律规定寻找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追究相关的主体的责任那也可以呢及时的提起相关的民事的诉讼这里面也保留相关的证据包括付款合同事后的这样一些 这个追责啊，那这个情形的话，主要是指的是这个民事损害的赔偿啊，或者是说相关合同如果它是违法的，也可以主张合同无效啊，或者你刚才提到的去撤销这些合同，这个在民事责任方面的话呢，有多种的救济的这个形式。最简单来说的话呢，可以进行这个报警，也可以要求网络这些网络平台进行这个投诉，这样的话他们不及时处理，也可以要求这些互联网平台来追究相关的责任。
2: 接下来为你带来金融消费心理小贴士。刷短视频或朋友圈时，经常看到稳赚不赔、收益率超过银行存款、理财大师带你飞等等这类内容，忍不住点进去甚至购买。遇到免费领鸡蛋、听课送米面油，加完微信才发现对方是在推销理财，刷着刷着就被9.9起购、限时抢购冲昏头，下单买了理财和保险，回家后发现真后悔。心理学上来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大家尽量避坑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怎么说。
3: 第一点就是为什么会被那些稳赚不赔啊、送鸡蛋啊、限时抢购带走带偏呢？那怎么才能避坑呢？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是因为大家都喜欢薅羊毛哈，老人喜欢薅羊毛，我们也喜欢薅羊毛，但是这些营销的话术其实它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就是它能够抓住人脑的几个很自然的反应的。比如说第一个叫权威效应，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一些，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自称为什么理财大师、资深专家，再配上什么西装、直播间、收益截图、很多人点赞等等，我们大脑下意识会感觉什么？哇，这么多人在看，应该靠谱吧。第二种叫什么？叫稀缺效应，最后剩下10个名额啦，今天不买就没了哈，就会让人感觉什么？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变成了是什么？从原来这个东西我倒不要买呢，这个思考，理性思考就会变成，哦，我再不买我会不会错过呀，这一着急他理性思维就没了嘛。第三点是什么？叫互惠心理，我们说的有点像薅羊毛，哎，先给你送点鸡蛋，送点米面，送点小礼物，大家会觉得什么？哇，人家对我这么积极，不听一下不买一下好像不好意思，叫登门槛效应嘛，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礼物是礼物，理财是理财，不能因为你收下一个鸡蛋就把几十万块钱给交出去了，对不对？第四点是什么？其实我们会发现短视频还有直播，它特别容易制造一种情绪上头的感觉，它不断的给你看别人赚钱了，晒单倒计时，你会觉得机会就在眼前，可金融产品它不是衣服啊，不喜欢能退。所以这个过程呢，我建议大家记住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叫做金融消费三步擦车法。第一点呢，但凡我们看到一些高收益的、保本的、现实的，什么内部渠道这些词啊，我们先不点，也不问，也不转账，就是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们就不转账。像我们现在不是走到哪里都有一些地铁口啊，或者什么一些小区都会有一些防被骗的那一些吗？他就是一直在给你强化这些关键词，只要是什么只要什么，就毕竟是诈骗嘛，我们也需要高收益、保本、现实、内部渠道这些词先不点，不问，不转账就对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强制给自己留24小时，越催你立刻付款的越值得警惕。第三步是什么？做到三查。怎么查？查这到底是谁在卖，查一下产品是从哪里来，查一下钱最后进了谁的账户。所以一句话总结呢，就是说买金融产品之前，先把我怕错过换成是什么，我先核实一下，然后能让这一点的话，能让你稍微理性社会一点点，能让你慢一点规划，往往会比说哦，我要就是眼光好，我很厉害， 比这些想法更能保护好咱们的钱袋子。
2: 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孩子怎么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是孤独，是怕给子女添麻烦，还是对权威专家标签的天然信任呢？
3: 其实老人经常会说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所以其实他们生活经历真的是挺丰富的。但这一些的问题在呀，他的一些营销方式，他是利用了一些特定生活阶段的一些真实需要，比如说老人，他就很多老人需要子女的陪伴，在家里在生活上跟孩子没有过多的交流，给他们会产生一种失落感，没有被陪伴的孤独感。但是你说那一种营销的人，他是热情招待了呀，很热情的叫你叔叔阿姨送东西，嘘寒问暖的，还会拉群天天去问候。那有时候老人他买的不是一种产品，他买的是一种被重视的感觉。除了这种被陪伴被重视的感觉，还有什么？安全感。老人到老了，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所以他们更在意是什么？不给子女添麻烦，不生病。所以只要对方说，哎呀，现在身体

0: 他们只要一说话，老人就会特别信，是不是？就算你本身是个医生，你爸都不一定信你，但是如果是在抖音上有个穿白大褂的在那边说，他就容易相信，因为这种会很形容有错觉，这么中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就是他会，因为他们会上面一直说我们是专业的呀，很多人已经购买了呀，就从众的心态，然后对权威一种信任嘛。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父母这种行为就很无奈，我说了不管用，但是人家一说就管用了。第四点是什么？老人他对一些信息他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像金融产品本身就很复杂，条款就很多，术语就很多，那他能一下就整明白了吗？整不明白啊。所以他们在面对什么高收益低风险名额有限这种简单明确充满一种诱惑的话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凭感觉来决定嘛。所以保护老人不能只靠一句你别信，更重要是帮他们建立一个规则，是凡是涉及到理财的、保险的、转账的、打赏的，只要数额金额超过家庭约定数目的，就必须先跟家人和第三方核实，至少隔一天再决定。那这样子的话，给父母制定规则，制定这一些，你不要去否定他，你制定这一些，你就能有机会去缓冲。
1: 作为晚辈劝不动老人的时候，硬拦反而激化矛盾，那有没有更聪明的沟通方法呢？
0: 其实现在很多子女一着急就会说，你怎么又被骗了，那个主播明显就是个骗子嘛，钱赶紧退回来。但是这样会往往激发起老人的逆反心态，不单单小朋友有，不单单青春期的孩子有，老人逆反心态那简直了，还执拗着呢。为什么老人会有这种逆反心态？他觉得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你还教育我上了，他会觉得你不是在保护，你是在质疑我，你是在否定我，嫌我不懂。所以这种反抗心态，一旦他觉得他选择权被夺走了，他的权威性被夺走，就容易对抗，跟孩子就形成一种对抗心态了。所以更聪明的沟通方法是什么？先保住你们的关系，再去讨论风险。第一步，不直接否定，先站在同一边，可以说啊，我知道你是为了让钱更安全，也是不想以后给我们添负担嘛，你这个想法特别理解，先共情，对不对？第二是什么？不攻击人，而是一起核查事儿，不要说这个老师是个骗子，但是可以说这个产品听起来挺好的，我们一起把它查明白，这样用的更靠谱，我也放心，要是有问题咱们及时避开，他们就会觉得你没有去攻击他，信任了这个专家，对不对？第三是什么？用请教来代替说教，这个方法可管用了，他们都喜欢被孩子崇拜，能保持原来的权威性。哎妈，我觉得这个收益我有点没看懂，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咱们一起看看这个合同有没有写保本风险提前退出的条件好不好？这样的老人啊，更容易从一个被教育变成是跟孩子一起判断，他有那个自豪感，就能激发他的理性思维嘛。最后一步是什么？提前约定，跟前面一样，提前约定家庭规则，而不是每次都出现事情的再吵。比如说超过10000块钱理财不当真决定哦，陌生链接不点哦，陌生账户不转哦，讲座送礼可以拿，但金融产品必须回家跟家人商量，凡是说稳赚不赔的直接结束聊天。最后哈，必须必要的时候请第三方帮忙，有些话呀子女说老人未必听，但是让银行工作人员、正规的一些机构客服或者社区反诈民警，或者让老人信任亲友说，那效果那会肯定会更好的。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劝老人不是争一场争论，而是要跟老人站在同一边，一起把风险挡在外头。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10: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1: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0: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5: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6: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5: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7: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 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8: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20: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21: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2: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25: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24: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生：
26: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8: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27: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
2: 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2: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4: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总计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总计规模居世界第一。
2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7: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麦。

0: 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伊斯特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伊斯特创下一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伊斯特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伊斯特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4: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6: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4: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他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7: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4: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8: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9: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2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 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9: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3: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1: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2: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3: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察西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 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4: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5: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国庆黄金周多地迎来旅游高峰，看山水奇景，品非遗文化，安徽黄山四门迎客，不同入口游玩各有侧重，欣赏金秋盛景，感悟历史文脉，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推出沉浸式互动项目，一睹夔门雄姿，饱览三峡秋色，长江重庆段游船观光持续升温。
1: 假期出行提示，无醇不等于零醇，喝无醇啤酒后不建议开车，以防隐形酒驾。
0: 警惕节假日票务诈骗，凭所谓员工口令可以购买低折扣机票是虚假信息。
1: 湖北武汉出台楼市新政，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
0: 以旧换新持续发力，家电消费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迁移。
1: 专题报道 AI 时代新的工作机会出现在哪里，今天请听。传统行业大幅增加 AI 人才需求，对求职者的要求与互联网企业明显不同。

0: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今日财经头条，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二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零时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昨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全国民航预计运送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6: 大量人员外出游玩，让多地迎来旅游高峰。今年国庆黄金周是安徽黄山东大门开业运营后迎来的首个长假客流高峰。从黄山东大门进入景区，能看到哪些景观？具体怎么观景？东大门周边又有哪些联动活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俊在现场的介绍。
7: 今年黄山东大门开通之后呢，确实黄山也是迎来了四门迎客的进山的路线。那这四个大门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啊？你比如说像南大门，就是传统的进山路线，在南大门附近呢有两条索道，这两条索道呢，它离莲花峰、迎客松、天都峰、始兴峰这样传统的核心景区是比较近的，所以呢这里呢也是传统的进山路线，承载了整个进山80%的客流。那另外像北大门呢，它是紧邻西海大峡谷，它比较适合呢去探秘峡谷风光。而西大门它主打的是原生态的山野秘境，这里是没有索道的，它比较适合户外徒步爱好者。那像东大门，其实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可以直达东海景区，这个景区也是新开辟的，而且不用换乘摆渡车，山上的游客步道呢也是比较平缓的，所以适合想轻松进山游玩的游客。东大门呢目前实行的一个是分时段的预约，而且是控制预约人数的，所以在索道口呢也基本不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那目前呢东大门呢这里要特别提醒的是，它是没有步行上山道的，所以只能通过索道进山，这也是目前黄山长度最长的一条索道了。整条索道全长呢是有6638米，垂直的高差是达到了1197米，整个乘坐的单程的时间呢是有30分钟。那这条索道也被游客称作建在陡崖上的流动观景台，游客可以直观的看到从低山阔叶林到高山黄山松的一个完整的垂直生态带。另外呢在索道的中段位置还能够一次性的全景看到天都峰、莲花峰、光明顶三大主峰，可以说是整个黄山视野最开阔、角度也是最完整的观山点位了。那随着东大门的开放啊，在东大门的周边也实现了联动发展，像游客现在可以白天玩黄山，晚上品文化。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每天晚上在东大门所在的谭家桥镇还推出了山水实景秀、非遗大巡游等表演项目， 这也是为八方来客奉上了一场山水人文盛宴。
1: 在河北，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承德避暑山庄也迎来八方来客，游客在园中欣赏金秋盛景，感悟历史文脉，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国庆佳节。来听承德台记者张伟伟的报道。
8: 天气微凉，秋风正好，避暑山庄啊是早上的7点对外开园的，很多游客呢是特意早起入园错峰出游。今年呢，避暑山庄景区啊推出了多项的新潮文化体验，还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项目，可以说呢是给游客们带来了全新的游园体验。
9: 宫殿区内淡泊庆城殿前，沉浸式互动演绎山庄建架精彩上演，身着清代宫廷服饰的 NPC 演员穿梭其间，游客可以近距离观摩，参与剧情互动，展示才艺。
10: 游了山庄，看了古建筑，而且正好还赶上了有互动活动，跟大家一起歌唱祖国，心情非常激动。
11: 承德啊，是融合了南北的风情，它有南方的婉约，也有北方的雄浑大气。到了这边，就感觉到秋意已经起来了，感受到了秋风、秋色、秋景，所以非常不错的体验。
9: 景区预判，10月2号至5号将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
6: 这个假期乘坐游船来一场水上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国庆假期第一天，长江重庆段迎来水上客流高峰，各地游客乘船畅游夔门雄姿，饱览三峡秋色，尽享诗意山水假日风光。
9: 10月1号上午，记者在重庆奉节县宝塔坪旅游码头看到多艘三峡游轮有序靠泊，游客们排队登船，开启三峡观光之旅。依托夔门天下雄的独特山水资源，长江三峡水上游成为国庆热门选择，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感受峡江雄奇风光。
12: 国庆节带孩子出来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印象非常深刻，景色很秀美，周边的历史的文化也是非常浓厚，所以给孩子留下了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意义。
9: 游船密集靠泊，游客集中出行，为了保证水上安全，海事执法人员驻守码头，对旅游船舶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据了解，长江重庆段有162艘涉客船舶投入营运，海事部门预计长江重庆段总客运量将超过60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小幅上涨。海事部门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实时监测水情气象，及时发布安全预警，做好客流高峰、夜间靠泊等场景安全保障。
1: 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些假期出行提示。先来关注国庆聚餐可能面对的隐形酒驾的问题。日前呢，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这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那么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含量呢？我们来听交管部门的说法。
13: 无醇啤酒真的完全不含酒精吗？记者走访超市看到，一款无醇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酒液中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这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规定。市面上普通啤酒酒精度大多在每100毫升3至5毫升，二者酒精含量差距明显。交警提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然存在酒驾风险。保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政工大队副大队长白秋妹：
14: 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零酒精，只是酒精的含量比较低而已。如果过量的饮用，或者因个人的体质导致代谢不同，酒精就会在体内形成累积效应。饮用无醇啤酒之后驾车出行，就有可能会被测出体内含有酒精。
13: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就达到酒驾认定标准，数值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则属于醉驾。交警提示，当我们短时间内大量饮用无醇啤酒，加上一些人酒精代谢能力较差，仍可能导致体内酒精累积，达到甚至超过每百毫升20毫克。此外，即便达不到酒驾认定数值，但是体内酒精依旧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这时驾车出行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白秋妹：
14: 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您，无论您饮用的是否为无醇类的酒饮品，只要您有饮酒行为，就请不要驾车出行。
6: 另外，大家要警惕的是节假日票务诈骗、民宿预订虚假宣传。以机票预订为例，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有人声称凭员工口令可以买到超低折扣机票，而实际上这完全是虚假信息。
15: 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折扣机票，只需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这种操作靠谱吗？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
16: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15: 出游高峰，社交平台上涌现一批标注新开业、假期有房，而且堪比世外桃源的民宿图片。但是网友发现，同一张民宿图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得到的回答出奇一致，订完了，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推荐别的房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7: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
18: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0: 三棵树马上住，
19: 更健康的中国区。
21: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22: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1: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22: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1: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2: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1: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15: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楼市动态。昨天，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等多部门发布实施意见，明确在商品住房销售管理方面实行新老划断。2026年8月28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来听报道。
24: 实施意见最受关注的变化在于新出让土地项目。自2026年8月28号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确需预售的单体建筑主体结构需完成屋面结构层混凝土浇筑，经区住房管理部门现场核查确认达到封顶形象进度后，方可申请预售许可证。资金监管方面，按新出让土地执行预售管理的项目，购房人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监管账户。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监管。现房销售项目定金原则上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5%，需直存监管账户，监管期间不得使用。房屋具备均备交付条件后解除定金监管。 对符合原有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政策规定的项目，可申请保含置换监管额度内资金，置换金额不得超过确保竣工交付所需资金额度的30%，置换后监管资金不得低于该额度的70%。融资协调方面，2026年8月28号含前已签订开发待合同的预售项目，经主办银行与企业充分协商，可通过新增融资、展期或调整还款计划等方式缓解资金压力。土地供应方面的政策也在同步优化。2026年8月28号后新出让土地，除净买保证金外，剩余出让价款可按合同约定，在建设周期内分期缴纳，半年内不低于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1年内缴清，最长2年内全部缴清。
6: 当前换一台更大容积的冰箱、添一台扫地机器人等家电消费正在成为消费的一大选项。近期零售监测显示，冰箱线上销量增速由4%提升到9%，扫地机器人线上销量降幅大幅收窄10%，洗地机更是由降转增。绿色智能产品正成为消费换新的主力。当前家电市场正传递出怎样的产业升级信号？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0: 近期零售监测显示，冰箱线上销量增速由4%提升至9%，彩电降幅收窄至3%，而空调线上销量降幅扩大至23%。同样是大家电，为何冷热不均？产业经济观察员梁振鹏从产业周期的角度给出了解读。
2: 这并非短期波动，而是家电需求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的变化。家电行业从增量普及转向存量市场换新、场景升级的结构性分化阶段。例如，冰箱与厨房整体装修强行绑定，当前存量房翻新、新房装修的前置厨房装修需求，直接会带动零嵌冰箱、大容量冰箱的换新热潮，而空调作为后装品类，基础款的空调普及需求已经基本见顶。还有一个就是说，政策拉动效应的结构性差异，家电以旧换新、国补政策对一级能效大容量冰箱的补贴撬动效果更加直接。
0: 再来看清洁电器，近期扫地机器人、洗地机线上销量明显回暖，扫地机器人降幅由27%收窄至10%，洗地机由下降13%转为增长11%。梁振鹏分析，行业正迎来结构性修复的起点。
2: 扫地机器人、洗地机线上明显回暖，是清洁电器行业进入存量调整深水区后的结构性修复起点。清洁电器走出调整期最关键的驱动因素，一个是地方以旧换新政策的直接撬动，降低了中高端机型的换新门槛，成为本轮线上销量反弹最直接的政策抓手。另外就是技术的代际迭代，打破低价内卷的僵局，产品体验的实质性突破，重新激活了存量换新的需求。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补贴政策精准投向一级能效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扩围，智能家居产品也被纳入地方补贴自主范围，政策导向正在从换新转向换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这样看待这种变化。
3: 政策思路的大方向是将补贴发在刀刃上，改变过去广泛补贴变为精准补贴，只要符合政策方向的，比如绿色化和智能化方向上的商品才能获得政府补贴。这对于家电消费来说，长期起到了结构性引导的作用，也能反过来促进家电企业向智能和绿色方向转型，生产符合政策导向的新家电产品。
0: 那么，智能化能否成为行业突围的关键变量？盘和林判断，
3: 当前智能化对产品主要功能的赋能效果还不足，智能化要成为关键变量，主要要看智能化能否增强产品的性价，其中最关键的是提高家电产品的核心功能。
0: 机遇背后，挑战同样存在。行业监测显示，铜价年累计涨幅超过8%，塑料年累计涨幅超过28%。成本端压力之下，企业靠什么消化成本、修复盈利？梁振鹏分析，
2: 目前最主要的还是依靠渠道重构，这是当前家电企业消化成本最立竿见影的手段。核心就是砍掉低效环节，提升周转效率。其次是技术创新， 可以让企业的产品转型中高端市场，跳出低价内卷，靠产品升级拿到结构性的溢价。从出海来说，是打开增量空间的长期引擎，三者叠加才能消化铜、塑料的刚性成本的上涨，最终实现盈利的持续修复。
1: 哪儿的 AI 人才需求最多？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互联网大厂，而最新人才市场数据则显示 AI 人才的扩充正在向更多行业扩散。专题报道 AI 时代新的工作机会出现在哪里？今天请听传统行业大幅增加 AI 人才需求，对求职者的要求与互联网企业明显不同。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4: 2026 AI 人才市场报告显示，互联网仍然是 AI 岗位的招聘主力，制造业也仍是 AI 岗位规模最大的传统行业。不过另一些传统行业也在长出自己的 AI 岗位，比如广告、传媒、教育、文化领域近三年 AI 岗位的增速达到 354%， 医疗行业近三年 AI 岗位的增速也达到了 148%。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传统行业大幅增加 AI 人才需求，主要是源自产业内生的提质降本诉求。
5: 以前我们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大多停留在信息化阶段，主要完成数据记录、流程线上化，很难触及

0: 实力，业务可以在不断输出过程中动态提升，而传统行业的招聘诉求则是成熟的业务能力匹配技术能力，稳定可控，拒绝盲目求新。
1: 像制造业、医药这类实体的产业，核心目标不是研发全新的强强模型，而是把经过验证的成熟的 AI 技术嵌入已经运行多年的业务体系。比如制造业的 AI 要保障质检设备预警不出差错，一旦 AI 系统出错，有可能带来生产事故合规处罚，现实代价非常昂贵。
0: 具体来看，不同行业对 AI 人才的要求差异非常大。科瑞国际轮值 CEO 曾诚表示，制造业企业会比较关注工业视觉、智能制造、设备预测维护、机器人应用等场景，金融行业则会更加看重数据分析、风险管理和业务理解能力。医药和生物科技领域这几年增长也比较明显， AI 开始被应用到药物研发、临床研究、医学数据分析等环节。这类岗位除了 AI 和数据能力之外，往往还需要比较强的专业学科背景。对于求职者来说，如果想判断一个 AI 岗位的真实门槛，可以重点看岗位描述里到底强调什么。
2: 如果岗位主要强调算法、模型训练、工程开发，那么技术的门槛通常会比较高。如果岗位更多的强调产品设计、运营优化、业务创新，那么行业经验和场景理解可能同样重要。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秋粮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超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5: 记者日前从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了解到，在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后，截至9月末又新增39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交申请，作为直接参与者接入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0: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3: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7: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3: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8: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3: 奔赴山海，
8: 情系家国。
3: 2026国庆节。

0: 网合作伙伴，
1: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8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11: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蔬菜供应充足，价格先涨后降。
0: 我国首个三塔光热基地正式亮相，光热发电产业发展史上快车道。新闻链接：光热发电和光伏有什么不同？
1: 全球市场肃览，国际油价、金价上涨，布伦特油价再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小幅收涨。
0: 国际财经观察，中东原油出口回暖难以缓解国际油价高位压力。能源价格高企推升欧洲通胀，法国、德国等欧盟主要经济体九月通胀率攀升。
1: 美国酝酿柴油出口禁令，欧洲更加紧张。
0: 澳大利亚生活成本攀升，部分民众理发青睐10澳元快剪。
1: 多家美国科技企业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

0: 经，热点财经报道。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 117.18， 环比上涨 1.94 个点，同比下降 3.81 个点。其中蔬菜价格环比小幅上涨，但整体处于近三年同期较低水平。
1: 九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6元，环比上涨1.1%，同比下降8.5%，较近三年同期平均水平低7.7%。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5种上涨，13种下降。其中莴笋、青椒价格涨幅超过10%，莲藕、油菜价格降幅超过10%。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2: 九月份全国蔬菜价格